0: 日的当给个母爹养一年妈能洗五次。走连冷连冷年没过买谁告白的规划在以外给了你正以预就我以母爹的养态直到爹妹和小妹。当楼是以规划自己的和预改扩大认识的卡下的和预交交妹几名。第一次的活家儿子女子非无碰家谁告白得被我母。连冷连冷年谁告白的爱配有句和你该在助理和我就给一家公司里修。面试中改就给许谁派谁告白爱配的剧同共你日次就比母爹的当给在路的登记废物懂得这样子。许去别种可与修工共你四种中马往户谁派的自己户路得用用给杀脚舞的。上月的路人你非你家是成你自家行迹。将个都让给活跃爹母，一捧给桑玉和退席上主。我称我一母爹，有那么多的废物多种啊，退养之去。玉州我称我一母爹得漏得巨人呢，中改公你美女大使一切本国。
1: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遗，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容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有去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0: 增加荣耀的增改点开的功德是我们宇宙我一目的人工队伍的支持。长征跌动该最爱配有句活的雨伤是我们宇宙给一配我一目的废物对别生居人能以泥墙弱物的视角和雨伤卓高废物差棚的挫伤聚火能力。一些朋友说谁告白若有遇到黑里的娇美是一次行那得的利息之外哪怕只是还一些不忙呢通过这一外能够娘子我一目的我啊是行这一得的。
1: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杨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拿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事有100多场，能不能给我们加持带一点流量？
0: 这次人配的木头只能能开取主要运动的无力局人物谁自家都把这对待忙也这都不一个拿的。我来让家对于谁自私忙也是发币累嘎谁嘎摆个旧币插棚有没有用的挖具的配备谁的秀吧你叫大姑娘行思绪的养一个别大活谁。我来帮啊剧同母仔的一个在局可被谁你立的翅膀谁自对待你是太发的臭的打谁女母爹可以活跃挫伤你户无德母和我一母的抨击特色的那个工艺搭配废物剧同的修工拆改的支付。这一位姿态暴露你我一母爹非以七八个体一个女色那么以无色给不往才有上中色给无德母做个抨击做洗卡以其以上的母色给长势行成色给高乐群的增改把都黑爹开辣子没酒波撒摇到了买铺子的当给撒大家以外的姿态的一个动作他人体的木头能够摄取主要运动都要的一个细物的积累整套工艺工资极大在给你对待你们自动先的那个行楼业的谁谁子女你有同套的不累的样子照给啊特别你母爹的样子那么在日常大概估计可以多久把估在了行次美的别人博的这样机构废物工艺在局和你一枪中腿的上美的皮盒使我你和黑娃的协会者能够都懂中改工艺都要的预留和以上
1: 原来呢黄杨木雕呢它是单色的行业里面有一段时间就说做一些套色那么我们想我们也去做这个中间的衣服是胡桃木边上黄杨木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传统的工艺美术带一点时尚感
0: 谁家白爱配桑玉的别种是摘泥苦的有人让谁自插棚机高播作火玉的等固退洗玉不死也让让一百桑玉所谓要您劈叉有事业啊玉不修给一些问题大家都有的呀找正爹谁主给谁自爹谁己有人样的机构来来外外你的爹整了圣笔你播作等固退洗玉不与这业叫你是发付给他爹们
1: 从设计到改版从去年的6月多做到今年才最后才定下来而且呢人家是大公司哦要求也挺严的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造型体系包装啊如果总部那边不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前期白干其实是一般的工艺美术人会受不了的
0: 讲过整整交给女人的点目给一个谁告白总是我最终的优惧离开的路当自然这是给比谁告白为主之一一些帮大人的我以母爹的对待的责任以将长的预证爱配巨虎的预力略的一个讲义生活给雷娃的呀优惧给孤方我连冷连

0: 年一土地洋永世县人跌入生死墓地，大寨的县里都判给七级，你整了废物爱配联盟的一个巨大的日记以来。甚至我就无用外这辈爱辣椒里塞给联盟墓地能干，这将一盖来吧，由于人也被人大洋的墓地几空的设置得意。于就公益美语大使这部子的把公司自然长日给挂。
1: 做了一个板，食物的话篮球是1:1的，食物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还给他取了一个名叫掌控，接到任务开始就一个礼拜时间做出来的。
0: 隔壁世界百家以外的联盟墓地跌开抨击拆改太过的当与他过户的工资与正不露与就母称我以墓地八年以来巨人的子女啊正改给奶语长地失去修作骨折以南高任务成年人日常大失去过点的门人阿日瑞国放弃的一个大棚长正在一列废物可以可过点可以修作那一个骨折你想活的设置还是嘎百家以外的一个联盟墓地挖得了有句话的一次两口阿无废物扩嘎取去你想活这样的三个火系这样一讲呢宇宙我称我以墓地的彩地巨人人有部阿自动找一些扩萌生的五次女爱配九动物力动那么设置的都可以我以墓地的面额人工和我以墓地同日期在古美区扩一些年过点以拉曼买给给区啊多日期是非遗非遗给红色给给挂
2: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禁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
0: 与九动物里蒙的998面额的隔壁世界百的这一位估计本西体废物破区月亮佛是大火米娘儿日记日剧同的以上自动造月白日的揭露在一剧同网户可成年写废中体的学习帮分根据这个国隔壁废物碰见世界百我母而是世界百八逆户几个类似多种的一笔大剧目的仙女中改剧同修公你留在巨火有剧网错退行根据可以改改的政改可改的儿子我中改改来废物取黑 KP 取一个改这等在特有爱配过废物网错遇上的可自由的一个户籍流江初改多种黑得无辜我一部的色彩生涯你马入大自由一这一这啊用我家动火修工以上和世界百揭露女手的母爹在一万年老有的增养准备你绑匪于交固定所以有了几百年的宇宙五层的我一母爹啊正在上个日的多种啊上家祝福给日面西世界的与上个世的
3: 沙城市秀和红果
0: 宇宙日盖和地火
3: 用古妖盖女子国
0: 沙冷布布马奔波
3: 五层阿朵沙红果
0: 把腰脖子素我错
3: 东斗背本黑死脱
0: 女子五界蒙奔躲
3: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3: 日语女黑老一多
0: 用笔过女的爱破
3: 王人女的老子面
0: 杀夫子的蒙秀弱
3: 他用罗杰王蒙泽
0: 人有就是蒙之国
3: 蒙以女子非用国
0: 娃子发过沃托
3: 我不敌对张腾说
0: 此此此此妈妈国提过不辞阿娃地基此河以内不荡荡
4: 内就一遇恩玉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腰猛不谢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0: 高有人我你
6: 于旧等
0: 该有人我你
6: 于旧能
7: 哇哦不错呀
6: 秀舞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8: 徐娘最有小腾梅泪玉酒
9: 江乐斯果谷
10: 大伯娘今天啊我你一带来这家也门家故事今天的门家故事各大国人各个写物上呢各个意思这一暗子一丝一牙给人的写物故事今天大国人也像是个当美呢也叫吹一句啊国人养热一美一句一月女 扩阳人要嫁的，或者本是齐国的一举一落女。妹妹呢，简直是捧翠丝，或者要捧酒丝。

0: 是呢，得吃一次吃，但是吃我多些多个种菜呀，这个烂烂啊呐，一嘴老厉害。哎，这个有个朋友啊，过的忽悠还一时吃呢，我要个大火锅一个，还没大火，一个要大锅的皮一鸡啊，大锅皮一鸡，还有个豆锅的皮啊，要能过大锅的，过豆锅就压个猛吃。可能呢，可在东北里这个长半年，啊，你在东北啊，有么买个丝嘞？那买丝啦，就个丝嘞，你那个大锅的皮可得长半年。刚刚呢，买呢啊，就提了是个硬子嘞，沙里油，磨一外下的。哎，个西西同个朋友过啊，大锅能冷啊，将是走亚地里买几个大锅的皮，啊，对了一个不离本，就是要给五些，给五些加盟。买你有空啊，是拉这的啊。咱们呢，的那是过的个日子啊，哎，是了。搞这个玻璃瓶呢，可能是都是旧物买。是准备呢，太保以后，搞来这个设备呢，啊，几拉次还那是。你要晓得，如苦以后啊，或者我记着忙子喽，哎，自古是这这那给我。哎呀，不对，搞子那叫呢，啊。刚讲是这一块老师过，老师讲了公司那的那边不多吧？哎，刚打介绍我家吧，你就学屋里那个一娃吃的，你是老师那个，我讲屋里那是最，我本来就是最送下你我家户，老师嘛只好过我家户。刚忙着该吃我你就要，等到本来个狮子那个用脑给你自个，给他屋里多拉了一多拉去，那咋忙的？买你个都是的吧？你把学留住啊！我家咋个那是过的个日鬼老女人啊？你日鬼啊？那是个本行人家那在私下给打五多的，要找个同志来过。你老师嘛咋要么？哎，结果个咋的是哪的？啊个，阿门的给打五多的。给那是两门打了个私，这个打我屁股的正。我这个正要有大火有大火，结果替我杀两案子付老白。啊，这样子夸门过。买张开张开，吃过那么多的鸭那个西山呐、啊，五老药，你吃个那是硬子，哈你给这丝拉拉的那是硬子，摸一下你就晓得。呀，门听我要哈大些夸些，西山给不是你的事，人家咋个事嘛？给西山一听，我天呀、啊，个自然的，啊，过得大硬子，总算就下把嘛，那得嘛，反过子那个讲，阿家热热伢咋？讲次呢，必备的最备的，要写了几句感人的虚无，将门打下来砸。阿门个砸一次，只晓得老师说出几句用口了的虚无。只那个一个欲开阿门，咋砸个死？以后我的阿能知，某千年人感人你啊，要空将一种死有类似。哎，阿门个砸出细节给人看吃，阿不好意思。啊，说几句歪歪的，这个得打下去。那个四句虚无指哪些啊？一个一本事那么多，忽略难以你阿过。我是日个娃遥远啊，最送西山一度过。我的，给娃西山的狗日的，给娃这个多个豆子给娃外红上下西山。这又是西山一下的一出笑话。啊，今日呢，今年的孟家故事啊。记录可以有的给你大姑娘详细当美的美得其下给你的美美叫做是彭翠丝啊，彭翠丝翠我你养人一美的一句弱女美得叫你呢借写词都姊妹哎，给我你就能讲一个的没事吃饱没事没得吃去吃吃写了也没得被吃去这该正还是我你彭翠丝的属夜妖的别急，你碰菜时的是吃饱啊，该菜还仔细，讲实的是吃了饱，够帮碰去。你碰酒时叫美美，碰醋啊叫可以甜甜。那么碰菜时给有家先吃嘞，给晓得你的美得很嘛。所以碰菜时做美美，才有你养人育女，美得节奏先吃都姊妹。
1: 御酒。一如类似要教的奥语故人沙石秀内让其得人
2: 御酒一如无类绑货的心意之人开吐藏词歌舞让心
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2: 江浙各王府解析学养必须去购物

0: 无锡的多的句子。
1: 中介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不宇宙的生养。
0: 梅富梅，故是个词；苍富苍，故是个难。
2: 我们是内改些的成语，以来的是谁？冷光，
3: 接不上脸，用我来依旧起来，
4: 能为能用看。没改被过就依旧东西来，依旧与这个依旧离你远，留在情书阿里就依旧西外外，当自娱。
1: 设计嘛，依旧难，加不凿壁与谁家？但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立骨头
0: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宇宙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更强

0: 撒层丝绣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果，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五节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日子在蒙以，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
5: 是
4: 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立在门上。
4: 王虎娃用红人蒙玉。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一点有酒类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日一蒙，中间语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中间改最过不的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9: 腾国玉酒是该喝得火，沙城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使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腾国，撒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子国，羊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玉托，冻豆的鼓我有解说，女子老女要摸。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样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河。
1: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12: 中盖赋予，有在上边。
11: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生养。
11: 有在中盖个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14: 曲谱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徐娘小头没了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桑。
0: 这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可以胡辣的王辣可以女儿可以咋能火逼咋能嘞啊。其他如果你等等宇宙要改给上王子凶洗啊。
2: 江水户籍
3: 人日几岁
2: 王户瓦用
3: 把生写物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宇宙户籍马步
4: 熬过节生。
1: 这张要你预就一库到为主阿日国一语其都这等也改过别种日贝勒七四或本国八户的也不忘阿日国五用瓦列些别种错伤做的共识机该是我女就是的也比瓦的给改起我可觉得嘎瓜些别种错伤做的共识机是我女这个些别种户能与这个用户因为那为主阿日国一语其都这等也日贝勒七四或本国八户的也不忘阿日国五的别种留在了说阿日再有叠起的当阿库五的谁自别错伤阳在叠起发扬或叠起微不懂的车里本车修错生的对阿日国五或上雷外雷五或乎你上头的作用了第二呢该奈娃背了等你本古冷语的别种恐怕母亚这个别种已将被养药物阿库冷语库尼一列次啊或降皮的当的泥户即可细子或结梦擦棚的泥户或酿整的当都该窝你冷语多种本车你吃的呀细子给窝也修次挖的这个计我在一类十三个对破别问我你预就是别种户工作一样要一个结果这将给了你预就是自己的居住只有找上户别种机子的一个机制来自代以别种机基本的自将切过意女来自挖的写别种错伤共识机是我本能是别种错伤共识机不我用着鼓励别种错伤的联合万物某一日子已将来自自的这修灯改过别种你一把死在列我你别种沙巴找在我别种户这切擦你错伤的能力只有的脏机同时请你挖机里一个别种错伤我母给白有库但日子做的吃你打我可以一天户给一个木吧直接得谁要谁擦你正种谁比就要错伤生养能生给别种你这我母我一本于就是自己该归住你外只有给找台章别种几十个机色直接五谷五谷恩蚂蚁擦泥在中孤独别种白有无为类的太懂给都预就别种医生物改孤别种改这别种我预就各赛里虎籍恭喜别种类里一讲这个些农业农村腾恐怖预些阿子农我本无在的可负责可泰国的在一路讲预就是他用于楼轰袭伊拉村的意图脑黑乌要催我母爹惹的往年你与芬兰母色人工在徐黑布布巴多了每个各杀之意乐红西伊拉村张江一样的话取物疲于让考挖漏必然一个啊一直让考扶住列巴人的空上村村内的农窝推得大了一个牙子这将给你

几个村人通过几个鲶鱼袭击网母，保护了一些老虎，咸阳的杭州城里早就洗出古村的面貌，也属于以上古村面貌的无雷的笔女巫一特系统化的子女保护的模式，伊拉就通过啊同样的政务在亚类药的火色，在中秀子泥眼中阿子弄我在给门的阿子推的该记录你意图啊古梦居女妖的子类长的一个效益，但是咖啡局曾以乐在交错共和的当东女空家，咸阳欲改古改的话的错卡你这个子龙他长这个一个古村路啊能够自由的再次上次某一年脑海无要催我某一将咸阳的预改你一改三王一把都来蒙给城里啊机智的子村大众连把都来个人物有你的过物村在推给一颗自查在国你中长袖切过你马女冬日跌通农茶棚挖鞋的巨的你中肉类村蒙卸就农茶棚切过在五马女该古八九九浙江广播对沙培八九及该七岁地养鱼里猛打总给许去沙在楼该地养鱼里之中这个鞋与就是上娃八九复活的生猛嘎王你该这样系列人工在许给该鱼里你是八九该这局部了鱼鞋我也在许给鱼里浙江给了你与就自由的娃局得是网户子女一颗八九分量太多猛嘎王你带娃局部给别在许就要日娃养能作用要热物与就是摆对给上户八九七岁国和中该八九故事浙江连冷连冷这边 A 仍是对别的鱼上基本政策不过而给紫卡机仍是把鱼特备色的作为给一家给这边 A 基本你有这个对于王马多种啊找对立不拉做成买路自容还要鱼子鱼黑让给楼大居住色系那么整个在一连楼色东北一人一样那个日古退系给别在一个对日的基本又要连都估给网络然后就服谁自己之中与就在给给别啊居住的基本猛日节奏偶遇此人用在连阿多之后偶遇王马来能帮头的三个女生给你个背色左背玉米一将生在吃吧买个教育你拍背来整个紫卡机仍是把沙特给还要鱼特居你拍特给左背偶遇秋冬色人多种你背色歪歪滴滴几啥要本来给江上衣还要红须衣等当左背在上户不给玉州巨猛插足之类血飞不给细子瓜教你啊玉子你在血飞里打得连把沙菜的四连马当让中于你血飞连把你的四工匠同时今年玉州巨猛插足一买给牛狼拿石叉棚鱼类与红飞吃该年记得去问你巨猛真该啊养在你正日的有吃薄是吃合日的巨笔富士也吃鬼茶鬼啊富士也酿油啊修油子啊你整个喉咙啊整个脚痛挖这些可多种油可以遇人各哪都给上桌给挖怕那个修油这将你我你预就一户大户为主的业余上虚鬼耐苦自然就要过油大人即告省上落本的对待第二母在苦人工在死女的啊的业里非茶鬼与母无将德鬼自动马怕给一个自马修油给一个对破别之家给一个医院给一个整个张脸目色中的别在一个家户我要十五省那个上家的我这一轮蒙白地区的个人推压者整个怕母娃姐你带来一个给腰的直列火鱼一讲连冷连冷你这过些呈现你物资将别色在居酒过沙子郁闷修改那别色想与写在一个的日代找来翠谷连把冷连猛的呈现你自修翠谷预就得别带你对得往里最脚的嘎走该让可都得连我各种给你个三万修改大官能放弃的高兴

0: 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一伙，
0: 用菇要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耳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露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子国，
0: 猛以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3: 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贤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4: 徐娘小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4: 日记微商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过一壶啦嘞啊，王大闺女啊过一张的货币账单嘞啊。接下来如果你杀过玉酒啊，再讲你连冷连冷你，嗯呀，走玉酒，我要去温州啊，弄一个葛窝五十
1: 夜去玉，
4: 嗯夜。早你也去御酒那过、啊、
1: 去了也是去了
4: 我洗澡的御酒累
1: 一早御酒、
4: 哎、我倒发现我洗澡的御酒累可不可以、
1: 啊、你呢我一早御酒
4: 我一早御酒哎、哦哥我给个五十啊玉酒也无同你啊聚一个吃同一个你啊你谁啊那是玉给古大一个哥我给四爱都来梦一个要修一个五十啊来通过室内沙衣让一个长江色一个泥舞早的玉酒烈嘎玉酒四许玉酒、嗯、啊干过啊有的过我你玉酒给你说真是啊小羊给个五十啊五十啊有的我你整个这外一个嗯，
1: 心心力力啊，
4: 上相力力，带喜带喜。
1: 像我那个军营那个，当过杭州的火，杭州那来弗雷嘎，有这个弗雷嘎，有杭州头的认识吧，这个给叫那嗯，
4: 接
1: 要做的个认识啊，给带他我说个业务正常是喜多多。
4: 对对对，
1: 但这个又是让人嘛，
4: 这是喜。
1: 你给普遍让人给多吃各吃学，你给认识户籍又外卡子。
4: 带喜，隔壁哥我给个五十呀，与九爷互动，你是要问你与九是让嘞让。让来子女可在外不记住自把的啊密带你我你欲改革哇啊这样行都一改青年英才呢给比武动一改不梦一改嘎对你一桌呀修得我你欲改一把在列所革我一改革我列把波萨王一改不梦一改自列欲给你你不改写曲子啊书一改无类的防备找来吃你帮库啊帮库写
1: 蛮酷些，
4: 哎，几百呢是切个棒子菜啥，啊个硕士我你咋过？
1: 瑞
4: 士，瑞士不是啊？你叫谁？弄一个几百呢的突破棒子在试啊？吹鼓动一个仙女一个啊张勇啊是
1: 张勇
4: 啊张勇啊是非一合的。
1: 还有一个我你找那个五度啊，你们是很狠。
4: 对，是吧？我要挖个要的五度啊，找的啊，你澳洲个新南威尔士大学。
1: 给爸们嘛，哥给。
4: 对，我要我你给个中盖让蒙达五
1: 啊，让他们复国吧。
4: 对，是东对的。
1: 那这嘎层层了，国家不得了。让蒙达五，
4: 让蒙达五，我要东对达五。
1: 对，
4: 乌东塞达。啊，华东师大，
1: 师大，
4: 师大啊，啊，师大，还有西国
1: 啊，乌东师范大学，
4: 对，西国中文大学啊，
1: 那帮们我是西多个耶，
4: 但是在中啊，学了去四爱们五些特别啊，可以找哪里吹鼓给比给乌东，吃东西生意买点西高给乌赞能啊，干爷啊，我你预就蚂蚁这个梦用江浙沪籍啊，是一个特色，是我你预就一个特色啊，啊，若地你大家五爱冷鼓，那一个也同芝麻给让这个一个侦查啊，可以还给大同行都给那列个的我你预就那个个。该让这个嘞，带给那个一个嘞，要为侦查。刚我唱这个，还该让这部呢，还是五年，还是帮的。要不我你我唱这个第次的这个查你的，要是非一个给大姑娘晓得我你我唱的这个吃你啊和啊猎头吃你啊猎头吃你啊龙头吃你，我要我你整个我唱的这个带第次的这个次王的歌给我是欲盖八门。啊，飞哥的啊，给得火，当上过你是给个哥，我给五十也可以加耶啊，你啊，给个差你的要塞哇，要你有你错你的那个屋子给个崩的，找到我你预酒啊有你错你的个吃你那边的啊，放小行都是一个啊，人机的个上得可给个吃你，让人白有一个体系可以。 哈街都给让人下对我你预就政府要和吃你要和带我让人一个渴求度呢人你是非一直哥的你是继续了以后呢给你我是要开始开始吃你一个吹个火王让一个夜灯啊，因为有四年的日子，在上海的在列港，我们预计给做人事可预计给个差年的户籍。根据列港呢，啊，把啊，给别给个义务的活动啊，一句话是指啊，差年的催活啊，
1: 差年催活那种啊，错库义务，到次年的催活对吧？
4: 哎，啊，库错义务人事退你，成你数列，还要备用放息能的。大开啊，可以找到杭州文，你预交要那个要给手语国，
1: 对，
4: 奥国在你塞给你收拾户籍给，
1: 手语国那个是很有猛气，
4: 对，那个。

0: 中间阿古，
1: 是是是是是，佮佮是苦错佮佮热提一些，可以打工拿找你列个，万一我你遇见杭州脚底佮你吃你，啊你上热列家喝，还佮上当女，可上当女要改伊啊勿要啊，万一你可以打工拿找你放心吃佮比梧桐多种打工拿佮佮过路佮上得，我可以找列个列个是我你遇见佮佮认识佮佮美丽啊，你呢找到木家佮你对伙找试一试。啊，还有你这个认识听你讲，一个正式为护花大姑娘，可以列个的称你大姑娘带我预交，叫做认识一个列个可歪歪露露那一个期待啊。
0: 对。
1: 根据列个你几个还是几个互动的，还是我你给你预交啊？只有个啊 ，K 级称你让的，这样互动一个别个意思啊。
0: 对啊，要么参与嘛，那个你称我哪有工作，过来我有个对待，又找到我你预交，找点你真敢
1: 朋友讲的。
0: 要么我你预交真敢朋友讲的，你。这个预感那个苦来苦来是行业梦是找在毅力
1: 对
0: 所以说你年轻是能懂得无多要称呼他我根本是把子眼目
1: 对是对是
0: 我要行到都说话的意思你打我你又不走都走的话吃吃我你真该吃你人说那事业给带几个过户啊这样的
1: 对是
0: 要行到聚集接碰外找正宗的带几比你这个视角根本是聚你苦我你吃你带靠副带靠而且嘎叽一下
1: 对反正要是过我你能够预交啊带我给称你给让这个这样还是累对的飞机是各个阿日哈行都给成年可以说高安居就业成长的啊给都给那可以列个的文艺预交哈仍是太同还要成年这样学习绑分啊一桌桌东找的美和给啊美和给微类啊
0: 对
1: 给你们撒过一句夸大过呢过得高兴
2: 预交一座类似要交给奥语故人撒死秀雷长几得冷
3: 预酒一如无类绑货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格物葬息
2: 类似阔一载一妈细人讲这阔网乎过西许央逼谁去多得句子
3: 美类预酒是与谁家居部预酒的生养
1: 和阿斯卡改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0: 预酒继母张和腾是预
1: 酒这个对火要杀要死要红过你忙接这位
0: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豆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偶遇古人，沙石修垒，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东宁万能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我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得火，
9: 用古药盖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北奔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崩多，
9: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9: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之国，
9: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9: 过不敌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日，他也没给过
5: 旗子偶遇。

0: 脚往呼，
1: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2: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3: 快活快活，欲就先吃啊，他辣活。
2: 喊你空哥哥吃，
3: 你疼痕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恩玉兔，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2: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3: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然给王当背死不，阿那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恩玉兔。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4: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5: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玉整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中疼的玉酒生养，给雷是玉酒之母。美丽
6: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7: 粤语国际。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部署得日益完善，让家兴的耄耋老人许蔡兴异常激动。多年来他所有的努力都与北斗有关。咁节目一开始咧，就首先带大家去认识81岁嘅国内微波技术研究专家许蔡兴。2019年嘅12月16日15:22，我国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3号月运载火箭以一箭双星嘅方式，成功发射第52、53颗北斗导航卫星。至此，所有24颗中国地球轨道卫星全部发射完毕，它标志着北斗三号全球系统的核心星座部署完成。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北斗三号卫星总设计师王平介绍，
8: 北斗全球组网核心星座部署完成后，将在全球范围内。
0: 北斗全球组网核心星座部署完成之后，将会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的导航定位授时服务，使北斗导航系统的服务范围由区域走向全球。北斗系统部署的日益完善，亦让嘉兴的耄耋老人许蔡兴异常激动。
9: 因为我们是跟这个密切相关的嘛，那当然很开心咯。
0: 他说因为我们跟这个是密切相关的，当然就很开心了。现在我们所做的天线包括 GPS 又包括北斗。81岁的许蔡兴毕业于南京大学，是嘉兴佳利电子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国内微波技术的研究专家。多年来他所有的努力都与北斗有关。2019年12月17日上午，在佳利公司的一个自动化生产车间，许蔡兴为我们介绍导航天线的生产流程。在车间的东南角，记者看到4个高高吊起的大圆筒尾部不断喷出粉料，灌注到底下的一个锅炉当中。许蔡兴说，这个是生产流程的第一步，叫做预拌。
9: 它放在一起混合，这里面就配好料了。
10: 上面电机在转，然后这个把这个搅匀
9: 了。搅匀了，哎。
0: 搅拌好的混合材料经过干燥机、粉碎机、造粒机、模具等加工之后，通过2次高温烧制，最后形成就好像1元钱币大小的产品。
9: 这个是天然的胚，那么上面还要刷银，那么才能够形成。
0: 这个就是天线的胚了，上面还要刷银才能够形成天线。你要什么频率，银就刷成怎样的图案。在2019年发布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产品推荐榜单上，嘉兴佳利电子生产的导航天线位居同类企业的第一名。 但是在2009年北斗天线产品还主要依赖进口。佳利公司生产的高性能低成本可以接收低仰角信号的导航天线，让国内北斗应用专家眼前一亮。北斗二代卫星应用系统的总工程师吴光辉说，
11: 当时呢是我们的天线是几百块钱一个，就是嘉信呢有一个企业收发天线合起来。
0: 当时我们的天线是几百元一个，听说嘉兴有个企业收发天线合起来才10元。我说我们还有这样的企业吗？我要了解一下。实际上他们是在这里为 GPS 做天线的，所以很快就带动了整个北斗天线走出了低谷。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首席专家、清华大学教授曹聪介绍，
12: 那个时候主要是从台湾进口，然后他推出以后，就一下子把整个进口的
0: 那个时候，我哋主要是从台湾进口。当我哋将佳利生产的天线推出去之后咧，就一下子将进口的天线价格压咗落嚟。过了五年，佢反而向台湾出口了。我觉得呢个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佢哋开了一个好头。但是这样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北斗系统应用产品的研发生产，竟然是源于2002年许才兴在日本出差时坐的一次出租车。
13: 当时国内也没有谁做天线，我们老实讲也没见过那个GPS。
0: 许才兴回忆说，当时国内还没有人做天线，我们也没见过 GPS 天线。坐出租车的时候看到他们的导航仪，你要去哪里他就会指向哪里，我觉得这个非常之好。
14: 当时徐老师非常高瞻远瞩，他就讲，他说这个因为这个 GPS 的这个
0: 佳利电子事业部总经理王伟华，当时许老师也是非常之高瞻远瞩，他说 GPS 定位天线就是用陶瓷材料做的，他说以后一定会有非常大的发展，所以他就建议我们的老板一定要做陶瓷天线。在许才兴的多次建议下，2003年公司从研发经费当中挤出50,000元人民币，开始研发导航天线，用于配套 GPS 卫星定位系统。五年之后，佳利电子汽车全球卫星导航 GPS 产品产业化项目被国家工信部立项。
15: 我们佳利电子的天线以及用芯片组装的模块，
0: 嘉兴佳利电子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游元说，我们佳利电子的天线以及用芯片组装的模块是整个卫星导航的核心部件，佳利占了全国份额的70%，占全球的50%。创建于1995年的嘉兴佳利电子有限公司，专业从事微波介质陶瓷元器件与卫星导航组件的研发生产，应用于卫星导航、天线通讯、物联网等领域，年产值已经超过4亿元。但是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我国微波陶瓷配件主要依赖进口。1998年的夏天，公司三顾茅庐请到了刚刚从上海大学退休的许才兴教授开发陶瓷配方。
13: 国外有的，国内呢能做陶瓷就是几个高校，真正变成产品。
0: 当时国外是有的，但国内能够做陶瓷的只有几间高校，真正变成产品的还没有，必须要研究配方，不是随便什么陶瓷都可以的。讲起许教授和团队的这场苦战，游元至今都还记忆犹新。
15: 20年前，我们的资讯没有这么发达，他每到周末，
0: 他说20年前我们的资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他每到周末带着两个馒头就到上海图书馆，礼拜六礼拜日查资料，当时复印资料要6毫子一张，他不舍得就抄啊，一本一本地抄回来，将资讯带过来。今年60岁的配方工程师李斌，20年来一直跟住许才兴做陶瓷配方实验。他说为了得到一个准确的数据，许老师要不断地调整各种配料的比例。每一次实验之前，许老师都会给他一张小纸条。
16: 什么百分比多少多少他给我，那我就按照他这个就是先组合起来。
0: 李斌话：咩百分比是几多啊？我就按照佢呢个配方组合起嚟，经过一道一道嘅工序，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最终烧制成一个小圆块。许老师再进行测试，如果唔符合，再调整配方， 再进行第二次

0: 第三次，有时要半年到一年配方才可以成功，有些时候不成功也都很苦闷，有很多次是不成功的。经过几千次的实验，许教授团队逐渐摸索出了适应不同产品及型号的陶瓷配方。
1: 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叫394的，394、394实际上是我们已经，
0: 譬如我们现在有一个产品叫做394的，就是这个配方实验已经到了394次才成功。日积月累，许教授交给李斌的小纸条越来越多，这些密密麻麻地写满数据的纸条仔已经成为了佳利公司的核心机密，被锁在保险柜里面。嘉兴佳利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游元说，
2: 通俗的说法，让配方微小到什么，像放味精一样的元素放进去。
0: 通俗啲嚟讲，做配方要细到好似咩嘢咧？就好似放味精一样，放半壳亦或系一壳，整个配方就颠覆咗啦。喺咁样嘅过程当中，好似天线，佢要做 N 次实验。许老师嘅衫袋里边每日都有一张小纸条，每一次摸出摸进就系一张配方表。等到配方不断咁完善做完啦，小纸条就交到我嘅手上啦。许老师话：当初研制陶瓷配方设备非常之简陋，只能够摸住石头过河。为咗调试陶瓷嘅频率与波长，佢甚至从牙科诊所借嚟钻头做实验。
3: 这个陶瓷呢，它没有螺钉，那怎么办呢？就是要把那个孔里面那个钻掉一点。
0: 陶瓷冇螺钉，咁点办呢？就要将入边嘅窿钻掉一啲，可以提高频率。在后边开一个小槽，可以将频率降低，调到你需要的波形。因为当时没有地方学，就想牙齿转得动，那陶瓷应该也转得动，所以就从牙医那里搞来一个钻头，用手工是搞不动的。这样的手工操作，有时候一日只可以调试一个元器件。经过一年多的钻研，在1999年的8月，各种难关被一一攻克。微波陶瓷材料配方与工艺填补了国内空白，并且获得了当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许蔡卿的带领下，佳利公司研发生产的各类微波陶瓷产品应用于导航、通讯等多个领域。许蔡卿团队亦因此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称号和30多项国家级的发明专利。但是这样一位作出巨大贡献的科研专家，在生活当中的朴素更加之令人动容。
3: 开头他们说派车，我就派车了，到上海来接我。
0: 开始他们说派车来接我，我说我到上海你们空车来接我，一来一回买路费就要几多啊？我12.5元坐高铁就到上海了，不需要厂里边负担，我是很节约的人。如今许蔡卿教授仲好似20年咁样喺上海同嘉兴两地来回奔波，唔同嘅系如今嘅佢头发花白，腰亦弯啦，背亦驼啦。佢每周日下昼到嘉兴，礼拜四下昼翻上海，坐公交车、转地铁、乘坐绿皮火车，风雨无阻。对于佢嚟讲，80多岁啦，仲未有到退休嘅时候，佢仲有新嘅目标。
3: 我们国家这个高频版啊，一直做不好，一直收不签字，价钱没得，很贵。
0: 国家高频版一直做不好，受美国的牵制，价格也非常之贵，所以我一直想要攻克这个项目，不要总是要受到美国的制约，尤其是贸易战，如果某一天他将你断货，那我们就什么都做不到咯。在佳利公司的东南角，一座新建的大楼拔地而起，在这里许蔡卿等了9年的高频电路板项目即将投入生产。
3: 哎呀，我就是工作工作，你看我嘉兴来了20多年，
0: 我就是工作再工作，你看我来嘉兴20多年了，其他地方我都没有去过。我的先生早早就过了身，我的仔女就只有一个，他可以自立，我就全心全意地在这里工作，我也不考虑钱有多少，就是要想为国家争一口气。
4: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

0: 架眼镜，身上着一身米色的工装，步履匆匆。42岁嘅，点解要从事呢个行业？何光华讲，父亲是电工，细嘅时候佢睇到父亲修理电器就好着迷，父亲亦经常让佢参与维修。在1996年，佢考入咗河海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大学毕业之后，何光华成为了国家电网无锡供电公司的一线工人。电缆施工行业是男性的主战场，但是凭借广博的知识储备和专业技能，何光华很快就成为了技术骨干。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老师也都是技术能手，还有奉献能手，因为我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工人组。
0: 我哋嗰个时候老师都是技术能手，仲有奉献能手。虽然我唔系本科，但系我亦都比较自豪，因为我一直都喺基层一线，一直做工人嘅角色，已经有19年啦。喺呢啲年嘅工作当中，创新一直系佢嘅关键词，目的就系让每一条电缆无损运行。高压电缆是各大城市的电力主动脉，一旦发生故障，就会导致城市区域供电瘫痪。2006年在无锡发生过一次大面积的停电，就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1: 就是2006年，我们新区出了一个故障，当时的抢修是花了我们5天，那个区停了5天。
0: 何光华回忆话，在2006年，我哋新区出咗一个故障，当时嘅抢修系花咗我哋5日，整个区域停咗5日电，损失巨大。因为好多电子产品系精密要求嘅，我哋江苏地区运营环境要求系非常高嘅。我哋嘅人喺一个非常细嘅空间里边瞓几十个小时，根本唔间断。一个师傅8小时已经腰都直不起来了，然后换一个师傅再入去做。眼前的场景让作为电力电缆人的何光华心里边非常之不是滋味。
1: 那个时候我也是班组的技术员，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一个班都很心疼的，基本上都没。
0: 那个时候我也是班组的技术人员，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一个班都是很心痛的，大家基本上都没落过火线。这个人在车间里边睡一阵，即刻就上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责任在肩，同时也觉得工作太辛苦了。我当时在内心亦想，一方面怎样能够通过我们工人的创新可以快点解决，从源头上将它解决，另一方面呢，也是心痛我们的师傅，看看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师傅没那么吃力。亦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何光华开始构思解决方案，2009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14年完成。工人出身的何光华，一无数据积累，二无模型公式，国内外都无可以借鉴的经验。为了开展研究，他一方面带领团队驻扎工地，实地分析，一个工地一个工地咁去记录同分析整理，一周一周咁食住喺工地，坚持咗1年几。获得了大量的一手完整资料。另一方面，他到图书馆去查找学习资料，或者是到其他行业去现场实地调研。那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放弃呢？何光华说，不是没有气馁的时候，但是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创新本来就是艰苦的路。
1: 这个项目其实也是10年磨一剑，也可以看到了，它其实是一个体系化的创新。
0: 当然这个项目也是10年磨一剑，可以看到的，它其实是一个系统化的创新，但是每一个点都是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去发现，然后想办法怎样去解决。有时候时间拖得比较长，我觉得我们一线工人其实有很多可以作出贡献的地方，因为我们一手的资料是最容易最有机会掌握的，你也是最容易发现问题的。用户反馈回来的问题，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就可以知道，所以我们的反应速度是比较快的。其实工匠精神对于我们一线工人来说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后来何光华得到了国网无锡供电公司的支持，研发全点监控装置，大幅提升数据采集效率，将重点移到分析研发上边来。通过8年几的时间，他开创了3项技术创新，首创了高落差高压电缆3维精准同步敷设技术，高落差高压电缆无损打弯及固定技术。

0: 发明了高落差高压电缆施工质量综合检测方法，负切误差降到国际领先企业的30分之1，效率提升至少5倍，实现了无损施工，整体技术居国际领先水平。带着这项高落差高压电缆线路无损施工技术创新及应用的项目，何光华登上了2019年度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领奖台。
1: 就是用我的这种新型的辐射工艺，这种变革来取代原有的传统，
0: 用我这种创新的辐射工艺来取代原有的传统敷设方式，创新新的工艺与新的配套工具，解决了我们城市小空间各种复杂的地质阶层的技术创新点。不单止我还可以敷设好，而且我能够将它固定好。第三个是我们的无损检测方法，就是毫米级的0.2毫米，我们都可以测出来。将技术做好，大家认可，设计成果能够提高效率，减轻一线工人的劳动强度，这个是何光华搞创新的最初目的。他没想到创新会蕴藏这么大的效应。统计显示，由他主持的科技项目17项，参与公关23项，获得省部级以上的科学技术奖6项和国家专利42项，累计创造经济效益10.8亿元。目前这项成果已经是中国28个省市区的电力、石油、钢铁、化工等各行业规模化应用，并且推广到德国、瑞典、新加坡等10个国家。如今何光华已经是国网无锡供电公司电缆技术的技能专家，无锡电缆工程技术领域公认的女掌门。总结经验，何光华说，大胆设计，小心求证，试验优化，敢想敢干，科学坚持，就是创新的秘诀。但是创新的源泉是来源于生产一线。
1: 只是觉得就是我们作为新一代的工人更好的去实现我们说是工业4.0也好，
0: 我觉得我们作为新一代的工人要更好地去实践我们工业4.0各方面的培训，确实要有一大批技术出身的或者是有比较高学历的人能够踏踏实实地在一线来工作。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创新氛围非常好，大家都有工匠精神。为什么一定要用人工实地操作呢？如果可以创设一个一键联动的工作系统，将大部分工作都放在后台，不是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并且改善工人的劳动环境吗？按照这个设想，现在何光华和他的团队采用互联网加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与电缆敷设技术融合应用又开始攻关了。
1: 一方面我们就想着更智能化，另一个就是电压等级更高化，还有一个就是更多的行业的
0: 一方面我们就想着要更加智能化，另一个是电压等级要更高化，还有一个是更多的行业要推广，不单只是我们自己的行业要做，也想为其他的同行业提供这样的一些产品和技术服务。从一线女工成长为大国工匠，何光华认为只要立足岗位，针对实际难点开展主动创新，专注专业，精益求精，一线职工亦能够作出巨大的贡献。带着这样的初心，何光华一直在路上，
2: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魅力中国节目最后依然是话题时间，云演出、云直播、云录制、云展览，它让习惯于线下看演出、看展览、看电影的观众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未来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云端上的艺术可能会更加精彩，甚至可能会带来文艺形态的变化。传统的文化艺术之所以有一些小众，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传播渠道有限。互联网及云技术的出现为文艺作品开辟了无限的传播空间与传播渠道，从而大大刺激了文艺生产力。疫情爆发之后，各种抗疫主题的美术作品、书法作品、剪纸作品、音乐作品以及各种诗歌、快

版短视频等呈现井喷之势。只要有一部手机，几乎人人都可以从事文艺创作，并发表自己的作品。这些文艺作品的质量如何暂且不论，但是由此带来的艺术民主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场面却是不争的事实。艺术与科技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云技术的介入肯定会对艺术产生影响。以综艺节目为例，尽管形式相对单一、录制模式简陋，但云录制的确是实现了跨屏互动等形态创新，为文艺传播形式提供了不同的选择。近几年综艺节目制作成本居高不下，市场竞争激烈，从目前来看，这个很可能会成为综艺节目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网络综艺刚刚出现的时候，没多少人看得上眼，但是过了没多少年，就与电视综艺分庭抗礼了。再过几年，云综艺又何尝不可以在综艺领域三分天下有其一呢？再来讲云展览，目前云展览才刚刚起步，由于技术、版权等方面的原因，还存在着画质不够清晰、用户体验不够好等问题。但是业界的共识是，云展览未来会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将作为博物馆、美术馆的存在形态。至于舞台艺术，所谓的云创作，目前只是创作人员利用云平台进行在线沟通交流，云演出也不过是将录制好的作品放到云平台上供大家去点播。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和 AR/VR 的日益成熟，未来人们是否在家就可以获得和在剧场一样的观赏体验呢？如果这样的话，势必会改变剧场的形态，产生真正的云端剧场。好了，各位，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了。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朋友，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人能够同时演唱两个声部呢？不用惊讶，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将带大家走进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去聆听那里流传已久的音乐艺术形式——蒙古族呼孟。2006年，其音乐艺术形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成功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可见其音乐艺术深受大众喜爱。由于演唱技法难度颇高，演唱者需要经过长时间专业的训练，才能够掌握这个唱法。

通过喉部训练发出的独特喉音技法艺术。一个人同时唱出两个声部，形成罕见的多声部形态。演唱者运用闭气技巧，使气息猛烈冲击喉咙声带，发出粗壮的气泡音，形成低音声部。在这个基础上，巧妙调节口腔共鸣，强化和集中泛音，唱出透明清亮带有金属声的高音声部，从而产生神奇的音响效果，从听觉上具备环绕感和沉浸感。

曾经有声学专家这样形容枯木这一演唱技法，高如登苍穹之巅，低如下瀚海之底，宽如于大地之边。枯木的产生和发展是蒙古族音乐发展的产物，对于声音学方面的研究和所产生的自然规律提供了实践性参考价值，被音乐界誉为天籁之音。

相传早在13世纪，蒙古草原非常盛行英雄史诗说唱艺术。据音乐学家考证，中国有诸多古籍，包括《诗经》中就记载了北方草原民族流行的一种歌唱艺术——笑，即是呼啸那个笑，而这个就是呼麦的原始形态。

有关枯木的产生和发展，在蒙古族民间有这样的讲法。古代先民们在深山中活动时，观察到了大自然中的种种现象，如河岔分流、瀑布飞泻、山鸣谷应、动人心魄的场景，就产生好奇心加以模仿，于是就产生了枯木这一艺术形式。枯木因其演唱技巧的特殊，在歌曲内容方面亦相对局限，内容可归类为以下三种：一是咏唱美丽的自然风光，二是模拟野生动物的可爱形象，在音乐上保留住山林狩猎文化时期的遗传；三是赞美骏马和草原等。

随着科幻艺术不断地出现在舞台上，引起了人们想学习了解的兴趣。此前科幻的出现曾轰动国际乐坛，引起世界各国专家学者前往蒙古地区采风，收集历史音乐资料。科幻是人类古老且具有古代文物价值的音乐遗产，是当代音乐发展的活化石，它为民族音乐的发展提供研究价值和学习实践意义。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咏水红颜，是因才华而入宫为妃的左芬。分少好学，善绝文，明雅于诗，武帝闻而立之。太始八年拜修仪，后为贵嫔，知陋无宠，以才德见礼。体羸多患，常居暴室，帝每游华林，设回殿过之，言及文义，辞对清华，左右视听，莫不清美。出自《晋书·武悼杨皇后传赋》。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并立擎轩。后宫内院皆丽三千，边一个不是桃羞杏让，边个不似广寒仙子呢？之但是在众多光彩夺目、雍容华贵的女子背后，却有着一座凄冷孤寂的牢笼。在那里有几多女子至死未见君王，红颜苍老，芳华流逝，又有几多女子为得帝王宠幸，布局谋划，功于心计。在那里每个女子只能够依靠自己的容貌和手段，每一日对她们来说都是希望与失望并存。但是无论怎样，她们都是美的，他们都有过对君王的期盼，也有着对未来的憧憬。但是有些女子的命运注定不同。 在以好色闻名的晋武帝司马炎的后宫里边，就有着一个不一样的女子。她身体孱弱，相貌平平，却被封为贵嫔。她才学甚高，涉猎甚广，她一生郁郁寡欢。人生在世，从来都是得非所愿，缘非所得。她本来不应该入宫为妃，却因为自己的学识，落得一生失去自由。这个奇女子就是左芬了。左芬家世儒学，出身寒微，其父左熙起于小吏，后任御史太守之职，其兄为左师，一手三刀赋，惹得洛阳子贵。他自幼好学，善写文章，诗、赋、颂、赞、赖等等无所不能，鲜有不精。他性情温婉，文章细腻，正如他的名字般芬芳温暖，让人回味无穷。但是左芬并不是那种才貌相全的女子，史书记载她脂漏无重，体累多患，不单止样貌不佳，身体还柔弱多病。左芬明白，既然相貌上没有优势，那就从才学当中去提升自己吧。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学识自然会为他带来知性清高的气质。他的作品非常多，现存的诗、赋、颂等就有20多篇。这些虽然是为应召而作，但他的才学亦受世人敬仰。左芬知道自己相貌普通，他对未来并没有过多奢望，只是希望与其他女子一样，年过28，嫁为人妇，平时相夫教子，闲暇之时读书吟诗就好了。但是却因为大哥左师的一篇《齐都赋》惹到兄妹二人天下闻名。晋武帝司马炎听说左芬才学过人，就打算将他纳入后宫。司马炎明白，如果将丑女左芬纳入后宫，既为自己博得色才的名誉，又让世人知道自己不是好色之徒。但是司马炎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虽然对自己大有裨益，但对左芬来说却是一场悲剧。司马炎并不喜欢他的相貌，却相当看重他的才学，先封他为超儿，后来又晋封为贵嫔，地位仅次于皇后。但是左芬并没有因此张狂，他深知自己的位置，自己并不是皇帝的嫔妃，更似是他的御用诗人。左芬一直低调做人，保持自重内敛，哪怕自己身居暴室，哪怕皇帝不闻不问，哪怕后宫风言冷语，他都不怨恨，不纠结。他虽然与这个宫殿格格不入，却依旧学住去适应生活，学住与他人友好相处，在这个陌生的环境当中慢慢安稳下来。很多时候我们不可以决定命运的走向，不可以决定他人的行为，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心态。左芬深知自己的处境，面对后宫嫔妃，他小心翼翼，对待晋武帝的时候，他尽心尽力，他努力完成自己赋诗作赋的任务，扮演好自己后宫嫔妃的角色。有一日，司马炎突然伤感，于是就找到左芬，叫他作一篇愁诗之文，以借此感怀。对于应召之文，左芬内心实在是反感，但这一次的愁诗之文又恰如自己所想，于是他一气呵成，写出了千古名篇《离诗赋》。赋中他道尽心中悲苦，述说思亲之情，宣泄自己的无尽哀愁。钱钟书这样评价离诗赋：公怨诗赋多写，待临忘恨之怀。左芬不以时自尊为荣，而以格自亲为恨，可谓有志。得此佳作，司马炎自然欣喜， 以后每逢得遇奇珍异宝，就会叫左芬前嚟作赋，甚至后来连红白喜事都会命左芬以诗嚟献礼，以赋抒怀。在帝王面前展示才学，换成任何一个人都会喜出望外。之但系对于左芬嚟讲，却系一种痛苦。佢虽然貌丑不得宠，佢因为才学被帝王赞扬，咁样咧自然亦引到后宫之人争风呷醋。有人话佢沽名钓誉，徒有虚名。佢就以啄木鸟为喻，写下咗啄木诗，表明自己天性纯良。写文并非取悦于人，而系追求一种为志所欲嘅淡薄心境。他无心争宠，亦不愿意参与争斗，帝王恩宠与他无关，后宫倾轧亦不会将他裹挟其中。左芬睇开了很多，貌美如何，貌丑又如何呢？如今他们争来夺去，等到红颜老去，亦难逃帝王嫌弃，落得无依无靠的下场。他如今放不低的唯有父母兄弟，他自幼与家人相伴，幼时虽然艰苦，却有亲人在侧。如今被拘深宫，虽绫罗绸缎，却失去了自由，孤苦一人。左芬入宫二年的时候，左思曾作四言诗赠予他，而左芬亦写了一首感离诗回应哥哥，以寄自己的相思之情。何时当逢面，如沐于

书诗何以诉辛苦，告情于文词。佐勋的内心感受只能够依靠诗文来跟哥哥传递。他想见兄长家人的愿望也不过是一个幻想罢了。他被困锁皇宫，受尽折磨，一生都不得解脱。人生有时就是这样，被困于一地，陷入一时困境，不得逃离，亦不得救赎。在漫长的宫廷生涯里面，佐勋名为妃嫔，实为字画一般的摆设，用之即来，写之即去。对于附庸风雅的司马炎来讲，佐勋的出现满足了他的精神需求。而对于喜好自由的佐勋来讲，高墙不单止锁住了他的灵魂，也困住了他的情真意切。司马炎身为帝王，并没有对爱情的尊重和对婚姻的敬畏，他禁止天下女子自由婚嫁，要先经过他挑选之后，父母才可以将个女许配给他人。因为他大肆扩张后宫，使到宫中美人无数，他驾住洋车在后宫随意走动，洋车停在哪里，他就宿眠在哪里。后宫众人为使他停留，就竹叶插户，盐汁撒地来吸引洋车，这个就是洋车忘行的典故的由来了。上行下效，国家开始兴起奢靡之风，啱啱统一的天下就埋下了动荡的种子。佐勋自幼熟读经史，熟知明君的样子，他希望自己服侍的帝王言明有道，以天下为重。但是身为摆设的自己，又有什么能力去规劝司马炎去改变这一切呢？对外没有自由，对内好似人偶，于君不能亲近，于己未可随性。他的内心已经没有丝毫爱意，只有浓浓的悲凉。同样是才华横溢，对男子来讲就是栖身天下的衣仗，但是对于佐勋来讲却是如同砒霜般的毒药。佐勋选择隐居偏殿，隔绝后宫一切人际往来，非君王召见，从来都不出殿，靠着书本与青灯，孤老终身。公元290年，司马炎病逝，传位于河北食肉糜的晋惠帝司马衷。皇后贾南风开始掌控朝廷，不单止饿死了太后杨子，还谋杀了后宫无数的妃嫔。他不单止为乱宫闱，还害死太子司马骨，宫中天翻地覆。佐勋因寡居深宫，在这场灾难当中才幸存下来。但是这个对他来说却没有丝毫幸运可言。司马炎走了，如今的佐勋全无价值。在这座冷寂阴沉的宫殿当中，他只能够无望地孤独地活住，直到死去的那一日。落花不愿随流水，流水翩翩千落花。因才学过人而备所深宫，佐勋的人生充满了落寞与无奈。有人说福祸相依，佐勋样貌和性格虽然不得帝王欢喜，却亦让他避开了宫廷的争斗。但是一个女人一生所盼望的，不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同甘共苦，白头偕老吗？她的命运自始至终都如草芥一般随风而去，由不得自己做主半分。她因才学而名声大噪，位置嫔妃，却也因为才学而失去自由，成了笼中之鸟。如果她在生命里面没有才华，没有学识，简简单单地活下去，亦未尝不是一种幸福。但是世事哪有这么多如果呢？一个女人如果太过自怨自怜，最终受伤害的还是自己。想不被伤害，不单止要有引以为傲的风骨，还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只有这样，生活才可以淡定从容，才可以做到一切得失在于心。走过就不要后悔，亦不必遗憾。青鸟来去闲，红霞。

茶树，翠绿的景致让人神清气爽。而在入口处的右侧呢，有几栋日式的旧木屋，它们是茶改场的旧宿舍，是南投县政府指定的历史建筑之一。古朴的外貌令人印象深刻。如果你继续前进，在半山腰的地方呢，就是茶叶改良场鱼池分场的办公室了。站在办公室前，日月潭完整的湖光山色亦尽收眼底。在茶改场里面有一栋三层楼的木造建筑，这个是日据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旧厂，相当典雅古朴，亦是南投县府指定的历史建筑之一。旁边还有一栋新建的茶叶文化展示馆，展示有关茶的各种相关的资讯，你在参观之后就会更加了解茶文化了。另外，在旧茶厂左边的山谷坡地上，由于遍植茶树，景色相当迷人。如果天气晴朗，还可以远眺鱼池的山景。过了旧茶厂之后继续前进，路旁有一排撞石的石栏橄榄树，红色的枯叶铺满路面，景色非常浪漫，是新人拍摄婚纱相的必选的景点。淘米溪是淘米里中第一个以生态工法改造的河流，在改造的同时亦建了亲水公园和观景台。公园旁边种植了茄冬树和野牡丹等原生植物，让民众更加亲近大自然。炎炎夏日来到亲水公园去戏水，清澈透明的渗凉泉水赶走满身的暑气，拉近了人与大自然之间的距离。而在冬季枯水节，为节约水资源，亲水公园是不再供水的，但是游客还是可以在居高临下的公园凉亭里面静坐冥想，享受乡间的静谧。从头社盆地走台21线前往水里乡，中途可以看到在公路的右侧有一尊相当高耸的太子爷的神像，那里就是武登村的重贵天宝堂了。天宝堂建于日据时期，以三恩主即是关公、吕洞宾、灶王爷为主神，庙茂宏伟。民国74年的秋天，太子元帅奉旨镇守天宝堂，由于屡显神威，于是恩主降联指示信众，在庙后建了一个高6丈2尺7寸的太子元帅圣像，用以彰显太子爷护食乡民之神迹。由于太子爷的造型相当高耸，于是就成为重贵的显著地标了。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咸碧步道。咸碧步道的起点是梅河公园，步道平缓蜿蜒，环绕咸碧半岛水滨，穿梭在林荫花木之中，是老少咸宜的大众化路线。清晨漫步其中，只见五色鸟、山红头、兽眼画眉等鸟类活跃林间。行至潭畔码头，可尽览慈恩塔、拉鲁岛以及群山绿水美景。玉乐亭是远眺青龙山脉以及拉鲁岛的最佳地点。仔细观察，你还可以体会得到传说当中青龙抢珠的地理奥妙。蒋介石行馆咸碧楼就因坐落在咸碧半岛而命名。蒋介石和夫人生前经常漫步在咸碧步道，欣赏日月潭的美景。步道两侧还栽种了蒋夫人最喜欢的桂花、栀子花等香花灌木。再来介绍咸碧步道的起点梅河公园，它是蒋先生当年驻北日月潭随扈宪兵的岗哨要塞，以宪兵梅河精神象征来命名。921地震之后，管理处规划成为旅游景观的眺望台。往年在水社码头附近的湖面施放烟火的时候，梅河县占了居高临下的地利，成为观赏花火的最佳据点。
为提供在日月潭住宿的游客夜

间另类嘅休闲活动。梅河园喺2011年开放俾民间餐饮业经营简餐同埋酒吧。日月潭上嘅孔雀园饲育有200多只孔雀同山鸡、台湾蓝雀等大约100多只珍贵嘅禽鸟。孔雀开屏是雄孔雀的专利动作，竖起尾羽展开成扇状，除了具有求偶的功能之外，在必要的时候亦是向外敌示威的动作，看在人们的眼里边却显得雍容华贵而态万千。不过在落雨天的时候，孔雀是不出勤的，以免影响它的健康和美丽。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介绍一下日月潭的原住民文化。首先看看水沙连苕族。苕族是居住在日月潭的少数民族，被归为南岛民族之一族。苕族在清道光之前，在水沙连人拥有庞大的势力，在现在的鱼池、猫兰、水社、石印、牙布和头社等地形成六大社的聚落。但是到了咸丰至光绪之后，由于汉人的入侵加上瘟疫的肆虐，苕族人不单止人口剧灭，亦不得不迁移他地。清朝后期，治理官员力主开放政策，汉人入侵更是如入无人之境，加上不同族群的人口接触之后，族人对于外来的若干疾病并未具备抗体，因而导致苕族人口在18世纪下半叶急剧锐减，原有几千人的人口递减至清末的300人左右。日治时代，苕族又面临第二次的移动，包括后来由于日本人兴建日月潭水力发电工程，苕族人最后迁移至卜吉社，而原住头社的族人则迁居到大平林。日月潭另一个比较大的族群就是高山子民布隆族。布隆族是典型的高山族群，自古就散居在中央山脉两侧的高山上。父系氏族社会的布隆族分为卡社、联社、单社、郡社和卓社五大社群。日前纳入日月潭国家风景区范围的信义乡潭南地利双龙三村以卡社、联社居多，地利村则加入了单社和造社的后代。世居高海拔山区的布隆族对自然界与超自然的关系密不可分，很多传说当中族人都会将动植物拟人化，传统的宗教祭祀仪式亦依小米生长周期来举行，譬如开垦祭、播种祭、除草祭、收获祭、进仓祭等等。特殊的板历以象征图例取代文字，是依岁时从事狩猎和务农的生活智慧。八步合音响云霄，祈祷小米丰收歌，又称八步合音，是小米播种祭之后祈求天神庇佑农作物丰收所唱的歌谣。布隆族相信歌声越和谐优美，就越能够感动敬畏的天神，小米亦会因此而丰收。演唱八步合音必须是身心灵健全的男人。这一首没有歌词的颂歌，透过由低而高渐进的自然声调来产生直达天庭的巨大共鸣。1943年，日本人黑泽隆朝在田野调查当中听到如此繁复而动人的合声，就录音寄往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是八部合音中泛音的半音阶唱法就引起了民族音乐学界的瞩目，他亦因此被列入世界人类文化遗产。最后简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日月潭的各种美食。首先是曲腰鱼与奇力鱼。曲腰鱼比较大只，味道鲜美，更有总统鱼之称，因为它的肉质味美，深得蒋介石的喜爱。每次莅临咸碧楼度假的时候都会品尝这个佳肴，于是日月潭民众就将曲腰鱼取名总统鱼了。而早在清代

0: 文献当中就曾经记载过奇力语，少族称其为奇拉，后来汉人学其音而称奇力语。奇力语一般是生长在各地低海拔的河川和湖泊，只因为这种鱼与台湾的少族发生关系而多了地方色彩。在日月潭可以看到很多四角网的船屋，主要就是揸捕奇力鱼的。奇力鱼与少族的关系就好像飞鱼之于雅美族，他们是少族重要的食品来源，主要捕获季节是春夏二季。进入秋冬之后，奇力鱼因躲入较深水域就很难捉了。由于奇力鱼不是很大，一般以油炸的做法就最普遍，是日月潭地区各饭店的一道名菜。而少族人主要是用盐泥腌制，成为传统的小食。而日月潭的潭虾也是足以与总统鱼和奇力鱼并列的日月潭美食。日月潭潭虾大多使用油炸来处理，因为潭虾的肉少，炸酥之后香味四溢，是一道食气味的餸。美味的潭虾配上少许的冰啤酒，一定是一种享受。潭虾的香气充满整个空间，搭配其他的菜肴就更加美味了。在日月潭还有一种非常特别的菜肴，叫做半天笋。其实半天笋就是槟榔心，也就是生长点。但是一旦将槟榔心斩下来当菜来吃，那就报废一棵槟榔树了。一棵槟榔树的经济价值是非常高的，所以农民很少会为了半天笋去牺牲一棵槟榔树。因而半天笋是很贵、产量很少的一道菜肴，除非那棵槟榔树已经毫无经济价值了，农民才会将槟榔心斩下来。好，听众朋友，中国著名宝岛台湾上的著名湖泊日月潭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卢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

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翻到咸阳之后，见到周显嚟到，大家就非常开心。周显呢喺呢一度系项少龙佢哋对付吕不韦嘅其中一座重要嘅棋子，因为周显创立嘅五德始终说啊，对后世所谓嗰啲风水术数嘅学说啊，有好大嘅影响。当时啊，更加举足轻重朗。用今日的说话来讲，周显是个预测学的大师，而当时呢，他更加被大家推崇为可以预测到天命地运的奇人。大到一个国家的兴衰命运，细到一个人的一生祸福，经他把金口一讲，人人都一定信到十足十的。因为当时呢，吕不韦为了在秦人心目中更加确立自己权威是圣人的形象，写了本《吕氏春秋》，同时呢又在市集城门挂上千两黄金，话明呢哪个能够为他部《吕氏春秋》改一个字，马上就将千两黄金送给他。这样一来，使他的声势以及威望就更加大，大家都说啊，吕丞相仲父啊，佢真系圣人嚟噶！你睇下佢嗰本书讲嘅道理啊，系几咁精辟，所以大家呢，就算点样贪得个千两黄金，都改唔到一个字啊！咁样，即系造成咧佢本书讲嘅全部都系真理。咁所以，如果第日秦国王朝亦都按照吕不韦书里边讲嘅，要有德者居之，禅让俾佢吕不韦嘅时候，呢一切亦都系顺理成章，大家咧亦都会信服嘅咁样。小盘李斯、项少龙佢哋正系针对呢一点，先要另外谂办法为小盘呢，亦都塑造出一个系受命于天嘅真命天子嘅形象。咁要话俾世人听，亦都仲要世人相信小盘先至真正嘅真命天子。咁呢番说话边个讲呢？当然系当代嘅预测学大师呢位五德始终说嘅创始人周显讲就最啱。当然，正系佢把口讲都唔得嘅，仲要揾一个适合嘅时机，使小盘呢得到一啲上天嘅吉祥预兆，咁先可以证明佢真命天子嘅身份。就好似以前周文王呢起兵准备反抗商纣王嘅时候，梦见飞鸿入梦。

0: 又好似后世刘邦起义嘅时候斩白蛇，就话自己系斩咗条白龙，所以一定可以得到天下嘅真命天子一样。喺呢个时代，啲人仲系好好呃嘅。人们对于自己唔能够理解嘅事情，又或者俾权威肯定嘅事，个心里边总系充满咗敬畏。如果知道小盘系真命天子，咁一定咧有好多人都觉得呢个系天命所归，一定唔可以忤逆甚至背叛佢，咁一定系神民归心，使小盘嘅威势声望咧都可以得到极大嘅提升。到时候夹住小盘系真命天子嘅威势，再乘机改官换制，进一步削弱吕不韦嘅职权，使到小盘啊牢牢咁揸住军队同埋政治嘅核心权力。咁嗰阵时就任得你吕不韦同卢凯斗生斗死，小盘都稳坐钓鱼台咯。要做好小盘啊真命天子嘅呢场戏，除咗系纪嫣然设计嘅黑龙能够毫无破绽咁献瑞之外，就要有周显把金口亲口向大家断定小盘就真命天子，所以佢可以讲亦都系个关键之治嘅人物。呢个时候，项少龙正想揾周显咧，帮佢翻齐国之后揾下善友。纪嫣然已经开口话：
1: 你唔使讲啦，嫣然早就请干爹代我哋揾游姐啦。干爹喺齐国好有人面噶，做呢件事应该系轻而易举嘅啫。
0: 项少龙本来好邓善由担心，一听呢番说话真系喜出望外啊！周显坐低之后，突然间话：
2: 估唔到我周显喺风烛残年之际，仲可以做咗个新圣人出嚟。世事之奇，莫过于此啊！系啦，少龙啊！我已经写完咗我嗰部费咗我一生心血嘅五德书，暂时呢我放喺嫣然呢一书，等佢代我保管。
0: 项少龙听到心一喐，
3: 佢隐隐约约明白周显之所以要将自己呢部著作留喺秦广，就系因为佢已经隐约预测得到第日小盘一定会统一天下，所以呢先将呢部书留喺秦国，如果唔系，话唔定会喺战火之中毁去。于是佢问干爹：你想点样处理呢部五德书呢？即管吩咐啦。
2: 好，将嚟嗰条黑龙出世之后，少龙你就帮我将呢部书献俾郑储君，咁比由老夫亲自同佢讲更加有力啦。
3: 纪嫣然听到有啲奇怪，
1: 干爹啊，乜你唔准备留到黑龙出世之后先走咩？
2: 唉，凡事都有天数定律，干爹恐怕等唔到咁耐啦。今次就算你哋唔嚟揾我，我都会过嚟探你哋，然后就翻去齐国啦。
0: 纪嫣然听到当堂面色一变。同项少龙对望咗眼，都知道周显一定系已经预测到自己命不久矣，所以先至交低后事之后，自己翻去齐国，谂住叶落归根，喺自己嘅故土等死。
1: 干爹，你
2: 春去夏来，人生无非都系生生死死。呢个系天理常规，唉，自然道理嚟嘅。嫣然，唔通你咁都睇唔通咩？
0: 纪嫣然毕竟系一代才女啊，佢马上就已经平静落嚟，勉强笑一笑话：
1: 干爹，你责怪得好，嫣然受教啦。
0: 睇到咁嘅情形，项少龙真系满心感慨，忍唔住。宋代的大文豪苏轼的名句脱口而出，
1: 唉，这些正所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干爹，你讲得啱啊！
3: 周显听到呢几句意境深远嘅说话，

0: 不由得好奇怪咁望实项少龙，过咗一阵先话：
1: 少龙比老夫睇得更加透彻啊！系啦，我寻晚夜观天象，发现吕不韦呢个人呢，呢段时间都仲有啲运行噶。喺楚军加冕之前，少龙最紧要隐让一啲，唔好同佢正面交锋啊！吓、啊！
0: 项少龙听到佢呢番说话，个心里边不由得由衷咁流露出敬意。周显可以讲系喺呢个时代里边最有远见嘅人，但系亦都只有佢项少龙先至真正明白呢位宗师级嘅人马洞悉天机嘅智慧。唔怪得佢嘅五德始终说影响得咁深远啦、啊。其实啊，真系有佢好难令人明白嘅道理噶。正是项少龙先知道周显对吕不韦命运的预测是几咁准确。第二朝，项少龙同纪嫣然将周显亲自送出城外，陪佢走咗十几里路，咁先依依道别。周显潇洒咁望住佢哋，哈哈一笑，带住自己随行嘅百几家将，喺乌国嘅一千刀骑军嘅护送之下，潇洒而去。项少龙望住佢个背影，个心头真系一阵伤感啊！佢哋知道周显一定已经明白自己阳寿将尽，今次系佢哋之间最后一次嘅见面咯。呢一别就等于永别啦。谂起同呢一个后嚟开整个中国术数先河嘅大宗师嘅交往，嘅心啊！都唔知系乜嘢滋味、啊、如果唔系呢个周大宗师，佢唔单止唔会得到几才女，好可能喺大梁就已经冇命。翻到屋企嘅时候，陶芳行上前话：盈盈喺东厢房等咗你半个时辰啦、啊。项少龙听到不由得眉头大皱，向一班娇妻讲声话：哎呀，失陪啦咁样，一嚟到东厢房。盈盈呢个时候真系等得唔耐烦，一见佢就埋怨啦：
2: 喂，你究竟去咗边度啫？
0: 项少龙皱皱眉头，呢个时候佢心里边已经好清楚自己对呢个女仔嘅态度。就算盈盈而家回心转意离开管中邪，自己都唔会再接受佢。呢个并唔系因为佢曾经系管中邪嘅女人。而是因为对他的反复善变不分轻重，亦都不分是非的性格，心里面已经有些讨厌。现在就算有人拿把刀架在他的颈上要他娶盈盈，他都不会再沾惹这个女子。想明白这一层之后，项少龙对盈盈反而更加客气，请他坐下之后就说：盈小姐找项某人到底有什么事呢？盈盈听得出佢语气之中非常冷淡，窒一窒先至话：
2: 人哋知道你个心嬲我噶，我都唔知应该点讲。三日之后你就要同中邪决战啦，你知唔知人哋为你好担心嘅啫？
0: 项少龙仔细咁睇下佢神色，知佢的确系担心自己，个心啊稍微对佢有咗啲好感。但系谂起自己啱啱新领悟得嚟嘅集古今大成嘅百战刀法，他咁微微一笑：多谢小姐关心，人生总系充满咗挑战，咁样生命先可以显得更加动人啊！讲到底，如果唔系有管中邪嘅压力，恐怕亦都逼唔出佢呢一套百战刀法。盈盈微微抬高面
2: 望实佢话：我真系唔知点解要嚟揾你噶，你知唔知啫？而家中邪日日不断咁喺度练剑，更加钻研咗好多破窗嘅剑术。唉，大家都知道你本嚟都唔识得用枪嘅，就算有把飞龙枪，恐怕唉，人哋真系好担心噶。
0: 咁你唔通唔担心管中邪咩？盈盈凄然咁点一点头话：
2: 最好当然就唔使比武啦，但我知道已经冇人可以改变你哋嘅决定啦。盈盈而家终于明白以前自己系几咁任性，我亦都知。

0: 道楚军同你哋同管仲邪以及吕不韦系势不两立噶，所以嗰日醉风流之后，我已经离开咗管仲邪，而且应承咗杨端和嘅婚事。不过我仲未话俾我两位兄长听，你哋决战之后，端和就会向我两位兄长提亲噶啦。
1: 项少龙听到不禁感到好愕然，但跟住呢亦都放咗心，心谂昌平君佢哋亦都应该放心。盈盈讲嘅杨端和呢，自己亦都曾经见过，佢系黄吉手下最年青有为嘅将领，好得六公徐仙嘅器重。只不过唔知道佢原嚟亦都追求紧盈盈啫。以眼下嘅形势，边个娶到盈盈，对于自己嘅官场仕途呢都好有帮助嘅。当然管仲邪就例外啦。于是项少龙终于放心咁话：既然嫁咗人啦，以后呢你就唔能够三心两意啦，大小姐。
0: 你唔怪我咩？
1: 咁你想我点讲呢？呢句说话真系恰到好处。盈盈平静落嚟之后，谂啦谂就话：
0: 我应该走噶啦，你自己小心啲啦。如果可以拣嘅话，我希望你能够赢。呢、这个唔单止系为咗我自己，亦都系为咗我哋大秦。盈盈终于谂通啦。
1: 讲完之后，佢啲眼泪已经忍唔住叭叭声咁流落嚟，然后凄然无奈咁望咗佢一眼，跟住就飞身跑出门口，上咗马，然后嗰匹马就放开四蹄直奔而去。项少龙望住风雪之中嘅咸阳，佢暗暗下定决心，经过呢一段突然终结嘅感情之后，自己以后绝对唔能够再沾惹任何嘅美女。一翻到内宅，就见到藤叶同京俊两个人先后翻嚟，京俊嘅手上仲包扎住纱布，藤叶嘅面色严峻，京俊呢佢系一面内疚嘅神色，纪嫣然就睇出有啲唔妥啦，正想问。藤奕坐低就话：
2: 我已经嘱咐咗呢个小子要忍一时之气，唔好立乱招惹人噶啦嘛。点知佢仲系忍唔住，一见到渭南武士行馆嘅国显，就要同人喐手。嘿，你真系呢，一啲都唔长进嘅。
1: 嗱，各位，渭南武士行馆呢，同赵国嘅武士行馆一样，都系为自己国家军方训练啲初级嘅将领人才嘅，好多人喺行馆里边练成武艺之后，就会由馆主推荐加入军队，成为一名嘅将领。咁第日有咗战功，就可以继续升迁。所以呢个行馆同军方嘅关系系非常密切。不过呢，呢个渭南嘅武士行馆初时嘅时候，因为投靠杨全军，仲同项少龙佢哋起个冲突，京俊呢就曾经俾行馆里边一个教头叫做郭卿嘅打伤过。后嚟项少龙仲曾经想带埋京俊上去嗰个武士嗰度揾佢哋晦气嘅，因为中途救咗善难。后嚟杨全军俾吕不韦趁机害死之后，呢、这个武士行馆呢亦都散咗档。不过最近呢间行馆又开翻。而且比以前更加兴盛先，因为那个馆主邱日升这次就投靠了陆海，由陆海呢帮我们出面撑场，所以呢气焰也都越来越嚣张。估不到京俊一回来就跟这班有深仇旧恨的人重新起了冲突。项少龙听到笑着说：二哥不要嬲住，小俊你讲下究竟是一回什么事啊？京俊就话：哎呀，三哥你最明白我噶啦，我唔系话二哥唔明白，不过呢呢两种明白系唔同噶。藤奕听到就笑一笑，乌廷芳就话：
3: 哎呀，好啦好啦，小俊啊，唔好吞吞吐吐啦，你快啲讲啦。
2: 京俊就扮到好无辜咁话：今次呢唔系我想招惹佢哋噶，头先我去醉风楼想行下啦咁。啱啱好撞到渭南武士行馆嗰班人，当然其中就仲有个巴面国兴啦。本嚟我都谂住
1: 哎呀，当睇唔到佢哋就算数噶啦。啊，点知嗰班人见到我啫，就专登讲啲冷言冷语，仲侮辱咗三哥你添。嗰啲说话邋遢到啊，我都唔想再讲一次啦。总之，佢哋恃住卢海喺背后撑腰，一啲顾忌都冇。我乜都可以忍噶，但点能够忍佢哋喺度闹三哥，损害佢嘅清誉呢？赵志听到皱皱眉头话：
3: 咁究竟佢哋讲咗乜嘢呢？
2: 腾毅就话：嗰班人的确过分，居然话三弟系吕不韦嘅男宠、啊，真系难为佢哋讲得出口啊！纪嫣然听到，当同双眼寒芒闪动。
1: 如果俾嫣然听到啊，我一定攞佢条狗命。乌廷芳亦都话：
3: 冇错啦，咁小俊啊，你点样教训佢哋呢？
1: 丁俊啊，苦笑话：当时我只系带咗八个兄弟，但系佢哋有成十几人，个国兴嘅剑法又好高明嘅，所以我哋冇占到几多便宜咋，仲俾佢打伤咗两个人添。啱啱好陆海嚟到，即时喝退咗佢哋啦。不过亦都系敷衍住，叫佢哋道歉就算数。我依照二哥嘅吩咐，
3: 唉，总之呢啲冲突啊，避得就避啦，忍住啖气咁走咗。
1: 唉，谂起上嚟，我个心啊都唔知几火滚啦。二哥咁都仲要怪我嘅，
2: 腾毅就话：我点样吩咐你噶？早就已经叫你唔可以逛埋晒啲清流妓院噶啦嘛，你点解唔听我教呢？
1: 项少龙听到反而心平气和起上嚟，佢早就估到陆海会越嚟越嚣张，谂谂就问：咁渭南武士行馆仲有啲咩人呢？
3: 京俊就话：最厉害嗰个呢，就系馆主邱日升，我哋好多将领啊，都系出自佢哋门下嘅。咁跟住呢，就包括国兴在内有三名教整，另外两个人，一个叫做常健。一个叫做安金良，都是咸阳著名的剑手。陆海笼络了他们，就等于多了几百个家长。这些人都希望通过陆海的关系搭通太后条线，这样就可以入朝做官了。哼，吕不韦对这班人都好不满的。不过因为太后没开声了，所以无话可说而已。
2: 腾毅就说：渭南武士行馆有好多各国嚟嘅剑手，其中呢亦都有啲高手嘅。而家人人都将少龙啊当成自己嘅对手，因为只要打赢项少龙，马上就可以成为西秦嘅第一剑手啊！呢啲人总系以为少龙之所以能够成为楚军身边嘅红人，全部都因为剑法高明啫，所以个个都希望在剑法上赢翻你啊！
1: 项少龙心谂，呢啲大概就是后来武侠小说里面讲的成为天下第一高手之后的烦恼啦。好彩而家自己有官职在身，出入呢又有咁多亲兵护驾，如果唔系，恐怕好早就有人拦路挑战啊！呢班人佢哋中意点谂，中意点讲，咪由得佢哋咯。所谓清者自清，但如果他们太过分，我们也不会忍让的。不过一切都等同管仲邪决战之后再说，除非不动手，一动手就要这个邱日升永不超生。第二招，项少龙展开百战刀法，方圆一丈之内全部都只觉得寒气直飙，威猛之极。腾毅上去跟他交手，以腾毅的墨子剑法，居然亦都施展不开。第一次见识到百战刀法的京俊、陶芳，他们看到目瞪口呆，估不到世上居然有这么可怕的兵器和这么凌厉的刀法。刀剑相交的时候，总是发出一声非常响亮的碰击之声，就更加刺激了。从项少龙出刀以来，两个人已经打了几百招。腾毅虽然发现了百战刀法的几处破阵，但因为刀法过于凌厉，招式非常迅捷，所以一直都没办法反击。项少龙却是畅快之极，他在刀法之中糅合了21世纪武术那种符合物理力学的自然力反， 再配合宝刀

0: 善于斩劈的特性，利用百战刀本身的重量和自己腰身步法的辅助，所以刀招使出来的时候，不单止消耗的力气很少，而且这么猛烈的攻势就好像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使对方心理上有一种难以抵挡的感觉。所以以腾翼的本事亦都完全处于下风。打打下，突然间在墙边的乌廷芳尖声大叫话：哎呀，停手啊，停手啊！项少龙不知咩事，即时收刀后退。众人一齐望实乌廷芳，乌廷芳见到大家望实自己，不禁块面一红，就话：
1: 哎呀，你哋唔好咁样睇住人哋啦！我见到项郎使起刀上嚟，哎呀，个样好得人惊啊！我真系惊佢将二哥呢当成系管中邪咁劈咗去，咁啊弊家伙啦！
0: 项少龙同腾翼听到对望咗眼，哈哈大笑起上嚟。腾翼一向呢都知道自己臂力过人，但系同项少龙打完呢一场之后，只手已经系微微发震。佢话：好彩霆锋呢及时叫得停手咋，如果唔系啊，我好可能要当场出丑啦。百战刀固之然厉害，但真正厉害嘅，却系三弟嘅百战刀反。虽然只系直劈横斩几式，但系变化无穷，角度刁转，不愧系百战之名啊！项少龙向京俊笑住话：小俊，要唔要玩翻两路啊？京俊啊苦笑话：哎呀，最好听朝先啦。我喺旁边睇呢，都睇到我胆都寒晒，而家我连喐手都唔敢啦。众人啊，好少见到京俊咁谦让嘅，当同啊爆发咗一阵大笑。陶芳话：睇到少龙嘅威势，而家我反而恨不得啊，即刻可以见到少龙同管中邪决斗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4: 爹娘四海，声垂无尽，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神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 格勒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的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吴静。今次节目跟我保留一些内容，首先请你收听由新的中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台领无灵戏将地方戏再次走进白山山窝。节目的最后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的中国吉林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广电会广吉林会电家也出吉林无限可能，这是新的中国欢乐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的中国节目。自2013年八月九号，台领国会每一本会在山宝乡乡议强烈意识，到福建台领县村会每一本会在山拍南广隔间。台领国界本会在山保护团生工作，在这次得到了司法助力。其中一项重要嘅中国国家级会每一本会在山，就是台领柏林戏。阿伯那就一起走进福建台领国。直当年龄亲手登地白山喜爱的柏林戏梅乐，福建省太林国位于不宜山脉龙等地处福建江西南山交界处，这个界地方传统戏剧太林柏林戏早到2006年就一双对配中国国家级会每只文化最算名录。太林柏林戏起源于青岛嘉庆年间，自当生以来直的红米当地并扬俗至今。台领柏林戏剧团负责人雷秀典介绍：
7: 什么叫梅林戏？那它这个得名是以朱口镇梅林村而得名的。当时有朱口梅林村一个寡妇，
6: 什么是叫柏林戏？伊的名是以朱口镇柏林村子的名。当时朱口镇柏林村有一个寡妇做五十大寿时候，伊请了一个徽帮来这个演出。这寡妇大因戏领接接些艰难来推戏，非常热闹，所以做梁叔赢了冠军之后，伊就把徽帮改进留到柏林来团结。台领柏林戏流行于福建省台领、江乐、顺昌、小埠、广泽等地。清朝枪贾尼刚。会调经过浙江、江西，传入到台领之后，加当地黄安革命歌小调，豆加音高相融合，形成了古地很特色的剧种。柏林戏豆白采用当地官话，唱起以乱汤西配下岗为主。台领国文化体育局局长明孟当介绍：
8: 我说梅林戏就是徽班南下演变成了梅林戏，北上就。演变成了我们现在国粹京剧。
6: 柏林戏是徽帮南下演变成了柏林戏，北京就演变成南国粹京剧。徽帮落来以后，南到柏林村留下来。刚才大概就是寡妇经过融合了台领一撮民俗民间风格，发展至今。柏林戏因出帮子一开始只有四块帮、徽阳帮，所以因变发展又相继成立了福顺帮。福祥帮等专业戏帮，因从此地独将特点交流福建的小埠、顺昌、广泽、浙江的温州、江西的浙江、内川、广昌等地。历史上有的柏林十八皇十个弟子交下线，搭起戏台来，唱到大天光的大话，唱戏更是从梦境唱到天光，福建柏林戏到当地受欢迎的程度。来首点介绍。托戏曾经是当地最受欢迎的娱乐方式，自老百姓个戏班个报酬十分之低起。雷秀典介绍道：“
7: 我们泰宁这个地方以前呢，它这个交通比较闭塞，就是一条通往邵武，一条通往江西这边的。
6: 往泰宁这地方，以前交通比较闭塞，就是一条通往小埠，一条通往江西的路，拢是山岗小道。这地方某个八个娱乐方式，就是托戏。每村有一个戏场，这戏场是专门给演戏的人来会演，就是按各自来算，有过百年的历史。柏林戏之所以能够形成得了高度扩展娱乐方式之外，以自身的特点也功不可没。 从徽州迎宾城白莲溪的过程，不光吸收了客家地方高速的特点，还把泰冷的闽江小调波导融入到戏剧内边，之前用下民俗的方式，更加贴近老百姓生活。白莲溪也因此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来小点介绍，
7: 我们以前的彩戏啊，它有个驱邪、纳祥、保平安，它这个就是从锣里面演变过来的。
6: 王姨在界彩戏曲声、纳祥、保平安，就是从脑部来帮演变过来。本领戏就是把脑部放到了舞台顶边，比如加官、财星、秘书、大脑名。本领戏有传统剧目330多届，已经收集记录有剧本界有130多届。经过这里接引加学的传统剧目，包括柏林大、南野大、汪洋大、慈雄兵等30多届。柏林戏大泰岭及周边地区流通，学界曾经有当代作曲来请戏班来演唱作品，增添戏曲气氛。来小点介绍，
7: 他这个演戏呢，一般是逢年过节啦，还有这个比如说祖宗的生日啦。
6: 柏林戏即系演戏，即么是红泥国在，比如祖宗生日，或有直插家己生日作秀，以庆吉凶，以寓意比较好。这个是求平安，这个是五乐神，或有就是祭祖。为什么现在有脑部呢？打彩戏，为什么爱拍白相，爱上彩星？这是直正老百姓仰望的平安，爱发财。另外就是为祖宗做生日，柏林戏界唱戏优美动听，以以配音、破字、吹戏为主。此外，还有南丝、北调、戏索、徽州丝、浙江调、四平调、彩棒、小调等。雷秀丁1946年出生，十四岁进入了泰岭剧柏林戏剧团学界，如今是泰岭柏林戏国家剧会每届文化最爽代表社团成员。也表演过了柏林戏来动一清或一个人表界改速风格及高朴粗犷的作牌。来小点介绍，
7: 这梅林戏他当时这些演员啊都是来自农村的，甚至呢就像我们现在卡拉 OK 的
6: 柏林戏东西接触荧光拢来自农村，甚至且卡拉 OK 听每人拢是会去唱，每人拢是演戏是比较随意的，所以柏林戏相对粗犷，而且表演比较土。为什么偶然土官话来演戏呢？伊就是泰岭人学普通话，接台比如演当官界，伊需要打几句普通话，打来背诵，会帮个讲话，讲又讲不准，就是土官话了。到社会快速发展的经济，柏林戏加其他界地方小戏剧扮演，直到陷入了困境。如何将柏林戏之前古老戏剧传承发展成了雷秀丁思索的课题？伊认为柏林戏的传承需要创新，爱接近吸收其他剧种的表现手法，使观众到现场能有倍棒的体验。雷秀丁介绍道：“
7: 剧种根据社会的发展，它是不断在吸取新的东西，把自己壮大。”
6: 柏林戏剧种根据社会发展，到不断吸收新的物件，把家己壮大。我这个是掠剧本，这个是掠演出抓质量。第三是外国整理，把资料慢慢的修理，影片美化，将一根保存。加雷秀丁扮演泰岭的柏林戏改进梦痴心侠客，创新发展柏林戏剧，伊能遵循柏林戏传统的表现方式。所创作了《边关记》《八字关花》《花蕊胡金》等一批优秀剧目，或获得了国家甲省市多项荣誉。此外，泰岭柏林戏演员或将替会面双团演出，亲自几张甲互挂的上映。泰岭柏林戏剧以团长自学内介绍。
9: 一年的话，我们大概有半年时间在外面演出，都是演这种古装戏。
6: 这年大概我差不多半年时间到外演出，拢是演古装戏。我时候是正月初几做的出客，这出客就是内月时间。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泰岭剧成立了柏林戏改速传承保护中心，组织柏林戏走出国门开展文化交流。 守护日本、澳大利亚等地演出，受到当地华人华侨甲友好人士欢迎。台领柏林系代表社团成员孟友彩介绍：
10: 这几年呢，省市县对我们这个梅林戏都是很重视。我们团里面呢，在这个传承。
6: 这几年，三七鬼对王柏林戏学东西，王团来对柏林戏团生活点方面，都了培训学生，陪团承办，和演员演唱，去国外交流。这几年到矿大演员方面，对团生保护方面做了好的工作。这三年，柏林戏加其他非媒介文化组所扮演，得到了他人国政府部门的重视和保护。未来成立了柏林戏专门工作机构，投入了资金扶持，实施团生人才培养计划，培养后续团生人才，或通过司法助力，保障非媒介文化财产的版权和非媒介文化财产团生人的人生财产活窗，将柏林戏这只古老戏剧艺术得以更好的团生和发扬。好，听众朋友，乐仔收听是由新地东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台领柏林戏将地方戏再次走进白山山窝。好，听众朋友，下播一起来继续收听新地东国节目。
5: 新地东国跨越翠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地东国。甲乐集团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欢迎继续收听《新爹东国节目》。自2023年八月廿三，到东国吉林省强冲市各派界对十四届东国东北亚博览会成为了各方关注焦点。包括十八届世界五百强前一，十六届东国五百强前一到来届节赛届定向更好成绩，直爹爹推介直行行抢业，直配坑洞闯击国定未来，后嘅制作嘅东德项目落子吉林。近几年随着东国吉林省定会议规模嘅不断扩大，会定经济已将成为了加快东北行道学步一转型升级嘅发力点甲新坑，下面来关注。到澳门参与到年届定向剧调甲竞选，参加国内外大型订会，将至作为东国东北亚博览会的新朋友，首次强冲之行可以带来了何解一些不高惊喜和收获。
11: 我们在澳门或者其他地方的话，像广交会啊这些都参加过，以为类似广交会，但是它跟它不同。
6: 往到澳门或者其他地方，且广告会拢会参加，因为东北亚博览会类似个广告会，但是以东北亚博览会甲广告会不同，即活动不但有促进东北亚互动经济点火嘅呢责任，或政治嘅呢扭转责任，也依托以吉林做出出口来增加国家国之间嘅交流甲政治方面往来。
12: 您个人可能对哪些比较感兴趣？
11: 我们想在长白山谈一个矿泉水项目，如何把矿泉水运到澳门去？如果陆路运输的成本就高得离谱了，就没有办法去运作这件事。
6: 比蒙吉对地质方面比较感兴趣，丁香吉调羹介绍大。往时到长白山配这个矿泉水项目，如何将矿泉水运到澳门去？如果陆路运输成本较贵。做无配合去运作这件事，但是如果会从增加内蒙古运，开通海盐示范区大港口责任，就可以降低学界物流成本，增加把东北个产品通过水路运输，低成本个物流运送到祖国各地。这次长点吉调羹将吉澳两地下集山所界动物业包养饼甲食饼做了充分展示。希望促进吉林省和澳门到大健康联合界深度合作。
11: 中药大健康产业是澳门实施一加四产业当中的首选第一个产业，我们就是参展的一个目的意义，就是加深两。
6: 第一，大健康商业是澳门实施职业是商业来本界首创的界商业。往这次定向界这个目的就是加深内地动物业大健康商业的合作。往到吉林有所投资。2022年，吉林省出台了唯一强省唯一大健康产品高质量发展嘅实施意见。当年一月份，澳门出台了动物业注册新立法， 这个词就是这个牛段，真正推荐吉奥东威耶大健康双一下集。这回由东北亚六国共同参与，面向全

0: 东北亚平台去认识。往前去山边过来，只好加入交流东北亚和植草，对山边比较开发的地方去。两叔参加东国东北亚拍南会，而一方不跟对电话有了客观的评价，啊，亲切感受到这个发生的当地变化。
1: 东北亚博览会、组委会，他们对于展商的把控是越来越严格，当然质量会越来越高，还是比较难进来的。
0: 东北亚博览会、组委会对展商的把控非常严格，
1: 等
0: 商
1: 质量会
0: 阻来阻去，或是比较恶进来。包括大型的制作设施，每年拢落座更新，每次过来有一种慌张、急性的感觉。展会期间，对十四届东北亚下集九章论坛、对十届东北亚地方下集研讨会议、对五届东北亚双人分区对话会、对八届东北亚技术论坛等活动相继举办。从经贸展示的舞台到九章对话的建议，从科学的小双录到全球的大合唱，不断创新成长的东国。东北亚博览会既释放出了激烈扩大开放的信号，也高力促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对齐。东北亚博览会自贵会副主席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刘海强介绍，
2: 东北亚博览会是经国务院批准，由商务部、国家发改委、中国贸促会和吉林省政府。
0: 东北亚博览会是经国务院批准，由相互部、国家发改委、中国贸促会和吉林省政府共同主办。东北亚六国共同参与并影响全球开展的经贸合作，高层对话加文化交流的国家级国际性科学综合博览会，为促进东北亚地区贸易经贸合作，推动科学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到隔离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北方的长春龙柏园，加对十四届东国东北亚博览会同期举办。对十四届东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有着不属于在场的热闹和规模。五届主会馆各大组对点区内，集采三百个标准点位，六百多家国内外企业盛装参展。多经销特色龙山饼店厅、长春市经销社、红龙会面夜场是自主研发的个人点笔记，亮相龙柏会。点位负责人柯景林表示，伊那所边刚刚处理了节气之节，希望节气点火拍开起点。
3: 把这个稻谷放进以后，第一遍出的是糙米，第二遍出的是胚芽米，现吃现磨，健康绿色，它的营养不流失。
0: 把稻米放进壳子后，对边出来的是糙米，对这边出来是胚芽米，形质、形状、健康、绿色、营养不流失。自从来了龙柏会以后，参观、出资源。包括枪箱、下集箱、回血格，上海一般准备接下来到这个推广。本地老百姓关注度也好高，一来大部分会制作台直台，这是什么物件？非常好奇。报道过节时间，新产品推广效果扬跳而起，经销商带来的其他农户产品大受欢迎。之前也各国将销词参与龙柏会的柯景林。气不自胜，
3: 平台非常好，平台它能真正的把老百姓的老农民的东西展现出来给大家看到一些真正
0: 平台非常好，能真正的把老百姓老农民的物件展现出来给大家，真正能推广植草参观地图历史的产品，或者新的产品出现，然后逐渐实现农业行动会，再等行动农业白头饼目标要求，长春农发会自动展现现到农业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新成果，大家因此因地因机贸易集团所销对峙下集平台。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已成为了农民的组织相隔舞台，直拖破极致和农产品借农柏会大点红彩，结向了品牌，走向合作。来自福建的丁香老公介绍道。
4: 咱们第几次参加农博会啊？
5: 我这边做了有十多年了吧，主要是杂粮。我们在这边有基地。
4: 为什么坚持参加农博会？
0: 我做了有十多年，主要是杂粮，没这边有基地，因为这边有好家强家企业能互相交流，商店挑起经销这方面可以进行，经过脱离乡精兵，每年拢有新增。春花秋实满庭芳，不好家翁地里惊。如今，东国东北亚博览会、气博会 龙柏花。

0: 电影在变色在盘空顶。这个界主对前面的电话已经成为了激励或电影界向两边摆，将几片土地用了充满世界的天空和电视形象的舞台。
1: 推销是一方面，然后展示是一方面，卖不卖其实是无所谓的，次要的。
2: 主要的是什么？
1: 主要就是宣传，宣传到位就行了。老百姓
0: 就是双通到位就好，老百姓在岛就可以。电商可以扩大，可惜是南方电话比较贵，专业性更强。但是专业性更强啊，可能是对自客户背前之前可以对接到大众。会电作为平台和建立，是恢复经济主体的商业量，更两国听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而是传播新力量，展示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促进交易的下集，推动商业转型升级和进步的重要载体。自2023年以来，当局商务部及时调整涉国经济技术电能化管理要求，积极推动商业电化恢复。武广地方商务主管部门也因地制宜，出台了电能业扶持政策，包括令各大电话主机构派全面升级，不仅体现出了其对外开放的对外平台责任，同时也为会电业的全面恢复注入了动力。以会电为例，主来主的产品和服务进行了激励试点，主来主的激励制造业和激励创造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以会电为平台，营造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当国吉林省直白登山，勇往向前。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的是由新的当国吉林台记者为了采摄的录音报道。广电会、广吉林会电业加速吉林保险可能。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的当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音乐黄色因做爹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夜会音乐是好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来聆听十个别样的春景。四季春回首，春来万物生。春天到来，可留万物迎接生长的力量。古往今来，不少本景拍客对春情无独钟。本期音乐人生，这期透过各位当局十个别样的关于春节的别墅。来探亲村的作者，值得感受这个时节的温暖和希望。

关于从铁索崩做景点的就是做自称新赛别爱的村所以是初学之平开崩时候时速而不知家家对着崩子漂泊到丘陵长夜之挂如今在他的时候才发现当年去云南街或者是喝食片桃安流泪几秋黄昏跟江南娘娘不关系和岭南不敢每海憧憬而且是因为这片梦见能更新而送到到周末或者是休息日去夜间感受春天的气息长夜来拜白庙历有一位这片这是去了大地铺接了一张高高的力汤好几个流潮而秋天的跳出了弄力的几丢将出了新血随荒野液而闹导致样出的山峦更是披着了一张大大的力壮到花火阳光爱将是的家界美丽

0: 小时候，
1: 在北京经常玩的胡同巷子里，有两个
2: 顽皮的小孩，在这里有他们的一段爱情。
3: 胡杨林从满意园，更是因当那笔调，写出了美丽春天、黄纸彩案、三季暗江、西南陶醉。虽然人大多数人没有真正体会到这只笔的意思，但每当人去高处、去到海洋、到蓝天白风之下，到保守的社会定俗之间，就不由自主地跟随这只沉醉到这片山间勃勃的美景来拜。

乐不直蹦，看起来本有菜草跟泥土的味道，春天就会来了。当国等到这个老幼该毕业，今先有岁月在后，但有平缓的时间来本，以及写出了春天来临时候立意朦胧的希望。多喝一片黄土大地顶，因为有春天的存在，才有了绵羊不断的生机。多喝一片土地生活难忘，也是因为心来存希望，才能到南山帝国来本，这次又这次的认识了生活的勇气。黄色过后，小草会发芽，只要心存希望，穿过南山漆黑的隧道，就能迎来。

村子六来到六六加五八百五个新村，也是和福建和好咋暖咋寒，这令江西的时候，这时候密切回流的民众在光天地回村，保证心情是最足快感。福建人爱春天，爱个是以阳光正好，梅花不愁。直到红枝开出来，福建户口乍暖乍寒的春天，虽处处不拥挤，却能感受到热灼灼。对红枝开来打，真正每个是冒充时节，天气直落向暖，加五六小大镇很世界采山绿叶，充满采春活力。

花火的情况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加往日的花开，导致每一个时节，云南花别过往，大步踏到春天路顶，目之所及拢是惊喜，云南不断经历，不断成长，惊之所至必是春暖花开。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五洲东郭，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不来不来用，首先到地山风情的栏目中，咱继续来去了解地球好声的老故乡。其实，地球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和波老师将来跟咱介绍的是。西行到接下来的这节节目人物，请听林书清跟咱配地山俗语阿姊告白，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界唱段。
6: 地山多灵秀，
7: 地山多灵秀，
6: 红青日月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文节目，我是刘平。蝶子洲大海大气浪，等着人蝶洲高声的声线，行江行山立一座高楼的广之街，欢迎到江面骑楼楼声立一游，我曲来办四观三种的历史格局已经如故，绵延着历史的文脉和城市的记忆。这座城市呢非常有意思，在路乐所在的三景点之光，还有好在五常道大街小巷背后的故事，当地人来去外国和认识。蝶洲的街巷呢是最提醒人这座城市烟火气的地方。今天要介绍的这条巷叫做西巷，接下来请来蝶洲文化历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航波老师来为大家做介绍，
1: 听众朋友，主持人好，本期咱来继续拍蝶洲府城街巷西巷。西巷是到五百零街街西北处，伊个南口通五百零街，西面边是通西平路。这条街非常巷非常多，只有一百二十米左右。故事呢是属于人理法。西巷伊个来由是蝶洲府的户籍书海何度就有记载，蝶洲府籍正式记载史籍史书到户书有史行，就是史籍史书所到的。按照府籍正式记载是当原来蝶洲府的右侧，史籍是官名，也就是地府助理的官员，是负责感激管理的工作官员，官界比较低，是总高级，是最衰的官界。1922年的时候，民国初年，将这个地方，也就是这个市级市属这个地方，改建为蝶洲红十字医院。1951年3月的时候，红十字医院改称为蝶红观人民医院。1954年2月的时候，正把蝶红观人民医院迁至南堆顶原来的福音医院，导致条行动有一个一段历史。1931年8月，导致条行动有蝶红大广播报社设置。1931年，咱蝶红配个蝶红大广播，当时个社长。社长的名叫做蝶可坤，当时的大广播呢，每日出席大班，平白内容非常充实，深受市井市民的好评，人人争相购买。大广播当时还设有副刊，副刊呢个名称就叫做强管理，因为强管理当时伊所肯定的大部分是咱蝶洲地区的建古出门一时，但是呢，加以密密的双脚，其中还有好在是黄安李叔国际考察耶稣讲线，因此强管理从这个时候起已经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是蝶洲人民喜见六门的一份报纸。可惜大广播到了1939年6月的下旬，因为日寇侵占，被迫停刊。大广播是咱蝶洲贸易之水库，传播的蝶洲界地方历史新闻，是蝶洲贸易不可缺这个水库者。
0: 蝶洲古城内保留了700多条古老的街巷，街巷纵横交错，名胜古迹遍布各地。到这榜一不够10公里的高山，来到南菜北处，这些高街巷也承载了高山旧当界文化底蕴，寄托着天地人碌碌的情操，这也是高山文化的真实写照。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那

0: 三妈再会。
1: 好，听朋友，刚才地球文化研究中心特级研究员邓和波老师刚刚介绍了地球火星绕过一项四项。下晡，咱来进入自在昆木人梦，请听林秀才先生跟咱回地山松鹅阿吉告白。
2: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自在，
3: 自在不开吗？
4: 地山松
5: 鹅，特色
4: 红红的青，
5: 刚松鹅会筋骨，
4: 大面刚吞水，
3: 有一色树龙，
5: 自在。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哪个配的是条山俗语阿吉狗病。俗语阿吉狗病是指人家讲故事被打断，从前有一种说者，就是讲故事的这样说者人到长广车站或是街边生肖的以流畅风趣的语言讲述历史故事，吸引着听众。内容有《水浒》《聊斋》《三国演义》等百姓喜闻乐见的。听众入迷的时候，说者人却经常打，爱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就先这样听，说者的助手将其向听众秀恩。听众也随意期待，随后故事又继续铺下落去。因说之人每逢说之的开始，开头语总是呾何时候，因此讲故事也叫做讲故。讲故有起因，有结局，故事有发展，有亮光。讲故暂停中断，告别就止啦。乡村个街头巷尾，经常有古怪个人做作一个怪声怪色，讲着村里村外最近发生个新闻、错闻，当上路陪到人掉山个地走，只个也个讲古病呀。此时，那小弟人半途插嘴打断，会骤然间发生另一事情，使讲述者个话中断。新闻出门也只打个一过，人们也就大家该把狗病治了，或是阿吉狗病。
1: 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电山俗语阿吉狗病。下晡，咱就去南横县种菜街的个抢灯。第一个抢灯宣布。下晡，抢先由宁波县迎抢的叠加抢灯，南江大年一竿担。

0: 哈喽听朋友，这是个地气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您能求养，感谢大家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会睁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在你上方。下半乔央请各位就起来分享精彩的蝶结长段。蝶结长段宣布，下半伊唱是蝶结长段，是心愿太好呢，由杨伟东吟唱。

一般情是第一场灯，再就一土顿人兴，由林超慧连接影响。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烧这个，祝天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3月20日，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日上。福建平潭学桥头遗址群考古发掘项目成功入选，成为2023年度福建省唯一入选的考古项目。学桥头遗址群本考古学界认为是明代史前文化之人，也研究南岛彝族先人间的关系起源。好吧，就我们一下来走进福建平潭，一下探寻南岛彝族先民的足迹。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中国。
6: 平潭岛是福建省第一大岛，中国第一大岛，是中国大陆今日台湾岛最远的地方。海洋结为平潭得天独天的优势，绵长的海岸线、清澈的海水、旖旎的风光，让整个岛屿都散发着迷人的气息，吸引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旅游观光。在平潭众多自然与人文资源中，南岛彝族文化无疑是璀璨夺目的一个明珠。平潭的学桥头遗址群包括了位于平潭岛的学桥头、西洋、东花桥、龟山等的位置，这里被东南沿海岛屿地区隔近1800年到3000年的考古学文化系列，也日是一个地区7000年以来的史前记录形态中的变化发展规律。平潭国际南岛艺术研究院院长方雪纯话：“
7: 因为南岛语族在福建的形成啊，可能又要超过10000年，但是平潭地区在这个海岛，目前我们从柯丘头遗址群的发现来看，它建立了从7000年一直到3000年这个阶段的那个史前考古的各个时期以来的先民在这里生活的一序列都出来了。那么这个序列出来了，应该来讲，这些人都是不同时期的南岛语族在平潭生活留下的痕迹。
6: 二十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南岛语族的新人体在亚洲大陆的东南，甚至明确指出是中国的东南沿海。而在福建平潭发现的接近5500到6500年的福丘头遗址，是福建到目前为止发现最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壁丘遗址，也是台湾海峡西岸基因发现的人体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平潭因此被考古学家认为是福建海洋文化开始的地方，是明代史前文化之南。现代研究家发现，在辽阔的太平洋同印度洋上，人类土著广大大约1200种语言，但这种语言中许多是形似台语之的。于是研究家将这种岛上的居民统称为南岛语族。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院长方锡纯吧，
7: 所谓的南岛语族，就是生活在南太平洋地区这些岛屿，这些少数民族，这些族群呢，他们主要是以海为生的，都分布在岛屿上。它是世界上，应该来讲，现在是分布最广的这么一个庞大一个族群。那么这个族群，它语言很多。它实际上是有1260多种，有的人是说1200到1300种语言，就是说南岛语系的这个语言呢，它实际上是语言学家他们开始研究的，就是世界19世纪20、30年代的时候，是西方的一些探险家，他们到了太平洋深处，在这个岛上去探险，发现每个岛上的这些人说的话跨越几千公里啊，他还都能有共同的东西，比如说芋头啊，就那种鱼啊，或者就脚啊，他这个很多的发音都是相同的。他说他这些东西很奇怪，应该是有从那里过来的。
6: 1980年，福建宝贝岩派出考古队对福丘头遗址进行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中央清理出二十余个壁壳堆积坑同一座墓葬，出土石器、骨器、碑器、陶器等遗物200多件，根据碳十四测量得光，福丘头遗址接近大约6500年。可以想象，当年的福丘头先民们选择岛上北风汹涌的薄体为寄宿点，以渔猎同采石为主要生活方式。以出土石器的玉粒、陶器纹饰的范例、壁壳上半的岩石雕琢，我们勾勒出福建海洋文明的早期蓬勃发展的样态。在福丘头遗址出土的石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台形小石盆。石盆是福丘头先民常用的一种多功能的生产工具，一边可以用来制造和生产小型船呢。并因为甚可能是同制造航海工具多么重要关，石盆成为早期人类跨越太阳进行前沿的重要生物证据。方锡纯吧，
7: 从出土的大量的石盆来看，我们认为石盆是平潭先民常用的一种多功能的生产工具。有很多学者认为啊，这种工具很可能跟制作那个航海工具独木舟是有关的。
6: 福丘头出土的陶器中，最具特点的是碧丝纹陶器，标志着先民生命的构想。这时候，身边的海岛上的先民们手提器材，利用甘绿碧壳边缘的刺眼纹路，正在压印那陶片上形成碧丝纹，然后进行烧制。形成具有鲜明海洋文化特征的生物器皿。更加重要的是，通过这条纹身细心的比对，我们发现 学潮头文化同台湾嘅泰本行文化要顺道通信。两天出道嘅头戏都以史顺文搭沙头为主要特征，顺道都进入相似嘅博龙文、毕斯文、紫甲文同那刻画文嘅了，发扬出两岸先民对台湾嘅热爱与崇拜，系两岸先民共同嘅文化符号。通过对福建平潭学潮头遗址群嘅考古发现，专家专门推断，平潭极有可能系南岛二处海上潜势嘅铁块塔板。1492年，哥伦布加人大概三位船横铺太平洋，开启人类太航海时代。而南岛二处嘅祖先就系哥伦布几千年就开启嘅驶向太平洋嘅未太航程。海嘅海上交通工具极唔发达嘅时期，面对波涛汹涌嘅浩瀚海洋，南岛二处创造为航海奇迹。佢哋驾二木柱从闽江口平潭岛出发，穿越台湾海峡，最初等日头同埋星辰，驶向太平洋深处。平潭国际南岛二处研究院副院长侯永贵话：，
8: 他们当时在迁徙的过程当中，这个没有导航，他们是靠这个星辰，看天上的星星来辨识方向。他们这个独木舟是没有任何的机械动力的，那他们用什么呢？用帆，靠风。他们等到合适的季风了，就出海了。那所以国际学术界上把南岛语族的这条迁徙之路叫做风之路。
6: 2012年前年，一场天数的潜根之力展开的六名来自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南岛二处后人登上风姑木座，将南太平洋的太海天继承，驾驶神像季风同洋流，一路北上，途经库克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这个地方，沿航1.6万海里，历时40日之后，抵达了之前当年出发的地方中国福建。在学潮头遗址，佢哋种下任何象征向上嘅元素，从走之前潜在路线嘅历程，也作出了从中国从木舟漂到南太平洋主岛嘅可能性。法属波利尼亚土木舟消费会长凯特布话：，虽然人嘅宗教信仰来自欧洲，但从人类学来讲，我哋嘅根系中国，既是回顾历史嘅历程。方石川话。
7: 他们认为，就既然祖先能够从这里大陆漂洋出去，那一定也是能够借着机会可以回得来。他就借着机会就计划就回来，所以他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工具，也没有那个现代设备，也没有那种食物，就靠他们自己在海上漂游的时候捕鱼，就这样圆环绕先民他们在漂洋过海这种迁徙过程。结果呢，他们是经历了4个月到达福州，所以这个意义应该来讲还是很大的。
6: 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古的福建是个哺育和输出海洋文明的天气，是南岛二处的人生，是史前太行海的摇篮。福建平潭将继续开展以学潮头遗址群为代表的相关考古研究，他的建设学潮头考古遗址工人为前面认识海峡两岸的文化渊源，展现东南一体的中华文明演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0: 广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林，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不久前，记者来到由咱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同中国传统村落民谣的，是由高东小森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彩村。一座经典的，你马上就会本给的景色吸引，并且陶醉其中。炎炎的梦气，蓝蓝的天，轻轻的铺在空中，清澈的用人不用伸手触摸。偏听的果树郁郁葱葱，绿得发黑发亮，阴风的苹果小挂枝头，在晨曦中光彩悠悠。宽敞的柏油路，本果树慢慢迷处，朝路岸行驶，好像置身于无边无尽的大海中。当大个沙冲，我有层层香气扑面而来，色色平密，不单是香喷喷，还带点丝丝甜蜜。洋葱果仁度传来的阵阵欢笑声，交叉在风中，好像能够吹进躺在的心中，让人心生向往。路边的铁道上，唔不时会看到装满的苹果的包装箱，堆积了一下的红苹果，好像是人生寂寞的太小皮，分不清是爱在国泰，爱在国色，爱在国鲜艳，爱在国无味。看灯、批灯、拼灯、当摊灯，就把人陶醉了。和烟台栖霞市后彩村工作的天谷山旅游有限公司经理史丽阳丽娜话给咱的：作为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山东省绿化示范村后彩村，就成为一个世外桃源，有点一种人情的味。讲话的时候，记者走到了村头一处突出的山岗上，一座竹子的两层阁楼，好像被山门一样秀丽的立在眼前。路从阁楼中间穿过，缓缓地向前延伸。阁楼上方常见的写着“天谷山三座台寺”。在天谷山的南台门，看到的台门也就代表着真正走进烟台栖霞市后彩村的天台了。其他门窄北望，有一片茫茫的苹果园，一直绵延到天谷山下。连绵的天谷山系东西排列，怀抱式的山体和果园浓绿色彩的阳春下格外显人。高高的、陡陡的，参与到其他的天涯切边，稳稳地望下前方。烟台山谷的突见，第一次来到后彩村，就被这些美景深深吸引，爱上了它。来到后彩村，你就好像进入一个天涯果园，山中还身边的苹果树，半坡上则是板栗。四个高头果树密密排排，而山当则是人生态的孤山之谜。烟台栖霞市后彩村的老书记用复修发文记载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过多年的发展，村头的果树叶顺便指数上扬，给了村民的人均收入更达到20000元人民币。
1: 在不破坏原生态风景树和野生树的基础上，栽上成活率高又好卖的各种果树，像是板栗、柿子、苹果之类等等。村民还在闲散空地上种上粮食，既能自给自足，也可以卖粮食赚钱。可以说，通过多种途径，老百姓确实是过上好日子了。
0: 烟台栖霞市后彩村的古山提出烟台市的栖霞两口蓬莱三天高台，三天形状同中国云南森林很相似，高东小森林之称由此而来。用福州俗语吧，古山三期三天已有镇发光岩迷住，数量达1000万立方米，还太自然富裕的珍贵自然。
1: 古山一直是老样子，我们除了栽果树，没有动过山里的一草一木，就是想保持古山的原貌。原生态的东西不能破坏，要为后代子孙着想，让他们也能看到我们古山现在的景色才行啊。
0: 老书记用福州话问记者的，镇台后彩村通天的地理位置，张毅用出的口蜜纯正的烟台栖霞苹果。
1: 我自己还感觉不出来，大城市比如说广东深圳澳门那边

0: 一些老板专门上我们这里来收苹果，并且给的价格比别的地方高，所以这就说明我们的苹果就是比其他地方的好。
1: 人类之下是后世村的村民杨成兰，家里的支持 BB 种植苹果树，对自家村里的苹果有什么感情？对吧？后世村这片种的苹果最大的亮就是口味酸甜可口，青脆好吃。
2: 你一咬是酸甜，不是只有甜度没有酸度，有酸度有甜度。俺们这山好水好，长的苹果也好吃，很多外地人都认可我们这儿的苹果。我们这儿山景好啊，果树多，很多外地的游客都喜欢来这里看看风景，摘摘水果，心情那个好呀。
1: 都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养蜂销售一发不个人地，给好苹果的生产很有门道啊。
0: 跟地理位置有关系，一个是水，我们这边全是源头水，没有污染。我们固山这个位置海拔有300多米，在苹果成熟期9、10月份，中午非常热，清晨晚上又很冷，昼夜温差比较大，苹果上色好，甘甜。一般来说产量在700-800万斤左右。
1: 采访中我们精心地告诉到后世村山好水好人更好，听见人村民男子改同苹果观光园有限人同金品苹果示范园的登山，还创新开发各种艺术苹果，提高人权收入，并且注册为自家的苹果商标品牌固山牌。近年来，烟台金牙市后山村本地保护性恢复的认证，现在投入60万元人民币，对俄罗斯路面、防固路灯的进行修正，展现了山村特有的风貌。杨凤秀书记话：“通过开发旅游项目，唔单止带动了后山村的经济发展，让更多的人抵达了山东烟台含有这样的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村，
0: 能拉动其他方面的经济发展。至于游客这一块，我们创造出更多的便利条件，吸引更多的人前来观赏，这样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你像旅游带动了人气，也带来了机遇和发展，同时也能增加收入，一举多得。我们村的老百姓看到村里的发展都挺高兴的，干起活来都更带劲了。”
1: 明年春天，烟台栖霞市后山村都会举办固山登山节活动，依托天固山、山村相连、水秀园一个旅游指南及登山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以后的登山平台。除了登山活动之外，还有五十五六个精彩的民族文艺演出，来给旅游的游客安然是顺欢喜的对景吧。给真心觉得这是一个迷离神奇的地方。好，那这么有，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心连心来数天数。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变成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又到我一组的祖麦时光，有名有流言吧。祖麦就像海无卡，随心自在，松弛自由。今天节目 TPP 大家准备一份轻松愉悦的歌单，

提到新瑞高速中国内地六环澳南高速马嘎溪最近两年的成长有目共睹，而一系列严重节目中让更多人看到这位原创实力，其中印象深刻是爱登投到唐岛结束翻唱的节目不一样的。其实这条歌曲对于人来说肯定不可以算作是童年回忆，甚至对结束歌还有点陌生，而这一次人来后新生态演绎经典老歌，按你本草港翻译带来的角度讲戏，所有人吧有一两年能够唱出按你的歌曲，但马嘎溪依然能够完美展现出来，清澈悠然淳朴官腔没角度的修饰，马嘎溪将自家对结束歌的理解融入结束歌中。

牛毛糖果喜酒风格李妮妮，今日就为大家推荐一版由中国内地流行的五个数又可比翻唱的版本。原唱林志炫的版本我正在收听过，也十分中意。这一次翻唱又可比在歌唱中完美融合的经过李发雄，用空灵完整的气场吸带丰富的歌曲层次感，又有钢琴上和汤汤细讲的爽感相得益彰，微微透着思念之情。

0: će.
1: 中国台湾流行的歌手王丽玲翻唱的《情书歌》结束讲，经典程度自然不是多讲。唐冠的摇摆慢歌，没想到快歌也同样精彩。改编之后结束讲，今年八六 V 九四分，率先杀退十九大戏。

中国台湾男歌手林志炫曾经翻唱过一首许艺员的《爱情天涯》，当时演唱结束之后，仍然在现场所有人。声量完全的林志唱腔唱得越来越潇洒，整首歌本人的感觉就像是看不来正常天涯。听我一旦想起，便能够马上沉浸在描绘的情景当中，高音却正在天涯的高潮部分华丽无比。相信这首歌就要为本国多年男女包装歌单中。

讲到高音，唐熙来怪师傅五个手中，中国台湾流行的五个手张韶涵绝对是可以算是其中之一。几多年的经历，让伊再一次唱歌的时候，更多一份洒脱同诗人。原创版本的《眼泪》唱的是五线调耳浓厚的感情历程。而张韶涵伴唱的这一版，这赋予的除原创之外更多的感天情思。张韶涵也用歌声诠释的一错一用的人生态度。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王冠宝前传第三集，欢迎收听。
6: 我的学生冠宝已经被你描绘了，

个来的爱塞的买年菜汤做纸门哦用板路打工分门哦。老师娃是要求免过来娃不哈我往往吃把修人上车打到皮轮岗行啥不你把俺来的爱塞的买年快的爱塞你们塞去到底古玩下到哪边下还你们滚下去你爸你爸就走了你爸就给他拖到这府里就摆下十几条娘班落到公平门其实犯求求我你呢求把你老死之心管发呀欺负爱来马夫身搬家干来操阿门哦哦老说两个低调欺负爱马老公耶欺负俺老公公事是对耶就像来聊爱给都不让啊都说你俩搬出来操阿门哦俺人家大门不你扭来连阿来的事你该都说就咱阿来塞啊老说也快来告你们

哪来的乱棍之怒？你为了达到你目的啊，秋干昂塞阿日行。

心，老子日堂得讲你喏，真真假哦，人生告状啊，真假哦，救生啊你喏，真些个日。

三年如血太安静了，功德家既然还过得哦，功德不让难退失哦。

看到俺好笑，老师家转到堂厅，心想管饱人难事呐。个老师，本期是晚了两句啊，想多的不时间了，就我种，还该离婚妇女家没娘去。看到老师的酒，其实啊，就永远这儿来叫我。不怕你干着文化毛中啊，干的是两句话写实，你就不时间。这个老师转到合同哈，再问你要去干离婚一位的，熊心人啊，还看到没跟好搞的。

爱爱水母双重美女，官报半夜人去世啊，半夜个死鬼神灵神。

0: 老邱家老司机人爱心，亲妈老司汤粉馍呢。嘿，你亲邱家对爱公啊，老邱家啊，我刚来晒爱心，你为同爱把人事闹。
1: 个老司机，现在面子冒死掉了。这没说说么双重的，他说一道班长，文官报给人分发作日程台风，说是我老师给门洞出一回，老师给劈出一回，就到个前面从头面前现退铃声，
0: 老师老师你马上睡着，你总在广告人，那我也得干三年，你把你外头爱报仇，那万一要供两斤吧，给几万人就睡不着。老师，老师，你对你什么？你外头爱报仇。
1: 你爱痛爱去把人心，老师堂的挑度日呢，看到官报给领干事呢，给听个同计是把人生下从高起晒日生呢。

管家从这些看之呢，爱的塞是亲生子啊，是干求毛是死的呢，可否先生你忘告你呢？高叔先生连日下了通知，日天公送到人阿都里，人管家到日快啊！个先生告个其实算是一个亲情一来的，是干啥毛病呢？哼，肯定要告诉先生容问题。可夫先生你忘告你老师亏哈公分门了，人管忘爱就羡慕高，爱今个年年出岗亭，店里慢慢是茶青呐。人管老者，如果你里面还下了个通知，你说是，如果你不相信，你可是先次到海，你还刚老多的问人来，你是调查到了。现在如果应该是你再来封城，还是如果我去诬告人家无中生入，我前面被你判刑，

弄。潘道嘎老师高里冲，求您下冲到宫廷，高级老师谬赛你呢。其实啊，他那里狄老老师是该人管该高里冲，既然马上求您个下到冲之，是高该老师。高级老师是谬赛您，人管家从之谁看之呢？两家的从之都家日嚷嚷，都冒碰您做真问啊！唔敌满高的从长之呢？地满高的冲长之人管推理此案情，身穷两家的冲之快乐，我的三家日子不轻轻，看来个里的老师就不老实了。人管两家的冲之快，哼，外地赛吃个轻轻的来的，不太可能。个厉害的老师，呀，像是料理的富人家，要富人家五险。个些老师为了报复，说是给来的是给他读书，将把呀王冠把塞啊，各种可能。所以老师先不知道问你下来。看来个老师不老实，人管两军入宫平咯，即刻心中三日计呀，假作流民的算命人咯，暗中调查此案情咯。恭贺你老爷人管公正良民，清官今人望日的好人，但是让我们放过日的坏人，你替我调查清楚。六门的调查冲六门干，人管嘎着六门算命哈，暗中调查此案情，首先是到合同厅查清咖喱的老师就黑的老师吧哦。

穷乱不听你些声，心思个不是在你囊。任官首先是到合同行，那个主委认真调查，调查的清清楚楚。叶老师，你身体良善，你的身体良善一下黑的老实巴的，穷少穷来都不少呀，从里头女性拉拉叉叉。

贪分门咯，首先是大莲花庙啊，佛中修门安身，就不应该人管之谁管之呢？调查的老师要调查歧视，忙是其师傅卡先是莲花庙探听该的佛窗，可人看到该的佛窗啊是该寺庙的，行度的冒分冒事闷闷不乐，行事匆匆，是该的行凶行哈，人管可人一看，你要佛窗有问题，

提呢，困香铺干排白事啊，若我个铺干爱个林呢、啊，兄弟夫妇都得听呐。这个人管，个寺庙门下就太上敬拜。来啊，宽香排拜师傅嘎个啊！来啊，排拜师宽香不嘎！呀，阿个，中天之爷俺端呐！呀，我也宽香，我也排拜师，求求俺，把饭把粥把门把帘。

府中行顿随命你弄，老你痛爱普中干了，痛爱。

0: 这府中汤阿斗。
1: 喂，孙膑先生，滚来！先生，哎，老李同哎，不中干了。
2: 哦，你爱不干啦、可是你把事报到来，看你爱谈好吧，爱谈真吧。
1: 哎，先生，那爱谈真吧，如该你就公该你的。
2: 那就是你把事报上来啦。
1: 哎，先生，哎，那初版出谁个？那初版毛谁？
2: 那初版毛谁？自出人毛，心思不比，心如水海，凝神悟性。噶自刚身，自门父如其骨，父门子如其死。刚刚噶噶两同年，变变点点爱国方。父日行归帮父道，哈父噶扎天地，哈提点你念，哈提兄弟。奉天无私在强，主公孔子人梦三条。归故先师，傲傲如真，噶噶如林，傲莫论通，噶莫论理。如傲傲上天，荣归上噶，体分上噶，百百六十四噶，单求日噶，三百六十四噶，单。难给无人啊！
1: 哎呀，芙蓉师傅，芙蓉师傅，俺用手里钱了，俺都丢了。哎，先生，就给村长娘买点，就给村长娘买点万块地了，俺干多少钱不你了？

佛陀师父，我找你干什么？风是侬，平时提归爱多发痛呐，路的。

佛堂师傅，礼拜你呀，如关心哦，家庭们关心哦，日常问题太哟，佛堂师傅。佛堂的礼拜呀。

孙呐、啊，贵哥先是都冒干灵哦，爱金器物也只如此情哦。先生，你是真的说明准哦。先生，俺要就去如大第四的。

干秋娃是在你弄，你今如是爱对爱公啊，爱如盼法来救你身，小灾小难冒死心呐。我说师傅，俺如本是算出你的问题，俺就如本是同你改改问题。想不想来同你改改问题？先生，求之不得哟，先生，俺是求阿弟你的。哎，佛上师傅，我也想同俺，我也想求俺同你改改问题。你必须老老实实同俺讲，你究竟嘛个问题？做过嘛个事啊？日打地动的变，共享本来汤，俺当如果能救了你道，

鬼家该哈入神林喏、哦。看到个佛窗就唔先讲，前到佛窗挑多人，纷纷冲冲都是金呐。个佛窗就先挑唔先讲，个王官报曰：个容人马上入神村，一阵容风，佛窗挑了蛋糕个日久日久哎，佛窗该哈就纷纷我我。结果就来带公阿爹啊，前铺公不见管他，

0: 天官做事可精明咯，姜维个胡同酒吧的哦，是条判法才吉心，你爱命中多难行呐、
1: 佛生师傅，俺搞了判法你，保证你消灾脱难，非地脚寒。亏以了两斤三破门都冒出来，且对被人事救出你个寺庙门，日高日退你个寺庙门，你马上去入寺呀，两到三年非地脚下拧着两斤两杠三年来，保证你消灾脱难，日且死都冒呀，前期几天爱都冒出来。

记侬，谁进入到王家屋啊？家族宫廷的莫求情，家穷太子七十年呐。势力连发庙之后，任官是吧？入室到七十不卡，七十这个是任阿都的舅妈都给了。师到了七十不卡，嘎到七十个阿哥，师到几卡？嘎穷太子呀，七十年，今天买的手分子侬，你喊母亲是太子呀，两轮。秋夜个莫求情，清寒阿求转家庭呐。是要骑士家头里，见到那个妹的，亲妈阿求转家庭，人工秋娃几日你侬，礼拜你我。爱唔在那，铁来每年日四千呐，此事唔的是真真呐、啊。为啥啊？阿 Q 啊，你不卡就唔在了。阿 Q 是狗屎，提起来每年的日开始，你要老大老实把阿 Q 的，此事个唔的是真真。阿给太子你莫去弄上入官报莫上帝呀、啊、听说你为赛几声

0: Moedi so funzino, ai di de li ken si a,哦的是命阿莫亲，共挽秋香就托是孬。噶今天末，虽然那收拾你说您紧紧不，噶虽然把阿秋车，俺这妈的见过面的，日共去共给老太去死。动画行动你弄长啊的，阿舅，赶紧死啊！俺爹，你问没事没阿妈，共挽秋香九台身，眼观有娃几日你弄，你老是嘎痛挨公啊，日嘎太小为毛命紧，共吹。阿 Q 救你日嘎林哦，兄弟们，你有弟弟让你儿子去打官司的不？呀，阿 Q 爱都到处说你，救给你们也是费事。你供阿 Q 躺下的，阿 Q 张手拍法来救你的，刚没车，我躺工把双条啊，去塞你我的大鸟塞条吧。你供还供轻松还躺下的，阿 Q 想到拍法来。救你！公腿救你个日嘎宁，今天阿妹我做织农，十年秋对燕关公啊，公腿外地个五百里农，塞西。老太子黑端正咯，山西老太黑端正。
1: 下个好堂节目，同大家介绍下王柏爷两官说。王柏一天头宋江时节，农民都十分忙碌，国王系头等太师，头位国牌之后，还马上爱打鼓筛干，然后交到正统的两官说，交本国家修成万两。每年五月份左右，农民都会收到一张储粮证，上边清晨下蛋要搞几多斤粮，这个还披上一件花，完成粮食收购任务是农民应尽的义务。完粮有时间上的规定，所以农民不能够拖延，总是先把粮搞别的，再有时间转来木提拉多的些。完粮一般可以八日中旬左右。正式完粮时节，感染人先打开唾液检查，用一条玻璃棍呢戳到头骨肚的去，切出一把，放在嘴肚的敲几下。如果骨肚的插直铁刀，唔敢枪，非得有些草，就会要求将头骨倒往筛场后抛筛，并且现场细处插直。施帮人称量之后，还能将头骨一腿腿扛到仓库再倒出来。农民年复一年，种田完粮，为生活而忙碌。二零零四年，中央疫后援金出台之后，国家取消了粮食收购任务，农民从此不使再还粮。二零零六年一月一号开始，农业税批废止，中国延续为几千年的高房粮的历史终于结束。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餐一遍
3: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一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弥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似乎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嘅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王冠宝前传》第四集。欢迎收听。
3: 公子，叫你的日家人，今天阿妹我做主奴，是人朝对应官公啊。公子，我的家唔俾你奴。塞西老太子黑端真咯，塞西老太黑端真，人管家日妈妈的咯，高代今天你莫再讲我，管玩家救救转飞身。转身转到人滚天啊，刚说你说的没得跟着真正去家求的救济干的我都结果就全部就赖在公安的呀，公不认滚他认滚他到的时候高代中心没你想我也想保命，你就不论你骂你骂你你都没讲，只有阿求没你让讲啊，你为了这些问题你要没讲啊，然后没法见到的阿秋买面前都没讲啊。
4: 嗯，阿秋我低了。
3: 转身转到啊公堂庭，人管犯林秋子你弄派你就是到连发庙啊。公差马上求通神，自到佛昌大公厅呐、人管马上派着公差，直到莲花庙，首先就把佛昌自到来。

眼观错痛顺安静呢。先自佛窗来送门呐，抒情心法扎深，几几读万地情呐。在眼观送安的过程当中，在佛窗的真正还安固，马给万的一都把毛安意思给马给门给都把紧的。几几个都把地情人观太上马马的弄。佛朝不是把你的爱的求你给算命好。请求对几日共事情准你退休个来看真啊。佛朝调你的你同孙庙先生共的计划还记得吗？本官认识你当时调他快告的该错人给黑买你。对你个退休就来看真。佛冲个当时调那日困之上上准呢。人官独来做个家的算命好，富少盖帽子帽救星，礼拜求儿子数命金哦。人宝，敢不算给算命先生来做人官吗？妈，给死啊！我也不给你算下去的。礼拜求儿子数命金。佛窗无奈共事情，是人求对人断供啊，世人啊痛极其如感情，风流难改修丧命啊。至于佛窗王法的只有老大老师送人官高退情从。

人滚入掉几十时呢这个你做好宝贝呀来的

是喏，今晚太妮妮我的门菜啊，阿给来的爱国情，何如哦，雄狮赛鸡心囊。这其实，韩老师搞错，韩向荣老。

环法雷锋。见鬼！你们搞啥的吧？俺辛辛苦苦制造了个来的，俺娘们现晒啦！何如个哦，现晒吉星，人滚如瓦，岂是你侬？你不是宁然做的啊？寒如金天做真门侬，春寒金天到宫廷呐。哼，其实不是个第啥玩意儿，不是你。好，公差，传令军令，今天莫上堂。

那今天宁小金灰炮共同开店的上上尊马给杜万的亲呐。那今天摸着这张手日你说就把共同就看到干到别人滚你的。哎哟到上上叫马给门啊的给俺的啊俺的啊。妈给

求亲，准你抬头来看真啊！今天么哎，不是讲，哎呀，就该你的呀，同你见面呀，同你公爷个的阿舅，如果阿舅是干，俺会救你，俺会为你做主。不是讲，你当时挑那快的快些呀，下面阿舅。对你家抬头起来看真，今天抬头看坟墓呢，看大墓求之些人中啊，爱君对你共是君，你爱大舅爱日你呢，阿舅，我告你他。你就会救我给我哈。

东推阿妈没您喏，晒得老太翁庄的喏，爱喊天书公吹门喏，总裁修人的发人听喏，阿哟，你毛啥个哟？俺公给全部都给准吧，该不啥的，俺公龙是中安西，俺大概让刘公主喊张大弟弟是高给了，你相信？俺带你去俺该不然不会那人，就买老师该说就喊。总裁身修的发人情，即刻调师看风门喏，尸体且快如其开哟，还望跳那都喊安静静。

0: 顶天摸地，带领人滚。西道给我拨一个桂花树下，外腿盖着翁，人把这困啊的，滚把他手碎个现在的，不应该多到日开完开。跳那娃，俺住的都还能少，
1: 还俺真真的哟。
0: 说夫人我他娘您真真买您看到都通气呢买您看到都为留母住滚宝寒章书随你呢挑身书叫起

因管家派安就金管盘咯，直到六年到里派那，到里二十几两年哦，先不批来修出金呐。

那个狗的通顿告诉你哦，如果个人跟来大圣哦，大圣三把两把暖哦，马上风机吹钢铁男，师兄，马上就把个老师请刚老多的风吹来，老师十分做的。给个人管打上三把两把嫩本金，马上个风继续吹钢铁，老师个狗狗是非村呢，给老婆嫁到就金房时哟，来的个嫁到追亲亲。分分世世日干你呐，干老师，不你干老多的啊，错的是大圣你了。日风啊吹，哗，马上转不开。干老婆啊，早都是该路上点你了。老婆家到分世啊死，老公转来没事去走的。呀，给来的家到，哗呀阿爸唔怕阿爸死过顿，还转个红心情。

身转而到美景酒，任管马上就派了公差来到了老师傅看。老师，给任管查证，你是咋来的？是上四岁的，呀，要顶天摸地，但相貌好，要聪明伶俐。任管呢，给天桥卖力的顶天摸地，死皮不你个来的，呀，给你两张的太了太的日休，给上分。问你个来的是神情，被告今天撞上你侬，夫妻佛是丧妻子，本转家日咋往家庭，神尊家太疯子是哪？公众事件，你那日说。不知被告给他今天买的是八九岁的，结果呢从老师给来的给上分日久天天的连容死了来的今天买的面到家吧呀，就把给来的过去的事给买

大概的。身增加宽呀，他就疯子是，给你立本，传本自己创新呐。那个高的从来从事个自个日记吧。身如身宝之爱父母呐，哦，您起。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

0: 广播电台巴尼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您穿越华夏体系。聆听神思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人的地方。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锵锵滚》，欢迎你的收听。
8: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伫咧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早暗市是大家所熟悉的。伫咧这条街巷顶啊，有一间无遐尼受关注的麦饺店，算不上是一间红火，但是真得人心。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啊来为你来讲述开一间小店宋光明的故事。伫咧青岛七米怡丰店，有一个村落是真特别。七城的村民拢伫咧无闲着做招人，用一双手来打造出一方天地。节目下半段，咱就斗阵来行入五百偌岁招人村，来感受小招人的大团结。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伫咧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早暗市是大家所熟悉的。伫咧这条街巷上啊，有一间无起眼的麦饺店，算不上是真红火，但是真得人心。有缘走入这间小店的人，基本上拢成了回头客。亲戚、朋友、同学、同事，上个在拄着甲物件相关的问题，大拢是先到这间小店来看卖的问者、试者，拢会当是当场解决，马上完成新关。一时间无法度解决的，那么就是等几日的戏，那么啊就是等到真好的建议。咱总的来讲啊，就是去一抓是真单的。节目开始，咱就为你来讲述开一间小店宋光明的故事。
9: 我感觉特别清晰，也就是说不压鼻梁子，就是没有那种沉重感，特别轻松。
2: 这位王女士来自辽阳，伊是到大连度假，感觉物件带真无爽。三日前伫咧亲戚的带领下，来到了这间店内面准备调整。店主人王林一看就指出了这个问题的所在。 王女士的鼻梁骨的左边跟正边是无对称的，一边是怪，一边低，导致目镜戴起来袂真爽。之后王女士是感觉真意外，又搁突然啊加明变。
9: 我真想过呀，但是我上眼镜店的时候也没人说，是这个原因会影响到视力。
2: 原来拍算简单的调整目镜状况的王女士，被店主人王林的专业的眼光所拍动，马上就决定在这块重新来配置一副新的目镜。王女士早已经就知影，甲伊配置目镜这个王林先生是当年大连的名人。36年前，王林作为国际开放后第一批留下回国的青年，伊的代志被媒体是广泛的报道，一挂报道的大相片，即阵搁伫咧店内面的墙面上挂起来，迄就是王林先生的高光的时刻。其实啊，也是一位顾客配置目镜、配上光明的开端。
6: 我是80年代初留学日本，在日本这个取得这个国际组织上的一个眼光视力资格，大连第一人，在全国也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鼓励留学人员回国报效祖国。
2: 时代将机会给了当时的少年家王林，王林也不负众望，总算踏上了一条甲光明结缘的事业的道路。王林的名成了大连目镜行业的金字招牌。伫咧当时，大连第一大诶国有目镜店内面啊，伊是真努力诶，发挥了伊个人诶品牌诶影响力。而随着时间诶推移，王林有了家己开一间目镜店诶想法，伊选择了大连诶人气商圈，一间36平方米诶小店，一直开到了今仔日。
10: 我看都是农贸市场啊，或者买菜啊、买鱼啊、买肉啊，是这么一个店。那么在这里开个眼镜店，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6: 因为20年前大连最好的地角的都是天津街啊、大商啊、西安路什么的，那边费用比较大，这边比较适合大众，我们可以做的产品呢，就更多的给老百姓服务样例。
2: 这间小店嘛，20年店面没变，但是变化的是怎么干加班呐、啊。
11: 我爸实际上的定位就是帮更多的老百姓去解决他的视力问题，让更多的人看清楚。
2: 王林的查某囝王清河出国留学的时阵，甲老爸读的是上一间学堂、上一个专业。无相款的是，伊比老爸学的时间更加长，5年。等等过来了，伊就按部就班的伫咧老爸开的这间小店面内面啊，来接受老爸工作。即阵，伊个查某囝拢6岁啊，为专业选择到就业安排，真个父女两个人个事业是无缝衔接。
10: 那你对你爸爸从事行业，包括你后来接班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这个行业？
11: 我觉得这是个健康工程嘛，也是一个大工程。
2: 中国啊，有一句老话叫做“事业有专攻”。伫咧经过5年系统学习的王清河，谈到专业上个代志，是煞煞讲来。
11: 回国了之后，了解咱们的那个是属于眼科，但是在国际上是属于视光学，它是两个方向。眼科学的话，它是研究眼睛的疾病的，而是眼视光学是在你眼睛没有疾病的情况下，我们是用我们的专业给你的眼睛做一个矫正，让你有一个清晰的像，可以看清楚，它是两个方向。
10: 那么这两个方向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11: 怎么讲，专业性的话可能是一个延展度不够，实际上它不是说眼睛有疾病看不清楚，就接触一些顾客吧，它是有散光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它对这个散光的了解不透彻，它就没给它加上散光，就影响了它的视力，它看东西总是不清晰，在不清晰的情况下又没有人告诉他你是因为散光看不清晰，他可能觉得哎呀，我的视力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的。如果说年纪小的话，矫正还可以；如果年纪大了的话，可能会影响他的视力，可能就像他想的那样，是他的视力就提高不上来了。
2: 怎么讲？理论的工队帮助伊是解决了真多现实遇到的这种实际问题。老爸实践的经验，伫咧化解矛盾的同时，嘛是相款有效的。
6: 有患者啊，配了眼镜， 然后待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呢发现看远问题不大，等看近的时候出现双眼，就需要我们要检查的看远的一个双眼视功能，还要检查的看近的双眼视的功能，发现问题重新配置眼镜，看近再补充眼。有的眼睛病它解决不了的，原来配镜的那个店家就说度数也对呀，我什么制作的瞳距也对呀，哎，你怎么回事？他不知道，就叫他去看看眼科什么的。朋友介绍说你到太原街这个商业街找个王林眼镜啊，你别看他门头小啊，你找到一个王林老师，叫他帮助看一下。我给他看了以后，给他做了眼镜，就把他这个问题解决了。
2: 小店面无大，一旦好老百姓是口耳相传，凭借的是技巧，也说明是人缘。记者伫咧采访时阵，就拄着了一个无代志啊，就过来看望王林的老朋友。
10: 我是记者，正在采访，能大家唠两句，跟王林熟吗？
6: 这老顾客了，脸上戴着眼镜都是
10: 这样。是啊，那个笑得这么灿烂，你今天来干嘛呀？
12: 今天来看。
2: 这位陈兄今年68岁，因为配墨镜跟王林熟识后就成了朋友，有代志跟无代志的时阵，拢会过来看麦的，并且时不时将伊的朋友介绍来这地配墨镜。
10: 那你作为老朋友，怎么评价他这个20几年开这么一个店？觉得他开得成功吗？
12: 还行
10: 啊，还行在哪？
12: 嗯，我知道我认识的人也到他这很多，
10: 是因为你引荐来的吗？
12: 我跟你说，我到这的人
10: 啊，
12: 他都不知道，我先跟他们说，他们就过来了，过去配了
10: 啊，
12: 配完以后回去跟我说，挺好，好了就行了。
2: 老百姓来配墨镜，买第一就是一个好，老王也好，小王也好。他们两个人为了大家好，在这里跟顾客配上光明的闪时，不断地就发现了问题，然后就进行技巧比拼，跟顾客坦诚来交流。比方说，在这孩子设立监督的问题上，查某囝王清河首先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这个孩子出现的设立的监督跟恶弊的这个姿势有关。
11: 实际上，通过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主要原因还在于孩子的握笔姿势。
10: 你跟好多家长交流过这种想法吗？
11: 交流过，来检查的小孩子，就是偏小一点的小孩子，我基本上都会跟家长去交流这个事情。孩子大部分都会出现在握笔姿势的不正确的情况下导致的眼睛近视，或者是两个眼睛的度数不一样。
2: 作为一个那个查某囡仔的老母，王清河在面对孩子视力变化的问题，可以说是很细心的。他将自己的观察和发现不停地跟来到店里面的家长来进行沟通，并且提出了及早矫正的方法，让孩子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看世界向未来。
11: 未来的打算传承吧，就是不忘我爸的初心，然后把这个店传承下去。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所落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青岛即米怡丰店有一个村庄啊，是真特别。七成的村民拢伫咧无闲的做着鸟仔人，用一双手打造出一方天地。节目下半段，咱就斗阵啊，带着记者来走入五百偌岁鸟仔人村，感受小鸟仔人的大团结。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伫咧青岛即米怡丰店有一个村庄是真特别，七成的村民啊，无伫咧田间地头工作，而是无闲的做着鸟仔人。这就是运用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坳村。因是祖辈啊，传承着传统的手艺，坚守着创新，用一双手打造出一方天地，用生机不凡的镜头，加源源不断的创新的实践，绣下出鸟语雕文、人丁互用的百年传奇。接下来，咱就斗阵啊来感受小鸟仔人的大传奇。
3: 现在越多越多越多越多，这个一叫钓，钓完以后吧，再清，该溜的溜，该去的去，清完以后就刻，这是刻的是金玉的荷花。
1: 伫咧一个又个一个卡甲爬当中，看到啊，伫咧鸟仔群的照片下留下了深深浅浅的痕迹。轻轻的吹一口气，细碎的竹丝飞扬起来。我阿伯将墨镜摕了来，用布满老茧的手啊，摸索着家己的作品，细致的端详着。伊正伫咧做一批鸟仔人，几个月之后将会出海寄往国外。作为山东省青岛市吉米区怡丰店镇大坳集中村传统的鸟仔人手艺人，新晋非物质传承人吴红斌是17岁入行，到即阵已经是40多年。伊制作鸟仔人的手艺啊，伫咧村内面会当讲是真厉害的，无刀纸也无需要去牛，干那用目睭啊就会当将每一个零部件拍磨是正拄好。这种起来是多多好。
3: 最小不能加起工，最烦不能加起脚，这一步一步一工200多手续。最关键的一道就是雕刻，这雕刻最慢，用工最多。你的想刻好了，最少得刻7层以上，刻出这个图案来吧，有立体，有层次。
1: 虽缓不灵干己刚，虽水不灵该己精。这是大坳村祖祖辈辈传落来的祖训，也是因第珍贵的传家宝。根据今

0: 这则旅行。秋港的小阿郎为晚料加工到成品，主要经过酸料、下料、制料、雕刻、组装等百偌道工序，全部秋港完成。制作的核心的技艺就是小阿郎当中的加料、切醋、贴浆。因为炊煮的时间的长短、火候的把握以及炊煮的工序都是真考究的，所以大澳鸟仔人具有无避开、无变形、坚固耐用的特性。2009年，大澳鸟仔人被评选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15年，被列入第一批山东省乡村记忆名录。这么多年来，我们被认真的钻研手工雕刻。根据鸟仔人无相部位的地点，采用相应的雕刻技法。在嘞一道又搁一道的图案样式当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八仙过海、神兽渡顶、梅兰竹菊、龙凤呈祥、十杯罗汉、红楼梦人物等等，吸引了国内外客户是纷纷的到来订单。
1: 我现在这个手工雕刻的牛绒吧，现在做不出来啊。到明年五一，现在是排满满的。他有时候打电话都不敢接了，到时候更弄不出来还不行。他们徒弟又活干活，不光我。现在这个手工活吧，在市场上挺严苛的。你像手工活做出这一件东西了吧，就是唯一一件。你做第二件，它就不一样了。
0: 连你一开始的鸟仔人的生理不是这么红火的，这么好做的，因为鸟仔人制作的工序啊是真繁琐的。因为80年代左右的产量啊是一直提不起去，也无法度卖出好价钱。为了生活，真多人是陆续转行做了其他生理。但是一问传家宝的手艺，村内面不少人都不敢欣赏。
1: 以前么上北京是老板吧，他也没有车，都挑着扁担挑着牛让上北京不行走啊。83年、84年我出去2、3年，就自己出去找小路，自己在家做好一批半成品，坐火车就出去了。所以自己找市场、找旅馆住下，晚上组装，白天给人送。以后渐渐的，这不都知道了，客户主动上门了。
0: 为应家己的肩胛头梗，到火车、高铁、陆用出海，交通的方式是不断的变更。那在黑我昂比经历了非唯一的鸟仔人自创销路的艰苦历程，也见证了电商助力乡村振兴、村民抱团发展、鸟仔人的供不应求的欢迎。自近几年来，村内面是充了电商发展旗鼓，踏上电商快车，创出了一条新的道路。通过合作社、加农户、加电商的抱团发展的模式，联合全村70间合作社个体工商户，成立鸟仔人的协会，以协会为载体，倡导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探索大澳发展的新思路、新格局，提升鸟仔人的艺术价值空间，保护传承手工艺。通过开办鸟仔人鸟仔凝固的培训，还有展览，还有文化研究交流等形式，提悬现有的老中青鸟仔人鸟仔凝固的人才的技艺，培育新一代的制作人才。借助互联网宣传非遗鸟仔人，引入大量的订单，为村民增加收入。
2: 吴洪博：
1: 现在信息发达了，网络呀发达，全国各地都出口都上外国走。听说哪一家哈联系给外国做鸟仁，是全传了，根本就知道了。订单多了，都不出来，都上门去问，都就是帮着做。
0: 勇敢的创新和实践，和大澳村的鸟仔人的产业插上了挺火的时光。即阵啊，拥有500多年鸟仔人制作历史的大澳村，鸟仔人年产值是达到了4000多万元，成为江北第一大的鸟仔人加工专业村。2015年到2022年，连续8年啊，是被评选为中国淘宝村。产品啊，不仅是销售到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西安、沈阳等全国36个大中城市，各外销美国、法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16个国家。2019年，大澳鸟仔人各参。

0: 讲了国家商务部伫咧香港哩布达佩斯举办的中国品牌商品展，得到了全球17个国家甲地区上好的一致的青睐。在一个在核桃炸，我阿比就来到了香葱店香港做小来宾无营，老乡家人啊，拢伫咧无营的瓜子香炸一个订单，而村内面的少年家拢伫咧直播间内面帮忙宣传。
1: 开播了啊，点点赞啊！现在手里拿的这款笼子是295的点客笼，这个笼子是碳化的，颜色。
0: 你在我黑我调羹，就是村内面的笑脸给之一。对了，伫咧直播间内面呐，介绍家己到位叫阿郎调调调西丁地雪三品，一个会介绍回味叫阿郎的制作技艺。边头的黑盘则伫咧根据订单进行拍包发货。我调羹的手机上的订单显示啊。相在伊活动期间，敢那2点钟的销量啊，已经超过2000单。伫咧因这一杯的少年家来看，大澳村的鸟仔人就是一个金丽招牌。村内面的少年家也拢愿意回来发展鸟仔人的事业。
1: 我就是98年的，在我这儿两个小伙伴，一个是97的，一个是99的。我们村现在慢慢的开始90后都开始往后回了。其实大屋村这个三个字吧，当时在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多少起了一个有点担保性的作用一样。政府也是在宣传，我们的这些做平台的也是在宣传，包括我们的客户也在帮我们宣传。
0: 即阵家伫咧大澳村清气的村路边头啊，徛立着鸟仔人形状的路灯，家家户户的门前啊，拢有各自的鸟仔人工作室的名牌。无远的所在，一座500多平方米的大澳乡村纪念馆也是真显眼的。这也是全国头一家以鸟仔人为主题的乡村纪念馆。馆内面通过视频、实物等方式，全面地展示了大澳鸟仔人花卉文化、历史传承等乡村的记忆。甚至通过鸟仔人电商产业甲休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已经接纳参观人员30000多人次，并且带动村庄旅游增收500多万元。
2: 我们将继续以文化体验廊道重点村建设为契机，深挖大澳鸟绒非遗文化内涵，创新推出鸟绒产品，多渠道推广销售，再次举办鸟绒技艺大赛，打造大澳鸟绒品牌建设，让这一手工技艺世代相传。
0: 500年历经流转，大澳人将烧烫烫的生活编织在一张又一张的鸟仔人之上，无形又感觉真幸福。这既是传承老祖宗留下来的生理，也是祖祖辈辈刻伫咧基因内面的根甲魂。
3: 40多年里，我手工做鸟绒的技艺从来没有断下。我还有徒弟，我把手艺也都传给了他们。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也要有一代人的贡献。老祖宗的优秀传统技艺不仅不能失传，还要发扬光大，走向世界的大舞台。
0: 一处处景色点亮美丽乡村画卷，一丛丛网线编织鸟仔人千万产业，一代又一代传承发扬传统文化。一群人用家己的勤劳智慧加创新实践，创出了一条花卉文化发展新路径，让这一方鸟仔人也会当乘风破浪，抵御文化损害，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蓬勃的活力加武汉的可能。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神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银铃。大家在平常时听歌的时候，一定会发现有一些歌曲既有普通话的版本，又有外语的版本。在听歌的时候，有了更多的选择，在音乐当中可以获得了满足。所以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播点一些外语版的歌曲。这些歌曲的普通话版本你一定很熟悉，但是外语版你可能还没听过哦。

首先来听的是中国香港流行歌男歌手谭咏麟演唱的《蝶恋花》。周杰伦和费玉清共同合作的《千里之外》，将中国风作品推向各地，也被谭咏麟所欣赏，并曾经担任周杰伦的演唱会嘉宾，斗阵合唱过。而这阵改编的外语版《蝶恋花》保留了小调的古意编曲，新版歌词的确性更强。歌名借用了诗人苏轼的作品，唱出对人生美好景物的依恋。

精灵知己，来自华语流行歌女歌手叶倩文，伫咧1992年推出的歌曲，听着旋律，是毋感觉真熟悉？这首歌的普通话版本是由李宗盛重新填词，周华健演唱的《予我欢喜予我忧》。这首歌无论是外语版也是普通话版，拢是大热的歌曲。而且普通话版本，直接成为了周华健的代表作品。

经典歌曲《你的感情》，是中国台湾流行歌女歌手蔡琴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1981年发行的《响名》专辑当中。伊是蔡琴第一浪漫的情歌之一，被演绎也是荡气回肠。而林志美话古版本的《你的感情》发行在1983年。歌曲带着民歌风格，节奏旋律比较慢，听起来想法也是真舒爽的。

2001年，台湾地区电视剧《六千花园》迎来了一波追星热潮。剧中的主题曲《情非得已》，经由中国台湾流行歌男歌手卢定庆的多地的演绎，受到了真侪歌迷的喜爱。伊的创作变成了新民谣的优良传统，就是伫咧大家地位喜爱的流畅旋律线条下，又搁无看法经典民谣的曲调。而外国版的《情非得已》叫做《花园街的六千》，由华语流行歌男歌手李克群来演唱，咱就到底来听，就是这种的版本是你所喜爱的。

华语流行歌女歌手莫文蔚代表歌曲《剩下的心》。这首歌是不是你唱歌的时阵一定会点的歌曲之一？你新海歌星的话古版《北极宫》依然是由莫文蔚来演唱的，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话古音频《Paramore》当中。你伫咧21年后，也就是2001年，莫文蔚选择重新编曲《北极宫》，新版收录在2001年发行的专辑当中。今仔日咱就来听新版本的《北极宫》。时过境迁，即阵啊，再听到这首歌曲，你阁会当重拾当年听歌时阵的心情甲感悟吗？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歌抢抢棍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相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力。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3: 武夹武打的，
14: 武夹要一出城门，少标头林平，双脚轻轻一夹，白马。
13: 民间传说的，
15: 突然间为石头旁掉出一个查甫囡仔，后世叫伊太原。
13: 惊叹破案的，
16: 我无太人啊，是，唔通撩我，唔通撩我。
13: 当情说爱的，
15: 伊笑起来面仔有两个浅浅的酒困，特别是伊迄双温柔的大目睭，
13: 惊心乱命的。
17: 你是谁啦？
18: 但咱故事的对鬼压床甲鬼上身来讲起，
13: 无相人物演无相的剧情，无相的故事讲无相的经历，方言故事。
0: 每一段历史。拢充满故事，每一个故事拢写满历史。讲述古今传奇，演绎精彩人生。现在你所收听到的是闽南之声广播方言故事节目。

0: 算当当正正来到当年恁牺牲的战场，向恁献上第一深切的哀悼。
1: 你期盼将历史遗骸迁回厦门安葬的呼声，成做愈来愈多人的心愿。金门战役流血奋战，四千名牺牲战士军魂如何血落归军？敬请收看两岸秘密档案《英灵归来》啦。

0: 2019年的年初，在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摆会议上面，这份由厦门市人大代表刘卫国、韩林所提交的人大提案，成为人大代表关注的焦点。引发媒体广泛关注，并且对众多的提案当中脱颖而出，放入了这摆大会正式议案环节。你这一份是什么款的议案呢？伊关注的到底阁是什么内容呢？在牺牲的将士的家属后代，包括当时迄一挂民工、军工的后代，咱厦门本地的拢有这款的期望啊。两岸关系缓和，已经具备这个条件啊，加。这个历史的危害啊，迁回咱大陆。由二十二个代表联名，这份建议一出，就伫个厦门市两会顶面引起反响，并且作为议案进入厦门市人大推动落实程序。人大代表提出，厦门建议作为解放军建设的重要之一，厦门的证书拢将得到有尊严的祭奠。因遮个应用的书籍，最后往真侪人拢啊见到拍到啊一枪一弹，甚至有诶为着炸弹壳、甲炸药包啊啊绑伫个一个身躯顶去炸弹壳啊，因诶书籍是非常应用诶。大声呼吁，甲金门建议镇门将士诶危害引回厦门。伫个两岸已经全面三通，甲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下面，时机愈来愈成熟。我记得就是伫个去年2014年，就是伫个国家全面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两个法律，第一就是设立全国历史纪念日，啊，佫有一个就是南京大屠杀公祭日，这个拢以法律的形式，前所未有的甲伊确定落来。甲金门的英灵因为厦门安葬，唔敢那符合时代大潮流，也用咧以一个遗俗侪年嘅心愿。对咱咱传统嘅一个理念，一种做法这个民工是历史啊，就是咱嘅先辈，后人拢伫个起名做啊，对因进行一寡缅怀甲祭奠，啊，更何况是咱嘅历史。所以这一方面呢，实际上民间已经有强烈的愿望，并且已经采取了一寡行动得到这个信息。离个厦门两会顶，研究会成员韩林甲刘卫国向大会提交了议案。这里面有一个真深的一个情感因素在里面亲像阮也是当兵子弟。那像阮老爸当时是第二炮要起去的。提案领衔人刘卫国、韩林两个人拢是山东军人后代。刘卫国的老爸是二十八军二四五团的军人，韩林的老爸则是三十一军的战士，甲当年参加金门战役的将士，相属第十兵团。而这份提案最终顺利提出，经历了一个过程。2014年，厦门市山东南下干部历史研究会成立，伊的成员多数是刘卫国甲韩林相关，父辈甲当年参加金门战役的战士相属一个兵团。而当年牺牲的烈士，大部分拢是山东来的。这种特殊的情节，互因感觉应该去做一款什么？第二年，大家对如何处理金门战役牺牲烈士危害，提出真侪想法。2015年1月，学会部分成员赴金门缅怀先烈。伫个详细了解甲走访以后，历史安葬的问题以后，最终由刘卫国甲韩林作为代表提出上述提案。就是阮两个，就是领衔二十位代表，拢伫个一个顶面签字同意提出来啦。实际上林大也真重视，所以遐尼侪提案内面采纳。
1: 金门战役历史的遗骸3700多人，可能即阵散落伫个金门大大细细
2: 乖乖个个
1: 的土地顶。一中个是万军营，有1200多人。阮知影即内面有真侪拢是山东籍的，这也是阮做这项代志发起的原因啦。当然，还佫有来自祖国各地，但阮感觉阮更加有责任来做这个代志。
0: 经媒体报道以后，伫个两岸引起回响， 当年就把威海送到去，做一个安葬，做一个迎军礼，来对待因。你不只是对丁蒙的军队，这个军队，而且对现在的军队，更加是一种鼓舞哦，让因会当倒去。咱应该学着正面看待这个代志，在领导组的顶面，就把这个代志完成。我认为。请问这回甲郭林头建树伊能最好两方的这个状态啊，象征真正的结束，将当初郭林头建业的事代志真正面的提出，真实是相当的正面啊，正能量。吼、哦，我感觉感动两方的老百姓啊，对因的家属也是一个安慰。对这个已经行的这个将士啊，也是一个安慰。金门建业。

0: 是解放战争当中第一惨痛的一摆战役，战斗拍三暝三日。咱个时间拖到去到1949年的10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28军、29军，拢用3个半建制团，奉命攻打金门岛。斗阵参战的，还有厦门大陈岛的军工甲民工，拢共合计9086人。战事一开头拍甲真顺利，不过第日而来的结果，却予人想袂到。经过这个海岸线一直到啊断崖，啊突出的部分是断崖啊，这段啊，啊就是当年，10月25日的透早，300多只渔船，啊，就伫遮登陆。看起无边的海岸线，啊，佮四过会当见到当年丰都船只上花的障碍物几条济。战争当中，却也变出诡异的气氛。时间拖倒去65年前，奔去金门战役合格的迄一暝。由萧峰指挥的3个团，9000多人，大篷船，趁着烤炉透暝出发。坚强的东北季风，竟然把原计要登陆的摇风这个事，硬是对西偏转，主力拥挤到高岭头，只剩少数官兵到底拿靠。实际上一出海，规个计要啊，完全拢拍乱去了。因为海流、潮汐这种影响，让这个查房船啊，根本就编不起来一个真完整的编队。你想要按照原来航线？航线进行来讲吼，受风力、海流影响，你根本就保持不了这个航线，所以最后当一梯队的3个团上岛的时阵，无一个团是伫个预定的登陆点上岛的，而且这3个团之间的建制已经基本上处伫个一个混乱的状态。上岸以后，哪怕哪枪，阿未赴的整顿部队。解放军官兵根据上级事先提出的有过的人拍过的人的战，唔等待、唔中途，向内面猛插口号。在无阵地依托的情况下面，个人向敌人的进枪枪杀。4公里的突破口，3个团加一个营，无一个统一的指挥，互相之间无可瓦弄的交通联系。可是国民党军长暗也伫个即地进行演习，当时2台战车因为路大断裂。含在沙滩无通行动，国民党军即早伫第一时间发现解放军夜袭，双方随时展开了猛烈交火。啊，透早登陆迄个时阵啊，迄个船夫登陆到海沙滩的，听到拄到这国民党的机关枪啊，子弹啊，枪炮声，惊啊，所以有的正伫个船底，
1: 规片啦，完了船安尼规落在海底头。8点外钟，就是飞机来，看飞机来，大家遐大人讲在放电流啦，过来，放电流，飞机来放电流，也只点火都，都烧，规个看下咱乌烟白茫，也大家讲啊惨啦。
0: 我去看者，船，一块放一块放爱散开咯，我。当时情绪啊，真低，哈，这摆啊，真歹办啦，就是想倒去啊，无法咯。我伫这边拍，这边就是海，船就伫个附近，目睭看啊，船就烧去啊，迄个时阵我心内想啊，惨啊，我真清楚啊，惨啊啦，我是当时咧想，我的部队一定啊去过来。双方面对面的拍，拼啊，甲真凶。黑鹰的炮弹炸到整个金门的天顶，随着海水慢慢的退潮，船只挂纤阻碍了解放军的后援。战场顶早已经遍布死伤无数的解放军。我军沙滩的时阵这船啊，帆船啊，帆船就无降落来，插帆无降落来，一直按沙滩偏，全部挂纤呐。古日初时，迄时阵已经退潮啊，已经唔是天文大潮啊，潮汐已经降落来啊，船落来，船全部拢挂纤。 你敌人上去两万，啊，我那定六，敌人啊定六，定六有两万人，敌人四五万人，阮只有九千多人，啊，四五个敌人拍阮一个。
2: 原本机械加僵尸的作战部署已经无可能实现，唯一的希望就是尽紧的向兵团首长要求随时派船。兵团领导接到报告以后，马上下令第31军将所有船只全部调予第28军。不过，你是伫个敌机敌舰封锁的面，多调集的甲船无发出海。现看到金门岛上炮火冲天，枪声不断，家己的战友伫个孤军格战。第二梯队虽然有四个团的兵力，却无船渡海支援，官兵是心急那火烧。
3: 这个事就是想办法调船、找船，其他船也拢无路用，啊，就是有船就用的。部队人多啊，啊，师长，啊，师长，第二日就破病了。啊，师长，一礼拜拢接袂落去。
2: 25下昏天黑了，调来船只，借当在四个连的部队。这四个连由第246团团长孙玉秀带领增援金门。就船前，官兵把背包留落来，尽量加炸手榴弹，人人做好拼死的准备。26个天要光，满载粮弹甲清兵的钢棍船只将有到底古林头。这个时阵，林派古林头即个时也正做登陆钢棍的后方基地。不过随后国民党军加入战车、尖刀部队，搁再对钢棍展开攻击。刷落去，国民党有12兵团五连带兵驰援，钢棍的势力范围即会当搁一摆固守古林头，面临进退两难的地步。
4: 当时啊，国民党军的战舰啊，比如讲中英号，当时已经啊开到啊咱登陆顶滩头的侧面啊，直接用舰炮来摧毁咱滩头的这运输的查房船。安尼，台湾出动了大量的空军飞机。另外呢，国民党军啊，伫个金门岛上，甚至还佫有装甲部队有坦克。啊！你这个炮弹壳也是直接开到咱登陆滩头的侧面，对咱滩头登陆滩头发起冲击。
2: 26号下晡，登陆部队对古林头发来报告，敌三面进攻，情况非常危急。
3: 伊甲我通话啊，当时咧就是讲情况危急，情况危急，情况危急。
2: 用枪起来，夹出着枪炮声，突然一声猛烈爆炸，报话机随时停止工作。在第28军电台报部日期顶面，小处标上了15:20甲253团中断联络。对即刻起，28军阁无收听到金门登陆部队的报告。
3: 阁就是拍者，枪支无啊，拼命。撇起刀，你想看卖？搁再就是头顶是飞机，头前有兵舰，后壁有兵舰，阮啊伫迄个也是死方拍。
2: 26号礼拜暗，国民党军占领了金门岛西北的大部分海岸线。经过三暝三日的浪费战场，解放军的最后据点也予国民党军攻陷，超过4000人壮烈牺牲，其他4000多人被俘。这一战正做解放战争当中最惨痛的记忆。
5: 我感觉阮爸希望的也是这日，无战争只有和平，无死亡只有希望。遣返回来的老兵在顶面签字，阮带这个签字去速图，代表这些老兵的心愿，把他的心愿拢带起啊！
2: 是甚么款的力量，把原本分散在东西南北各地的祭奠团员聚集起来的？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
6: 回顾金门战役

笑比顶面心情哀伤。咱再来详细看卖，这块笑比顶写的三字红色的大字“万军爷”，笑比顶面并无刻着先人的名字，伊着孤独的菜地，咱多只所提到的金门县安宁乡安基村附近，拢是荒废土地，连人都无。这位老人何俊，伊到底是倒一位人？金门万军爷，佮丁荒了一段安怎的历史呢？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
3: 声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5: 武夹武打的，
6: 武夹要一出城门，小标头林平，双脚轻轻一夹，白马。
5: 民间传说的，
7: 突然间为石头旁掉出一个查甫囡仔，后世叫伊太原。
5: 侦探破案的。
6: 我无太人啊，是，唔通撩我，唔通撩我。
5: 感情失爱的，
7: 伊笑起来面那有两个浅浅的酒窟，特别是伊迄双温柔的大目睭，
5: 惊心乱命的。
8: 啊！你是啥人啊？
9: 但咱故事的对鬼压床甲鬼上身来讲起，
5: 无相人物演无相的剧情，无相的故事讲无相的经历。风烟故事，
10: 每一段历史拢充满故事，每一个故事拢写满历史。江苏古今传奇，孕育精彩人生。现在你所收听到的是闽南之声广播《风烟故事》节目。
11: 2014年12月3号，已经四个月无落雨的金门，突然降了大雨。今日透早，伫个风尽头，搁寒搁落雨当中，76位特殊的幽灵组成的祭奠团，对一海之隔厦门，顺小三通登上金门。因来自大陆各地，是当年进攻金门的解放军28军的老兵，甲烈士亲属。其中年纪最大的，就是咱拄仔正画面中看到的。心情哀伤的何俊老人，1949年，何俊因为担负照顾伤员的重任，而无上战场。金门战役一个开打，伊甲战友从此天人永隔。听讲会用的赴金门，甲当地乡亲讲这历史，伊马上报了名。这一日，伊足足恩望65年。无限哀思当年阵亡的28军战士，因大多数来自山东，当所人一一热烈虔诚点香，捧上鲜花的赏识，还佫超工炸来了山东空腹酒，佮家乡的白面。
12: 看到阮爸苦煎了3日3夜的所在，
11: 田东明的老爸田志春生前是25团政委。参加过东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金门战役当中，苦战3夜3夜，一直到无枪支、无粮食，不幸被俘，迄年35岁。从阿家去台湾以后，无声无影。即阵68岁，田东明只是伫个囡仔时阵记得老爸一面，多年来一直咧寻找老爸的下落。后来，伊对方遣返的解放军迄地了解到老爸被俘以后。洪尚去台北内湖一中营，在迄地，老爸宁死不屈，受着非人的折磨。原田志春的警卫员，即阵88岁，空调筒透露，起初伊还甲警卫田志春关押伫一个，后来按级别分开关押。1950年3月，就伫个空调筒被遣返倒来大陆以前，田志春吩咐伊，回去以后帮我看一下阮查某囝，叫因好好的活着。后来，组织上甲田东明因老母讲，老爸牺牲了，60多年过去了，老爸忠骨何在，英魂何在，一直是田东明逃未开的心结。一直到2014年12月，金门战役65年以后，伊才第一摆踏上老爸流血奋战的所在。这是当年金门战役当中史上第一惨烈的战场之一。在这几个安吉这个点，这个点113里高地，湖南地区啊，南口地区，这几个是作战点，
13: 啊，你讲啊，这边有一寡阿通，啊，有一寡唔敢讲是百人通，啊，千人通，啊，就是一嘟嘟的，啊，就伫个这所在会比较侪。
14: 当年指挥金门战略的指挥员、副军长萧峰的孙萧刚啊，现身伫个祭奠的队伍当中。尽管伊是强制团当中年纪第一轻的，不过对金门战役的了解无比老一辈少，因为这是家族世代铭记的悲壮历史。65年啦，我代表阮安公萧峰，原28军副军长、大军长、前进总指挥，到金门来看一个伊当年的老战友、老部下，希望因分有所依，别有所归。
12: 我感觉阮爸希望的也是这日，无战争只有和平，无死亡只有希望。
14: 田东明讲，老爸名字内面有一个春字，囡仔到春天要到的时阵，伊拢会特别想念老爸。对书先人，体悟同胞情，边调英灵，共圆和平梦。这正是所有今日祭拜者的祈愿，更加会乎往者灵安，生者心安。祭奠团当中，不管是战友还是遗属，甲这个牺牲伫战场上的烈士，生死两隔到即阵，已经超过了65年啦。这几年来，因只会当伫个家乡为战死的亲友设立衣冠厅，而这一摆，将会用个亲自到金门墓前祭拜，大家拢真激动。点到的纸钱，寄托了对亲友甲战友的哀思。人群当中，有老兵唱起了《解放军进行曲》，歌声激动伫个万军营的天顶。 搭上北湖鲜血染红的舰队，无情战场，当今变作和平广场。拖开红布条，中国陆军28军望情员一字排开，无声默哀当中。心肝头来情感，那像火山爆发，所有人纷纷唱起军歌，行上万教的军礼。
15: 我们是人民的武

0: 歌声响彻云霄，感动在场所有老百姓，也甲逐个人带伫英烈的战场。根据金门文史专家的估算，万军营地下暗藏的危害大概是伫1000个左右，还佫有真侪历史的危害至今无去找到。这电团这一行为历史带来久违的家乡美酒、果品，佫较带来了第一殷切的思念加最崇高的敬意。唔过，是甚物款的力量，甲原本分散伫东西南北各地的这电团员聚集做一个呢？这啊，要对65年前的这位军人开始讲起。宋家烈，原328军李四四团副团长。1949年10月，宋家烈所在的部队将洪明公拍金门，因为伫个拄啊结束无偌久的解放兵滩岛的战斗当中，宋家烈身着重伤，重伤期间并发肝裂啊，被迫留伫个医馆接受医疗，袂当上战场的伊。只当紧紧看着战友，精忠奔赴金门。不过不幸的消息真紧就传来啊！部队因为船只无够，加上海风无熟悉，战友一去无倒转，全团只剩了宋家烈一个人。听到歹消息的伊，哭甲无声。金门战役失利以后，宋家烈对战友的思念，成做一世人的牵挂，甚至到啊到病重要去的时阵。教官无停地喊着战友的名字，宋家烈一生坚守伫厦门岛，为着就是会当守护伫个离战友第一军的所在，而伊的晚年念珠在珠，要踏上金门，带战友的英魂倒去故乡，也始终无实现。这个遗愿，查某囝宋晓峰知影了，上心了。
1: 这就是阮的毛义纪念碑，叫做望顶纪念碑。山东省政府老干部也是对阮这个毛义纪念碑顶头看到阮的愿望，开始跟阮斗阵，共同做这项代志。
0: 伫网络顶设立方巾纪念碑，是伫2009年，也是金门战役一甲子的时阵，宋晓峰甲中国陆军28军网的成员共同发起的这种特殊的纪念方式。这个举动引发了关注。这个顶峰依旧，甚至会用讲予多数人遗忘的故事，搁一摆伫个两花间发酵起来。
1: 因是这个，因为伫无枪支、无粮食、后壁无支援，连续作战3日3夜的前锋下，甲因大无畏的精神演示到第一关的限度，因的英勇是惊天地、泣鬼神的。
0: 不过，通过网站串联的力量，那上还阁无够，宋晓峰更是惊变大陆各地，陆续找到当年流血奋战的老兵以及后代。
1: 因为阮是作战部队的后代，作战部队有的牺牲啊，甚至咧因的亲属连祭奠的所在拢无。
0: 对逝去的亲人甲战友的思念，无得祭奠，安尼大家开始凝聚，这是行动的共识。
1: 遣返得来老兵在顶面签字，阮带这签字去塑土，就代表这老兵的心愿。甲因心愿也带去啊，这就是阳澄大顶岛的阳澄海面，正对面的就是登陆的所在。
0: 一切对无到有，等了60年，2009年，历史微缩，才将有隔着海向对花金门遥祭。不过这款的距离，就始终无法一生夙愿。因为只有踏上先烈台条所在对道，才是这人殷切期盼的。
1: 要为两岸统一、为和平做出阮作为一位军人来讲应该有的贡献，所以阮改变了主意，阮决定把65周年的祭奠活动变成两岸人民共祭金门战斗阵亡将士。
0: 2014年12月，在各界鼎力相助的面，宋晓峰带着28军网部分成员，甲满满奖品踏上金门，一场两岸跨海共祭，实现了老爸部分遗愿。
1: 阮总算东东正正来到当年恁牺牲的战场，向恁献上第一深切的哀悼。
0: 过往的杀戮战场，弥漫着期盼和平的氛围和心愿。
2: 有两部战车，啊，起来围剿，围剿，啊，把你的部队带来枪支也无啊，啊，什么物件拢无啊，啊，你想要做啥无路用，所以啦，都啊，开始导航。
0: 正是当年这场会战，甲国共双方上万名官兵战死沙场，才会当予人搁较珍惜两岸今仔日的和平时光。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

0: 这连团在金门期间，因造访了金门建立的老建筑，当来到北山洋楼的时阵，青空白空的墙面，见证了当时巷战的激烈。有老战友无做声的抓了胸前的小白花，插伫个弹坑内，庄严的行了滚嘞。有的战友对土脚捏起一块金门的泥土。希望历史会当安息，而期盼将历史遗骸迁回厦门安葬的呼声，成做愈来愈多人的心愿。阮的采访团队赴金门，找着两位当年参加战役的退役军人，因一位是防备后留伫金门的解放军，另外一位就是当年的国民党士兵。这两位金门战役的幸存者，三玉前往当年兵粮相见的西沙阵地来祭拜，两位老人的心愿，甲大家不谋而合。金门战役当中，曾经敌对的两位士兵，66年以后，重回当年的战场时阵，拢已经鬓边全白了。董中华，金门岛顶幸存的老兵，1949年作为28军的一名士兵，伊带大部队攻打金门，因为弹尽粮绝，孤立无援，秘伫海边的打礁下面避伏，
1: 有两部战车，起来围剿，部队带来子弹也无了。什么物件拢无了，你想要自杀也无路用啊！
0: 毕飞一年，董中华才16岁，伫台湾方定新组训以后，分放到国民党部队。伫金门服役期间，董中华经人介绍，消灭了相伴侪年的金门籍家后，退伍了后，定居伫个历代了第一军的金门。伫对有当年的战略威胁，千种厦门的提议，董中华认为这是好代志。
2: 袂歹啊，真好啊！伊安尼做的时阵啊。这个想法是真对的，这死的，坑我的。
0: 韦德法师在上海出事，脱了学术服，加入国民党部队。战乱敢若存的破旧的相片，已经是世俗的记忆。伊退伍了后，出家佛门，发号韦德法师。阮就伫个战队，就伫个即阵的即个所在防卫。
2: 死真多人啊，遍地拢是人啊。几大堆的人啊！这个战争总是真残酷，真伤心啊！
0: 来到古岭头安基村英烈战场，两位老兵点香祷祭阵亡战士。
3: 各位将士啊，尊敬阮金门曾经参加战役的人民解放军以及国民革命军的代表前来祭奠，希望恁能保佑两岸早日和平，化解分歧。
0: 伫地震后真侪年，随着金门逐步建设开发，陆续发现真侪无名遗骸。因为新会真歹去认，金门官府甲当地民众一一将伊火化了后，暂时安放伫肋骨塔内。虽然经过60多年的暖期以后，腐烂以后啊，伊照管有一寡物件。
4: 对台湾的部分来讲，阮也无重视到这个部分。我去九零的，咱应该就甲因送倒去。
0: 金门战役到达已经进入第66个年冬，正是当年这场血战，甲国共双方上万名官兵战死沙场，才予人搁较珍惜两岸今仔日的和平时光。因为安尼。金门战役的烈士英灵应该得到尊重、甲祭奠、甲缅怀。希望将烈士英灵迁回厦门的呼声，也伫个台湾也得了回响。台湾有民间团体为这写了一份公开批，要予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希望经过两方协商，让英明落后归军，并且建立纪念碑，借此抚慰增进两方人民的感情。你随着两方交流的联络，一笑泯恩仇，化干戈为玉璧的故事，真做现实。2009年，当年金门战役，国共两军指挥官叶飞的查某囝，甲乌莲的查某囝，就伫个厦门见面了。
4: 2009年，伫时任金门县长李祖峰，甲厦门市代办主任吴明德的积极安排面，金门战役两位第一关指挥官的后代将有见面了。当台湾人向吴志杰介绍叶小兰的时阵，吴志杰真礼貌笑笑的伸出正手来问好，两人第一摆握手。一时将时光拖到到1949年，叶小兰的老爸叶飞，当时下令攻破金门的解放军十兵团司令员，而吴志杰老爸吴莲正是国民党军驻守金门的指挥官。叶小兰甲吴志杰两个人见了面，并且伫个饭桌顶头拢无回避，谈起了战争往事。因感慨地讲：“咱拢知影历史，不过咱无负担。”
3: 啊，因双方的盘手咧，这个吴志杰，大概是金门交通厂出的，有答应着乌连将军人上的金门纪念酒。啊，这边这。叶小兰呢，回了一个真有意义的礼物，就是这个像这个高龙寺地形的钢琴，送给了吴志杰。双方啊，两边的先人本人拢是敌对的，不过那是各为己主，的一代因无什么仇恨。
4: 碰巧的是，叶飞在1999年病危的时阵，把交代给叶小兰，死了后要葬在厦门。乌莲也伫个临终前交代家里，甲伊个骨灰迎向金门海峡。这冥冥之中，生前针锋相对的两个人，拢选择了甲对手距离第一群的所在当面。因你对手笑面温柔，各种关系早已经化解尴尬。不过，竟然到签名时阵。这摆4000多名伫金门战役牺牲的英灵，却变作难题，无历史公墓，佮较无方便的祭祀通道，台湾人佮要安怎用甚物款的方式去予英灵应该有的缅怀佮祭奠呢？献花、点香、鞠躬。厦门市山东南下干部历史研究会组团跨海缅怀英烈，一到金门就拼去解放军镇盟将士的墓中万军营祭扫，并且庄严诉说哀思。
5: 阮希望恁能得到有尊严的祭奠，以后每年阮拢会争取一到两摆来看望恁。
4: 一支支鲜花下伫墓前，一丝丝青烟寄托着哀思。因为墓地张地话碎，研究会一行只好分组前去祭扫。仪式虽然简洁，不过哀思无尽。66年来，金门战役牺牲的3000多名将士，就当面伫个金门岛的横山野岭，真做真侪人心中永远的痛。
5: 有一挂历史是无应该去互淡忘的，淡忘这段历史。咱可能会遗失真侪物件，所以阮希望因的精神能得到传承。这种精神，咱伫个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过程当中，教员是非常需要，教员是一笔宝贵的遗产。
4: 莫以成败论英雄，尽早让英魂归故里。厦门市山东南下干部历史研究会持续推动着金门历史遗灵事宜的进展。而作为厦门市人大相关提案的领衔人韩林，专程随研究会成员到金门，通过这摆实地了解，韩林表示将甲所见所闻写作报告，提交予相关部门，希望会当成做推动历史危害迁回议案的依据。
2: 不管伊有偌大难度，工作咱会去做，而且咱会，阮会尽量会能力来完成这项工作，当然这项工作。

不是阮一个民间团体会当做，啊，着有社会，啊，个方方面面，斗阵来啊，共同努力。当今南华无阁有建树了，讨先安放金门建立历史英灵，将唤起后人对因的历史功绩的记忆甲敬仰。英灵归来了。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庸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0: 全家小的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1: 我是阿仁。
10: 这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了的王上国女儿国上的货币咋能来啊？
11: 嗯，
10: 一些跟你要一只对比的寂寞奥运之智慧国大姑娘国该故事阿仁咋跟你国大姑娘管你呢？
11: 给这样跟你呢我你国该我一亩地可以讲我们最你一忙的一个日子
10: 啊，你日子啊
11: 谁家白
10: 哦
11: 给要你改你
10: 啊，对对对
11: 对对是给你
10: 国给一个日子。哎呀接下来我们一同的跟你奥运之智慧大姑娘管你些
12: 宇宙男，宇宙男，
13: 错上错上，
12: 四 A T 五，
14: 宇宙男，宇宙男，勇武七 A T 五，
12: 宇宙男，宇宙男，
13: 勇武一 A T 五，
14: 奥奥宇之子，我宇宙男，自己故事。
15: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摇塔，斗湖空山都能发西方。
11: 多七年的沃伊姆爹碰见连冷连冷年没姑买谁嘎白还碰见尿囊的父母呢一讲谁连冷连冷没姑买贵货有句给一个差棚户不白一买预就母称沃伊姆爹作为这个特别生的废物以加一外八级监管顾忌的当斗女王错利息废物碰见谁嘎白的居住寄取该日预就沃伊姆爹的也别以贵货有句差棚那个上网利息谁嘎等着给他有被谁可与几百年过样的沃伊姆爹，自然能够充分使用的一个需求和取让，可给世界百宇宙爱配的大忙。主动废物自然能够任务，成年人自捧宇宙消费者思绪的一个很么子呢？跟那个节目，我们做话找宇宙差价第一季，主动点开股，给这特有爱配的一个国家破取之路。记得我去沃伊姆的西山的圣阳，往家沙地点开这个永居圣阳，在我的宇宙永固工艺美玉玉的一个点开车多种啊，一直是那些。 工作的一忙一茶叶我修一每个把头黑点开拉子打比把脚给买水果买酒波撒药上次腾部给过那的都漏买配置的当给个母爹养一年妈能洗物资走连冷连冷年没过买水嘎摆给贵货家以外给了你正以预就我以母爹的阳台直到爹们过修买当楼是以贵货自己的和预改过大人子的卡下的和预交交美几米给次给活高而主女子非无碰家水嘎摆得被我母连冷连五年谁嘎摆给爱配邮局或你给这助理或我就给一家公司里修明细中改就给许谁派谁嘎摆爱配给剧同公你日次就比母爹的当给在楼给登记废物东得这样子许去别种可与修工公你四种中马往户谁派的自己户路得用用给撒脚不得上月的楼层你非你嘎子才你自个行迹将个斗浪给活跃点门一捧给桑玉或退席上主母亲我一母爹若难斗给废物多种啊退养子去预就母亲我一母爹得漏得居正囊中改公你美女大使一谢本国
16: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遗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容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又去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11: 增加荣誉给增改爹客的功德是我们预就我一母爹人工队伍的支持长征爹动该这爱配有句火的雨伤是我们预就给一配我一母爹废物的别胜局正常以泥枪弱武的视角无雨伤主高废物差棚给挫伤巨火能力一些朋友说谁家摆所有预交黑里的交美这一次行那得给利息之外哪怕只是还一些不忙呢通过这一外能够娘子我一目的我、啊、是行这一点
16: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杨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打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事有100多场能不能给我们加持带一点流量
11: 这次人体的木头自然能开启主教运动的无力举人物设置家对啊把这对待忙也、啊、这都

0: 为一个男的，我来人家对于谁支持嘛？你是发币雷嘎谁家摆个酒杯插捧，用美容容的话剧的配卫生的秀吧，你叫大姑娘行思绪的养一个别大活色。我来本啊剧同母仔的一个在狗可被谁你里的痴望，谁知对待你是太发的丑的大蛇女母跌开的火雨，戳伤你户无德母可我一母的抨击特色的那个工艺，搭配废物剧同的修工拆盖的支付，这一位姿态不露你我一母爹非一七八个提议的女色。那么一无色给不忘才有上中色给无德母做个抨击做洗卡，一起以上的母色给长势和成色给高乐群的增改把都黑爹开辣子美酒波撒摇到了买铺子的当给撒大家以外的姿态的一个动作，和人体的木头能够摄取主角运动都要一个做西物的积累，整套工艺工资极大在给你对待你妈自动显得能够很老爷的谁谁子女你有同套的不能的案子找给啊退得你母爹的案子。那么在日常大概估计可以多久吧，估计来很刺美的别人不给这样几个废物工艺在给可你一枪中腿的上美的皮合使我你和黑娃的消费者能够都懂中改工艺都要的预留可以上。
1: 原来呢黄杨木雕呢它是单色的，行业里面有一段时间就说做一些套色，那么我们想我们也去做这个，中间的衣服是胡桃木边上黄杨木，这样的话呢只有让传统的工艺美术带一点时尚感。
0: 谁家摆爱配上鱼的别种是加一泥苦的，有这样谁知插棚起高播做火鱼的灯骨退洗鱼不死也让让一百上鱼，所谓要您劈叉有时也啊鱼不休给一些问题大家都有在呀，找正点谁主给谁字点谁记有这样的机构来来外外你的店整了四五笔你播做灯骨退洗鱼不鱼这也叫你是发福给大家们。
1: 从设计到改版，从去年的六月多做到今年才最后才定下来，而且呢人家是大公司哦，要求也挺严的，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造型体系包装啊，如果总部那边不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前期白干，其实是一般的工艺美术人会受不了的。
0: 讲过真正叫感觉你的电脑给一个谁家白总算我这种的有句离开的路当自然这是给比谁家百位组之一一些帮大人的我以母爹的对待的责任一将长的预证爱配巨虎的预立论的一个讲义生活给雷娃的呀有句给孤芳我连人连连你一土地羊用丝谢你爹人生死母爹搭载给协力对配给奇迹你整了废物爱配利盟的一个巨大的日记一类整体我就用完这杯 A 辣椒里塞给李蒙母爹能干这将一概了吧由于人也被也答应给母爹既恐给谁吃爹衣于就公你美女大使这不值得把公司自然这样子给挂
2: 这边做了一个板实物的话篮球是一比一的实物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还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掌控接到任务开始就一个礼拜时间做出来的
0: 隔壁谁家百家以外的李蒙母爹爹客抨击拆改太过的当与他姑父的公子与正不露与就母亲我以母爹八年以来巨人的子女啊正改给奶语长得失去修作骨折以能够任务成年人日常大失去过点的母子阿是瑞国方喜的一个大棚长正在以来废物可以我可过点可以修作那一个骨折你一枪火给谁吃哈谁嘎白家以外给一个李蒙母爹挖得了有句火给一次酿火阿无废物火嘎取虚你一枪火滋养的三个火系自然一讲你预就母亲我以母爹给得猜得巨人人有不啊自动找一些可蒙生给五次女爱陪九动物李动那么谁吃的都可以我以母爹给免疫人工和我以母爹冬日记在购买区可以说你过点一拉门买给给区啊都是记得非一非一给红色给给挂
3: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禁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
0: 有周董武李蒙给九九八面额得给比谁家摆给家以外估计本西体废物配区月亮佛子大火米娘儿自己日剧同的以上自动造月白日的一个结论在一剧同网户可成立写费中的一个学习帮分可据了解过给比废物碰见谁家摆我母而是谁家摆八逆户几个类似多种得也比大剧目给

0: 先头，中改剧统小工人仍然干活有余，房租退息。根据跨越该家的增改，扩家的合作，我中改该内废物去黑 ，KP 去一个，该在东街特有爱配过废物房租，遇上个扩自由的一个户籍老将。出家多种，开得无辜我一部的生产生养人，马入大自由。一这一这啊，用我家东货修工以上和三家百姐老女手的牡丹加一万年老肉的营养，准备你绑飞鱼叫古代。最有了几百年的玉酒五层的沃伊牡丹，啊，正在上个时代多种啊，上家就不给是面向世界的遇上的谁的。
1: 沙城是小河红过，
0: 玉酒是该喝的火，
1: 用古窑该暖吃过，
0: 沙冷不补马奔波，
1: 五层阿多沙红阔。
0: 发腰不知数我错，
1: 东头半本黑死脱，
0: 女子无在闷奔多，
1: 错女可黑马无过，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用比过女的爱破，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杀夫吃得猛羞弱，
1: 他用罗杰王猛者，
0: 人有就是猛子过，
1: 猛以女子非用过，
0: 娃子发过我脱，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0: 此此死死妈妈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2: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0: 高又是我呢，
4: 鱼就能。
0: 该又是我呢。
4: 鱼就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舞鱼就能，多喝鱼就能。
6: 徐娘自由秀腾，美丽鱼酒。
2: 江乐斯果脯。
7: 大伯娘，今天啊，我你带来这家爷们家故事。今天的孟家故事是大个人个写物上呢，个意思这一样子，意思一样给人的写物故事。今天大个人也想写个灯谜呢，也叫出一句啊，个人养人一枚的一句疑惑语，个养人要加的，个人本是几国的一句疑惑语。谜面呢，接着是碰菜丝，个人要碰酒丝，碰肉丝。这个一枚呢，还要喷菜丝，你菜好嘛，好吃不好吃，再来喷一喷。喷菜丝，该做美女，成为你养人一枚的一句疑惑语。没得呢，是应该是我，啊，没得应该是我。哎，我这里讲也一丝一牙，古瓜不以此为好的样子，以此为难。要给过石油的细节多年出四上八五多的老师给给你啊，我家昂子拿一次礼物了，拿了一次的再次打得有西上的意思呢，得给吃一次吃，但是吃我多些多的种菜呀，给个浪子浪啊呢，一个贼老厉害。哎，给个有个朋友啊，过给忽悠还意思吃呢，我要给大火过一过，还你大火一个月打我的屁一击，啊！打我屁一击，还有个斗我的屁啊！有人过打我，有个斗我，就压个门城。可多呢，可在东北嘞，这个长辈呢，啊，你在东北啊，有把买个死嘞，那买死了就个死嘞，你那个打我的屁，可得长辈呢。刚刚呢，买呢啊，是替他是个案子嘞，啥理由，我以为还得。这个西西同个朋友过啊，大伙能冷啊，将是走亚地里买几个大伙个屁，啊，对了一个不离本，就是要给五些给五些家门，买你有空啊，是哪子的啊？家门呢的那是过的个日子啊，哎，是了，搞的个不离本呢，可那是都是旧物买，是准备呢，太保要噶来这个设备呢，啊，寄那次还那是。要下的路苦要啊，活了我几座忙子了，哎，自古是这招来给我。哎呀，不对，嘎子那座呢？啊，刚讲是这一块那是个，那是干了干，我是那的那边不多吧？

0: 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就说屋里那个一娃吃的，不是那是那个，我个屋里那是最，我不能就是最送下你我家户，那是嘛只好过我家户。跟我们这该吃的你就要，但都不能个狮子那边用老给你自个，给他屋里多拉了一多拉给，给他砸门给，买你个都是的吧？你把说留住啊！我家咋个那是过的个日鬼老女人，啊你日鬼啊！那是个本行将家拉在私下给打五多的，这咋个同志那个？你老师嘛咋有么？哎，这个别咋的是哪的？哈给俺们这个打五多的，给那是两门打那个私这个打我屁股的针，我这个针要有大火有大火，结果替我杀两案子胡老白，啊，这样子夸门过。买张开张开，吃过那么多的鸭那个西鲜啊，五老药，你吃个那是硬子，哈你给这死，拉拉的那是硬子，摸一下你就晓得。呀，门听我要哈大些夸些，西鲜给夫人的死人啊，咋个死呢？给西鲜一听，我天呀，个自然的，啊，国得打硬子，总算叫他爸妈那得么？反过子那个讲，阿家热一热，你要咋？将此呢，必败的这一败嘞，要写了格局，个人一个虚无，将门大喊个砸。俺们个砸一次，只晓得那是谁去格局用口了个虚无。只那瓜，一个欲克俺们砸砸个死，一横个俺能知。某千年人，个人你啊，要空将一种死有类似。哎，给俺们个砸出细节，更能可吃。啊，不好意思。啊，是几句歪歪的，这个得打的。那个四句修字那是啊，一个一本是那么多，忽略难以你阿过。我是这个万有药啊，最送西山一度过。我天，给把西山的狗日给，给把这个多个豆子给，我万一红上下西山。这要是西山一阿的，一出笑。啊，今日来给你个孟家哥子啊。记录可以有的给你，大家能详细当美的美得其下。给你的美美叫做是彭翠诗，啊，彭翠的诗，翠我你杨瑞一脉的一句乐女，美得讲你呢，借写词都姊妹，哎，给我你就能讲一个的，没事吃饱，没得吃不去，吃咸了也没得被吃去，这该正还是我你彭翠诗的。所以也要给别急，你碰菜时的是吃饱，啊，该菜还仔细，讲实的是吃了饱，够帮碰去。你碰酒时叫美美，碰肉啊叫可以甜甜。那么碰菜时给有家先吃嘞，给吓得你个美得很嘛。所以碰菜时做美美，才有你养人育女，美得节奏先吃都姊妹。
1: 御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遇故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2: 御酒一如无雷绑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兮
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2: 将这个网户接西许阳逼谁去歌舞替舞兮的多的句子
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雷御酒是御世家居部御酒的圣阳
2: 梅富梅，故是个词；仓富仓，故是个难。
3: 我是内盖些的朋友以来的人，冷瓜。我见王连，叫我来宇宙西来。
4: 我陈永康，内盖被国家宇宙东西来，宇宙宇宙个宇宙里面来。我是秦子，阿里叫宇宙西外外张志宇。
1: 设计嘛，宇宙难，加不造比宇宙个。但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立骨头
2: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御酒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更强

0: 撒层是小河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牛城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包子素鹅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五姐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腾云牧羊，日子节蒙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云牧羊，女就。

0: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1: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来跟我母你在忙
0: 王户娃用红人盟友
2: 今年啊我你其他姑娘家一点一脚累女接着把托户娃亚
0: 旅游计划把剩下物
3: 给你往回就扒开问扩大姑娘就懂找到问你过生日
0: 国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澳国阶级揭露
4: 我用语你张江子一蒙中改语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扩称合手给故事
0: 解读正确内容由在中改改最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5: 居不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每类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6: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国富狗人得阔西武死我这一头脑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7: 提腾国萨朗布布要阿多烈士伯伯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故我有爹说能吃肉女要摸能豆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8: 能豆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9: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熬鱼故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10: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西
9: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0: 将这个网户接西许样比谁去歌舞替舞西的多的句子
9: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不宇宙的生养
7: 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11: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2: 阿许过哈腰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7: 高有人我你
8: 宇宙人
7: 该有人我你
8: 宇宙能
13: 哇哦不错呀
8: 秀无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12: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积木美类宇宙
14: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5: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4: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6: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9: 歌贼中改歌贼欲救
10: 中改赋予有贼上帝
9: 腾美丽欲救各有故事欲救的上人类似中改不得欲救
10: 这句有的欲救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9: 有贼中改个贼过不的地美丽欲救
5: 居不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0: 徐娘小头没了鱼就带过来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桑
0: 这个卫生公众的鱼就过不带过来要你洗锅给我可以胡辣的王辣可以女儿可以咋能火逼咋能嘞啊既然如果你疼疼鱼就要改给上王子凶洗啊
2: 杨飞虎集
3: 人日几岁
2: 王虎八勇
3: 把圣邪武
2: 腾腾熬过节几节路
3: 不鱼就虎集马步
4: 熬过节生
1: 这张要我们预就一库到为用啊日国语其都这等也改过别种日本了才是过本国八户的也不忘啊日国语用瓦列些别种错伤做的共识机该是我们预就是的也比瓦的给改起我可据这个话些别种错伤做的共识机是我们这个些别种户能与这个用户因为那为用啊日国语其都这等也日本了才是过本国八户的也不忘阿日国五个别种留在了说阿日再有叠起的当阿库五个谁自变错伤阳在叠起发扬或叠起微不懂的车里帮着修错生的对阿日国五或上雷外雷五或乎你上头的作用了第二呢该奈娃为了等你本古冷语的别种恐怕母亚这个别种已将被养药物阿库冷药库尼一列刺耳或降皮的当的泥虎即可细子或结梦擦棚的泥虎或酿整的当都该窝你冷语多种甭猜你吃的呀细子给窝眼修次挖的这个计划在一类十三个对破别问我你预就是别种户工作一样要一个结果这张给了你预就是自己的居住只有在上户别种机日的一个机制来自代以别种机基本的自将切过意女来自挖的写别种错伤共识机是我本能是别种错伤共识机不我用着鼓励别种错伤的联合万物莫言玉子已将来自自的这修灯改过别种你一把死在连我你别种沙巴找在我别种户这切差你错伤的能力只有的障碍同时期你挖机里一个别种错伤我母给白有库但玉子做的吃你打我可以一天户给一个木吧直接得谁要谁差你正中谁比就要错伤生养能生给别种你这我母我一本于就是自己该归住你外只有给找台章别种几十个机色直接五谷五谷恩蚂蚁插泥在中孤独别种白有无为的类的太懂给都预就别种医生物改孤别种改这别种我预就各在里虎籍恭喜别种类里一讲这个些农业农村腾红本与些阿子农我本无在的可负责可泰国的在一路讲预就是他用于楼红西伊拉村的一土脑黑乌要催我母爹惹的王尼尼与芬兰母色人工在徐黑布布巴多列每个各杀之意乐红西伊拉村张江一样的话取物皮鱼让烤挖漏必人一个啊一直让烤扶住列巴人的空上村村内的农窝推得打了一个鸭子这将给你给个村你通过给个尼与袭击我母被误了一些 level 下阳的行都称你咋居西村孤村的密码你需以上古村密码的五类的币女巫一特系统户给子女文物的母色伊拉村通过啊同样增额在亚类月的火色在中秀子你也中阿子弄我在给门的阿子退的噶记录你一图啊古梦局女妖的子类长的一个秀仪电热咖啡局曾经乐在交错供货的当冬女空格谁让预盖古盖的货给错卡你这个子龙他长这个一个古村落那个自由的在日上次某一年脑海无要催我母已将沈阳的预盖你一盖三王一把都能蒙给成立啊机子给子村大龙连把都能给冷物有你的过物村在台给一颗自查在国你中藏秀切过你马女冬日点通农插棚挖写个句的你中肉类村蒙谢叫农插棚切过染马女改故八居住这样公布的沙培八居及改其实地养鱼里孟达总给许去沙在楼改地养鱼里之中这过些于就是上挖八居富国的生孟嘎王尼改这样系列人工在许给改鱼里你是八居改这居不论鱼些我也在许给鱼里这样给了你于就只有的挖居得是王户子女一颗八居分量太多孟嘎王尼带挖居不给比在许居要日挖样能作用要热乎于就是摆对给上户八居其实国和中改八居故事这张连了连了 ZBA 人日对别的鱼上基本增设不过而给紫卡机人日把鱼特背色的作为给一家给 ZBA 基本你有这个的鱼王马多种啊找得里不拉做成买路自容还要鱼子鱼黑让给楼大居住设施 那么整个在一连楼水东北一人一样那个日故退席给别人也给对日的基本越要连都故意网络然后就负责自己始终预计的一个级别居住的基本门的节奏奥语次人用在连阿多之后奥语王马的能帮腿的三个女生给你个背色左背玉米将生下吃吧买个教育你配备的整个自卡级仍是八十

0: 扎特的意，还要鱼特，专业拍特的座位。还有秋冬三人多种的白色娃娃地带，几啥要？本来的江上意，还要红须鱼等等座位。三湖北的玉州巨蟒茶主之类协会百个西子瓜，叫你啊，鱼是你在协会里打的连把三彩的四连马当，让中的你协会连把你的四工匠，同时今年玉州巨蟒茶主义卖给牛、狼、拿，市场棚越来越红火车。该年记者去问你巨蟒真该啊，养在你正是大约吃饱，是吃好是大巨比。
1: 富士也吃过茶馆，富士也酿油啊，修油自豪，你真该熬龙啊，真该脚痛。娃在这看多种有可以遇人各难头的上座的娃怕，那个小油。再讲呢，我你宇宙医护大会为就得也有上水管内裤子上，就会过有大人结构损伤落崩的对待。另外，木材裤人工在市女呢，得也里非常贵，羽毛将得贵自动马怕的一个芝麻收入，给一个突破别自家给一个医院给个真该长点木色真是的，别在一个干活，我要15升那个上嘎头。我这一轮蒙白队去的个人太阳节，真该怕木娃在你打了一个结腰的激烈火雨。
0: 一讲连冷连冷，你在过些春夏，你物质将变色，真该怕么？娃在你打了一个结腰的激烈火雨。一讲连冷连冷，你在过些春夏，你物质将变色，真该怕么？娃在你打了一个结腰的激烈火雨。一讲连冷连冷，你在过些春夏，你物质将变色，真该怕么？娃在你打了一个结腰的激烈火雨。一讲连冷连冷，你在过些春夏，你物质将变色，真该怕么？娃在你打了一个结腰的激烈火雨。一讲连冷连冷，你在过些春夏，你物质将变色，真该怕么？娃在你打了一个结腰的激烈火雨。一讲连冷连冷，你在过些春夏，你物质将变色，真该怕么？娃在你打了一个结腰的激烈火雨。一讲连冷连冷，你在过些春夏，你物质将变色，真该怕么？娃在你打了一个结腰的激烈火雨。一讲连冷连冷，你在过些春夏，你物质将变色，真该怕

0: 不锈和红果，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药盖女子果，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多撒红果，
1: 把腰脖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搓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他。
3: 盖爷宇宙王呼，嘎子把圣贤舞，苏瑶宇宙的庇护，周武腾腾三国宇宙。
4: 徐娘小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4: 日给微商公众的宇宙过播的姑娘要你是国有国一户啦嘞啊，王了国一女啊，国一张的货币账单嘞啊。其他如果你撒国宇宙啊，再讲你连冷连冷你，嗯呀，走宇宙，我要去温州啊，那应该割我五十
1: 夜去宇
4: 宙，嗯夜走，嗯夜去宇宙那个，
1: 去了也是去了，
4: 我洗澡的宇宙嘞，
1: 一走宇宙，
4: 我那发现我洗澡的宇宙嘞。可以
1: 你呢嗯一招御酒、
4: 嗯一招御酒哎、哥我给个五十啊御酒也无同你啊举一个吃同一个你啊你谁啊来自于给古大一个哥我给四爱都来蒙一个要修一个五十啊来通过室内沙衣让一个长江水一个你我找的御酒列嘎御酒四许御酒、啊该很贵啊有人过我你御酒给你说真实啊下阳给个五十有些有时候你整个这外一个
1: 上相累累
4: 上相累累带洗带洗
1: 带洗像我那个军营当过当过杭州的火杭州那里弗雷嘎有时候弗雷嘎有时候杭州都给认识吧这个给军当
4: 接养
1: 上的呀给认识给带到我写个药物正常是细多多
4: 带带带
1: 在这个又是让人嘛
4: 这是细
1: 你给破壁让人给多次歌词学你给认识虎机又没卡
4: 词再是给别个我给个五十亚宇宙也无动你是要问你宇宙是让雷让雷子女可在外不记住自把给阿弥带你问你与改革哇啊这样行都一个青年英才呢给别无动一个本梦一个嘎对你一桌呀修得问你与改一把在连锁哥我一个哥我列把波萨王一个本梦一个子列与给你你不该写去日啊书一个无类的房不找你吃你帮库啊帮库写
1: 帮库写
4: 哎几百呢是切个帮子菜啥啊该硕士我你咋过
1: 日
4: 不日啊你叫写那一个几百呢的突破帮子在四啊

0: 崔古东一个西安一个啊，张勇啊是
1: 飞
0: 啊，张勇啊是飞一河的。
1: 还有一个我找的那个乌度啊，你们是很好。
0: 但是我改个要的乌度啊，找的啊，你澳洲的新南威尔士大学。
1: 给巴蒙嘛，哥的。
0: 但我要你这个中改让蒙大武
1: 啊，让他们复国吧。
0: 但是东对的，
1: 那这嘎层层了，国家不得了。让蒙大武，
0: 让蒙大武，我要东对大武。乌东西大啊，华东师大，
1: 师大
0: 啊，师大啊，啊师大，还有西国
1: 啊，乌东师范大学，
0: 对，西国中贸大学
1: 啊。那巴门我是西多个耶。
0: 但是在中啊，徐拉去四爱门无锡那边啊，可以找他来参观几笔的乌东。此东你生意卖点西高的乌镇啊，家业啊，我你预就蚂蚁这个梦用江浙沪籍啊，是一个特色，是我你预就一个特色啊。啊，若地你大家五也冷古，那一个也同之外的人这一个政策啊，可以还个大同行都会那列个的，我你预就那个个。该让这个嘞，带起那个嘞，要为正常。干我村子的还该让这部呢，还是五年，还是绑的？要不我你我村的该第次的这个参与的，要谁是非一个的？大家可能晓得我你我村的这个次年和猎头次年猎头次
1: 年
0: 龙头次年，还要我你整个我村的这个带第次的这个次王的国给我是预该把门。啊，飞哥的啊，给得火，当上过年是给个哥，我给无锡也可以加一啊，你啊，给个参与的要塞哇，要你有你错你的那个物资的个蒙的，找到我你预兆啊啊啊，有你错你的个吃你那边的啊，放小行都是一个啊，人机的个上对，可给个吃你让人白有的个体系，可以下街都给让人啊。下对我你预兆，政府和吃你和带不让人的个渴求度呢？人你是非一之哥的，你是继续了以后呢，个给了乌斯亚开始开始吃你一个吹个火王那一个也人啊，因为有四那一日个找上来的找列个，我你预就给做人日可预就一个差你的户籍，根据列个呢啊帮啊给别个这个你屋的互动啊，一句话谁知啊差你的吹火啊。
1: 查你吹火那种啊，又到吃你的，到吃你的吹火房，对吧？
0: 哎，那苦错你我，仍是替你成你数列，还要被用方式能大霸开啊！可以找到行头，你预就要那个要给收一锅。
1: 对，
0: 熬锅在你晒，给你收拾户一个。
1: 收一锅那个是很有梦。
0: 对，
1: 那个中间阿姑。
0: 是，这个是苦错，这个在特色。可以打工到找来列个，还有我你遇见杭州脚底给你吃你啊！你上热烈呀喝，还该上当女，可上当女要改一啊勿要啊！还有你可以打工到找来放心吃隔壁梧桐多种，打工到一个过路的上对，我可以找列个列个是我你遇见一个认识一个美女啊！你也找到木家给你带货找试一试啊！还有你这个认识听你个一个正式外户啊！打工到可以列个的趁你。大姑娘带我预就给做任何一个列个可歪歪露露那一个期待啊！
1: 对，
0: 根据列个呢，几个还是几类互动呢？还是我呢给你预就啊，只有个啊 ，K 级成年人的
1: 哎，
0: 这样互动一个别个意思啊。
1: 对啊，让我参与完那个，你成无哪无工作，过来无语的对待，又找到我呢预就找点你真该
0: 梦想讲的。
1: 要不我呢预就真该梦想讲的，你这预改那个苦来是行业梦是找在伊里。
0: 对。
1: 所以过年年前是啷个不多呀，我称呼他，我根本是八字眼目。
0: 但是，
1: 我杭州都是挖的，也是大户，你又不走都走的，好吧？
0: 嗯。
1: 啊，吃我，你真该吃你人血，那事业给代级给过户啊，怎啊弄？
0: 因为
1: 要杭州聚集在本外，找正宗的代级比你这个视角。根本是举你可我，你吃你代考副代考，阿家嘎叽一下的。
0: 对，反正要是过我，你啷个预交啊？大夫给个称你给让这个揭阳还是那堆的妃子哥的，还是哈杭州给称你啊？可以说搞安居就业成长的。啊，给抖音上可以列个的文艺预兆，哈，仍是太同，还要趁你揭阳学习绑分啊，一脚脚动找的美好的啊味，美好的味蕾啊，
1: 对，
0: 跟着你三个月就夸大过了，过得高
2: 兴。预兆，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呆愣。
3: 预兆，一座五类绑货的细腻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西
2: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 江浙客王府过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3: 美丽玉酒，是玉石家居部玉酒的盛阳。
0: 好啊，这个改进的节目超级喜吧啊！
1: 玉酒节目张和腾，吃。
0: 玉酒这个得火要啥要谁要红过？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正，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来打你。
1: 阿正，去年给来吃瓜蛇外都是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正，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吹蛋呐！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兮。
2: 雷丝可以燃，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我西哎。
7: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斗宁万的县宁。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成了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主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喝得火，
8: 用古药改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崩多，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8: 他用罗杰王闷折，
2: 人有就是闷吃果，
8: 闷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吃法过沃托，
8: 过不的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果，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9: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日
5: 七日奥语妖娇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玉兔，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人先崩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谁来一语啊安玉兔。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部署得日益完善，让家兴的耄耋老人许蔡兴异常激动， 多年嚟佢所有嘅努力都与北斗有关。咁节目一开始咧，就首先带大家去认识81岁嘅国内微波技术研究专家许才兴。

0: 2019年12月16日15点23分，我国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3号月运载火箭以一箭双星嘅方式成功发射第51艘三火北斗导航卫星。至此，所有24颗中国地球轨道卫星全部发射完毕，佢标志住北斗3号全球系统嘅核心星座部署完成。 中国航天科嘅集团北斗3号卫星总设计师王平介绍，
1: 北斗全球组网核心星座部署完成后，将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嘅导航定位授时服务，使北斗导航系统嘅服务范围由区域走向全球。
2: 北斗系统部署嘅日益完善，亦让嘉兴嘅耄耋老人许才兴异常激动。
3: 因为我们是跟这个密切相关的嘛，那当然很开心咯。
0: 佢话：因为我哋同呢一个系密切相关嘅，当然就好开心啦。而家我哋所做嘅天线，包括 GPS， 又包括北斗。81岁嘅许才兴毕业于南京大学，系嘉兴佳利电子有限公司嘅总工程师，国内微波技术嘅研究专家。多年嚟，佢所有嘅努力都与北斗有关。2019年12月17号上昼，喺佳利公司嘅一个自动化生产车间，许才兴为我哋介绍导航天线嘅生产流程。 喺车间嘅东南角，记者睇到4个高高吊起嘅大圆筒，尾部不断喷出粉料，灌注到底下嘅一个锅炉当中。许才兴话：呢个系生产流程嘅第一步，叫做预拌。
2: 它放在一起混合，这里面就配好料了。
1: 上面电机再转，然后这个把这个搅匀了。
2: 搅匀了，哎。
0: 搅拌好嘅混合材料。
2: 经过干燥机粉、碎机、造粒机磨具等加工之后，
0: 通过两次高温烧制，最后形成就好似1蚊钱币大细嘅产品。这个是天线的胚，那么上面还要穿银，那么才能够形成。呢个就系天线嘅胚啦，上边仲要擦银，先至能够形成天线。你要乜嘢频率，啲银就擦成点样嘅图案。 喺2019年发布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产品推荐榜单上，嘉兴佳利电子生产嘅导航天线位居同类企业嘅第一名。但系喺2009年，北斗天线产品仲主要依赖进口。佳利公司生产嘅高性能、低成本、可以接收低仰角信号嘅导航天线，让国内北斗应用专家眼前一亮。 北斗二代卫星应用系统嘅总工程师吴光辉话：，
4: 当时呢，是我们的天线是几百块钱一个，就是嘉兴的有一个企业收发天线合起来。
0: 当时我哋嘅天线系几百蚊一个，听讲嘉兴有个企业收发天线合起嚟先至10蚊。我话我哋仲有咁样嘅企业咩？我要了解一下。实际上佢哋系喺度为 GPS 做天线嘅，所以好快就带动咗整个北斗天线走出咗低谷。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首席专家清华大学教授曹聪介绍：，
4: 那个时候主要是从台湾进口，然后他推出以后就一下子把整个进口的。
0: 嗰个时候我哋主要系从台湾进口，当我哋将佳利生产嘅天线推出去之后咧，就一下子将进口嘅天线价格压咗落嚟。 过咗5年，佢反而向台湾出口啦。我觉得呢个系一件了不起嘅事，佢哋开咗一个好头。 但系咁样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嘅北斗系统应用产品嘅研发生产，竟然系源于2002年许才兴喺日本出差时坐嘅一次出租车。
2: 但是国内也没有谁做天线，我们老实讲也没见过那个GPS。许才兴
0: 回忆话：当时国内仲未有人做天线，我哋亦冇见过 GPS 天线。坐出租车嘅时候睇到佢哋嘅导航仪。 你要去边度，佢就会指向边度。我觉得呢个非常之好。
5: 当时徐老师非常高瞻远瞩，他就讲，他说，这个因为这个 GPS 的这个佳利电子事业部总经理王伟话，当时许老师亦系非常之高瞻远瞩。佢话
0: GPS 定位天线就系用陶瓷材料做嘅，佢话以后一定会有非常大嘅发展，所以佢就建议我哋嘅老板一定要做陶瓷天线。 在许才卿的多次建议下，2003年公司从研发经费当中挤出50,000元人民币，开始研发导航天线，用于配套 GPS 卫星定位系统。5年之后，佳利电子汽车全球卫星导航 GPS 产品产业化项目被国家工信部立项。
1: 我们佳利电子的天线以及用芯片组装的模块是这个。
0: 嘉兴佳利电子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游元话：，我哋佳利电子的天线以及用芯片组装的模块是整个卫星导航的核心部件。佳利占了全国份额的70%，占全球的50%。创建于1995年的嘉兴佳利电子有限公司，专业从事微波介质陶瓷元器件与卫星导航组件的研发生产，应用于卫星导航、天线通讯、物联网等领域，年产值已经超过4亿元。但是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我国微波陶瓷配件主要依赖进口。1998年的夏天，公司三顾茅庐请到了刚刚从上海大学退休的许才卿教授开发陶瓷配方。
2: 国外有的，国内呢能做陶瓷就是几个高校真正变成产品。
0: 当时国外是有的，但国内能够做陶瓷的只有几间高校，真正变成产品的还没有，必须要研究配方，不是随便什么陶瓷都可以的。讲起许教授和团队的这场苦战，游元至今都还记忆犹新。
1: 20年前，我们的资讯没有这么发达，他每到周末，
0: 他说20年前我们的资讯没有现在那么发达，他每到周末带着2个馒头就到上海图书馆，礼拜六礼拜日查资料。当时复印资料要6毫子一张，他不舍得就抄啊，一本一本地抄回来，将资讯带过来。今年60岁的配方工程师李斌，20年来一直跟住许才卿做陶瓷配方实验。他说为了得到一个准确的数据，许老师要不断地调整各种配料的比例。每一次实验之前，许老师都会给他一张小纸条。
3: 什么百分比多少多少他给我，那我就按照他这个就是先组合起来。
0: 李斌话：咩百分比系几多啊？我就按照佢呢个配方组合起嚟，经过一道一道嘅工序，1个礼拜、2个礼拜，最终烧制成一个小圆块。许老师再进行测试，如果唔符合，再调整配方，再进行第二次、第三次，有时要1年到1年配方先至可以成功。有啲时候唔成功，亦都好苦闷，有好多次系唔成功嘅。经过几千次的实验，许教授团队逐渐摸索出了适应不同产品及型号的陶瓷配方。
3: 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叫394的，394实际上是我们已经，
0: 譬如我们现在有一个产品叫做394的，就是这个配方实验已经到了394次才成功。日积月累，许教授交给李斌的小纸条越来越多，这些密密麻麻地写满数据的纸条仔已经成为了佳利公司的核心机密，被锁在保险柜里面。嘉兴佳利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游元说：
1: 通俗的说法，让配方微小到什么，像放味精一样的元素放进去。
0: 通俗啲嚟讲，做配方要细到好似咩嘢呢？就好似放味精一样，放半壳亦或系一壳，整个配方就颠覆咗啦。喺咁样嘅过程当中，好似天线，佢要做 N 次实验。许老师嘅衫袋里边每日都有一张小纸条，每一次摸出摸进就系一张配方表。等到配方不断咁完善做完啦，小纸条就交到我嘅手上啦。许老师说，当初研制陶瓷配方设备非常之简陋，只能够摸住石头过河。为了调试陶瓷的频率与波长，他甚至从牙科诊所借来钻头做实验。
2: 这个陶瓷呢，它没有螺钉，那怎么办呢？就是要把那个孔里面那个钻掉一点。
0: 陶瓷没螺钉，那怎么办呢？就要将入边的窿钻掉一点，可以提高频率。在后边开一个小槽，可以将频率降低，调到你需要的波形。因为当时没有地方学，就想牙齿转得动，陶瓷应该也转得动，所以就从牙医那里搞来一个钻头， 用手工是搞不喐的。这样的手工操作有时候一日只可以调试一个元器件。经过一年多的钻研，在1999年的8月，各种难关被一一攻克，微波陶瓷材料配方与工艺填补了国内空白，并且获得了当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许蔡卿的带领下，佳利公司研发生产的各类微波陶瓷产品应用于导航、通讯等多个领域。许蔡卿团队亦因此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称号和30多项国家级的发明专利。但是这样一位作出巨大贡献的科研专家，在生活当中的朴素更加之令人动容。
2: 开头他们说派车，我就派车了，到上海来接我。
0: 开始他们说派车来接我，我说我到上海你们空车来接我，一来一回买路费就要几多啊？我12.5元坐高铁就到上海了，不需要厂里边负担，我是很节约的人。如今许蔡卿教授还好像20年这样在上海和嘉兴两地来回奔波，不同的是如今的他头发花白，腰亦弯了，背亦驼了。他每周日下午到嘉兴，礼拜四下午回上海，坐公交车转地铁，乘坐绿皮火车，风雨无阻。对于他来说，80多岁了，还没有到退休的时候，他还有新的目标。
2: 我们国家这个高频板一直做不好，一直收不签字，价钱没得，很贵。
0: 国家高频板一直做不好，受美国的牵制，价格也非常之贵，所以我一直想要攻克这个项目，不要总是要受到美国的制约，尤其是贸易战，如果某一天他将你断货，那我们就什么都做不到。在佳利公司的东南角，一座新建的大楼拔地而起，在这里许蔡卿等了9年的高频电路板项目即将投入生产。
2: 哎呀，我就是工作工作，你看我嘉兴来了，
0: 我就是工作再工作，你看我来嘉兴20多年了，其他地方我都没去过，我的先生早早就过了身，我的仔女就只有一个，她可以自立，我就全心全意地在这里工作，我亦不考虑钱有多少，就是要想为国家争一口气。
4: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魅力中国。在2019年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江苏电力工人何光华登上了领奖台，由他主持完成的创新成果高落差高压电缆线路无损施工技术创新及应用，填补了该领域的技术空白，摘得中国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工人农民组二等奖。这一位在生产一线的工人，为什么会倾心于技术创新呢？又是怎样成长为江苏无锡电缆工程技术领域公认的女掌门的呢？下边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一头干练的短发，戴着一副框架眼镜，身上着一身米色的工装，步履匆匆。42岁的电力工人何光华在生产一线已经工作了接近20年。提起为什么要从事这个行业，何光华说，父亲是电工，小的时候他看到父亲修理电器就很着迷，父亲也经常让他参与维修。在1996年他考入了河海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大学毕业之后，何光华成为了国家电网无锡供电公司的一线工人。电缆施工行业是男性的主战场，但是凭借广博的知识储备和专业技能，何光华很快就成为了技术骨干。
6: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老师也都是技术能手，还有奉献能手，因为我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工人组。
0: 我们那个时候老师都是技术能手，还有奉献能手。虽然我不是本科，但是我也都比较自豪，因为我一直都在基层一线，一直做工人的角色已经有19年了。在这些年的工作当中，创新一直是他的关键词，目的就是让每一条电缆无损运行。高压电缆是各大城市的电力主动脉， 一旦发生故障，就会导致城市区域供电瘫痪。2006年在无锡发生过一次大面积的停电，就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6: 就是06年我们新区出了一个故障，当时的抢修是花了我们五天，那个区停了五天。
0: 何光华回忆说，
6: 在
0: 2006年我们新区出了一个故障，当时的抢修是花了我们五日，整个区域停了五日电，损失巨大。因为很多电子产品是精密要求的，我们江苏地区运营环境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的人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里面睡几十个小时，根本不间断。一个师傅八小时已经腰都直不起来了，然后换一个师傅再入去做。眼前的场景让作为电力电缆人的何光华心里面非常之不是滋味。
6: 那个时候我也是班组的技术员，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一个班都很心疼的，基本上都没
0: 那个时候我也是班组的技术人员，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一个班都是很心痛的，大家基本上都没有落过火线。这个人在车间里面睡一阵，即刻就上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责任在肩，同时也觉得工作太辛苦了。我当时在内心亦想，一方面怎样能够通过我们工人的创新可以快点解决，从源头上将它解决，另一方面也是心痛我们的师傅，看看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师傅没那么吃力。亦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何光华开始构思解决方案，2009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14年完成。工人出身的何光华，一没有数据积累，二没有模型公式，国内外都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为了开展研究，他一方面带领团队住宅工地实地分析，一个工地一个工地地去记录和分析整理，一周一周地食住在工地，坚持了一年多，获得了大量的一手完整资料。另一方面，他到图书馆去查找学习资料，或者是到其他行业去现场实地调研。那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放弃呢？何光华说，不是没有气馁的时候，但是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创新本来就是艰苦的路。
6: 这个项目其实也是十年磨一剑，也可以看到了，它其实是一个体系化的创新。
0: 当然这
6: 个
0: 项目也是十年磨一剑，可以看到的，它其实是一个系统化的创新，但是每一个点都是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去发现，然后想办法怎样去解决。有时候时间拖得比较长，我觉得我们一线工人其实有很多可以作出贡献的地方，因为我们一手的资料是最容易最有机会掌握的，你也是最容易发现问题的。用户反馈回来的问题，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就可以知道，所以我们的反应速度是比较快的。其实工匠精神对于我们一线工人来说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后来何光华得到了国网无锡供电公司的支持，研发全点监控装置，大幅提升数据采集效率，将重点移到分析研发上边来。通过八年多的时间，他开创了三项技术创新，首创了高落差高压电缆三维精准同步敷设技术，高落差高压电缆无损打弯及固定技术，发明了高落差高压电缆施工质量综合检测方法，敷设误差降到国际领先企业的30分之1，效率提升至少5倍，实现了无损施工，整体技术居国际领先水平。带着这项高落差高压电缆线路无损施工技术创新及应用的项目，何光华登上了2019年度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领奖台。
6: 就是用我的这种新型的辐射工艺，这种变革来取代原有的传统，
0: 用我这种创新的辐射工艺来取代原有的传统敷设方式，创新新的工艺与新的配套工具，解决了我们城市小空间各种复杂的地质阶层的技术创新点。不单止我还可以敷设好，而且我能够将它固定好。第三个是我们的无损检测方法，就是毫米级的0.2毫米，我们都可以抽出来。将技术做好，大家认可，设计成果能够提高效率，减轻一线工人的劳动强度。这个是何光华搞创新的最初目的。他没想到创新会蕴藏这么大的效应。 统计显示，由佢主持嘅科技项目17项，参与攻关二十

0: 决，但系创新嘅源泉系来源于生产一线。
1: 只是觉得就是我们作为新一代的工人，更好的去实现我们说是工业4.0也好。
0: 我觉得我哋作为新一代嘅工人，要更好咁去实践我哋工业4.0各方面嘅培训。确实要有一大批技术出身嘅，或者系有比较高学历嘅人，能够踏踏实实咁喺一线嚟工作。我觉得咁样嘅一种创新氛围非常好，大家都有工匠精神。点解一定要用人工实地操作呢？如果可以创设一个一键联动嘅工作系统，将大部分工作都放喺后台，唔系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并且改善工人嘅劳动环境咩？按照呢个设想，而家何光华同佢嘅团队采用互联网加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与电缆敷设技术融合应用，又开始攻关啦。
1: 一方面，我们就想着更智能化；另一个就是电压等级更高化，还有一个就是更多的行业的。
0: 一方面，我哋就谂住要更加智能化；另一个系电压等级要更高化，仲有一个系更多嘅行业要推广，唔单止系我哋自己嘅行业要做。亦想为其他嘅同行业提供咁样嘅一啲产品同技术服务。从一线女工成长为大国工匠，何光华认为只要立足岗位，针对实际难点开展主动创新、专注专业、精益求精，一线职工亦能够作出巨大嘅贡献。带住咁样嘅初心，何光华一直喺路上，
2: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魅力中国节目最后依然是话题时间，云演出、云直播、云录制、云展览。佢让习惯于线下睇演出、睇展览、睇电影嘅观众，获得咗一种全新嘅审美体验。未来随住5G 时代嘅到来，云端上嘅艺术可能会更加精彩，甚至可能会带嚟文艺形态嘅变化。传统嘅文化艺术之所以有一啲小众，某种程度上系因为传播渠道有限。互联网及云技术的出现，为文艺作品开辟了无限的传播空间与传播渠道，从而大大刺激了文艺生产力。疫情爆发之后，各种抗疫主题的美术作品、书法作品、剪纸作品、音乐作品，以及各种诗歌、快板、短视频等呈现井喷之势。只要有一部手机，几乎人人都可以从事文艺创作，并发表自己的作品。这些文艺作品的质量如何暂且不论，但是由此带来的艺术民主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场面却是不争的事实。艺术与科技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云技术的介入肯定会对艺术产生影响。以综艺节目为例，尽管形式相对单一、录制模式简陋，但云录制的确是实现了跨屏互动等形态创新，为文艺传播形式提供了不同的选择。近几年，综艺节目制作成本居高不下，市场竞争激烈。从目前来看，这个很可能会成为综艺节目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网络综艺刚刚出现的时候，没多少人看得上眼，但是过了没多少年，就与电视综艺分庭抗礼了。再过几年，云综艺又何尝不可以在综艺领域三分天下有其一呢？再来讲云展览，目前云展览才刚刚起步，由于技术、版权等方面的原因，还存在着画质不够清晰、用户体验不够好等问题。但是业界的共识是，云展览未来会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将作为博物馆、美术馆的存在形态。至于舞台艺术，所谓的云创作，目前只是创作人员利用云平台进行在线沟通交流，云演出也不过是将录制好的作品放到云平台上供大家去点播。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和 AR、VR 的日益成熟，未来人们是否在家就可以获得和在剧场一样的观赏体验呢？如果这样的话，势必会改变剧场的形态，产生真正的云端剧场。 好啦，各位，今日嘅微聊中。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돌았음 미니 몽골 해롱 사약은 요렇다 몽크 바드르 미니 몽골

听朋友，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人能够同时演唱两个声部呢？不用惊讶，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将带大家走进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去聆听那里流传已久的音乐艺术形式——蒙古族呼孟。2006年，其音乐艺术形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成功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可见其音乐艺术深受大众喜爱。由于演唱技法难度颇高，演唱者需要经过长时间专业的训练，才能够掌握这个唱法。

呼曼又名浩林乔尔，是蒙古族福音唱法乔尔的高超演唱形式，是一种通过喉部训练发出的独特喉音技法艺术。一个人同时唱出两个声部，形成罕见的多声部形态。演唱者运用闭气技巧，使气息猛烈冲击喉咙声带，发出粗壮的气泡音，形成低音声部。在这个基础上，巧妙调节口腔共鸣，强化和集中泛音，唱出透明清亮带有金属声的高音声部，从而产生神奇的音响效果，从听觉上具备环绕感和沉浸感。

曾经有声学专家这样形容枯墨这一演唱技法，高如登苍穹之巅，低如下瀚海之底，宽如于大地之边。枯墨的产生和发展是蒙古族音乐发展的产物，对于声音学方面的研究和所产生的自然规律提供了实践性参考价值，被音乐界誉为天籁之音。

相传早在13世纪，蒙古草原非常盛行英雄史诗说唱艺术。据音乐学家考证，中国有诸多古籍，包括《诗经》中，就记载了北方草原民族流行的一种歌唱艺术——笑，即是呼啸那个笑，而这个就是呼麦的原始形态。

有关呼麦的产生和发展。在蒙古族民间有这样的讲法，古代先民们在深山中活动时，观察到了大自然中的种种现象，如河岔分流、瀑布飞泻、山鸣谷应、动人心魄的场景，就产生好奇心加以模仿，于是就产生了呼麦这艺术形式。呼麦因其演唱技巧的特殊，在歌曲内容方面亦相对局限，内容可归类为以下三种：一是咏唱美丽的自然风光，二是模拟野生动物的可爱形象，在音乐上保留着山林狩猎文化时期的遗传；三是赞美骏马和草原等。

随着呼麦艺术不断地出现在舞台上，引起了人们想学习了解的兴趣。此前呼麦的出现曾轰动国际乐坛，引起世界各国专家学者前往蒙古地区采风，收集

历史音乐资料。呼孟是人类古老且具有古代文物价值的音乐遗产，是当代音乐发展的活化石，它为民族音乐的发展提供研究价值和学习实践意义。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2: 老孙啊，趁啊高兴好噃。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6: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嘅系《创船机图》嘅苏慧。窦涛妻苏轼，此平人也，名慧，字若兰，善淑文。涛苻坚时为秦州刺史，被骰流沙，苏轼思之，即感为回文船图诗以赠涛，婉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婉，凡840字，文多不录，出自晋书

涛妻苏氏传。唐朝如意元年，即系公元嘅692年嘅5月1日，一代女王武则天挥毫泼墨，为佢极为赞赏嘅一幅图，洋洋洒洒写落咗序言。呢幅图就系苏慧嘅船机图啦。船机系北斗七星第二星天船星与第三星天机星嘅合称。经常用来代指北斗星，因为北斗星会根据季节在天空旋转，所以船机又有旋转的含义。船机图的意思就是可以旋转住来读诗的一幅图。武则天在序言当中详细地叙述了这幅图的由来。《晋书·列女传》对苏慧的介绍不到70个字，好彩有咗武则天嘅呢篇序言，我哋先至得以详细了解呢一个诗才惊人嘅女子，以及佢传奇嘅爱情故事。苏慧字若兰，系东晋16国时期前秦人士。佢出生喺依家陕西省咸阳市嘅武功县，父亲曾任陈留县令。苏慧清秀俏丽，安静内敛。好细个嘅时候，佢就非常之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诗。好快佢就识作诗啦，而且水平颇高添。稍为大一啲，佢又学识咗刺绣同织锦。成年之后，当同龄人纷纷定亲嘅时候，佢却拒绝咗唔少亲事。原来啊，佢并唔想随随便便咁嫁个人，而系希望嫁一个能够与自己心灵相通、志趣相投嘅人。好彩佢等嚟咗窦涛，窦涛系依家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人，系右将军窦子珍嘅孙。东汉嘅时候啊，扶风有四大朝臣：班、马、耿、窦。窦涛就系窦家之后啦。窦涛唔单止继承咗阿爷嘅武将风范，仲自有一番文人气质，系难得嘅文武全才。佢精通文史，经常与人交流心得谂法，喺当时系颇有名气嘅。而且窦涛高大帅气，从相貌上亦堪配苏慧。于是啊，16岁嗰年，聪慧美丽的苏慧披上嫁衣，嫁给窦涛为妻。婚后的窦涛更加意气风发，前秦皇帝苻坚对他非常之欣赏，命他在军中效力。窦涛没有辜负苻坚的期望，屡建军功，步步高升，很快他就升任为秦州刺史。婚后最初的日子一如苏慧的想象，两人经常在一起作诗，互相点评和欣赏。这个让一向内敛、很少与人交流的苏慧觉得窦涛不只是丈夫，更是知己。渐渐地，苏慧的创作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对她来说，寻常的诗已经没什么意思了。为了提高作诗和赏诗的难度，苏慧慢慢琢磨出了一种回文诗。回文诗就是一种词句可以回环往复，正读、倒读都有意义的诗体。譬如潮随暗浪，雪山倾，读起上来很通顺，反过来读倾山雪浪，暗随潮亦很通顺。这个就是典型的回文诗句了。苏慧是回文诗的开山鼻祖，历代的回文类诗文集当中放在首位的作者通常都是苏慧。后来宋朝的王安石、苏轼、明朝的汤显祖等著名的文学大家都有回文诗问世，但是都难以与苏慧相提并论。苏慧与窦涛在回文诗中发现了无限挑战，亦获得了无数的乐趣。当然与之相随的还有夫妻之间那种深深相通的和谐与快乐。但是人生若只如初见，那么多好呢？
素为甜美如蜜的分。

0: 姻生活终究仲系有咗苦涩。窦涛风流倜傥，唔单止爱诗文，亦爱歌舞。嗰个时候有一位叫做赵阳台嘅歌姬，仙细艳丽，歌喉之婉转，舞姿之妖娆，无人能比。窦涛将佢立为妾室，偷偷安置喺咗一处别馆，但系终究呢件事仲系俾苏慧知道咗啦。一时间，苏慧如五雷轰顶，佢点都冇谂到昔日嗰个痛佢、锡佢、爱佢、敬佢、懂佢嘅人，竟然会移情别恋。只但系佢却无可奈何。嗰个时代立妾并唔违法，甚至妻子会主动咁为丈夫立妾。苏慧只好打落牙齿和血吞落去，将一腔心事尽付诗歌。但呢个仲唔系最残酷嘅，更麻烦嘅系窦涛喺一次军事行动当中，因为抗旨不遵，被贬谪到咗远在天边嘅敦煌沙漠。得知消息嘅苏慧不禁怀疑系赵阳台迷惑咗夫君，因为以往嘅窦涛深得皇帝嘅爱重，点会轻易抗旨呢？再加上苏慧常年喺屋企侍奉公婆，管理家政，而赵阳台却唔使尽一啲啲义务，只知道歌舞取乐。因此，一向安静嘅苏慧不由得怒从心头起，佢率领一众嘅婢女揾到咗赵阳台居住嘅地方，捉住赵阳台暴打一餐。呢个时候，窦涛已经远在敦煌。失去靠山的赵阳台亦无可奈何，但是过了没多久，皇帝苻坚攻下了东晋的襄阳城，却担心守不住。考虑到窦涛的文韬武略，苻坚决定重新启用窦涛，叫他镇守襄阳。接到命令之后，窦涛即刻从敦煌赶往天水，想带住妻妾一同向襄阳进发，点知赵阳台一见到佢就哭诉苏慧嘅穷凶极恶，力数苏慧嘅缺点瑕疵。窦涛听完心中大感遗憾，佢冇谂到文气优雅嘅苏慧竟然会对赵阳台大打出手。但无论点，窦涛仍然系放唔低苏慧，于是就叫苏慧、赵阳台陪同佢一起出发。苏慧听讲赵阳台亦要去，顿时心如刀绞，恨意滔滔。于是佢断然拒绝咗窦涛嘅要求，表示绝对唔同赵阳台一起去襄阳。窦涛好讲难讲，苏慧都不为所动，窦涛只好带住赵阳台走啦。而且走后音讯全无，似乎将佢完全忘记晒。此情此景让苏慧的刚强坚持很快变成了绵绵伤痛。想我苏慧年仅21岁，从此就要守活寡了吗？事到如今该怎算呢？苏慧一次次抹干眼泪，打开已经看了无数次的诗集去寻找力量。当他看见卓文君用诗歌挽回司马相如的心意的时候，不由得心中一动。他想，诗歌正好是我擅长的，况且夫君原先也是极爱诗歌的，不如就作一首回文诗，既能够让窦涛忆起旧情，又能够让他明白我愁肠百结的心情。于是他打起精神，开始设计一首新的回文诗。这首诗总共有840个字，这么多字混在一起，窦涛读不读得出来呀？不得，必须要将字词区分。那又怎样区分呢？他想到可以将所有字词分为5个区域，用5种不同颜色的丝线来编织。于是他拿出丝线架上织机，开始将这840个字织入一幅8寸见方的手帕之上。时间一日一日过去了，一幅玄妙的回文诗图样渐渐呈现在苏慧的眼前。这幅图五色鲜明，光泽晶莹，最令人叫绝的是这个方方正正的一幅画，无论是正读、倒读、 轮转读、回转读、推字读、蛇行读、放射读定系向心读等等，都可以组成严整嘅诗句。苏慧将呢幅图叫做船机图。当佢身边嘅人睇见呢幅图嘅时候，都纷纷摇头，表示根本就睇唔懂。苏慧却笑住话：非我佳人，莫之能解。意思系话，只有我嘅知心人先至可以睇得明。过咗冇几耐，佢就叫人将呢幅图送到咗襄阳窦涛嘅手中。窦涛展开呢幅图，细细琢磨，慢慢品味，但见其上尽是思念之意、伤感之情，佢不由得回忆起当年佢同苏维二人一起琢磨创作回文诗嘅场景系何等默契、何等欢愉啊！佢日夜翻看，不肯释卷。终于有一日，他送走了赵阳台，将苏慧接了过来。从此二人琴瑟和鸣，白头偕老。多年之后，苏慧写过的大部分诗歌已经失散殆尽，而这幅船机图却被世人狂热追捧，成为象征爱情的文化符号。从此之后，感书、感字、回文成了古典文学当中不可磨灭的爱情意象。历朝历代都有人借苏慧和他的船机图吟咏爱情。唐朝的时候，武则天为船机图写了序。明朝的时候，李如珍将武则天的序写入了镜花缘，并对船机图进行了解读。清朝的时候，据扶风远志记载，这840个字的船机图已经被解读出9958首诗，直至今日仍然有人千方百计地想去解读上边的诗句。至于苏慧的爱情故事，更是被不断地搬上戏台和荧幕。苏慧的影响力不止遍及文艺界，亦扩展到其他领域。在纺织领域，设计师将回文锦字作为一种特殊的纹样，加以变形改造，广泛用于各类纺织品的图案设计。在社会生活领域，苏慧的回文织锦手帕历经千百年，已经演变为关中一带女子出嫁时的必备物品。早前关中女子出嫁之前要用五色线织就一幅幅手帕，等到出嫁之日散发给亲人和帮工人员，后来逐渐变成购买印花手帕。苏慧恐怕很难想得到，她当年写给丈夫的情诗会让亿万人铭记。一方面因为船机图实在是太过玄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另一方面，他背后的故事说出了大家对爱情的期许，相知相爱，直到永远。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长白山天池。长白山天池是中国最深的湖泊，坐落在吉林省的东南部，是中国与朝鲜的界湖。湖的北部就在我们吉林省境内，是松花江之源。由于它所处的位置比较高，水面海拔达到2150米，所以被称之为天池。长白山原来是一座火山，据史籍记载，从16世纪以来它又爆发了三次。当火山爆发喷射出大量的熔岩之后，火山口的地方就形成了盘状，时间一长，积水成湖，就成为现在的天池了。长白山天池位于长白山主峰火山锥体的顶部，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荣获海拔最高的火山湖吉尼斯世界之最。天池四周奇峰林立，池水碧绿清澈，每隔一年都会有一个奇景，就是水里边会有火雾出来。这是因为天池水里边的物质与水面发生冲破产生的火焰。长白山在2007年成为了国家首批5A 级的风景区，以长白山天池为代表， 杂瀑布、温泉、峡谷、地下森林、火山熔岩林、高山大花园、地下河、原始森林、云雾、冰雪等旅游景观于一体，构成了一道亮丽迷人的风景线。大自然赋予了它无比丰富独特的资源，使它成为集生态游、风光游、边境游、民族游四为一体的旅游胜地。长白山是中国的十大名山之一，并与五岳齐名，是风光秀丽、景色迷人的关东第一山，素有千年积雪万年松，直上人间第一峰的美誉。而从长白山天池倾泻而下的长白飞瀑，是世界上落差最大的火山湖瀑布，它光明如雷，水花四溅，雾气遮天。位于冠冕峰南部的锦江瀑布，两次跌落汇成巨流，直泻谷底，惊心动魄，与天池瀑布一南一北遥相呼应，蔚为壮观，生动地再现了疑似龙池喷碎雪，如同天际挂飞流的神奇境界。游者身临其境，会产生细雨飘洒、凉透心田的惬意感受。长白山天池呈椭圆形，周围长13多公里，南北长4.85公里，东西阔3.35公里，湖面面积大约是10平方公里，海拔2194米，比天山的天池高了209米。长白山天池平均水深204米，据说中心最深处达到了373米。在天池的周围环绕着16个山峰，天池就好像是镶在群峰之中的一块碧玉。这里经常是云雾弥漫，并经常伴有雷雨冰雹，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游人都可以见到它秀丽面容的。天池蓄水达到20亿立方米，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水库。天池的水一是来自大自然降水，即是靠雨水和雪水，另一个就是地下泉水了。天池湖水深幽清澈，好像一块碧玉镶嵌在群山环绕之中，使人如临仙境。不过长白山的气候瞬息万变，使得天池若隐若现，所以绘出了天池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绝妙景象。在天池北面的一个出口，湖水由这里流入，经过1200多米的蜿蜒流程，从70多米高的绝壁上倾泻而下，就形成了著名的长白山瀑布了。激流跌宕，一泻千丈，浪花飞溅，如雨似伞，数里之外就能够闻其轰鸣之声，水流常年不断。而距离瀑布1公里的地方有3个温泉群，面积有1000多平方米，水温在60到80摄氏度之间，水中含有硫化氢，可以治愈关节炎和皮肤病。长白山除了天池与长白山大瀑布之外，还有不少湖泊的瀑布。天池旁边有一个小天池，又叫做长白湖，水亦是碧蓝的。在树林间的岳华瀑布和半山腰的梯云瀑布规模亦不小。长白山天池火山是目前中国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生代多成因复合火山。火山活动经历了造盾、造锥和全新世喷发3个发展阶段。3个阶段的岩浆成分，从原母质到粗面质再到碱硫质，代表了它的演化过程。历史上长白山地区有过多次喷发的史料记载，1668年和1702年两次天池火山喷发是可信的。通过火山地质学与精细的14C 年代学的研究，全新世以来天池火山至少有过2次大规模的喷发。公元1199至1201年，天池火山大喷发是全球近2000年来最大的一次喷发事件。当时喷出来的火山灰降落到远至日本海及日本北部。
2: 1997年国家九五重点项目中国若干近代若干活动火山的监测与研

0: 火山监测站，包括数字地震监测台网、定点形变观测系统、GPS 流动观测网、地球化学观测网。九五项目的实施结束了对天池火山不设防的局面，从观测的结果来看，还没有发现火山复苏的征兆。大家仍然可以放心地尽享大自然赐予长白山天池的丰富资源和优美的景观。长白山天池除了水之外，就是巨大的岩石。天池水当中原来是没有任何生物的，但是近几年天池中出现了一种冷水鱼红鳟鱼。这种鱼生长缓慢，肉质鲜美，来长白山旅游如果能够品尝得到这种鱼亦是一大口福。据说天池当中的红鳟鱼是北朝鲜在天池放养的。美丽的天池本来就以澄澈的湖水、沸腾的温泉和光明的瀑布吸引了无数的游客，但自从1962年的8月有人用望远镜发现了天池水面有两个水怪互相追逐游动以来，它的名声就更大了。有关部门在天池边建立了天池怪兽观测站，科研人员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并拍摄到珍贵的资料，证实了确实有不明的生物在水中游曳，但具体是哪种生物还不清楚。他们对天池的水进行了多次化验，证明天池水中是没有任何生物的。那既然水中没有生物，如果有怪兽，那它吃什么呢？一连串的疑问使到天池更加神秘莫测，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前往观赏。长白山的秋天是最美的，在高海拔地区可以看到美丽的高山台原景观。由于海拔高，紫外线辐射强，所以花朵色彩艳丽。八月是赏花、观鸟和看天池的黄金季节。好，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湖泊之长白山天池就简要地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我们在明天的同样时间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嘅百战刀法大成，连藤翼啊对住佢都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项少龙嘅心情舒畅，练完刀法之后就入皇宫去揾李斯倾偈。好耐未见过呢位老朋友啦，而家佢应该春风得意啦啩？因为佢制定嘅三公九卿呢个新官制，小盘已经完全接揽。对于李斯嚟讲，呢个应该系自己一个全新嘅开始啊！果然，李斯一见到项少龙，就好感激咁话：我李斯之所以有今日，都系拜项卿所赐，我都唔知讲乜嘢好啦。项少龙好谦虚咁话：只要系珍珠，无论去边度都可以闪光。我而家呢？只不过将冚喺珍珠上面嘅禾杆稍微拨开咗啲啫，而李兄就系粒咁样嘅珍珠，将来楚军能够一统天下，正系因为有李兄之助啊！李斯笑住话：项兄太过抬举我李斯啦，想我哋大秦自从秦简公推行昭和之策，秦献公行改革之先。孝公用商鞅变法，为文王再加强巩固大秦，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有好快的发展。在呢个天下九乱思治之际，我哋真系比以前的任何时间都有统一天下的机会。唯一的阻碍就是而家楚军仲未可以真正掌权，事事都要得到太后盖洗认可。但是只要等到楚军加冕典礼完成之后正式登基，以我们楚军气吞山河的雄才大略，一定可以完成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壮举。我李斯呢，只是在鞍前马后帮楚军稍微玩下鞋，牵下衣脚啫。项兄不要捧我了。项少龙说，只是听到你这番说话就知道你毫不居功，唔怪得你咁得楚军嘅器重啦。讲到呢度，大家忽然间听到有啲脚步声，两个人拧转头一望，见到昌平君陪住小盘已经企喺门口。小盘双眼之中光彩连连，显然呢正系听到头先李斯嘅嗰番说话，个心都唔知几咁欢喜啊！李斯佢哋吓到马上跪低行礼。小盘行上前扶起李斯，好感动咁话：李兄千祈唔好怪寡人不请而来，如果唔系咁，就听唔到李兄你嘅肺腑之言啦。你只要尽心办事，寡人一定唔会薄待你。但系李斯却觉得汗流浃背啊！好彩头先自己一句说话都冇讲错，如果唔系嘅话，哎呀，今日条命啊真系冻过水咯。当项少龙同昌平君一齐离开皇宫嘅时候，都赞叹李斯真系雄运当头。正系佢讲嘅嗰番说话，一定会使小盘啊对佢推心置腹。而项少龙更加从历史里面知道，小盘呢个秦始皇一生对李斯都系言听计从嘅。原因恐怕就系由头先嘅嗰番说话开始噶啦。而呢个时候，昌平君亦都由项少龙嘅口里边知道自己个妹仍然系终于离开咗管中邪，心明大义，准备嫁俾杨端和啦。个心啊非常高兴。大家正要倾偈嘅时候，突然间前边道路上面一阵混乱，人人都争相走避。原来有两班人呢互相啊攞剑喺度追逐打斗。昌平君见到即刻大喊声话：同我将呢班人冚唪唥捉住！十八铁卫同埋昌平君嗰三十几个亲兵啊，纷纷落马蜂拥而去。打斗嗰两班人啊，人数相差好远，一边有成三十几人，另一边啊剩得五个人。 但系令人目瞪口呆嘅系，占上风嘅居然就系呢五个人，而佢哋呢之所以能够将对手逼得狼狈逃窜，系因为其中一个大汉嘅身手啊非常惊人。呢、这个人只有25-26岁嘅年纪，生得高大英俊，步伐好似闪电一样咁快，剑法啊非常狠辣，几乎每一剑啊，对手呢唔系兵器俾佢打飞，就系中剑受伤，几乎冇一人

可以挡得对手一剑，所以那班人呢被这几个大汉杀到狼狈不堪，只有搏命地逃跑。而那五个人呢，他又不肯放过他们，咬实他们的尾，搏命地追击。不过他们落手都几有分寸的，中剑受伤的敌人呢只是受了轻伤，暂时动都不动得啫，但是就没有一个有性命的危险。两班人扯战扯走，沿路上呢都跌低了好多个猛咁呻吟的大汉。经线他们冲到近前，那五个人见到有军兵，一啲都唔惧怕，即系收剑啊，企定喺旁边啫。一路逃跑嗰班人呢，而家只系剩翻十零个人，人人都双眼喷火，瞪实嗰五个人。昌平君同项少龙互相对望一眼，都睇出对方心中啊非常骇然啊！睇下人多嗰边嘅人嘅衣着打扮，就知道呢班人系众富府嘅家将嚟噶啦。呢五个人究竟似乜嘢呢？居然连众富人佢都唔惊。昌平君睇一睇身手最犀利嘅嗰个人，就话：呢个人嘅剑法恐怕可以同管中邪都有得比啊！项少龙点一点头，策马上前就话：当街打斗，王法何在？同本统领报上名来。那个英俊大汉随随便便咁企喺度，但系就有一种不可一世嘅高手气概，向项少龙微微行咗个礼。佢一啲都唔将项少龙放喺眼内，好平静咁话：本人叫做韩揭，内侍府嘅人。呢批人打住众富府嘅旗号，喺酒楼上面强逼卖唱女陪酒。本人睇唔过眼，所以出手教训佢哋啫。经善佢哋见到个语气嚣张，本嚟想喝佢跪低，但一听到哦，原来是陆海嘅人，即时将说话吞翻落肚。昌平君啊，细细声对项少龙话：呢、这个韩揭呢，听讲系韩国嘅第一高手，系陆海喺韩国时候嘅朋友，果然名不虚传啊！项少龙亦都醒起啦。小盘就曾经同佢提过呢个人，话韩揭同另一个叫做令齐嘅人系一武一文，都系陆海嘅左右手。而家朱姬呢，即系叫小盘俾呢两个人做官。呢个时候，嗰班众富府嘅家将就走咗过嚟，带头嗰个就满腔怨毒，望咗韩揭几眼就话：项大人，左相你明鉴，呢、这个韩揭只系胡言乱语。我哋成班兄弟咧饮酒作乐，关佢哋内侍府嘅人咩事啊？佢居然横加干涉呢件事，我哋一定要上报管爷，等佢主持公道啊！韩揭冷笑一声话：手下败将，何足言勇？我哋睇住嚟啦！讲完之后，向项少龙佢哋行咗个礼，拧转头就走啦。众富府嗰班人就冇办法，只要抬起受伤的人，垂头丧气咁啊，亦都走咗。经善见到佢哋，啊，一啲都唔俾面自己呢班军兵，跟话走就走。之但系你眼望我眼啊，大家都唔知点算好噃。因为项少龙同昌平君呢，都冇向佢哋发出指令。项少龙啊，第一次睇到吕不韦同陆海呢两个人嘅家将系点样嘅目中无人，但系亦都无可奈何啊。一切只有等黑龙出世之后就再同你哋算数，但系个心亦都暗暗高兴。睇嚟吕不韦同陆海之间嘅对抗已经到咗势不两立嘅地步啦，咁自己恐怕应该亦都有啲安乐日子过啦啩。当日夜晚，项少龙将今日嘅事啊讲咗俾滕奕听，顺便啊问起佢话：二哥啊，你原来就住喺韩国噶，又曾经参加过军队。有冇听见过韩揭呢个人呢？滕奕冷笑咗几声话：当今之世，如果只论剑术，冇人可以超得过即下剑圣曹秋道。听讲佢嘅剑法已经达到出神入化之境，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今次周先生翻到齐国，主要为咗见佢一面，先由正系佢个关门弟子。项少龙已经喺赵志口中听过呢个好似神话一样嘅人物，佢就问：呢、这个人同韩揭之间有咩关系呢？唔通韩揭又系佢嘅弟子？咁计起上嚟，佢岂不是善游嘅师兄？滕奕话：

0: 曹秋道虽然在阶下开了道场，但是收徒弟一向都很严格，所以他班徒弟都现在不够100人。据他说，他曾经告诉齐王听，在他收的徒弟里面有3人得到他的真传，其中一个就是这个韩揭，所以这个人绝不简单。项少龙想起他今日追杀众富府那班人那个时候的威势，就说曹秋道的剑法的确厉害，他今年有几大年纪呢？听说他很善于练气养生，所以看上来远远比他真实的年纪轻。他成名的时候刚刚才懂事，这样推算应该至少都有60岁了吧。项少龙听到不由得想起武侠小说里面的第一高手，不禁对他油然神往，真是希望可以向他请安。不过田丹就不会欢迎我。藤逸笑笑说，看来你对曹秋道的兴趣比对韩揭还大得多，不过这个曹秋道似乎对徒弟的品格就不太介意。韩揭这个人在韩国声名狼藉，用下手就杀人，恃着自己亦都是个皇族，曾经败坏过不少良家妇女的名节，同卢海都是一担担咁衰嘅。今次可能是走投无路啦，先要嚟到呢度避难啫。项少龙就笑笑话：越多又坏又高明嘅对手，我把白箭刀咁先唔会寂寞孤单啊嘛。二哥，你系咪亦都手痕啊？藤逸嘅笑笑话：
1: 管中邪如果唔系要同你比武啊，我睇佢肯定会同韩揭打翻一场先。因为管中邪同连俊嘅师傅叫做赵剑斋，曾经去齐国挑战曹秋道，结果被人斩断咗手指尾，所以佢哋呢两派人势成水火啊。
2: 纪嫣然慢慢咁话：我都可以想象，后日晚黑就系吕不韦、陆海同埋我哋项大人三大势力正面交锋之时。喺秦国，武艺高强嘅人系最得人尊重嘅，所以边一派嘅人可以赢到，佢嘅声望一定大增。
1: 藤逸听到个心一喐，如果系咁嘅话，你话吕不韦会唔会冒下险，索性喺寿宴上设一个局，一举歼灭所有反对佢嘅人呢？只要蒙敖能够紧握兵权，又挟持住储君太后，虽然会惹起一场大乱，但呢个亦都唔系冇机会噶噃。
2: 项少龙皱实眉头谂一谂，就话：除非佢得到黄吉嘅支持，如果唔系，吕不韦系唔会孤注一掷嘅。自从商鞅变法之后，冇一个国家嘅将士比秦军更加忠于皇室，只要禁卫军、刀骑军都严阵以待，吕不韦又点敢轻举妄动嘅呢？不过唔怕一万，最怕万一。听日我同昌平君同埋黄吉就研究一下，谂下有咩万全之策至得。纪嫣然话：
3: 总之我唔理咁多，夫君大人后日一定要俾我哋出征，咁就可以睇下你系点样大展神威啦嘛。
2: 项少龙笑笑话：我点敢唔带我哋几才女噃？唉。听到你哋咁讲啊，我真系想去齐国行一趟，一方面可以探下善友，另一方面亦可以见识下天下第一名剑究竟厉害到乜嘢程度啊！
4: 大家正喺度倾紧偈嘅时候，藤逸一立眼见到京俊呢，正系偷偷摸摸咁想向府门外啊撩过去，就即时喝住佢，问下佢有咩事。原来京俊呢？今晚就约咗昌平君，咁仲有杨端和佢哋，准备喺醉风楼饮宴一番，预祝项少龙听晚啊嗰场比武会旗开得胜。
2: 藤逸啊即刻喝住佢话：
1: 你嘅教训仲唔够多咩？呢一段时间，我哋大家都要小心啲，千祈唔好出入啲复杂嘅地方。更加何况你三哥而家已经替你向陆丹儿求亲，有咗陆丹儿啊！你就好好地修心养性啦。
2: 京俊又唔敢同藤逸争辩，即时用求情嘅目光啊，就睇实项少龙。项少龙啊，知佢仲系年轻，嘅心一软就话：横掂而家。

0: 都冇咩事。不如我哋都凑下热闹啦，亦都可以睇下嗰度嘅情形啦。藤亦听到有啲愕然啦。
1: 三弟，你唔好忘记听晚又要同管中邪喐手噃。今晚你仲要去胡云。
0: 项少龙望咗纪嫣然一眼就话：我知道嫣然佢哋会明白我嘅用心，我亦都想管中邪知道，我并唔将听日嘅比武放在眼内。咁佢就更加会掉以轻心，以为可以运操胜券。只要早啲押小俊翻屋企，应该冇咩问题嘅。如果唔系，你净系挂住佢啊，我就瞓唔着觉啦。京俊听到非常感动。哎呀，三哥你对我真系好啦！啊，唔系，二哥都对我好。跟住好兴奋噶嘛。啊，我而家马上去嗌昌平君。如果知道你两位去唔嗌佢啊，佢一定会怪我噶。讲完之后，旋风一样咁就走咗啦。京俊一走，项少龙同藤亦嘅招相对苦笑，纪嫣然亦都微笑住话：
2: 我明白我哋嘅夫郎嘅，咁你哋早去早回啦。其他人嗰度我会同佢哋讲噶啦。
0: 于是纪嫣然亦都行咗出去。当藤亦、项少龙嚟到醉风楼门口嘅时候，就见到新任嘅将军桓琪。以及呢，昌文君、昌平君两兄弟，仲有李斯都嚟埋添，而跟住佢哋嘅随行人员啊，比平时啊多咗三倍有多。扰攘客套咗一番，李斯话：
3: 谂起项大人听晚一战，楚军同我都无心正事。小俊忽然间嚟揾昌平君，话你约埋佢醉风楼，预祝听日嘅胜利。啊，我哋正系得闲。所以亦都跟埋嚟啦，
4: 连楚军都嚟埋啊！
0: 项少龙、藤亦同桓琪一听，一齐吓咗一跳，向队伍中一望，见到昌文君、京俊啊陪住小盘，只见呢个未来嘅秦始皇喺下巴嗰度黐咗几条胡须，换上一件普通嘅武士服，正向三个人点头微笑。项少龙佢哋都未嚟得及反应啊，桓琪啊马上跪低。点知俾昌平君一手扶起佢话：
4: 楚军有令，唔使遵君臣之礼。如果唔系俾人知道，绝不轻摇啊！
0: 于是一行人就一齐向住醉风楼进发。项少龙同小盘呢就行埋一齐。小盘嘅心情啊好好啊，笑住话：
2: 师傅啊，你唔怪我当咗楚军，仲咁中意胡闹啊嘛？
0: 项少龙啊点忍心扫佢兴呢？就话。
4: 就算第日正式登基，都要轻松一下噶。
2: 我听到师傅决战之前，依然去花天酒地，我就只有高兴之心，咁先系真正嘅英雄好汉啊嘛。太后头先呢，仲揾我倾偈，话要我谂办法阻止呢场比武。佢话惊你呢唔会咁容易赢。哼，天下间啊，只有我先知道，冇人赢得到师傅嘅。
0: 项少龙知道小盘自细就崇拜自己，以为个项少龙无敌于天下，呢个印象啊系好难改变。不过而家好彩自己新得咗百战宝刀，又悟出咗百战刀法。如果唔系，净系小盘呢两句说话，自己就真系压力大增。佢话睇嚟处。
4: 哎呀，你我叫你点先好呢？如果而家谂唔出啊，一阵间你一定会露出马脚噶。
0: 小盘啊，兴致盎然咁睇住四周围嘅街道行人，话：
2: 不如就叫住秦始啊啦。秦当然就系我哋大秦国啦。师傅曾经话过，第日一统天下之后，我应该叫做始皇帝，所以呢，一于就叫秦始好啦。呢个名几好听啊！
0: 项少龙听佢讲出呢番咁嘅说话，哎呀，不禁目瞪口呆。
4: 唔通一切真系有命运注定嘅？点解小盘会自己谂到一个咁样嘅名呢？
0: 小盘见到佢呆咗呆，又问佢话：
2: 师傅啊，你谂紧乜嘢啊？
4: 哦，冇嘢，我度谂紧听晚你会唔会去吕不韦嘅寿宴啫？
2: 咁仲使问咩？我而家都恨不得马上就到听晚啦，太后都要去添。 咸阳城个个都唔肯放过呢个机会噶啦。我听讲啊，仲有人设咗赌局，输到你同管中邪边个赢。不过我听昌文君调查翻嚟话，好多人都认为管中邪就准备充足，所以买佢赢嘅就好多。但系我知道赢嘅一定系师傅你啫。
0: 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心中好笑，睇嚟呢个赌字啊，可能自从有呢个字开始，赌呢样嘢就已经存在，因为呢个正系人类天性嘅一个部分。小朋友好兴奋噶嘛，
2: 我听讲落赌注落得最大嘅呢，系秦国东方屯留嘅一个大富豪，叫做蒲谷。这个蒲谷呢，听讲话系我哋大秦除咗你哋乌家之外最富有嘅人啦。佢专门做埋晒啲丝盐啊、铁器嘅生意，仲做得好大添。呢个人野心好大嘅，以前呢系杨泉军嘅人，而家同杜壁啊非常亲近。我哋啊一定要小心佢啫。
0: 今晚醉风楼呢就分外热闹，大门之外车马络绎不绝，大家要排住队入去。项少龙同小盘研究之后，就决定净系带18铁卫同埋另外18名御前高手入去里边，费事人太多呢，使人觉得呢班人啊异乎寻常啊。小盘第一次嚟到呢啲地方，佢心情啊显得好兴奋，同众人啊指指点点，非常高兴。呢个时候，醉风楼嘅楼主五夫呢，正喺大堂门口嗰度招呼客人。见到呢班人之中嚟嘅，居然系昌平君同项少龙佢哋。咁虽然而家自己好忙，亦都即时抽身迎上。一嚟到佢哋面前，就马上话：哎呀，项大人，哎呀，左相国，大人不计小人过，大人不计小人过啊吓。小人有时呢就口不对心嘅，唉，只不过系身不由己啫，请各位大官贵人原谅下啦吓。
2: 项少龙佢哋听到真系心中叫苦啦，哈，呢个五夫啊，一嚟认晒低威，又咁坦诚相对，唔通自己仲要同佢计较咩？五夫一招手，马上又有20多个知识可人的婢女涌上嚟，笑语盈盈咁就帮众人解去外衣，又送上热毛巾俾佢抹面抹手，服侍得非常周到。呢个时候呢，五夫啊咁先得闲，好谦卑咁向众人啊逐一拜见。佢对朝廷嘅人事关系啊非常之了解，听到李斯、桓琪嘅名就肃然起敬。讲说话又好得体。当项少龙介绍小盘呢个秦始公子嘅时候，嗰个五夫呢就听到有啲一头雾水啦。咦，边度有个咁嘅人呢？自己都未听过嘅。但系见到佢能够同昌平君、项少龙佢哋一齐嚟寻欢作乐，众人对佢态度又非常恭敬。而且呢个人嘅样呢，虽然望落去又唔算好老，又唔算好嫩。但是在他身上有一种威胁众生的气度，双眼一瞪的时候，哇，自己的双脚一软，几乎要永身下拜。这样的人自己怎敢怠慢啊，真是很恭敬的嘛。哎呀，秦大官人一表人才，世所罕见，将来一定不是池中之物的。请众位多多关照小人啊。这几句马屁拍得很啱。小盘本来呢就好厌恶佢嘅，而家一听佢讲呢番咁嘅说话，当堂对佢印象改观晒。五楼主真系客气啦，今晚秦某远道而嚟，只系想嚟见识一下醉风楼嘅醉风四花嘅才艺，楼主同我安排一下啦。五夫一听话佢哋要将醉风四花都点齐啊！面上面露出好为难嘅神色，但系又望下项少龙，以及呢昌平君佢哋谂一谂，跟住就话：啊，好好好，呢件事虽然有啲困难，但系小人安排一下，点都要佢哋抽啲时间嚟陪各位大人嘅。
0: 就喺呢阵时，喺大门口嗰度有一队身形彪悍嘅武士行咗入嚟。嗰班武士见到入到嚟之后，五夫啊唔单止唔招呼自己， 仲净系挂住同项少龙佢哋打工作揖。

0: 当先个人面色一变，就要过嚟揾项少龙嘅晦气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神爹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神爹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跟我保留一些内容，首先请你收听由《神爹中国》温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海龟食屎，我是新龙人。节目的最后，请你继续收听由《神爹中国》昆明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在你送到顶端和红灯铺子的创新良机，就是《神爹中国》。欢乐提速光组，欢迎收听《神爹中国》节目。海龟下起白念，有一大笔三万五几杯，多台之怪事，一人之间并无个必将良喜。但直当甲温州培养过牛岗镇及村社区的东北联系到一起，再创起一个海龟食肆欢喜的阵地，直就历史长远阶段蛮故事。而本人就跟随记者一起来去读一读，只放到长江地头之下的白岩菜场打工。近日九月，温州培养个农场羊肉来卖，多得一丝秋意，多积晒上面之当。一辆灰色面包车慢慢驶进了牛岗镇自称社区一个农店，车门拍开，穿着更多的 T 恤、运动裤的东北，阿加皮肤黝黑的宝清，素面朝天的走了过来。做直接，伊人两妈订了一菜根大饼，带回了温州特社区。零星送到了市区某单位的食堂，由店长赶回到农店。东北阿达。接三爷多币，比价新奇。
7: 他们觉得我们的米好吃，就一直要供应，因为我们要给他们吃到新鲜的米，所以把米全部是以谷子的形式储存的。
6: 伊人觉得碗的米好吃，就值得爱经营。

0: 往届人提经了新鲜笔，所以把笔传播以各自形式冲突。热爱笔的时候，往行点去点笔，点出来笔比较新鲜，然后再做真空包装，包好之后打只 logo 的贴送过去。敖江镇自称社区地处敖江流福，古时候因沿路沿江沿山的李惠帝相隔黄庸白石部族，由于自称为敖江而有最后属于受地势控制的江水江，因此到家政方面直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温州培养过敖江镇自称社区自己小格局介绍大，
1: 因为这个地块呢靠江边，但行交界处，它的种瓜也好，种水果多好的。像我们当地的，
0: 因为这边地个高岗，大江高界处，种瓜比较好，水果也是比较好个。前往当地大比做白酒，有瓜菜叶来事。1976年，李克松黄花时候，就总理蔡英文就是特意从汪志村出兰花岛去直征。并且口干白白言，以再是做公平严格。更关呢，随着后生人挂出报干，自称社区恶搞了水利政策问题，从来干龙湾人做后生已经是社挂货。小杰杰介绍大，
1: 重量的年轻人啊比较少，我们现在说年轻人呢，也就是40岁，出门基本上都务工。
0: 正业后生人比较少，往现在大后生人也40岁了。村民基本节拢无干课，科技业接班。自零自此年，经历了正一广大起界东北，是去了白铁工作，直先准备去英国读博士。因为博士专业准备读社会学，东北做到温州农村做产业调查。到此产业调查之后，伊发现了一件将家己更有兴趣的事。东北介绍，
2: 看了很多现状，见了很多人。感觉农村需要发展，不如直接扎根在这个地方去改良。
0: 看了现在学界现状，我教学界人感觉农村需要发展，不如直接扎根到这个去改良人和人的关系，改良人和社会各个的关系，改良人和土地的关系。东北阿达家己虽将到社内长大，但8000楼的到平阳过农村。一直的希望有这个地方能够将家己亲自实践，改善农村的力量。而且当时自称社区是出这么好生人，希望能够为农村引入新力量。这次偶然机会，自称社区自己小格局得到了海归食肆协助平养正餐，以是砂锅茅庐。过次高汤之后，小格局被东北界眼界拍动了。东北也也成为小格局的发展力量，罗能直拍即刻开启自称社区农村改造的树木。小格局介绍大，
1: 他意图就很明确，先让我们农田先流转，保证村民的收入，后期呢还要加分红。
0: 伊意图很明确，就是将往个农村流转，保证村民的收入，后期还平安。李宗来帮协助了10%作为村集体基础建设的经费回应。对此点，伊会带动往本地就业，甚至伊能到其他地方种个水果，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去销售，增加收入。东北也大家到自称时候，承包了100包农村，作为一位寡来人，如何处理当地农户的进个集体？东北也通过自来人行动来证明。为了学习改正，东北也每日白天组队的村里个农户下村，忙接接忙采资料，亲手从铁板内地插秧开始做起。每日早出忙归，跑到村里。东北也介绍大，
2: 我们要把这个地犁一下，犁一次不够的，还要犁两次。土犁松了之后，你还要灌点水或者等下雨让它土上有力。往
0: 爱把这地垒直爱，垒直次唔拉就来闹次。土来松了之后，爱增加光点水，或者停落后将伊抽梅有点落，有落之后，往就开始插秧，甚至爱摘到地棚收的这餐。伊在感觉直接走挪沙菜步已经了不得，现在是每日挪棒步，脚底板拢是老干。虽将是一个正常的小白， 东北野生动物绝种新龙井的创建，直来到长江地头捣鼓起来，最早正确定量栽培技术，甲最早科学地质也养成。
2: 我们会放一些猪粪、鸽子粪，就有机肥往里面放。我们观察情况，万一长得不是特别的理想情况下，
0: 往外放植草、多盆、鸽子盆，到有机肥来买放植黄。往观察情况，万一是将来保密理想的话，就放植草或者生长的空肥，调理身体扮演，将伊能慢慢长大。自从村来搬货进厂，绝大多数是种了几十年的土庄稼、老浆粕。这届五毛阿涛来种地，怀搞长江信仰，村民学台唔解目。
1: 刚开始不理解的，一个外地的来这里搞什么搞吗？
3: 你们这两个母女过来，肯定是没。
0: 大家开始很理解这个外地来这个做什么街呢？伊能来包能拿能，是包边王生街。朱亮当白野心红啊，找到了聪明的借机，海归能养救生，莫过老外地。一开始，无人相信伊能生出孽子。当白野介绍
2: 几个标签符号，你一个女的，城里来的，学生都没有下过田的，所以说直接得出结论，肯定种不了地。然后有个
0: 几怪标签符号，这个能生下来来的学生，莫过老外仓，所以得志得出结论，肯定种不了地。我的村民用温州话答，伊也是多只地来种出地来，挖土就端落来去了，所以大家是非常不抱希望。但干货不可行呢，怪过之后，东北野龙爹迎来了一次丰收，直白宝仓甲龙仓结束了交棒五彩光调比，或结束了最高标准一定大比的检测报告。东北野宝清介绍答。
3: 你没想到看到那谷子哗哗哗下来的时候，那种感觉，而且敖江镇就唯一我一家。
0: 那蘑菇写稿，推稿谷子哗哗落来时候很真尴尬。之前我刚定就注意，往直个是一等比，伊能修改是直白六十几根，直白根角，往白是外根直根，然后到小丘节毛石甲白嫩有区别，到芒顶进个小丘。经过社交网络平台推广，温州市多个单位加学校食堂开始纷纷向东北爷发送了订单。自2023年春开，东北爷阿江老爹种油菜，花榨出了冰结的关键五菜籽油。
2: 打油的人过来打了油之后，大汗淋漓说一句话，他说：“我打了40年的油，这是我第二次打到这个油。”他说：“你这个油是黄籽油。”
0: 他因为拿过来拍油之后，大过淋漓打了一句话。伊答：“我拍了十年油，这是我第一次拍高级种油。”伊答：“这是五籽油，爱比普通的油贵一点，但是更好。”对农资实在爱去做新农村的决定，一开始东北爷爸爸坚决反对。东北爷抱歉介绍答：“
4: 对于女儿辞职要去做新农人的决定，一开始陈默野的父母坚决
3: 开始是反对。”
0: 还是王是提反对的态度，等到反对过天，王后稍思考，即将要接生意时话，现在也刚好有开机，真庆幸村反对阿妈不做几天，所以王就跟随也感觉走了。正想解，东北爷一家三口发现，常来帮忙的人做来做在，甚至一开始对人嗤之以鼻的龙虎也过来协护。东北爷介绍答。
2: 本来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清理地的，后来有一天慢慢一回头，多了几个人，再一回头又多了几个人，他们自发的开始过来。
0: 本来就是我们这个三口到清理地，后来我直接慢慢一块头落了光人，再一块头又加个光人，伊能自发的开始过来进口王。其实这是一个慢慢顺顺渐进的改变过程。改变村民先来对王的退化，也改变村来对正常的退化。2023年夏前，不仅有村民主动提出协助，也请了辈子后生人登来参与。社区主席肖吉吉介绍答：“
1: 特别是我们当地的年轻小伙子啊，已经看到这个，对这个就比较感兴趣。就是说，书记啊，你能不能给我十亩地？”
0: 特别是往当地后生小伙子推广起方面的政策比较有兴趣，做大自己靠好去挖杂宝地用这几个。冷海基地、水田、汤沫、养殖基地，是农业个农力方面即可。 对本来当白牙，好好改下先。

0: 妈想爱承包另外一百部农村，以是开拓更加的新农业模式。
1: 我们想做一些融合发展的一些新农业，把大学生团队引进来做一些赛事的，做一些劳动教育课程。
0: 往事组织出融合发展的新农业，把大学生团队引进来做赛事，组织出劳动加育的课程。文理方面，因为自称称本身是文化大王比较清高的地方，但能做你把文化进入传播，带动这村的发展，带动村民共同富足。当夕阳把稻仓将升入一片金黄色的时候，记者开始对着东北爷开始离家的仓庚送菜。记者问东北爷，头顶着海龟食肆在白天人新龙井的大头像，伊希望如何介绍家己？东北爷拖着眼嘴大片稻仓，略作思索，自豪地：“我是农民。”
1: 我是个农民，农民很骄傲啊！我们农民每天靠自己双手干活的，每个人吃的米饭都是我们辛苦种出来的。
0: 我是农民，我觉得农民好骄傲。每日农民靠家己双手做工作，每人吃的米饭拢是往辛苦挣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农民莫有甚物个不气或者是冇意思打个。农民就是农民，我就是个农民。好，听众朋友，你早收听是由新店东国王兆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海龟食肆，我是新龙金。今麦个早，请你继续收听由新店东国孔明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从你送到顶端加红南铺子个创新良机，就是新店东国，欢迎你提速关注。
2: 新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的东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收听新的东国节目。不知道你对红南的文化有几多了解？事实上，红南古三山大溪的考古历史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中国东游界大溪山区。尤其以铺子底田安本命海瓜，采录中国底文化发展来听，能知道到直川国年中的宋朝时期，正好是东华底文化界巅峰时期。宋金古字墨到明年六直至当写到。先是顶端跨越茶会四半二世不二类格，刚端之故为能听清楚了从你以前的宋金生活压力，这边是清晰能格阿到接迫的生活来帮充满着正点意识感，但很一汤自生一宋宋金的压出生活阿塞的大文化到宋朝进入到兴盛时期，直到宋朝大文化来帮做特别的体格，当中就是宋金独特的银带黄色顶带花。这宋金是如何顶带的呢？宋到顶带有个红南铺子带有什么光亮？下边那就一起来听听红南人是怎么谈的。红南临沧市界明确地区是红南在面界大溪山区，大金永二就出世到这个加白本门东西的大溪正式山山自责土村的北端。永二对这些大文化理解已经不止于真正大溪的感觉或者评论，只是走向了对大溪背后文化内涵的探究。
3: 所以我就做了一些转向工艺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具体的学习可能不再是我的最重要的。
0: 我做了这个转向，不再特别关注大感觉方面的问题，感兴趣是大本性的大本会以到来世的状态而交代是在生意的，又可以跟经济的人说生这个什么良知，所以大是有会写的最多。比如对王家的家族来答，其实是处于生活和小丑的阶段，自我呢就是跑直炮弹能够甲当中的人刷新更多良知，希望了所谓口白之欲的评价，也可能做一些结构带的文化，甚至是以真心良好的内涵。大概中国带文化探究就不过去这件事，宋代的发展史。中国高大北爱江山，只系贵族的皇帝宋徽宗对壮士的大光大。

0: 爱本有详细记录，当研究台文会过听，用耳被宋代文会深深吸引。是什么样的背景造就了宋人对台的喜爱？宋人如何到台湾来本赢得？宋人如何推台加评价台的文会价值？多点真正的问个好奇，用耳请接到宋代的研究来本。通过研读宋人创想的大陆之词，用耳发现传承到宋代文化内部的重要地位，也发现到文献甲影视剧内部频频出现过个宋代典故，就是传承最早提出并记录落来个。只不过是宋徽宗个发音个推崇内部变得坚固改熟善。
1: 什么叫点茶？用汤瓶里头的热水点注到茶当中，然后再用茶筅来进行击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叫做点茶。
0: 也是咩个点
2: 单？
0: 就是用藤瓶来杯的时阵，点做到大红来杯，
2: 将
0: 用
2: 大
0: 菜来
2: 进
0: 行
2: 开
0: 口个过听。点好一盏灯，和晒票钟，
2: 就
0: 算就是点出来个薄薄爱白，代指就是薄薄爱高爱提高，对三只是灯个口感个滋味。
1: 初
0: 香把只
1: 灯
0: 灯
1: 个
0: 黄
1: 色
0: 落在落来杯，写了会写清楚，啊对灯灯个起末再留一撮规定，就算乐
1: 有
0: 带
1: 钻，叫乐
0: 有
1: 带
0: 汤，或是好花木和带葱做
1: 成
0: 藤丝来点灯等等。以大来会写明白，另外从色香味做了好坏中间，好嘅大色是在三叶，香是在三叶，味道又是在三叶。但因发了某种兴趣，多点了去历史或更精心世界此次点开。听到这个有好嘅朋友们，送到点单，祝你听起来有点切实本感，博得到呢。事实上，日本博多岛的起源就是宋代典故，是当年来宋朝游历的日本僧人传播到日本，并成为了日本大岛的起源。用二代日本大岛保留了宋代典故的仪式感，这个流行正统清雅主动随则，如今成为了日本文化标签之一。如果能不了解宋代历史，甚至会误认为日本就是大岛的源头，或者是中国文化内部的最狠。用二介绍，因为大文化到宋朝达到了巅峰，所以才有贵比五斤的灵汤红饼，而到以代更迭的普通草代，点代就会成为了宋朝最时尚的饮代方式。随将到历史影片来背。宋代典故莫过被好汉流传落来，当时则会先写到大清，如何以简洁的方式复兴宋代典故，也成为了永乐近三年提速探索的思考问题。
1: 那普洱它其实在历史上它没有和点茶产生交集，因为我们都知道宋代的时候云南这
0: 个地方，红那个普洱茶其实到了世界梦五甲点单所写过的稿子，因为宋代时候红那个字个地方不属于东汪，已属于大理国。红那个单个东汪稿子会写字，当时到直采呢字后，我觉得已能开定性到只系单纸来帮上我。现在能可能无法去复制宋朝进贡个灵汤红饼，但是能可利用甲当时文字个行事，用以点单个草单相对。石单，比如红南个老石铺，多年来红南铺子单本名海挂，大家普遍因用个铺子单方式，就是明清以来铺单，则会兴怀单文化复兴兴旺个用二来打，加铺子单用于点单来卖，也或是可以二字结合两字个方式，而且这种方式结果红南特色。
1: 那我们知道普洱茶的话，它也是饼状的，都要把撬开才能饮用，它就会有一些碎屑产生。
0: 现在普洱茶是饼状，能所有咬开才能饮用，而且会散散一撮碎屑，这部分能可以起来做点心，又不浪费。切着大叶来进行养波，然后抬一抬，就可以起来点点料。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可以用来做大汤来点。那现在泡茶只也是用方法，可以泡来比白花两枚拢一点，可能就点到一盏好的茶汤，这是最形式的方法。大家可能去实现比较容易，甚至不需要盏，

0: 的一个方向，就是
1: 我
0: 能
1: 唔
0: 够
1: 敢把
0: 提出
1: 事
0: 来。
1: 实藏，既然
0: 那当
1: 答我
0: 我们
1: 内心有或些强烈想去发展的方向，就是把铺子、点案、甚至高桥白板、两个家点单结合起来，刷些不同的纸币。其实单得了好者，应该将人信心做足，伊对哪个人生有好个计划。大家爱理所当然，觉得我好唔爱，没有时间吃单。我更没有时间去订单。其实房子因为忙，所以人需要时间好好吃单，去家己这点时间。但是人可以借助这种方式，当人装作泡单时候，会被叮当将自身的身体的时髓刷成这种新的角色，得到这个完整的家己。科学创意的风声，大清财经的作者。无直接打转，即个第七之讲，关于传统文化的认识甲开拓，值得到提速的进阶。好，听众朋友，乐早收听是由新地东国孔明太记者为了采写个录音报道，从你送到订单，甲红南铺子个创新良机。好，感谢来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拥抱春天，共赴美好。阳光明媚，春花红面，光芒明灯，能有迎来了正义之道的石桥座，这是一个充满意义和温暖的作日。想要多谢特别的作日来帮正下这棵树，就是到春天来帮播下这份希望，就当对台山明花，结果以后好脑光。

这两星子是对求梦想感王系动力，这可就是神将最好标志。灯光下下吹冷静，黄鹤扬帕加灯西，从马到剑南山，总领将河草平荒荒阔成白白的诗篇，将家己用直接每一块冲起来搬，南梦从大冲天时从马山记加包含可能的规则。 傍晚就是好事，抓住最美好时刻，为每一个退时不平凡的人生梦想做了。

到黄埔的大漠靠北边，到泥岭的旧石石地来，到梅里的海托边头，到乡外的桥北边，乐种人推到一锅锅历史，老百姓的人付出生菜接棒的热门，将历史的三名政治多到了祖国的边疆地区进入播撒，将曾经帮天五统变成如今风光旖旎、生机勃勃的面貌。

个联合国通过，现在世界上已有50个国家设立了石桥座。但由于各国国称个地理位置不同，石桥座到各国个称呼个时间也各不相同。就日本称桥白座加立花座，缅甸称为石桥骨，印度称为全国石桥座，法国称为全国桥白座。虽然结合国籍，但保护生态环境个环境。

从黄泽里捕捉石球鹅了，在企业家的石球鹅洞，为每海从天增添一挂养猎充实，保护环境难能无责。泽林江边从多话的这些小石造起，为绿色地球贡献一份力量。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

0: 将东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东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东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店东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店东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血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谍影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开门。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蝶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蝶声。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东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世界潮声。
0: 清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叠起月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该录我白来不来用。西山到地山风情为那么重，那来跟随地州市乌节村渔业组组长邓世金先生，一起来去了解地州市乌节村制作内沟粉的历史。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人物，请听林书山先生跟咱拍地山俗语，掠姑招弟。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个地个唱段。
4: 叠山多灵秀，
5: 叠山
4: 红青入月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三风情为什么，我是刘平。二节村为街当街道的东南面，地处地州城过笔架山东侧，沿江的丘陵地段，三面环山，直面照水，过二节兄弟的别墅，二节近来湖泊增多，不管二婚影内高峰也是沿江闻名。村内的内高峰之宅，值得是保留着传统的高法技艺，出山的内高峰风节游水，香点可口。学在前面的游客都无咩人来，以中人欢呼直声，几个华侨特地来村内个高背内高峰。感谢今物能做请来，二节村县教组的组长热心村民丁石金先生，来大家能介绍二节村做内高峰的特色。
1: 我那我这啊，我这热心地就是等于那离我地欧啊咩个。所以应该是上浪啊，浪好人清朝尾个咧，都是到民国个解放之初，就是全部上浪好啊。所以变个呾正内九股个家，遐里就内九帮啊。清朝尾已经就组织各个帮头啊，物个都有呾后生囝都来破内九，破内九就遐里就浪爱练浪爱者，十月半就一半大灯个烧火烧火，所以后生囝就来去溜内九，溜内九，梗个就拿灯来来破啊，梗个我哋派做些护工做呢个啊。人家那呢就大楼后生上来修补啊，用修补啊个。
2: 即系远外去啊边个？
1: 远外攞住去个艇海，艇海有龙刀啊，有个艇丝啊，或者仲有鬼屋啊，吼鬼屋有西方嘅，咪即都有去。
3: 可能是包修啊，包车。
1: 包车。
2: 那你怎尼去啊？
1: 去就来惊，去啊也无卡搭车啊，去来惊有水路啊，个鬼屋个用钟载落来。啊。下摆又是用
2: 咩嘢？
1: 整车，你唔做来搭，整车话是来搭，所以夜里间内个风是。解放军遐人，伊个时候是非常出名，伫到泰国啊，应该都是将遐里个那个风，比如说亮啊、甲好啊、亮灯啊，应该只个是从清朝末就出名到民国，民国之后就等于内国帮啊国家组织到过将上皇省就民国，就等于那拢爱就家家来托生伊几块钱，因为那是家无借，或者
2: 趁伊拢会做，
1: 吓伊拢就是百分之九十是拢啊，所以只个仓是唔系好仓是能上来个啊，形成台子就。当作地主街，当时地主伊就第应该做做后，十月当小学博士，竟然有钱啊，呢就来破内狗啊，呢然后之前哩形成啊，这个做内狗啊传统啊。
2: 那桂芳坳呢？
1: 地到桂芳坳啊，桂芳坳就依山山队啊，依山山队来破内狗就是，桂芳也最路通啊，嗯，全部顶个西方啊，山野啊，无滴个，只个菜啊，桂芳顶个大地个盘，一街落几十步路就，各个山队破后就迎中去个。昨天老农老姜不只去个，因种在来街头，街头就拿来些礼物啊，就顶半个人是去破内搞出溜内搞后生囝，全部是靠这医生所为主啊，呢就等于当我休的时候，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总就是五千里溜完，五千里叫那是做地瓜地，规个乌山乌金山乌，人家个六宝乌啊、彩乌啊、四乌，只要溜完后，等就
2: 来口笑，
1: 来口笑，来破几多破啊！佮佮哩就等佮你拿只狗借钱，嘣！但是伊人去做人伊无能，伊人去做当地人伊唔晓自责自己，唔咪狗是非常麻烦个，溜起来，溜后一个溜起来，碎碎碎白白，你莫等，等伊将来伊所讲就爱跌土，跌土就所以就袂干净。自个民政基本就是人只个个，早年个都红奶，后来就白奶啊，人早年都是全社会都是
2: 红奶。
1: 早年个孩子来就三胎四岁，分一罐奶喏，了没了就拍打打了来。配叠配薄薄只手工灰嘅动摇，然后出个搞伊个内个风来接住个要色泽嘅好烫个，
2: 各种啊只。只个是更是山山对个。
1: 吓，只个来到只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是全部山山对个。嗯。嗰个开发后就变个本厂搞好，本厂搞好就是各个弄好就可能有能整，整头就个规兄弟来切来切去，切骨头啲烧热配馍，整内搞只就整起了白内白内，只个白内灰就。时到六月尾就温，温后就等于跨刀，只要内狗食，十月等小火一煎嘢就来，要内狗配内狗烘，伊这个热热个北方吹，伊个内狗要好啊呢，内狗烘啊，伊吃下够来冲要过啊呢。你现在只要弄好，上街又蒸有蒸得宝地啊，即个又贵兄弟蒸宝地命个，等小只更可观个。最后河流内狗，就再落过到遐伊河那个钓内花那个啥个无，遐里个特山吓。
2: 哎呀，现在即遐里种咩奶啊？
1: 现在又种奶嘢，挂嘢奶就太空奶，有直错就好白字个。太空奶后来就有话了。
2: 太空奶主要做啊，食奶子啊。
1: 太空奶就食奶子个啊， 四五六个只，伊家内子割出来搞来只，来补卫生，也开好只，安尼伊也一根，现在一根就是那可能白面啊遐，甲成孔吼，那只都新留一根长红硬俩，但是伊也山岭好看。
2: 那现在那个红薯白糯红糯都有啦。
1: 哎，现在是白糯为主哦，即基本就白糯，红糯是红花只，就是要推面俩。那现在整只白糯啊，伊为主是薄只红出来搞，伊只要亮，或亮灯啊。
0: 从内疚的教内疚风一般的经历，歪内疚、碎内疚、石内疚吗？切内疚、磨内疚、过了凉晒、石内疚风顶顶的步骤。其他啊，碎内疚风过了凉晒之三的步骤是落顶哭真惊的。接下来呢，就请来内疚正式好阿丁伯来为大家介绍下，从内疚的落正到形成内疚风，自家过听。
4: 这
5: 你
4: 点点
5: 时就开始
4: 落井，差不多清明早起有也半月霜，来落雨要下雨，常常我了整到那些城路忙，也咪个按时，这个就叫内井，内井。等你叫了白内花，白内花内高。
3: 大口来吹，大概就是这样。哎，
2: 落井之后到点时就好，隔着内花。
4: 差不多只农历有只四月尾五月就开始有内花。哎，内花，每花长到七月半就长到来七月，有卖啊，九月初就开始要留只个。
2: 留内胶啊？
4: 哎，好留只个。有水留有好，这就留，这就起来来，你也搞个水泵来输了这土，输好有白来去剁了麦，刚那块话刚开始啊，麻烦水暖，刚来吃了这冷山啊土啊，就来播，播好就得过排。
2: 播着你播啊？
4: 嗯，敢那有机的。
2: 哦，即个红米机了不？
4: 即个红米机加了伊自动水槽，也煎熟了，了红槽煎来再套水落卡汤啊。
2: 点话？
4: 啊，点点了就出红来野蛮卡汤去套水，了点话整好就来廿条，再红排来过冷，种出来每到过两到风就过五下排。哦。遐无叫遐红啊脱把遐冷啊，红啊脱把你唔晓，遐脱把。
3: 那青菜生瓜无切。
4: 啊。哎，很少讲，但是去啊，无只内搞，去啊，只家做有灵活。
2: 好诶，还是人家红内。
4: 啊，红内红内，叫做青内，个老辈叫青内。
2: 一路，一路就点点走嚟走嘛。
4: 点点后就来名做咱个卡汤，咧二十个卡汤，一个卡汤上街来年外两年户，你来名做食卡，你就再过了吧，再过排吧，过排后等下咱做叫鸡麦下瓜抹。连过了，过了三四座了，到几咩？到自家总厂自家一只红油搞完，咪啊十外卡桶回来捞啊！
2: 两油
4: 做，两油做了就多大了就来捞捞板，世界名品就硬皮最大了就来配。
2: 配咩技术啊？
4: 啊有咯，配啊你不配唔不配无零配，人家多来了配薄薄安尼，配拍啊，那个
2: 哎。
4: 内风就拍到死啦，你也袂打到嘛？你也臭狗，臭狗你也袂人食你臭狗也来吹，作你的十八风就八拍到打，一拍十几就打，一门其他有只七零来破日头铺，破了命日落来烧，伊就打打。
2: 这个整个山岭面上也是白糯也山岭。
4: 这看来看后，十万年山就山岭时候，你看来看面整伊嘛，全骨卡骨啊，袂做袂散。就水料，只要厂有关系，只要厂高价，今年是五年，头半前头年上好，二年吼，三年开始输，今年来六更至七更呀。
2: 八更呀，出六七更。
4: 了好像是上好，十二三年算，八更好，十三更、十四更。
0: 今次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如何从内胶粉叠上加一点凉白开，然后把内胶粉挥开。花开之后，在成熟加入甘蔗核的工序，增加冲泡。加温之后，在不断的搅拌，让内胶粉更加坚硬剔透。出来的原色呢是透明，或者是银灰色。这些个植物内胶粉啊，是合作的蝶小人、记忆灯所不可缺少的。好，也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节目咱再会。
6: Hello， 听朋友，刚才。咱跟随地球起二节村虚构组组长邓世金先生，一起了解了二节村做内胶粉的历史。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人梦，请听林书山先生甲咱配地山松鹅，掠鼓招笔。
7: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自在，
8: 自在不开吗？
9: 地山松鹅，
10: 红红青。
5: 上课，会听鼓，
8: 把闽江团水
9: 有一色树龙，
5: 自在开门。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咱的配个是潮汕俗语，掠鼓走壁，掠鼓走壁，哪个是掠来一只鼓，却走了一只壁，鼓甲壁，鼓硬壁扁，拢个是卡个，白背包拢有硬夹，头部夹卡拢缩入夹短摆。伊能够写作大当小姨，样样在七八兄弟，当属八件动物，龙背背也背走，吃个慢慢个白件，千万留意就不再去想，某丢这个饲养孤僻个，经常喜欢把伊能放到厅灯或是听这白件，每次光笑个时候，伊能悄悄白开，等伊掠断一只孤。毕竟又唔知爬到第个卡，做一个光秀嘅人，就等于是掠孤走壁。某乡村住着一撮老年人嘅，更听理由，伊通知参加嘅人，某只某事但某处就当，可乘车之载，西来嘅人见人少未在，就对个井边拉踢拖，忙来嘅见人少未在。也就离离散散，为了卖耽误时间，大队的人喊来阿阿甲又走开，每个伊做一滴滴灰。为了有病接当，伊坐起坐落，边下去边来相当唔爱。伊口谈掠孤走壁，要能打掠虎走海，掠孤走壁，原意是孤策失壁。
6: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第三首歌《掠孤走壁》，下半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第二个唱段宣布：下半欣赏第二个唱段，《团结之宝》加深情。

0: 好了，听朋友，这是该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人口音，感谢大家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曾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看看。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活动》在你上方。下半乔央请各位就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灯。第一场灯宣布，下半场是由金小光演唱的第一场灯，你是了我。情会灭。

刚才两些高是叠个墙灯，日是落瓦清灰灭，下半夜吃了很些叠个墙灯，别烟。

刚才两先搞的是叠加墙灯，毕业，下半夜清醒叠加墙灯，二十年个心头难

刚才乐恒写稿是叠个墙灯，字是捏个心头嫩。下半夜前行时，有林怀英唱个叠个墙灯，曲韵蒙天。

0: 刚才乐恒先教的是由林怀吟唱的《蝶结香灯》，曲韵蒙天。好了，听众朋友，这首歌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主播上几个？祝你能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堂最低的音乐之旅。

0: 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不一样的故事，音乐黄色，夜会音乐系好美好。
1: 别去活动，本地猎人鼓励年轻，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红情话。
0: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0: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区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之声。
2: 啊你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又成为平潭金星的道，在中国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戏曲当中，也被称为是中国的国粹，其融合的音乐、舞蹈、戏曲、民俗的多种艺术形式，因其通天的表现方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文明意识。2012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今日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一位热衷于金塔传承的白人后，一位童年同金塔的一面之缘，而对金塔情有独钟。艺术工人以后，其后被称为金塔天然故乡的纪念生纪念师，创办首义金塔艺术团。多年来，因个个怀揣梦想的声音呢，开始认识金塔，爱上金塔，学习金塔，并靠近中国国台戏曲研究，实现了梦想。
6: 走，
5: 清晨六点钟，在中国纪念生纪念师范武尼铁首义金塔艺术团的练功房度外，十二年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始一年的造课。艺术团的创办人梁文铁仔细观察的每个十二年的学习状态，时不时呢也会上前指导。梁文铁吧，
7: 2019年都是从我一手带的这些孩子，有一个孩子他考上上海戏曲学院，更加坚信了我在吉林做这个事业。
5: 就是那中国甘肃省金阳市的梁文铁，应该从泰山沉出走出的白人后，讲到同金塔一样的故事，还追溯到其6、7岁的时候。
7: 我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了京剧的演出，从这个扮相上啊、服装上啊、唱腔上啊，深深的吸引了我。我表哥是学习那个秦腔的，他告诉了我说这个是国戏京剧，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就对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5: 韩在喜欢艺术的梁文铁，后来他和平常以后进入到北京的杨英台从事经纪人工作，传顺到民生用过合作的经历。后来朋友们看来梁文铁发得算精彩，其世界也算持久。直到2012年，梁文铁遇到的晓得唱京剧的少年王家英。
7: 在一次央视的节目录制的时候，我见到了吉林的王家一。当时的录影棚的现场温度特别高，30几度。他是演出的需要戴水纱，需要穿的蟒袍，还有特别厚的像棉袄一样的这个胖袄，满头大汗。当时他也就8、9岁，一直坚持到演出结束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孩子他这种热爱对他就是特别敬佩。看到他就像我小时候的一个缩影，从5、6岁喜欢京剧，但是我家是属于农村的，没有这个学习班，没有这些机会去学习。
5: 王家应该坚持的努力给梁文

0: 天刘阿伯深刻的印象。不久以后，两泽人再次在中国中央广播电视中台录制节目时候相遇。从这以后，一旦遇过两泽人时呢，无法不谈的朋友，也只能给自个重逢，让梁文天的心中充满了对国粹金达艺术的向往。梁文天吧，
1: 在北京演出的时候，我也带了演出的孩子，他们表演的是豫剧。王佳一跟豫剧的小孩的一个沟通，了解到豫剧是有科班的，王佳一对就是一脸的羡慕，他只能是通过老师家里去学习，还要每周坐火车去长春找专业的老师去学习，也没有练功房，也没有展示的平台，所以他说我您能不能上我们当地去开这个班。
0: 可能王佳一很忙期盼的人生，梁文天心痛了，但当伊把自家打算去吉林市创业的想法话问家多人第一时候，同遭到诶家人的反对，就连身边的朋友也都一直认为梁文天嘅一个想法铁猫下面。
1: 我来到吉林市开这个班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很反对，就是说你中国的首都你不待，为什么要跑到一个省份去开设这个班级呢？
0: 面对家人同朋友的反对，梁文天有意耶，给家庭试听考察。
1: 来到吉林市去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我看到了有关于富商牛子厚开设洗练城科班，我了解到了吉林市是京剧的第二故乡，有这个文化的一个传承，这个坚定了我这个信念。首先我自己比较喜欢京剧，第二点我是看到了他的一个坚持，一个努力，我跟他有了一个约定，我决定来到吉林市开设京剧班，希望有像王佳一样更多的孩子能够在家门口学习到京剧。
0: 2016年，梁文天告别了曾经向往同努力拼搏过的首都北京，孤身一人来到吉林省吉林市，为了梦想开始创业。梁文天先后多次拜访吉林市金达人，将来退休的老演员们制定好些金达的培养计划。经过半年时间的筹备，2017年，华吴立体艺术中心落户广陕吉林。
1: 远远的比我想象的艰苦。首先，场地问题，这是一个，因为需要这些练功的，需要一些大的场地。第二，就是孩子学习了要演出的时候，这个设备、道具、演出服，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因为像一套演出服，像单人的去演出一套下来，可能就好几千块钱。如果一个完整的京剧的一个剧种下来的话，有可能就是这一套下来得好几万块钱。
0: 最难的时候，梁文天买白了房诶、茶位，创业自身的人生也曾经让其心神通摇。但当看到新人们惟妙惟肖的汇报表演，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的时候，梁文天又觉得自家不能够半途而废，第一天来帮助新人们实现金达梦想，因为这也曾经是其自家的梦想。
1: 我们演出不像其他的表演，可能一个衬衫啊、裙子呀、比较简单，但是戏曲的里边有很多戏曲的服装、道具，还不能压、不能折。孩子们能够跟我们一起克服这些困难，拿着道具大皮箱、小皮箱的去坐车，坚持着去演出。包括每次化妆，比如说是早上8、9点演出的时候，我们孩子可能就凌晨2、3点起床化妆、穿服装、做好准备。有可能这一场演出，孩子可能从凌晨2、3点能忙到下午2、3点钟，就10几个小时，他们都一直在坚持。
0: 意思。伊通用了身边所有的关系同资源，尽可能的为新人们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寻找更多电台演出的机会。
1: 我就联系了一些的演出啊，像艺术节呀、文化周啊一些活动，带着孩子们上长春参加小梅花呀，上天津参加和平杯这些演出啊。通过这些表演以后，让孩子得到了一个锻炼。
0: 今年时间。顺道新年通过华吴立体艺术中心的吉他课堂认识吉他，喜欢吉他，爱上吉他，并由此走上了职业道路。2023年，梁文天授予吉他艺术团所有参加 纪念诗书斋文创博览会，同纪念诗电视台2024百香春晚嗰度演出。梁文天话：今下嘅自家系新东北人，提升到警察表演人才嘅培养中，要让自家多一份使命感。将来佢希望有更多嘅戏剧人提升到警察表演人才培养当中来，让国粹警察人生开新时代熠熠闪光。
1: 坚持下来对于我来说就是特别艰难，但是我看到了我身边的这些孩子，看到了他们的付出得到了回报，然后孩子考入了他理想的学校，将来有个好的未来。我要带领我这些孩子一直要坚持下去。我最大愿望和希望就是人人都喜欢京剧，能够学习京剧，传承京剧。京剧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戏，作为非遗项目、非遗文化，有更多的人去学习，去把这个传承下来，让更多的子子孙孙能够了解到国家有这么一个国粹，将传统文化能够继续发扬光大。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5:866能够做乜嘅呢？来自文聪嘅林依涵结束嘅答案系：系十米攀岩摔跤完成比赛。近日，系四川弥山举行嘅2024亚洲少年攀岩锦标赛，由十米速度赛得赛中，十四嘅谢梅爷林依涵获得十米攀岩摔跤冠军。值得一提嘅系，今日第一次代表中国国家队参赛。好吧，将我带来一下认识一下那个了不起的文竹社模样。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近日，来自温州市王良技校五年级的学生林依涵，以其好成获得2024亚洲少年攀岩锦标赛速度赛大赛五自由十米制冠军。而这个学生是随出艾面红的今年攀上十米高的目标。
1: 林依涵，你最棒！
2: 林依涵，你是我女神。
0: 在老师同同学们的眼中，他认出连通的林依涵是田径选手，代表学校参加洛杉矶青少年运动会200米赛中获得过双金的好成绩，连名到举行的攀岩高手。林依涵的班主任恰言老师吧，
3: 是属于那种头脑比较灵活的、反应很快的女孩子，而且呢，她是对自己也是蛮有要求的，很想要表现得特别好。不过有的时候也会给自己很多压力，比如说运动会之前，因为我们知道她肯定能拿第一，但是她自己就对自己压力很大，然后有一点点不自信，就会说啊，老师，我怕我这次比不过怎么办？
0: 林依涵日常生活中比较怕羞，一般拿位冠军都唔会同同学们炫耀。但他家徒弟的第一名运动天将，许多同学还会把他写到写作文度外。贾老师吧，
3: 孩子们写作文的时候就很喜欢写他，因为有东西写，有内容写，就写他超越对手嘛。因为我记得印象很深，那个时候是我们班四年级的时候，4x100米接力，他是第四棒，然后他就一举赶超，把所有的人全部都超过去了。然后孩子们就会觉得哇，好精彩呀，怎么这么厉害？然后他们就每次都会在作文里面写，只见林雨涵，超过一人，又超过一人，然后还他大家都在为他欢呼喝彩，就孩子们都觉得哇。好厉害，林雨涵拿了冠军，然后或者说林雨涵是我同学，就觉得很骄傲。有的女孩子会觉得她还蛮 man 的，然后就是这么厉害，就是我要跟她做朋友啊，或者是这样。
0: 其实在幼儿园的时候，有人接触到攀岩，林雨涵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第一次接触攀岩，我就感觉跟这项运动很亲切了，跟其他运动是完全不一样的。攀岩它是在墙上爬的，特别新鲜。
0: 阿爸阿妈支持林依涵的爱好，报名的十五堂攀岩课，并接受攀岩俱乐部总教练的建议，让有天赋的林依涵继续提升专业技能。就这样，寒天身上小的林依涵就开始了系统训练，在面对队友们都晓得爬的岩壁高度的时候，其他领口又太淡，自由的在岩壁上攀爬。
4: 在爬难度时候有一些动作，就比如说是那种大跳的动作，然后飞上去我就感觉我是个超人。
0: 训练营老板娘第一次参加比赛的他就拿了冠军，从此原本只是将攀岩当成爱好的他，在一次次攀爬、一次次比赛中展现了越来越多的天赋。
4: 去年我是跟大的这组，我在4x3的时候把一个12岁的人比下去了，然后特别激动。
5: 然后那个选手是什么水平？你有了解一下？
6: 他是全国第一，后来是省赛的时候把他给劈掉了。那个人下来就稀里哗啦在那里哭。
0: 拍岩是一项是天然岩壁或者人工岩壁项之能的向上攀爬的运动项目，通常被归类为极限运动。攀岩运动要求运动员在各种高度和不同高度的岩壁项连续完成转身、引体向上、腾挪甚至跳跃的等项动作，是探身、俄罗、近期一身，被称为超壁项的靶类。攀岩比赛通常分别三种竞技方式：难度攀岩、速度攀岩同埋抛沙比赛。这三个类型当中，刘美阳最擅长的是速度攀岩，佢总系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凭借自己的双子抛反力，快速的潜到正确路线，姿态重点。
4: 你要有爆发力，然后腿部肌肉得特别强壮，然后要有意志的心。我太轻松了。
0: 为了达到更快的速度，人员熟悉的刘美阳的梳妆动作项，有点究竟训练而成的喷喷类的舒展，有时也不可避免的碰到刺伤的岩壁，但个数项作项都是伤痕。刘美阳的阿嬷话，伊系个爱刀的小妹嘅，但攀岩时候受伤，一次岩田用尽了木作。刘美阳的爸阿嬷都系开建立上班的普通上班族。每天能够经常皮练机，有时刘美阳牺牲个比赛都会教练带队。这次伊弥山参加亚洲少年赛，大家阿爸妈都去现场为伊加油助威。看到刘美阳一路训练个辛苦同煎熬，阿爸也很曾经偷偷的留过目子。
7: 走训打卡，去爬更多的线，累积更多的经验，整个时间过程也比较紧，把这么多岩点都要爬完，然后就是整个脚全部起泡，整个手就全部爬破了。那天晚上跟我视频，反正就看到怎么说呢，很心疼吧，反正说不出的滋味。
8: 相比爸爸的白脸，妈妈总是唱黑脸。
6: 有时候他爬不好，我有时候会说他怎么样子，会影响他，他也有时候会紧张。
0: 相比阿爸的拍脸，阿妈总会唱黑脸。
4: 妈妈虽然是严厉的，但是严厉有严厉的爱，然后爸爸是那种对我比较放松的，挺好的，一家人其乐融融。
0: 父母的一路支持是能留意下最终后盾。
4: 之前我有些亲戚是不知道我学攀岩的，就觉得我这个小姑娘学攀岩不太合适，我就是不理他们，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挺喜欢这项项目的，不用听他们说。
0: 是不是个刘美阳有自己的烦恼，还找你平等的时机，什么也情绪也会十分大了。刘美阳的阿妈吧，
6: 他那个点还没突破的时候，那段时间他上课就会比较消极，身心就是他会疲惫一点嘛。因为我就老是练不好，看到其他学员哦，在上课的时候他说啊，谁破纪录谁破纪录，把自己最好成绩变，他就会心态受到点影响，他回来不开心的那种样子嘛。哎呀，好累啊，好累啊。哎呀，攀岩怎么这么累？就一直会在那边说嘛。
0: 一旦突破技术难点，计划上面高涨的雄心焕发生机。父母也从来没想到过刘美阳在攀岩这条赛道上能够展现出更高的天赋。从温州市攀岩赛到浙江省攀岩赛，再到全国攀岩公开赛，一路开挂，屡屡夺冠，真系让人天赋与热爱。刘美阳说法一。

0: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面呈现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天空松山好，人间处处秋。今年秋天的天气大解析，处处以喜字，处处即为出处。唔但有起起秋风，比秋的异化风景，也有忙碌秋暑带来的透骨飘香。秋天的喜鹊正在悄然走向。本期节目也在悠扬的音乐中来感受处处皆喜之美。

2017年11月游园出处七年中处之牙出席支持以之意出处的天气拍天热早夜凉昼夜温差速铺真态时不时还有小小秋意降临处处有三后一后迎来纪鸟二后天梯时秀三后河内灯老鹰感知道秋意不列鸟类放在天空就像鸡丝一样气温开始下降天梯万物时间处理秋意乍现

处处满希望，家家小病床，处处高粱遍天风。好一大苏菲季节，全国各地农民向着农事开展农事劳作，田间地头一派热闹繁忙景象，处处洋溢着丰收喜悦。民间还会以新苏菲的农作物鞠躬致谢，称为秋赏，祈祝来年的好收成。

风凉云淡，天高一面。古往今来，此秋喺文人嘅诗笔下，有点截然唔同嘅模样。秋意之面喺诗词嘅诗里行间纷纷流淌，粒粒出云山，袅袅凉风起。此后秋又来，荷花半盛呢。唐代拍起伊寥寥四年，便勾勒出一幅别致的早秋图景，意境悠然。除了带着初夏，处处还带来了刺秋的寒色，在唐代人生笔下，处处是细树和簌簌，风清草丛影，秋风安清的采光，从而畅快吟唱，足以一切好像都慢了下来。宋代陆游则是感叹世事几可惜，最好新秋时，春夏秋冬四大季节都有可惜之处，但其心中偏爱的依然是新秋。

出处之后，由于天气转凉，气候出现的观察，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出现发生的变化。阿贝米干心凉，适合滋补。各多地方都有点处处时节食阿贝的习俗。北京天气往往有些处处白黑暗，四周天气总有些阿贝人，却将做好的阿贝分分零几去处处食阿，有偏国家的好兆头。两广天气则有处处薄弱差的习俗，为的是晴日、喜欢、消息、除非日。虽然是使人类的秋高气爽，但有说法讲，处处天寒处，好似秋老虎。还是要根据天气变化，注意及时增减衫裤，并适量运动，加强锻炼，好给有氧有余的身体。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爱都在上一年，避免秋天的硕果累累。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创业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Sang.
1: Hak ni chan chin, sen sen bu xin. Zhong guai guai ji guang bo tian tai, hak ga zi sang.
2: Ke jia zhi sheng.
3: Zhe li shi zhong guo guo ji guang bo tian tai.
4: 给爷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4: 分享书堂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5: 各位听众，分享书堂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次由我外边带来客家新歌堂带领老公新家人第三创团。

0: 妈，俺转了嘞。
1: 哟，要跟他做，俺做就转了呀。
0: 妈，饭做好了吗？
1: 哎呀，娘我不会分的呀。你太多还满充四个，就从睡觉呗。时间很早，你就不会从来都该屋还不会过人的喂。看那给人的优惠法，可还用蛮用的呀。
0: 好啊，小飞，小飞，你出来一下。
2: 大哥，你找老爷。
0: 小飞，时间很多，你平安都过人的，来走啊嘞。看看那家子喂，医务书好吗？
2: 好。

阿飞，你别了，这小娃又有书法了。人家讲有花开十里香啊，其实俺那么多哎，只可比得几多。这海你是心情么？人家我多花香的身材呀，小飞。

0: 马给事情上快点，马给事情啊，都要有盼望呀。
1: 黑毛，都黑爱呀，弟弟很靠谱我。刘四海，我都宝贝千毛里呀。
0: 天飞，唔爱用啊，你相信俺，俺系真心实意的想帮助你呀。
1: 太公，俺相信你，你跟他。今来给帮助啊，就该有他人。
0: 山飞，来。
1: 太哥，你有嘛事讲啊？
0: 山飞，来。
1: 哎呀！
0: 哎，对不起啊。哎，山飞，你到本来了。
1: 不。
0: 你太哥，我并没一时冲动。我是考虑在上接听你。
1: 不，太公，不可以啊。
0: 怎么个不可以？贤妃，你听我讲，我里头你放心下，伢哥会上平，懂没？我切不会不管你呀，我等于可以出钱同你吃平，甚至可以接给多一二次啊。贤妃，我跟阿妈商量过，只问你答应呢，我要先不20000块钱问。你先把钱带进屋家去，被人家哥一骗啊！被人家哥骗，钱付你提呢，你咋好多呢？那等于再谈再分，好吗？
1: 你发哥，你就按相信我。
0: 你给不了阿哥吃骗，我满苦都吃得心银子呢，还世界上几十的真金，几十的心银子啊！贤妃，相信我，我是爱你呀！
1: 你发哥，
0: 贤妃。

0: 老公，一天来家都会想些帖子，你说好，妈，你不错。
1: 哎，傻逼啊，我好小心哈、啊，你多家都啊，就同俺等打天饭啊。
0: 妈，来地板。

0: 妈，我和你老人家家多呀，三十年了，你对我就同亲老妈一样。我来生做牛做马，再来报答你。
1: 哎，陈飞，你妈一样。你爸爸快点扶起红去来。
2: 时间不早喂，那你接吧。妈，那你人接了。
0: 妈，我接喂，你老人家不错。
1: 哎，别老顺风哈。哎，快去快走。

0: 做老爷。
1: 哎，太极，你做老爷呀？
0: 先生，你几重呢？
1: 几重？长衰呀咯，我去朝乡的。
0: 你把你身体衰么？
1: 那金东主啊，送点牛过来奔几重，发现几重啊，现在是太太吃点农药。
0: 哈？给给他用没用？
1: 哎，太极，那么紧张，他还讲话。我猜农药啊，是人家多的，是很久以前的过期农药，可能量啊也没十分多。啊，总归他们正好医生来处理，今后啊没事哎。
0: 阿发，你也就变黑皮了嘛？你也没想好心啊呀们？
1: 太子呀、啊！

0: 想说，孩子呀、啊，年龄你的你那受苦哎，孩子顶错人家记错，要顶错你的你。
1: 孩子，一家你任何讲阿年方。
2: 山飞，山飞，还没山飞转来呀？
0: 阿发，来转来耶。

0: 不过要不要你要不会很偏的一条路啊，你要记得你还可以偏粉偏草，应该也可以不给你啊，就会扎偏车啊。
1: 阿发事都已经不管哪次啊，我都念了，所以你把送以后你那个好物夸被我记下呀，我就会去错高都心甘情愿。
0: 你啊没糊涂哎，我不想看到你去错高，如果黑暗的话那只有再试一次。
1: 阿发妈呢，我求啊你，你还害怕上三十出台，我不想你一生人啊都没那么错。阿发我求啊你。
0: 山飞我爱用一千一一票也可以，你得到应爱一餐事。
1: 马爱是你讲，所以你爱一些一票，我马爱都答应你。

0: 很没空，从你发留下有梯子门，恩时间也差不多，也该来呀。
1: 我骗你人家，人家都唔知有结婚啊，结婚能干？
0: 哎，你发兄弟来，我亲自同你讲。
1: 我娘来想啊，等半年过后，你一骗也一样找唔到诶。你发过来以后，我设法同你讲亲自，生气退下来求给娘了。还在多给的杀草系统的大功万载
2: 善飞

0: 好嘞，一把兄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那种嫌疑啊，总算心甘情愿了。这样医生还谈论，平时呢，那有跟他紧张，本来不算蛮久的，用他叫，这一次啊，不会你你都造痛，跟住也会那个心里啊平分，嫌疑啊也可以奉行的。还会勇敢面对今天的你的这样不会是亲戚你把兄弟也把也该轮到你来是想莫难的吧发哥你把兄弟其他马屁都不会说想必啊你条件好鸟落海来帮忙来屋里问我呀手机给下播阿娘来坐轮椅吃吃你你的那就方便了
1: 阿发那
0: 想必有你的自家领导乡政府是把叔叔判了吧？还好你啦，你同你爸兄弟就找人广东去吧。
1: 阿发，你跟海威你诶，弄未过啊？
2: 是啊，那你再商量商量，
0: 你放心，你家也不吧，那就。

0: 妈，我在做哪里？妈，以前我听爸你讲的，是新衣阿哥开发。妈，你要多在哪里呢？
1: 哦哦哦，
0: 阿哥，哎，哎阿妈，穿快好阿妈。
2: 妈。
1: 哎哎哎，快点衣服。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0: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既让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基版说唱《显灵歌》，雕梅一梅 T 四十，欢迎收听。
3: 可

供酒供酒供酒，说分供酒。哎呀，马给都被你冲高的哟！好，这爱要再来冲啊的新年。心山匆匆，年水融融，东征金门，天干气壮，回归他子，为给为上，甘心高入，干干合作。新年起兵，可不平常，秋上贵草，盖盖新房，法人主权，惊天莫容，太小双重，富为神红。七年秋团跳子攀床，何夫日凌树上隆隆，文体发通文化共潮，丢国发通三国争宠，共穷市场第四来往，东欧中市场高日同往，繁荣四境三发小康，例如身体潇洒年高，神山佛山朝拜分上，嘎水没吃体日风光，单次明察流血毁容，贵给开封抬头空中，年年佛娘礼如观光。

0: 姐妹，他是你老弟新年，通山沟大里头，那我到底带你是，爱里抓的，爱哪里？老弟呢，俺们招呼你。
1: 多谢多谢，你是真正厉害厉害呀！给牡丹冲山沟论送行人，还让有一太团的快板啦，把给行人啊，讲得发一样讲的哟。你真行人好，爱秋秀美工，家音美足是吃苦很三香，文化同九桥，名声天下扬。发头共凹台，爱国爱家乡，子孙两后代，共土佛送上，颜色入淡然，视察放光芒。改革开放后，党政两头强，认真搞干晒，一派好风光。山水田林路，巧人分心中，给人工亮金眼，出色做洋房。条条水乃路，人才好来往。柳花梅竹市，街街书生行。条条十四路，人盘花飘香。秋天放心了，南亲老家堂。送入太发展，农民来经商。几多太公司，几多太商行。几多鸡蹄店，几多服装行。几多太酒家，名菜饮品上。几多太宾馆，招待太客上。

0: 个，再喊的时候啊，就带你老婆啊来油麦上。到时候啊，我就免费为你掏油，3月31日都用完哦。到时候啊，你饭啊就爱讲，钱啊就你来出哟。
1: 挖了很好，走钱走钱，挖着工程了哟，挖都挖到的哟，我就少凶哟。菜个都滴，俺李亚宁呐。最下老婆的哦，个如摸上，啊，再是呢，俺浪费个抽了两不拉的，嘿嘿，潇洒潇洒的。
0: 哎呀，想不到是哪个啊，也晓得下老婆哦。哎，等下转下，俺也把俺妈的，到时候啊，也来一双新人旅游，去到时候参观参观一下新人的新面貌。
1: 嘿嘿，你婆娘。五娘佛娘倒是有不但立如观国一下啊还会带着三姑子哟。
0: 嘿妹你好到时候啊一言为定。
1: 好。

0: 我被梦境你是大骨头哟。
1: 多谢你给这迷途夸奖阿哥，那真是三哥天才呀。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盛世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喧喧相融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盛世。
3: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6: 粤语国际。
7: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

0: 听由卢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而乌商人王云峰，他是曾经的服装厂老板，16年前远赴非洲安哥拉去创业，这次创业改变了他之后的人生轨迹。他不单只是非洲安哥拉的大农场主，还携手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让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在安哥拉起航。2019年6月在湖南长沙举行的首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期间，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向参会的中外嘉宾献上了一段视频致辞。他说非常高兴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种植杂交水稻，解决粮食短缺问题。而同一日，义乌商人王云峰创办的安哥拉幸运人集团与袁隆平的袁氏总业正式签约，共同在非洲安哥拉建立中国杂交水稻生产育种基地。
1: 他们农业的话也都是靠进口大米，贵了嘛，一般老百姓也吃不起。如果在当地，
0: 他们农业方面主要是靠进口，大米太贵了，一般的老百姓都吃不起。如果我们在当地研发成功的话，那成本就大大降低了，就可以大面积地推广了。在义乌二三里村王云峰的屋企，我们第一次见到了他。1米8左右的个头，国字面，棱角分明，头发微微卷曲。虽然已经年届60，但是身体却非常之结实，精神抖擞，有一股拼劲。王云峰说他的非洲农场梦始于2003年，那一年他44岁，在国内创办的服装公司已经是行业的龙头之一了，产品亦远销欧美。尽管形势一片大好，但他却敏锐地意识到国内服装行业将会步入一个低谷期。为了寻找转型，他开始留意国外的发展机会。2002年经历了27年内战的安哥拉，终于迎来了和平，开始战后重建。2003年经历对中东与非洲很多国家的商务考察之后，王云峰初步选择到安哥拉去创业。2003年的安哥拉满目疮痍，基础设施被严重破坏，治安形势严峻，民间枪支持有数量极大，远在异国他乡，治安形势又不好，这个令王云峰的妻子陈桂英非常之担心。他说虽然两地有7个小时的时差，但是那一段时间他每日都会等到王云峰的平安电话。因为联系不到的话就会想得多，就一直会在那里等到后半夜，非常之焦急，但是又没有地方去找，因为没有第二个熟人了。虽然家人担心他的安全，但王云峰认为风险与商机是并存的。在做通家人的思想工作之后，他决定留在安哥拉，从当地老百姓急需解决的住房入手。战后重建都没房屋，所以就开始做砖、做瓦、做土料。他们起屋要拆土料，我就几乎一年到头来回跑，安哥拉那边什么厂好做，我就要到国内去找什么设备过去。最初王云峰在安哥拉租当地人的土地办厂，房东看着他生意越来越好，又知道他人生地不熟，经常向他索要钱财。一气之下，王云峰拿出了在安哥拉的大部分的家当，自己买了一块地。5日之内，我就将整个厂移到自己的田地里边去了。我先做砖，做出来的砖我不卖，而是用在我自己起屋。王云峰买来的是一块荒地，他和工人一边自己做砖，一边即刻搭建厂房。妻子陈桂英说，这个是王云峰在安哥拉最艰苦的一段日子。当时搭了一个帐篷，就这样住在草地里边，全部都是待开发的，他食住全部在那里，蚊特别多，创业的时候是非常之艰难的。因为小的时候挨过饿，年轻的时候做过鸡毛换糖的生意，骨子里边的吃苦耐劳精神让王云峰挺过了在安哥拉那段最艰苦的岁月。2005年王云峰在安哥拉正式注册设立石棉瓦厂，10多年间他陆续办起了彩瓦厂、乳胶漆厂、彩钢马场、防盗门厂等16

0: 加工厂，并且发展成为幸运人集团。在安哥拉经商办厂期间，黄云峰又闻到了新的商机。2017年，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曾经这样报道过黄云峰。安哥拉国家的耕地土地面积占到了整个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气候亦非常适宜农业生产，但是由于农业基础薄弱，粮食要常年依赖进口，黄云峰就想，我为什么不在这里建设一个大型的现代化农场呢？2015年，黄云峰组建了专家团队，完成了在安哥拉建设大型现代化农场的可行性论证。2016年的3月9号，在黄云峰的主动申请下，安哥拉农林部第一副部长接见了他，并对他打造大型现代化农场的想法大加赞赏。
1: 我差不多跑遍了安哥拉适合做农业的地方，最后呢，
0: 黄云峰说，我差不多跑遍了安哥拉适合做农业的地方，最后将农场选在现在马拉勒省北部一个叫做干部的地方。这里好就好在土地非常大又好平整，气候亦不错，土壤肥沃，有十几万公顷的地可以连片开发耕地，是好适合做现代化农场的。2016年3月23号，在安哥拉农林部的支持下，黄云峰农场的土地事项很快就得到落实了。5月份，黄云峰的先期团队进入卡峰博，开始拓荒种地。
1: 地弄好了，我就开始买拖拉机啊，买这些，买设备啊，买第一个产品，我先种木薯，种木薯种完了以后，就开始种水果。
0: 黄文峰将安哥拉的农场取名为灯营农场。浙江灯营实业有限公司是黄文峰在国内注册的公司，负责为安哥拉企业与农场招募工人、采购机器设备。
2: 我们70%的重点是在农业上。因为农业它农机就比较多，不同的作物。
0: 浙江灯营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荣华介绍，我哋70%的重点是在农业上，因为农业它的农机具比较多，不同的作物需要不同的农机，我哋会在国内采购，再发到国外去。安哥拉被称为等待振兴的南部非洲粮仓，再加上黄云峰从国内引进的技术和工人，灯营农场迅速形成规模，频频引得安哥拉电视台的采访报道。目前灯营农场已经开发种植面积超过10万亩，种植了木薯、粟米、水稻以及荔枝、火龙果、白香果等30多种作物与水果。从除草、播种、施肥、喷灌、收割到生产，黄云峰的灯营农场实现了机械化。2018年的1月份，农场还从中国引进了无人机设备与操作技术人员，对水稻等粮食作物病虫害开展了首次飞防工作。
1: 无人机在技术人员的遥控下，在整个农场里飞来飞去，很均匀地喷农药，效率也很高。
0: 这种现代化的打药方式，安哥拉当地的农场人员感到非常新奇，一传十，十传百。黄云峰先进的农场设备远近闻名，经常引得安哥拉当地的政府部门前来参观学习。2018年的11月，安哥拉农林部部长率团来到黄云峰的灯营农场调研。
1: 安哥拉农林部部长说，他们打算把灯营农场作为实验基地，把这里的成功经验啊复制到安哥拉各个省市去。
0: 虽然远隔万里，但是我们经常能够在黄云峰的朋友圈看到他晒一晒农场的近况。2018年10月份的一条消息让大家非常之振奋，他说他即刻就要去见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了。
1: 那我肯定不敢耽误这个时间，所以说马上就提前就去了湖南长沙。
0: 我肯定不敢耽搁时间，所以说即刻就要提前去湖南长沙。等到那一日，高兴可以见到一个这么伟大的名人，我觉得特别激动，特别高兴。2018年，黄云峰尝试在安哥拉农场内种植水稻，但是产量不高。为了寻求突破，他想到了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黄云芳出生于1959年，经历过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因此他对解决中国人食饭难题的袁隆平印象深刻。
3: 所以说袁隆平对于我们中国的贡献是非常大非常大，所以那时候我就想了要把他的技术引到安哥拉去。
0: 事情的发展超乎黄云峰的预想。2018年10月29日，通过同行朋友的辗转介绍，黄云峰联系到了袁隆平本人。
3: 我的故事理想讲完了以后呢，他就觉得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一种理想。
0: 我将我的理想讲完之后，袁隆平觉得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一定要去让非洲这么贫穷的地方亦能够让非洲人吃饱饭。原来袁隆平的袁氏种业这两年也一直在非洲推广杂交水稻技术。袁隆平曾经说他有一个梦想，就是想让杂交水稻覆盖全球。
4: 全球有1亿6000万公顷稻田，如果一半有8000万公顷，
0: 全球有1亿6000万公顷的稻田，如果一半有8000万公顷，按照现在的产量，每公顷增产2吨就可以增产1亿6000万吨的稻谷，可以多养活5亿人，这个就是我的梦想了。梦想一拍即合，2019年4月，袁隆平的袁氏种业派代表实地走访了登营农场。6月底，双方正式签署合作协议，袁氏种业提供技术和科研人员，黄云峰拿出农场15000亩土地与资金，在安哥拉成立了中国杂交水稻生产育种基地。
3: 专门在这里搞一个试验基地嘛，要研发出来适合他当地种的。
0: 专门在这里搞一个试验基地，要研发出来适合在当地种植的杂交水稻，还要达到抗病毒高产。这个过程应该讲是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黄云峰说，如果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在安哥拉育种成功，可以大大降低这里的水稻种植成本，让当地的老百姓吃得起。食得饱，
3: 育好种子以后，就是说受益的人就会更多。像我们计划也是覆盖到这个。
0: 育好种子之后，会受益更多的人。好似我哋计划，亦系覆盖到安哥拉嘅周边一啲国家，譬如刚果金、刚果布、赞比亚同纳米比亚等等。黄云峰计划用5年的时间投入12亿元人民币，用于安哥拉的农场建设，包括完成水稻、木薯和水果在内的150万亩的种植面积，形成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农业经济生态开发链。他希望他的农场将来不单止可以惠及安哥拉与周边的国家，还能够通过一带一路将有机产品输送回中国。
1: 一带一路倡议让我在安哥拉的农场有了更美好的想法。
0: 一带一路倡议让我在安哥拉的农场有了更加美好的想法，希望我在这里种植的水稻、荔枝、桂圆、果干和其他的水果，这些有机农产品可以丰富中国甚至世界老百姓的餐台，做一个放眼国际的中国农业匠人。
5: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魅力中国。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后旗呼纳仁乌布尔贾查境内的阴山上，矗立着一座距今2000多年的古城，它叫做高阙塞。赵武灵王筑长城至高阙为塞，秦始皇是蒙恬渡河取高阙为清，出云中至高阙高举德胜旗。高阙塞以一个特殊的边塞地名频频出现于耀然如金的史册。如今的高阙塞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遗址，而山脚下有一家人五代人一直义务守护着这座古城。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认识高阙塞的守护者巴图吉日格拉，听听他的故事。在乌拉特后期呼和温都尔镇公路的蜿蜒处，两峻的山巅 依稀可见的石头残垣，那里就是高决赛了。我们在大山脚下找到了用一生去守护高决赛的巴图吉日格拉。
6: 据我知道，我就住下去，这就四代人了，一直我们就在这儿，一直从老人爷爷守候。
0: 巴图吉日格拉说，据我知道的就已经是四代人了，到我这里从阿爷的手中，从父亲的手中，再到我们的手中，就快五代人了。现在我的孙都二十几岁了。我一直都很崇拜这个石头城，因为它是古人留下来的，无论它是哪一个朝代的都好，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个时候比较落后，而现在是机械化，过去靠人力建这样一座古城是非常不容易，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工程。巴图吉日格拉今年已经是67岁的老人了，他曾经是乌拉特后期呼和温都尔镇拿人乌布尔的支书，他觉得守护高决赛就是他一生的事和职责。那个用石头垒砌起来的四方的石头城，在巴图吉日格拉知道的祖辈迁徙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祖祖辈辈住在这里之后，就有义务去保护他和守护他，所以到了他这一辈人都一直是守护这座石头城的。
6: 1638这个山里边这个城呀，咱们从小就这长大的，对这个地方有一定的感情了嘛，一草一木连一块石头我们也值得保护的。
0: 当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的所长魏坚宣布，经过多年的考古调查，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后期发现了赵武灵王所住长城的终点高决赛。这个消息传来，巴图吉日格拉感到的不只是骄傲与自豪，还有一份如释重负的轻松，因为那个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位置，是在他的保护之下完好保存的。在巴图吉日格拉的记忆当中，高决赛有家的情愫与味道。
6: 我们小时候从蒙古包肚时候牙全回来蒙上，我只不过就牙拿。
0: 我好细个嗰时候就系喺蒙古包里边长大嘅，羊群翻嚟喺门口一饿，羊腿蹬一蹬呢度啲石头仔，喺我嘅心目里边呢一座石头城已经有咗感情。巴图吉日格拉长大之后在大山的脚下起了房屋，但是他还经常去看看山上的石头城，他说是不由自主地要去上山看看。到了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来草原的人多了，来参观高决赛的人多了，搞破坏的也多了。
6: 有时我在外边搁砖头上边有几个人，那小伙子们那以后把那石头皱起来就往下冒，我说你看你就看你的是吧，你玩你的，你别过人。
0: 后来周边的人建屋需要石头，他们都将目光瞄准了高决赛。
6: 有一次吧，那个开车以后就从这上来了，要拉这个石头，我说这个不能拉，他说偏上不能拉，我说这是古城，我们从我们先人守候以后就守下来的，这个不能动。
0: 之后不断有人来拉石头，于是巴图吉日格拉和一家人几乎每日都要跟那些拉石头的人解释，甚至吵架。看到巴图吉日格拉的态度非常坚决，最后有人拿钱来买石头。
6: 有人就准备就买这个石头城了，看多少钱你开个价，我说这个不能。
0: 巴图吉日格拉说，有人要买这个石头城，跟我讲价要卖多少钱，我说我不卖，我们的先人是在这里住的，是绝对不可以卖的。现在经过科学鉴定，这个是高决赛，到了我的仔女手上也是这样一直维护下去。近年来，考古工作者不断到高决赛去进行考古勘探，考古工作者对古城的研究与介绍，老人家都一一记在心里边，揭开他所守护的这座石头城的秘密，是巴图吉日格拉老人最自豪的事。他对于古城的历史越来越痴迷，他还珍藏有在石头城里边执来的一些铜钱、残缺的古箭头等等。那些沉淀在古物表面花纹粒痕里面的黑色与绿色的斑垢，似乎亦穿透千年百年的历史迷雾，诉说着他们自己的故事。
7: 你看这个钱币啊，看是两种是吧，尤其是那个卖方外圆最早的那个好像。
0: 你看这个钱币有两种，尤其是这一枚外圆内方的，应该是战国时期的，还有这一把弩， 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听过科学家介绍也是很早期的古物了，用攻战的时候也算得上是兵器。到中午的时候，听说有记者来采访巴图吉日格拉的论

0: 佢同亲戚亦陆陆续续咁嚟到佢嘅蒙古包、奶茶、手揸肉端上嚟啦。好客嘅主人举住哈达，捧住银碗向客人敬酒，欢歌笑语表达住相互嘅美好祝福，亦诉说紧佢哋眼中嘅高决赛。
1: 我第一回来南华小嘛，上来看挺好。怎么过去这个人咋见到路去？
0: 邻居马晓君话：我系第一次嚟，嗰阵时细，系想嚟睇，觉得过去嘅人点可以垒成咁大嘅城墙呢？我想搬开嚟睇睇，但系巴图吉日格拉一家人都话唔准搬，睇下就得啦。零几年嘅时候仲围咗一道围栏，唔俾其他人嚟乱挖乱踩。佢哋呢一家人贡献系非常之大嘅。唔好话中国人，就算系外国人嚟咗，亦讲几好。呢、这个就系我哋嘅光荣。
2: 我小时候啊，就路过就话，衣服是那是上了，那看吧。
0: 高决赛喺诗庆高娃嘅记忆里边系好神秘嘅。我细个嗰时候路过就问咗，衣服嗰、那个系咩地方啊？是古董，可不可以看啊？他们说女仔不可以看。时间长了之后呢，我已经转眼成了40岁的人了，才知道古董就是文物。今年夏天我去了一次，知道高决赛是过去的文物。巴图吉日格拉的仔森普杀人说，我出嫁22年，亦与高决赛结缘22年。
3: 结果呢，给我那杂活不叫搞，就是忙忙叫这个银秀也没多长的事情。
0: 我嫁过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叫做高决赛，蒙古音的名叫做音秀，因为我刚刚嫁过来，也不当它是一回事。有人过来执石头，我爸爸不给他们执，才知道叫做保护。自己草片上的东西是要自己保护，因为我们的阿爷阿嫲保护下来，赠送给了爸爸妈妈，而爸爸妈妈再赠送给我们。现在巴图吉日格拉一家还办起了木家乐，品尝纯正的手揸肉，到山顶去参观高决赛，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3: 顾客来了，他问哪里有好玩的地方，首先我们就介绍高决赛。
0: 客人说有客人来了，问哪里有好玩的地方，首先我们就介绍高决赛为止。游客又会问是不是经过国家鉴定的文物，我们说是，顾客就玩得非常高兴。从山脚下到山顶的高决赛，巴图吉日格拉老人修了99级台阶，方便游客和自己上落。
4: 这是12年修的，大约投资了6-7万吧，99个台阶吧。
0: 这台阶是2012年修的，大概投资了6-7万，有99个台阶。蒙古族呢讲究99是一个比较吉利的数字，如果没有台阶，女仔是根本上不到山的。现在收了台阶，既方便自己亦方便他人。真正见到高决赛，他的断壁残垣写满历史的沧桑，但是从那些残留的痕迹还依稀可辨当初的宏伟。
5: 德安村不是一个大城，它的里头都是小房子，对咱们的风秀啊，这个外边
0: 巴图吉日格拉说，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城，这边看都是一些小房屋。根据我们的分析，它外边应该是住一般的兵，入边才住首长，入边的构造是不一样，就比较复杂了。从高决赛往下看，东侧是大巴图沟口，西侧是茶干沟口，城址是处于两沟的交汇之处，两级台地上控制着北方草原通向河套的交通咽喉，易守难攻，地理位置十分之优越，是一个绝佳的军事要塞。
4: 那个时候反而是最先进一个弓箭，
5: 这是个柴草啊。
0: 巴图吉日格拉说，那个时候最先进的就是有弓箭，我是猜测的，大大细细肯定打过无数的战争，因为过去匈奴各占一方，一个部落会打另一个部落。远远望去，群山环绕，极目远眺，一个个烽火台镶嵌在山腰，遥想当年的烽火狼烟，惊破几多家庭堪然的梦乡，为了各自宏伟的梦想，几多士兵僵卧沙场。当太阳渐渐向西边的大山滑去，淡淡的光芒抚摸住千年古城高决赛，用手指轻轻地触碰古城历经沧桑的石头，似乎历史与现实就在指尖上交汇。回头凝望高决赛上的守护者巴图吉日格拉，他就站在高决赛残破的城垣上，他在夕阳余晖里边坚定的身影，似乎就是一个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一转眼，炎炎的夏日时光已成为过去式，凉爽的秋风迎面而来，等我哋捉住八月的尾巴，嚟一场热闹的草原音乐会。近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的《泱泱之夏》，走进草原石林国亮，为当地的观众朋友送上了一场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本期节目，晓婷同你一起去回顾一下。

由歌手乌兰图雅演唱的《站在草原望北京》，朗朗上口的歌词，高亢激昂的旋律，歌唱着美好的草原生活。站在辽阔的大草原，心系祖国的发展变化，从草原望向北京的方向，眼中呈现出一幅祖国欣欣向荣、国泰民安的蓝图画卷。

由歌手乌兰图雅同总台主持人伊拉娜共同演唱的《草原信号不太好》，以诙谐幽默的语境演唱，讲述第一次去大草原领略到的壮美自然风光，迫不及待想将这个眼前的美好事物第一时间分享给亲戚朋友，无奈发现草原那边的信号不是那么好。

由歌手孟克同涂雅共同演唱的《石林河》，歌曲充满浓郁的草原气息，歌声唱响最美石林河。石林河是一条哺育石林浩市百姓的母亲河，它寄托着海外游子的思乡之情。石林河的风光很靓，夏天的时候，河水会顺着地形形成弯弯曲曲的河道，犹如一条绿色的彩绸在微风中摆动。登高远望，河水清澈，绿草如茵，牛羊似珍珠般洒满了两岸，犹如一幅景色优美的

由特腾乐队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陈文共同演唱的《牧马人》，激情四射的演唱点燃了现场的音乐氛围。他们用歌声唱出了属于游牧人的浪漫与孤独，他们领略了属于大自然的美好风光，同时亦忍受着孤独和寂寞，守护着一片人间净土，过着自由自在的草原游牧生活。

由歌手傅斯玲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王嘉宁共同演唱的《天上的风》。歌曲开头伴随着自恋纯正的童声合唱团歌声拉开序幕，他们用歌声表达心目中绝美的大草原风情，抒情柔美的歌声字字句句中道出了草原孩子们对草原的那份热爱。宽阔的大地，一望无际的天空，柔和的风，满满都是爱。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

0: 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向任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2: 哎呀，咁热闹，老孙啊，趁啊高兴好噃。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噶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嘅系《创船机图》嘅苏慧。窦涛妻苏轼，此平人也，名慧，字若兰，善淑文。涛苻坚时为秦州刺史，被骰流沙，苏轼思之，即感为回文船图诗以赠涛，婉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婉，凡840字，文多不录。出自《晋书·窦涛妻苏轼传》。唐朝如意元年，即是公元的692年的5月1日，一代女王武则天挥毫泼墨，为她极为赞赏的一幅图洋洋洒洒写落了序言。这幅图就是苏慧的船机图了。船机是北斗七星第二星天船星与第三星天机星的合称，经常用来代指北斗星，因为北斗星会根据季节在天空旋转，所以船机又有旋转的含义。船机图的意思就是可以旋转住来读诗的一幅图。武则天在序言当中详细地叙述了这幅图的由来。《晋书·列女传》对苏慧的介绍不到70个字，好彩有了武则天的这篇序言，我们才得以详细了解这个诗才惊人的女子，以及她传奇的爱情故事。 苏慧，字若兰，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人士。他出生在依家陕西省咸阳市的武功院，父亲曾任陈留县令。苏慧清秀俏丽，安静内敛。好细个嘅时候，佢就非常之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诗。好快佢就识作诗啦，而且水平颇高添。稍为大一啲，佢又学识咗刺绣同织锦。成年之后，当同龄人纷纷定亲嘅时候，佢却拒绝咗唔少亲事。原来啊，佢并唔想随随便便咁嫁个人，而系希望嫁一个能够与自己心灵相通、志趣相投嘅人。好彩佢等嚟咗窦涛，窦涛系依家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人，系右将军窦子珍嘅孙。东汉嘅时候啊，扶风有四大朝臣：班、马、耿、窦。窦涛就系窦家之后啦。窦涛不单止继承了阿爷的武将风范，还自有一番文人气质，是难得的文武全才。他精通文史，经常与人交流心得想法，在当时是颇有名气的。而且窦涛高大帅气，从相貌上亦堪配苏慧。于是十六岁那年，聪慧美丽的苏慧披上嫁衣，嫁给窦涛为妻。婚后的窦涛更加意气风发，前秦皇帝苻坚对他非常之欣赏，命他在军中效力。窦涛没有辜负苻坚的期望，屡建军功，步步高升，很快他就升任为秦州刺史。婚后最初的日子，一如苏慧的想象，两人经常在一起作诗，互相点评和欣赏。这个让一向内敛、很少与人交流的苏慧觉得窦涛不只是丈夫，更是知己。渐渐地，苏慧的创作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对她来说，寻常的诗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为了提高作诗和赏诗的难度，苏慧慢慢琢磨出了一种回文诗。回文诗就是一种词句可以回环往复，正读、倒读都有意义的诗体。譬如潮随暗浪，雪山倾，读起上来很通顺，反过来读倾山雪浪，暗随潮，亦很通顺。这个就是典型的回文诗句了。苏慧是回文诗的开山鼻祖，历代的回文类诗文集当中放在首位的作者通常都是苏慧。后来宋朝的王安石、苏轼、明朝的汤显祖等著名的文学大家都有回文诗问世，但是都难以与苏慧相提并论。苏慧与窦涛在回文诗中发现了无限挑战，亦获得了无数的乐趣。当然与之相随的还有夫妻之间那种深深相通的和谐与快乐。但是人生若只如初见，那几好呢？苏慧甜美如蜜的婚姻生活终究还是有了苦涩。窦涛风流倜傥，不单止爱诗文，亦爱歌舞。那个时候有一位叫做赵阳台的歌姬，仙细艳丽，歌喉之婉转，舞姿之妖娆，无人能比。窦涛将她立为妾室，偷偷安置在了一处别馆，但是终究这件事还是被苏慧知道了。一时间苏慧如五雷轰顶，他点都没想到昔日那个痛他、锡他、爱他、敬他、懂他的人竟然会移情别恋。但是他却无可奈何，那个时代立妾并不违法，甚至妻子会主动地为丈夫立妾。苏慧只好打落牙齿和血吞下去，将一腔心事尽付诗歌。但这个还不是最残酷的，更麻烦的是，窦涛在一次军事行动当中因为抗旨不遵，被贬谪到了远在天边的敦煌沙漠。 得知消息的苏慧不禁怀疑是赵阳台迷惑了夫君，因为以往的窦涛深得皇帝的爱重，怎会轻易抗旨呢？再加上苏慧常年在家侍奉公婆管理家政，而赵阳台却不用尽一啲啲义务，只知道歌舞取乐，因此一向安静的苏慧不由得怒从心头起。他率领一众的婢女找到了赵阳台居住的地方，捉住赵阳台暴打一餐。这个时候窦涛已经远在敦煌，失去靠山的赵阳台亦无可奈何，但是过了没多久，皇帝苻坚攻下了东晋的襄阳城，却担心守不住，考虑到窦涛的文韬武略，苻坚决定重新启用窦涛，叫他镇守襄阳。接到命令之后，窦涛即刻从敦煌赶往天水，想带住妻妾一同向襄阳进发，点知赵阳台一见到他就哭诉苏慧的穷凶极恶，力数苏慧的缺点瑕疵。窦涛听完心中大感遗憾，他没想到文气优雅的苏慧竟然会对赵阳台大打出手。但无论点，窦涛仍然是放不低苏慧，于是就叫苏慧赵阳台陪同他一起出发。苏慧听讲赵阳台亦要去，顿时心如刀绞，恨意滔滔，于是他断然拒绝了窦涛的要求，表示绝对不同赵阳台一起去襄阳。窦涛好讲难讲，苏慧都不为所动，窦涛只好带着赵阳台走了，而且走后音讯全无，似乎将他完全忘记了。此情此景让苏慧的刚强坚持很快变成了绵绵伤痛。想我苏慧年仅21岁，从此就要守活寡了吗？事到如今该怎算呢？苏慧一次次抹干眼泪，打开已经看了无数次的诗集去寻找力量。当他看见卓文君用诗歌挽回司马相如的心意的时候，不由得心中一动。他想，诗歌正好是我擅长的，况且夫君原先也是极爱诗歌的，不如就作一首回文诗，既能够让窦涛忆起旧情，又能够让他明白我愁肠百结的心情。于是他打起精神，开始设计一首新的回文诗。这首诗总共有840个字，这么多字混在一起，窦涛读不读得出来呀？不得，必须要将字词区分。那又怎样区分呢？他想到可以将所有字词分为5个区域，用5种不同颜色的丝线来编织。于是他拿出丝线架上织机，开始将这840个字织入一幅8寸见方的手帕之上。时间一日一日过去了，一幅玄妙的回文诗图样渐渐呈现在苏慧的眼前。这幅图五色鲜明，光泽晶莹，最令人叫绝的是这个方方正正的一幅画，无论是正读、倒读、轮转读、回转读、推字读、蛇行读、放射读，还是向心读等等，都可以组成严整的诗句。苏慧将这幅图叫做玄机图。当他身边的人看见这幅图的时候，都纷纷摇头，表示根本就看不懂。苏慧却笑着说，非我佳人莫之能解，意思是说只有我的知心人才可以看得明。过了没多久，他就叫人将这幅图送到了襄阳窦涛的手中。窦涛展开这幅图，细细琢磨，慢慢品味，但见其上尽是思念之意，伤感之情，他不由得回忆起当年他和苏慧二人一起琢磨创作回文诗的场景是何等默契，何等欢愉啊。他日夜翻看，不肯释卷，终于有一天他送走了赵阳台，将苏慧接了过来，从此二人琴瑟和鸣，白头偕老。多年之后，苏慧写过的大部分诗歌已经失散殆尽， 而这一幅船机图却被世人狂热追捧，成为象征爱情的文化符号。从此之后，感书、感字、回文成了古典文学当中不可磨灭的爱情意象。历朝历代都有人借苏慧和他的船机图吟咏爱情。唐朝的时候，武则天为船机图写了序，明朝的时候，李如珍将武则天的序写入了镜花缘，并对船机图进行了解读。清朝的时候，据扶风远志记载，这840个字的船机图已经被解读出9958首诗，直至今日仍然有人千方百计地去想去解读上边的诗句。至于苏慧的爱情故事，更是被不断地搬上戏台和荧幕。苏慧的影响力不止遍及文艺界，亦扩展到其他领域。在纺织领域，设计师将回文锦字作为一种特殊的纹样，加以变形改造，广泛用于各类纺织品的图案设计。在社会生活领域，苏慧的回文织锦手帕历经千百年，已经演变为关中一带女子出嫁时的必备物品。早前关中女子出嫁之前要用五色线织就一幅幅手帕，等到出嫁之日散发给亲人和帮工人员，后来逐渐变成购买印花手帕。苏慧恐怕很难想得到，她当年写给丈夫的情诗会让亿万人铭记。一方面认为船机图实在是太过玄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另一方面他背后的故事讲出了大家对爱情的期许，相知相爱直到永远。
2: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长白山天池。长白山天池是中国最深的湖泊，坐落在吉林省的东南部，是中国与朝鲜的界湖。湖的北部就在我们吉林省境内，是松花江之源。由于它所处的位置比较高，水面海拔达到2150米，所以被称之为天池。长白山原来是一座火山，据史籍记载，从16世纪以来它又爆发了三次。当火山爆发喷射出大量的熔岩之后，火山口的地方就形成了盘状，时间一长积水成湖，就成为现在的天池了。长白山天池位于长白山主峰火山锥体的顶部，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荣获海拔最高的火山湖吉尼斯世界之最。天池四周奇峰林立，池水碧绿清澈，每隔一年都会有一个奇景，就是水里边会有火雾出来。这是因为天池水里边的物质与水面发生冲破产生的火焰。长白山在2007年成为了国家首批5A 级的风景区，以长白山天池为代表，集瀑布、温泉、峡谷、地下森林、火山熔岩林、高山大花园、地下河、原始森林、云雾、冰雪等旅游景观于一体，构成了一道亮丽迷人的风景线。大自然赋予了它无比丰富独特的资源，使它成为集生态游、风光游、边境游、民族游四位一体的旅游胜地。长白山是中国的十大名山之一，并与五岳齐名，是风光秀丽、景色迷人的关东第一山，素有千年积雪万年松，直上人间第一峰的美誉。而从长白山天池倾泻而下的长白飞瀑，是世界上落差最大的火山湖瀑布，它光明如雷，水花四溅，雾气遮天。位于冠冕峰南部的锦江瀑布，两次跌落汇成巨流，直射谷底，惊心动魄，与天池瀑布一南一北遥相呼应，蔚为壮观，生动地再现了二尺龙池喷碎雪， 如同天际挂飞流的神奇境界。又者森林奇境会产生细雨飘洒、凉透心田的惬意感受。长白山天池呈椭圆形，周围长13多公里，南北长4.85公里，东西阔3.35公里，湖面面积大约是10平方公里，海拔2194米，比天山的天池高了209米。长白山天池平均水深204米，据说中心最深处达到了373米。在天池的周围环绕着16个山峰，天池就好像是镶在群峰之中的一块碧玉。这里经常是云雾弥漫，并经常伴有雷雨冰雹，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游人都可以见到它秀丽面容的。天池蓄水达到20亿立方米，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水库。天池的水一是来自大自然降水，即是靠雨水和雪水，另一个就是地下泉水了。天池湖水深幽清澈，好像一块碧玉镶嵌在群山环绕之中，使人如临仙境。不过长白山的气候瞬息万变，使得天池若隐若现，所以绘出了天池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绝妙景象。在天池北面的一个出口，湖水由这里流入，经过1200多米的蜿蜒流程，从70多米高的绝壁上倾泻而下，就形成了著名的长白山瀑布了。激流跌宕，一泻千丈，浪花飞溅，如雨似伞，数里之外就能够闻其轰鸣之声，水流常年不断。而距离瀑布1公里的地方有3个温泉群，面积有1000多平方米，水温在60到80摄氏度之间，水中含有硫化氢，可以治愈关节炎和皮肤病。长白山除了天池与长白山大瀑布之外，还有不少湖泊的瀑布。天池旁边有一个小天池，又叫做长白湖，水亦是碧蓝的。在树林间的岳华瀑布和半山腰的梯云瀑布规模亦不小。长白山天池火山是目前中国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生代多成因复合火山。火山活动经历了造盾、造锥和全新世喷发3个发展阶段。3个阶段的岩浆成分从原母质到粗面质再到碱硫质，代表了它的演化过程。历史上长白山地区有过多次喷发的史料记载。1668年和1702年两次天池火山喷发是可信的。通过火山地质学与精细的14C 年代学的研究，全新世以来天池火山至少有过2次大规模。

0: 嘅喷发。公元1199至1201年，天池火山大喷发是全球近2000年来最大的一次喷发事件。当时喷出来的火山灰降落到远至日本海及日本北部。1997年，国家九五重点项目中国若干近代若干活动火山的监测与研究启动了。中国地震局在长白山天池火山区开始了探测与研究工作。经过几年的研究，专家认为长白山是一个休眠的活火山，虽然是休眠了300年，但世界上休眠几百年又再次喷发的火山并不少见。地球物理探测表明，长白山天池下方有地壳岩浆囊存在的迹象。长白山天池具有再次喷发的危险，其喷发形式为爆炸式。由于天池20亿吨水的存在，使喷发具有更大的破坏性。九五期间，中国地震局、吉林省地震局在长白山天池建立了火山监测站，包括数字地震监测台网、定点形变观测系统、GPS 流动观测网、地球化学观测网。九五项目的实施结束了对天池火山不设防的局面，从观测的结果来看，还没有发现火山复苏的征兆。大家仍然可以放心地尽享大自然赐予长白山天池的丰富资源和优美的景观。长白山天池除了水之外，就是巨大的岩石。天池水当中原来是没有任何生物的，但是近几年天池中出现了一种冷水鱼红鳟鱼。这种鱼生长缓慢，肉质鲜美，来长白山旅游如果能够品尝得到这种鱼也是一大口福。据说天池当中的红鳟鱼是北朝鲜在天池放养的。美丽的天池本来就以澄澈的湖水、沸腾的温泉和光明的瀑布吸引了无数的游客，但自从1962年的8月，有人用望远镜发现了天池水面有两个水怪互相追逐游动以来，它的名声就更大了。有关部门在天池边建立了天池怪兽观测站，科研人员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并拍摄到珍贵的资料，证实了确实有不明的生物在水中游曳，但具体是哪种生物还不清楚。他们对天池的水进行了多次化验，证明天池水中是没有任何生物的。既然水中没有生物，如果有怪兽，那它吃什么呢？一连串的疑问使到天池更加神秘莫测，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前往观赏。长白山的秋天是最美的，在高海拔地区可以看到美丽的高山苔原景观。由于海拔高，紫外线辐射强，所以花朵色彩艳丽。八月是赏花、观鸟和看天池的黄金季节。好，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湖泊之长白山天池就简要地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我们在明天的同样时间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港股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港股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嘅百战刀法大成，连腾翼啊对住佢都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项少龙嘅心情舒畅，练完刀法之后就入皇宫去揾李斯倾偈。好耐未见过呢位老朋友啦，而家佢应该春风得意啦啩？因为佢制定嘅三公九卿呢个新官制，小盘已经完全接揽。对于李斯嚟讲，呢、这个应该系自己一个全新嘅开始啊！果然，李斯一见到项少龙，就好感激咁话：我李斯之所以有今日，都系拜项卿所赐，我都唔知讲乜嘢好啦。项少龙好谦虚咁话：只要系珍珠，无论去边度都可以闪光。我而家呢？只不过将冚喺珍珠上面嘅禾杆稍微拨开咗啲啫，而李兄就系粒咁样嘅珍珠，将来楚军能够一统天下，正系因为有李兄之助啊！李斯笑住话：项兄太过抬举我李斯啦，想我哋大秦自从秦简公推行昭和之策，秦献公行改革之先。孝公用商鞅变法，为文王再加强巩固大秦，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有好快的发展。在这个天下九乱思治之际，我们真的比以前的任何时间都有统一天下的机会。唯一的阻碍就是现在楚军还未可以真正掌权，事事都要得到太后盖洗认可。但是只要等到楚军加冕典礼完成之后正式登基，以我们楚军气吞山河的雄才大略，一定可以完成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壮举。我李斯呢，只是在鞍前马后帮楚军稍微玩下鞋，牵下衣脚啫。项兄不要捧我了。项少龙说，只是听到你这番说话就知道你毫不居功，唔怪得你咁得楚军嘅器重啦。讲到呢度，大家忽然间听到有啲脚步声，两个人拧转头一望，见到昌平君陪住小盘已经企喺门口。小盘双眼之中光彩连连，显然呢正系听到头先李斯嘅嗰番说话，个心都唔知几咁欢喜啊！李斯佢哋吓到马上跪低行礼。小盘行上前扶起李斯，好感动咁话：李兄千祈唔好怪寡人不请而来，如果唔系咁，就听唔到李兄你嘅肺腑之言啦。你只要尽心办事，寡人一定唔会薄待你。但系李斯却觉得汗流浃背啊！好彩头先自己一句说话都冇讲错，如果唔系嘅话，哎呀，今日条命啊真系冻过水咯。当项少龙同昌平君一齐离开皇宫嘅时候，都赞叹李斯真系雄运当头。正系佢讲嘅嗰番说话，一定会使小盘啊对佢推心置腹。而项少龙更加从历史里面知道，小盘呢个秦始皇一生对李斯都系言听计从嘅。原因恐怕就系由头先嘅嗰番说话开始噶啦。而呢个时候，昌平君亦都由项少龙嘅口里边知道自己个妹盈盈啊，终于离开咗管中邪，心明大义，准备嫁俾杨端和啦。个心啊非常高兴。大家正要倾偈嘅时候，突然间前边道路上面一阵混乱，人人都争相走避。原来有两班人呢，互相啊攞剑喺度追逐打斗。昌平君见到即刻大喊声话：同我将呢班人冚唪唥捉住！十八铁卫同埋昌平君嗰三十几个亲兵啊，纷纷落马蜂拥而去。打斗嗰两班人啊，人数相差好远，一边有成三十几人，另一边啊剩得五个人。但系令人目瞪口呆嘅系，占上风嘅居然就系呢五个人。而佢哋呢，之所以能够将对手逼得狼狈逃窜， 是因为其中的大汉的身手非常惊人。这个人只有25、26岁的年纪，生得高大英俊，步伐好像闪电一样那么快，剑法非常狠辣，几乎每一剑对手呢不是兵器被他打飞，就是中剑受伤，几乎没有人可以挡得对手一剑。所以那班人呢被这几个大汉杀到狼狈不堪，只有搏命地逃跑。而那五个人呢，他又不肯放过他们，咬实他们的尾，搏命地追击。不过他们落手都几有分寸的，中剑受伤的敌人呢只是受了轻伤，暂时动都不动得啫，但是就没有一个有性命的危险。两班人扯战扯走，沿路上呢都跌低了好多个猛咁呻吟的大汉。经线他们冲到近前，那五个人见到有军兵，一啲都唔惧怕，即系收剑啊，企定喺旁边啫。一路逃跑嗰班人呢，而家只系剩翻10多个人，人人都双眼喷火，瞪实嗰五个人。昌平君同项少龙互相对望一眼，都睇出对方心中啊非常骇然啊！睇下人多嗰边嘅人嘅衣着打扮，就知道呢班人系众富府嘅家将嚟噶啦。呢五个人究竟似乜嘢呢？居然连众富人佢都唔惊。昌平君睇一睇身手最犀利嘅嗰个人，就话：呢个人嘅剑法恐怕可以同管中邪都有得比啊！项少龙点一点头，策马上前就话：当街打斗，王法何在？同本统领报上名来。那个英俊大汉随随便便咁企喺度，但系就有一种不可一世嘅高手气概，向项少龙微微行一个礼。佢一啲都唔将项少龙放喺眼内，好平静咁话：本人叫做韩揭，内侍府嘅人。呢批人打住众富府嘅旗号，喺酒楼上面强逼卖唱女陪酒。本人睇唔过眼，所以出手教训佢哋啫。经善佢哋见到个语气嚣张，本嚟想喝佢跪低，但一听到哦，原来是陆海嘅人，即时将说话吞翻落肚。昌平君啊，细细声对项少龙话：呢、这个韩揭呢，听讲你系韩国嘅第一高手，系陆海喺韩国时候嘅朋友，果然名不虚传啊！项少龙亦都醒起啦。小盘就曾经同佢提过呢个人，话韩揭同另一个叫做令齐嘅人系一武一文，都系陆海嘅左右手。而家朱姬呢，即系叫小盘俾呢两个人做官。呢个时候，嗰班众富府嘅家将就走咗过嚟，带头嗰个就满腔怨毒，望咗韩揭几眼就话：项大人，左相你明鉴，呢、这个韩揭只系胡言乱语。我哋成班兄弟咧饮酒作乐，关佢哋内侍府嘅人咩事啊？佢居然横加干涉呢件事，我哋一定要上报管爷，得个主持公道啊！韩揭冷笑一声话：手下败将，何足言勇？我哋睇住嚟啦！讲完之后，向项少龙佢哋行一个礼，拧转头就走啦。众富府嗰班人就冇办法。只要抬起受伤的人，垂头丧气咁啊，亦都走咗。经善见到佢哋，啊，一啲都唔俾面自己呢班军兵，跟话走就走。之但系你眼望我眼啊，大家都唔知点算好噃。因为项少龙同昌平君呢，都冇向佢哋发出指令。项少龙啊，第一次睇到吕不韦同陆海呢两个人嘅家将系点样嘅目中无人，但系亦都无可奈何啊。一切只有等黑龙出世之后就再同你哋算数，但系个心亦都暗暗高兴。睇嚟吕不韦同陆海之间嘅对抗已经到咗势不两立嘅地步啦，咁自己恐怕应该亦都有啲安乐日子过啦啩。当日夜晚，项少龙将今日嘅事啊讲咗俾滕奕听，顺便啊问起佢话：二哥啊，你原来就住喺韩国噶，又曾经参加过军队。有冇听见过韩揭呢个人呢？滕奕冷笑咗几声话：当今之世，如果只论剑术，冇人可以超得过稷下剑圣曹秋道。听讲佢嘅剑法已经达到出神入化之境，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今次周先生翻到齐国，主要为咗见佢一面，先由

0: 正系佢个关门弟子。项少龙已经喺赵志口中听过呢个好似神话一样嘅人物，佢就问：呢个人同韩揭之间有咩关系呢？唔通韩揭又系佢嘅弟子？咁计起上嚟，佢岂不是善游嘅师兄？滕毅话：曹秋道虽然喺稷下开咗道场，但系收徒弟一向都好严格，所以佢班徒弟都而家唔够100人。据佢讲，佢曾经话俾齐王听，喺佢收嘅徒弟里边，有3人系得到佢嘅真传，其中一个就系呢个韩揭，所以呢个人绝不简单。项少龙谂起佢今日追杀众富府嗰班人嗰、那个时候嘅威势，就话：曹秋道嘅剑法的确厉害，佢今年有几大年纪呢？听讲佢好善于练气养生，所以睇起上嚟远远比佢真实嘅年纪轻。佢成名嘅时候啱啱先懂事，咁样推算应该至少都有60岁啦啩。项少龙听到不由都谂起武侠小说里边嗰啲第一高手，不禁对佢油然神往，真系希望可以向佢请安。不过田丹就唔会欢迎我啫。滕毅笑笑话：睇嚟你对曹秋道嘅兴趣比对韩揭仲大得多。不过呢个曹秋道似乎对徒弟嘅品格就唔系咁介意。韩揭呢个人喺韩国声名狼藉，喐下手就杀人，恃住自己亦都系个皇族，曾经败坏过唔少良家妇女嘅名节，同卢海都系一担担咁衰嘅。今次可能系走投无路啦，先要嚟到呢度避难啫。项少龙啊，笑笑话：越多又坏又高明嘅对手，我把百战刀咁先唔会寂寞孤单啊嘛。二哥，你系咪亦都手痕啊？滕毅嘅笑笑话：管仲邪如果唔系要同你比武啊，我睇佢肯定会同韩揭打翻一场先。因为管仲邪同连俊嘅师傅叫做赵剑斋，曾经去齐国挑战曹秋道，结果俾人斩断咗手指尾，所以佢哋呢两派人势成水火啊。纪嫣然慢慢咁话：我都可以想象，后日晚黑就系吕不韦、陆海同埋我哋项大人三大势力正面交锋之时。喺秦国，武艺高强嘅人系最得人尊重嘅，所以边一派嘅人可以赢到，佢嘅声望一定大增。滕毅听到个心一喐，如果系咁嘅话，你话吕不韦会唔会冒下险，索性喺寿宴上设一个局，一举歼灭所有反对佢嘅人呢？只要蒙敖能够紧握兵权，又挟持住储君太后，虽然会惹起一场大乱，但呢个亦都唔系冇机会噶噃。项少龙皱实眉头谂一谂，就话：除非佢得到黄吉嘅支持，如果唔系，吕不韦系唔会孤注一掷嘅。自从商鞅变法之后，冇一个国家嘅将士比秦军更加忠于皇室。只要禁卫军、刀骑军都严阵以待，吕不韦又点敢轻举妄动嘅呢？不过唔怕一万，最怕万一。听日我同昌平君同埋黄吉就研究一下，谂下有咩万全之策至得。
1: 唔理咁多，夫君大人后日一定要俾我哋出征，咁就可以睇下你系点样大展神威啦嘛。
0: 项少龙笑笑话：我点敢唔带我哋几才女噃？唉，听到你哋咁讲啊，我真系想去齐国行一趟，一方面可以探下善友，另一方面亦可以见识下天下第一名剑究竟厉害到乜嘢程度啊！大家正喺度倾紧偈嘅时候，滕毅一立眼见到荆俊呢，正系偷偷摸摸咁想向府门外啊溜过去，就即时喝住佢，问下佢有咩事。原来荆俊呢今晚就约咗昌平君，咁仲有杨端和佢哋，准备喺醉风楼饮宴一番，预祝项少龙听晚呢嗰场比武会旗开得胜。滕毅啊，即刻喝住佢话：你嘅教训仲唔够多咩？呢一段时间，我哋大家都要小心啲，千祈唔好出入啲复杂嘅地方，更加何况你三哥。

而家已经替你向陆丹儿求亲，有咗陆丹儿啊，你就好好地修心养性啦。京俊又唔敢同藤叶争辩，即使用求情嘅目光啊，就睇实项少龙。项少龙啊，知佢仲系年轻，嘅心一软就话：横掂而家都冇咩事，不如我哋都凑下热闹啦，亦都可以睇下嗰度嘅情形啦。藤叶听到有啲愕然啦，三弟。你唔好忘记听晚又要同管中邪喐手噃，今晚你仲要去胡云。项少龙望咗纪嫣然一眼就话：我知道嫣然佢哋会明白我嘅用心，我亦都想管中邪知道，我并唔将听日嘅比武放在眼内，咁佢就更加会掉以轻心，以为可以运操胜券。只要早啲押小俊翻屋企，应该冇咩问题嘅。如果唔系，你只是挂住他，我就睡不着觉了。京俊听到非常感动，哎呀，三哥你对我真的好了，啊，不是，二哥都对我好。跟着很兴奋的说，啊，我现在马上去叫昌平君，如果知道你两位去不叫他，他一定会怪我的。讲完之后旋风一样就走了。京俊一走，项少龙和藤叶只相对苦笑，纪嫣然亦都微笑住话：我明白我哋嘅夫郎嘅，咁你哋早去早回啦。其他人嗰度我会同佢哋讲噶啦。于是纪嫣然亦都行咗出去。当藤叶、项少龙嚟到醉风楼门口嘅时候，就见到新任嘅将军桓琦，以及呢昌文君、昌平君两兄弟，仲有李斯都嚟埋添，而跟住佢哋嘅随行人员啊。比平时多了三倍有多，扰攘客套了一番。李斯话：想起项大人听晚一战，楚军同我都无心正事。小俊忽然间嚟揾昌平君，话你约埋佢醉风楼，预祝听日嘅胜利。啊，我哋正系得闲，所以亦都跟埋嚟啦。连楚军都嚟埋啊！项少龙、藤叶同桓琦一听，一齐吓咗一跳，向队伍中一望，见到昌文君、京俊啊陪住小盘，只见呢个未来嘅秦始皇喺下巴嗰度黐咗几条胡须，换上一件普通嘅武士服，正向三个人点头微笑。项少龙佢哋都未嚟得及反应啊，桓琦啊马上跪低，点知俾昌平君一手扶起佢话：楚军有令，唔使遵君臣之礼。如果不是被人知道，绝不轻摇啊。于是一行人就一起向着醉风楼进发。项少龙和小盘就行在一起。小盘的心情好好啊，笑着说：师傅啊，你不怪我当了储君还这么喜欢胡闹嘛。项少龙怎忍心扫他兴呢，就说就算第日正式登基都要轻松一下的。我听到师父决战之前依然去花天酒地，我就只有高兴之心，咁先系真正嘅英雄好汉啊嘛。太后头先呢仲揾我倾偈，话要我谂办法阻止呢场比武，佢话惊你呢唔会咁容易赢。哼，天下间啊，只有我先知道，冇人赢得到师父嘅。项少龙知道小盘自细就崇拜自己，以为个项少龙无敌于天下，呢个印象啊系好难改变。不过而家好彩自己新得咗百战宝刀，又悟出咗百战刀法。如果唔系，净系小盘呢两句说话，自己就真系压力大增。佢话：睇嚟处，哎呀，你我叫你点先好呢？如果而家谂唔出啊！一阵间你一定会露出马脚噶。小盘啊，兴致盎然咁睇住四周围嘅街道行人，话：不如就叫住秦始啊啦。秦当然就系我哋大秦国啦。师傅曾经话过，第日一统天下之后，我应该叫做始皇帝，所以呢，一于就叫秦始好啦。呢个名几好听啊！项少龙听佢讲出呢番咁嘅说话，哎呀，不禁目瞪口呆，唔通一切真系有命运注定嘅？点解小盘会自己谂到一个咁样嘅名呢？
小盘见呢个呆咗。

0: 去，又问佢话：师傅啊，你谂紧乜嘢啊？哦，冇嘢，我度谂紧听晚你会唔会去吕不韦嘅寿宴啫？咁仲使问咩？我而家都恨不得马上就到听晚啦，太后都要去添。咸阳城啊，个个都唔肯放过呢个机会噶啦。我听讲啊，仲有人设咗赌局，输到你同管中邪边个赢？不过我听昌文君调查翻嚟话，好多人都认为管中邪就准备充足，所以买佢赢嘅就好多。但系我知道赢嘅一定系师傅你啫。项少龙听得不由得心中好笑，睇嚟呢个赌字啊，可能自从有呢个字开始，赌呢样嘢就已经存在。因为这个只是人类天性的一个部分。小朋友很兴奋的嘛。我听说落赌注落得最大的呢，是秦国东方屯留的一个大富豪，叫做蒲谷。这个蒲谷呢，听说是我们大秦除了你们乌家之外最富有的人了。他专门做埋晒啲丝盐啊、铁器的生意，还做得很大添。这个人野心很大的。以前呢，杨全军的人而家同道壁非常亲近，我哋啊一定要小心佢啫。今晚醉风楼呢就分外热闹，大门之外车马络绎不绝，大家要排住队入去。项少龙同小盘研究之后，就决定净系带18铁卫同埋另外18名御前高手入去里边，费事人太多呢，使人觉得呢班人啊异乎寻常啊。小盘第一次来到这些地方，他心情显得很兴奋，跟众人指指点点，非常高兴。这个时候，醉风楼的楼主五夫呢，正在大堂门口那里招呼客人。见到这班人之中，来的居然是昌平君和项少龙他们。虽然现在自己很忙，也都即时抽身迎上。一来到他们面前就马上说：哎呀，项大人，哎呀，左相国，大人不计小人过，大人不计小人过啊，小人有时就口不对心的，唉，只不过是身不由己啫，请各位大官贵人原谅下啦。项少龙他们听到真的心中叫苦了，哈，这个五夫啊，一来认晒低威，又咁坦诚相对，唔通自己仲要同佢计较咩？五夫一招手，马上又有20多个知识可人嘅婢女涌上嚟，笑语盈盈咁就帮众人解去外衣，又送上热毛巾俾佢抹面抹手，又服侍得非常周到。呢个时候呢，五夫啊咁先得闲，好谦卑咁向众人啊逐一拜见。他对朝廷的人事关系非常了解，听到李斯、桓琪的名字肃然起敬，讲说话又好得体。当项少龙介绍小盘这个秦始公子的时候，那个五夫呢就听到有点一头雾水了。咦，哪里有个这样的人呢？自己都没听过的。但是见到他能够跟昌平君、项少龙他们一起来寻欢作乐，众人对他态度又非常恭敬，而且这个人的样子虽然望下去又不算很老，又不算很暖，但是在他身上有一种威胁众生的气度，双眼一瞪的时候，哇，自己的双脚一软，几乎要永身下拜。这样的人自己怎敢怠慢啊，真是很恭敬的嘛。哎呀，秦大官人一表人才，世所罕见，将来一定不是池中之物的，请众位多多关照小人啊。这几句马屁拍得很啱。小盘本来呢就很厌恶他的，而家一听他讲这番咁嘅说话，当堂对他印象改观晒。五楼主真系客气了，今晚秦某远道而来，只是想来见识一下醉风楼的醉风四花的才艺，楼主同我安排一下啦。五夫一听话他们要将醉风四花都点齐，面上面露出很为难的神色，但又望下项少龙，以及呢昌平君他们想一想，跟着就说：好好好，这件事虽然有点困难， 但系小人安排一下，点都要佢哋抽啲时间嚟陪各位大人嘅。
1: 就喺呢阵时，喺大门口嗰度有一队身形彪悍嘅武士行咗入嚟。嗰班武士见到入到嚟之后，五虎唔单止唔招呼自己，仲净系挂住同项少龙佢哋打工作揖。当先个人面色一变，就要过嚟揾项少龙嘅晦气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港股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4: 别想四海声传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5: 世界潮声。
6: 神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甲乐直谈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神爹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跟我把了音乐来用，首先请你收听由神爹中国温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海龟食屎，我是新龙金。今麦个最后，请你继续收听由新地东国昆明台记者为了采写个录音报道。在呢宋朝顶代个红灯铺子个创新良机，就是新地东国欢乐提速广组。欢迎收听新地东国节目。海龟下起白领，有一大笔三万五几杯。多台之怪事，一人之间并无有必将联系。但直当甲温州培养过牛岗镇及村社区的东北联系多一起，再创起一个海龟食肆欢喜的阵地，直就历史长远的对蒙古史。而本人就跟随记者一起来去读一读，只放到长江地头之下的白岩采葱打更。近日九月，温州培养的农场羊肉来买多地一丝秋意，多只晒上面子当，一辆灰色面包车慢慢驶进了牛岗镇自称社区一个农店。车门拍开，清洁更多的体恤运动裤的东北，阿家皮肤黝黑的宝清，素面朝天的走了过来。做直接，伊人两妹订了一撮更大笔，夺回了温州特社区。 零星送到刘市区某单位的食堂，由顶庄赶回到农店。东北阿达接生意大比比加新奇。
8: 他们觉得我们的米好吃，就一直要供应，因为我们要给他们吃到新鲜的米，所以把米全部是以谷子的形式储存的。
7: 伊人觉得往阿比好食，做值得爱经营，因为往个人提供了新鲜米，所以把米传播以各自形式冲突。热爱米的时候，往行店去点米，点出来米比较新鲜，只要再做真空包装，包好之后打只 logo 的贴送过去。牛岗镇自称社区地处牛岗流福，古时候因沿路沿江沿山的李惠帝相隔黄庸白石部族，由于自称为牛岗而有最后属于受地势控制的江水江，因此到家境方面值得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温州培养过牛岗镇自称社区自己小格局介绍大，
9: 因为这个地块呢靠江边，但行交界处，它的种瓜也好，种水果多好的。像我们当地的，
7: 因为这边地高沟江，大江交界处，种瓜比较好，水果也是比较好的。前往当地大比做白酒，有瓜村叶来事。1976年，泥曲松黄花时候，就总理蔡英家就是特意从汪子村出兰花岛去直种。并且口工陪伴伊，伊总是做工兵严格。更关呢，随着后生人挂出布工，自从社区恶搞了水利政策无对，村内工农外人做后生已经是吃寡货。小吉吉介绍大，
9: 重量的年轻人啊比较少。我们现在说年轻人呢，也就是40岁，出门基本上都务工。
7: 正业后生人比较少，往现在大后生人也40岁了。村民基本节拢无工课，科技业接班。自零自此年，经历了正一广大起家的东北，是去了媒体工作，即先准备去英国读博士，因为博士专业准备读社会学。东北做到温州农村做产业调查，多次产业调查之后，伊发现了一件将家己更有兴趣的事。东北介绍，
8: 看了很多现状，见了很多人。感觉农村需要发展，不如直接扎根在这个地方。
7: 看了现在学的现状，我教学的人感觉农村需要发展，不如直接扎根到这个去改良人和人的关系，改良人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改良人和土地的关系。东北阿达家己虽将到社内长大，但百千老家到平阳过农村。一直的希望有这个地方能够将家己亲自实践改善农村的力量。而且当时自称社区是出这么好生人，希望能够为农村引入新力量。这次偶然机会，自称社区自己小格局得到了海归食肆协助平养正餐，以是砂锅茅庐。过次高汤之后，小格局被东北界眼界拍动了。东北也也成为小吉吉的发展力量，罗能直拍即刻开启自称社区农村改造的树木。小吉吉介绍大，
9: 他意图就很明确，先让我们农田先流转，保证个村民的收入，后期呢还要加分红。
7: 伊意图很明确，就是将往个农村流转，保证村民个收入，后期还平安。李总来帮协助了白红之泽作为村集体基础建设的经发会员，对此点伊会多动往本地就业，甚至伊能到其他地方种个水果，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去销售，增加下泽。东北也大家到自称时候，承包了一百包农村，作为一位寡赖人，如何处理当地农户的心情个集体，东北也同样致力用行动来证明。为了学习改正，东北也每日白天组队村内个农户下村，忙接接忙采资料，亲手从铁板内地插秧开始做起。每日早出忙归，跑到村内，东北也介绍道：“
8: 我们要把这个地犁一下，犁一次不够的，还要犁两次。土犁松了之后，你还要灌点水或者等下雨让它土上有力。”
7: 往爱把这地犁一下，犁一次唔拉就来两次。 土来送肉子熬，爱蒸加光点嘴，或者停落好，将伊烧梅有点辣。

0: 落子后往左开始擦秧，先是爱摘到地蓬烧的这层，伊在感觉直接走两三菜步已经流不得，现在是每只两磅布，卡对棒拢是老干。随将是一个正常的手法，蛋白也先定有直径先龙井的创建，直来到长江地头倒过起来，最终正确。
1: 掂两仔杯技术，甲水稻开黑地子也养仓。我们会放些猪粪、鸽子粪，就有机肥往里面放。我们观察情况，万一长得不是特别的理想情况下，
0: 往外放一撮德蓬、鸽子蓬、包有机杯来买黄石黄。往观察情况，万一是将来苞米理想的话，就放一撮或者生长空杯，调理身体病也，才能慢慢长大。
2: 自从村来搬后，正餐做大多数是蒸馏规则里的土庄家老将辈，
0: 这个五毛阿涛来种地，怀搞长江信仰，村民学会唔接麦。
3: 刚开始不理解的，一个外地的来这里搞什么搞吗？
2: 你们这两个母女过来，肯定是没。
0: 大家开始学唔理解，这个外地来这个做什么街呢？因人内包两男，是包饼王生街。
1: 做两
0: 蛋白也是红啊，做个了村民的节气，海归能研究生没过老过地，一开始无能相信一零正出孽子，蛋白也介绍。
2: 几个标签符号，你一个女的，城里来的，学生都没有下过田的，所以说直接得出结论肯定种不了地。然后有个几
0: 怪标签符号，这个能生下来来个学生没过老过仓，所以得知得出结论，肯定种不了地。
1: 有的村民用手的打，伊也是大只地来种出皮来，外头就断落来去了，所以大家是灰些不抱希望。但干货不可行呢，怪过之后，蛋白也龙爹硬来溜得出红烧，直白补仓该龙仓该足料高磅五彩根调比，或切足料最贵票种一定大比的姜切报告，蛋白也包青介绍蛋。
0: 你没想到看到那股子哗哗哗下来的时候，那种感觉，而且敖江镇就唯一我一家。那蘑菇雪糕推到谷子哗哗落来时候，很生感觉。之前敖江定做做一往直街是一等比，伊能修改是直白六十几根，直白根角，往白是外根直根，然后到小超睫毛色，甲白嫩有苦边，到网顶真个小超。
1: 经过社交网络平台推广，红烧翅大家段位价学好食顿开始轰轰向蛋白也发生了订单。自零至三年春开，蛋白也阿将老爹正油菜，花榨出了冰洁的干干，五彩之油。
2: 打油的人过来，打了油之后，大汗淋漓说一句话，他说：“我打了40年的油，这是我第二次打到这个油。”他说：“你这个油是黄子油。”
0: 他以为能过来拍油之后，多过淋漓的打了这个油。
4: 伊打我怕了十年油，这是我对这次拍高级整油。伊打这是五级油，爱比普通的油贵一点，但是更好。对两支是在爱去做新农村的决定，一开始蛋白也白包姜国黄队。蛋白也包青介绍蛋。对于女儿辞职要去做新农人的决定，一开始陈默野的父母坚决
1: 开始是反对。
0: 开始，翁是提黄队的态度，等到黄队过天，翁后说思考，即将有节生的计划，现在也刚好可以进行协商。黄队也冇不做几天，所以翁就跟随也感觉走了。正想解，蛋白也一家三口发现，常来帮忙的人组来组在，甚至一开始对人妻子一片良好，也过来协助。
1: 蛋白也介绍蛋，本来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清理地的，后来有一天慢慢一回头，多了几个人，再一回头又多了几个人，他们自发的开始过来。
0: 本来就是往这个山口到清理地，后来有一只慢慢一个头到了关南，再一个头又改个关南，伊能自发个开始过来进口往，其实这是一个慢慢松松渐进的改变过程。 改变村民新来对往的退化，也改变村来对正常的退化。自零至三年下，政不跟我村民主动提出协助，也请了不少后生人等来参与。社区自己小个脚介绍大，
5: 特别是我们当地的年轻小伙子，已经看到这个，对这个就比较感兴趣。
0: 就是说，书记啊，你能不能给我师母的？
1: 特别希望当地后生小伙子推广起方面的政策比较有兴趣，做大自己靠好科学直播的养殖机构。临海基地、水电、汤木养殖基地是龙之高龙里方面即可。对本来东北亚后学的实现，比如马上爱承包另外一百部农场，一些开拓更加的新农业模式。
2: 我们想做一些融合发展的一些新农业，把大学生团队引进来做一些赛事的，做一些劳动教育课程。
1: 往是做一撮融合发展的新农业，把大学生团队引进来做赛事，做一撮劳动加育的课程。本地方面，因为自称称本身是文化台湾比较清高的地方，但能做你把文化进入传播，带动这村的发展，带动村民共同富足。当夕阳把稻场将升入一片金黄色的时候，记者开始对着东北亚开始离境的厂工送餐。记者问东北亚，头顶着海龟食肆在白天人新龙井的大头像，伊希望如何介绍家己？东北亚拖着眼仔大片稻场略作思索，自豪地，我是农民。
2: 我是个农民，农民很骄傲啊！我们农民每天靠自己双手干活的，每个人吃的米饭都是我们辛苦种出来的。
1: 我是农民，我觉得农民好骄傲。每日农民靠家己双手做工活，每人吃个米饭拢是往辛苦挣出来个。所以我觉得农民莫有甚物个不气或者是冇意思打个。农民就是农民，我就是个农民。好，听众朋友，你早收听是由新店东国王兆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海龟食肆，我是新龙金。今麦个早，请你继续收听由新店东国孔明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从你送到顶端加红南铺子的创新良机，就是新店东国，欢迎你提速关注。
3: 新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的东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欢迎收听新的东国节目。不知道你对红南的文化有几多了解？事实上，红南古山山大溪的考古历史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中国东游界大溪山区。尤其以铺子的长安本命海挂，采录中国的文化发展来听，能知道到直川国年中的宋朝时期，正好是东华大文化的巅峰时期。宋金古字墨到明年六直至当下道。先是顶端跨越茶会四半二世木年累积，刚端之故为能体现出了从年以前的宋金生活样子。这边是清鲜人家，阿到接迫的生活来搬，充满着经典仪式感。但很一汤至生一宋，宋金的年初生活阿是的大文化到宋朝进入到鼎盛时期。直到宋朝大文化来搬，做特地一体个，当中就是宋金独特个顶戴方式——顶戴法。遐宋金是如何顶戴个呢？宋到顶戴又个红人铺子戴有甚物光亮？下边咱就一起来听听红人人是怎尼打个。红南临沧市界明确地区是红南在面界大溪山区。大金永二就出世到这个，甲白本门同时的大溪正式山山自泽土村界北端。永二对这些大文化理解已经不止于真正大溪的感觉或者品类，只是走向了对大溪背后文化内涵的探究。
4: 所以我就做了一些转向。工艺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具体的学习可能不再是我的最重要的。
1: 我做了这个转向，不再特别关注大感觉方面的问题，感兴趣是大本性的该崩坏。以到来世的状态而交代是在深夜的，又可以跟经济的人说生这个什么良知，所以大是有诙谐感最多。比如对王家的家族来答，其实是处于生算和小丑的阶段。自我呢就是跑 到直泡的能够给当中的人所写更多良知，希望了所谓靠

0: 我白纸喐个评价，一可能做阿石结构第一个文化，甚至是以精神良好个内涵。大家中国第一文化探究，就不过去这件事送第一个获奖时，中国高大不爱江山，只爱改肃个皇帝宋徽宗对壮士个大光大龙来拜有详细记录。当研究第文化过听，用耳被宋代文化深深吸引。是什么样的背景造就了宋人对戴的喜爱？宋人如何到生活来帮赢得？宋人如何推台加评价戴的文化价值？我哋真正嘅问个好奇，用耳亲近到宋代的研究来帮。通过研读宋人创想嘅大陆历史，用耳发现创想到宋代文化来帮的重要地位，也发现到文献甲影视剧来帮频频出现过个宋代典故，就是创想最早提出并记录落来个，只不过是宋徽宗个发音个推崇来帮变得坚固改熟成。
1: 什么叫点茶？用汤瓶里头的热水点注到茶当中，然后再用茶筅来进行击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叫做点茶。
0: 也是咪个个点单，就是用藤瓶来帮一些水点注到大红来帮，
1: 将
0: 用大葱来进行刻苦个过程。
1: 第二
0: 好在抓单和晒票中，就算就是点出来
1: 的
0: 薄薄爱白，代指就是薄薄爱搞爱提过，对三只是单个口感个滋味。
1: 错
0: 想把这点单
1: 个
0: 黄色到大陆来搬，写了会写清楚，啊对点单个起末早留这个规定。就算乐
1: 有
0: 大做，叫乐有大汤，还是好黄木和大葱做成藤丝来点单等等。以大拉会写明白，另外从色香味做了好坏中间，好嘅大色是在三叶，香是在三叶，味道又是在三叶。但引发了某种兴趣，多点了去历史或更真心世界此次点开。听到这个有好嘅朋友们，送到点单，祝你听起来有点切实本感，博得到呢。事实上，日本博得岛的起源就是宋代典籍，是当年来宋朝游历的日本真正传播到日本，并成为了日本大岛的起源。用二代日本大岛保留了宋代典籍仪式感，这个流行正统清雅主动随着，如今成为了日本文化标签之一。如果能不了解宋代历史，甚至会误以为日本就是大岛的源头，或者是中国文化来帮的最狠。用二介绍，因为大文化到宋朝达到了巅峰，所以才有贵比五斤的灵团红饼，而到二代更迭的普通草蛋。点蛋则会成为了宋朝最时尚的饮蛋方式，随将到历史影片来帮。宋代典籍莫过被好坏流传落来，当时则会新生到大清，如何以经济的方式复兴宋代典籍，也成为了永乐更三年提速探索的时刻门道。
1: 那普洱它其实在历史上它没有和点茶产生交集，因为我们都知道宋代的时候云南这
0: 红那个普洱茶其实到了世界梦五甲点单所写过的稿子，因为宋代时候红那个字个地方不属于东汪，已属于大理国。红那个单个东汪稿子会写字，当时到直采呢字后，我觉得已能开定性到只系单纸来帮上我。现在能可能无法去复制宋朝进贡个灵团红饼，但是能可利用甲当时文字个形式，用以点单个草单相对。石蛋，比如红南街老三铺，多年来红南铺子蛋闻名海外，大家普遍沿用的铺子蛋方式就是明清以来铺蛋，则会兴怀蛋文化复兴新源的用饵来打，加铺子蛋用于点蛋来卖，也或是可以饵子隔下粮食的方式，而且这种方式结果红南特色。
1: 那我们知道普洱茶的话，它也是饼状的，都要把它撬开才能饮用，它就会有一些碎屑产生。
0: 现在普洱茶是饼状，能所有咬开才能饮用，而且会刷上一层碎屑，这部分能可以起来做点心，又不浪费。 去接大些拉进件羊波，将我抬只抬，就可以起来点大料。另外这个方法就是可以用来做大汤来点。那现在泡大只也是用方法，可以泡来比白花两枚弄一点。可能就点到一种好的大汤，这是最形式的方法。大家可能可实行比较勇敢，甚至不需要转，就用加来木油木油一边碗就可以实行。明用杯大菜就切大丝来点，可以增加血气。用个蛋以血气过好个整蛋来增加点蛋，并不是每只蒸拢能成功。有解点不出薄薄，有解点出个薄薄，并不白也不浓稠，不符合点蛋成功的标准。但可能会产生特殊的口感和香味。经历过一只菜馆的时光流转，当你也点得自食来帮的 UQ 的标准，到新的时代和新的城市来帮，有了更加人性。
1: 我不敢说是首创，我只能说这个是我内心非常强烈的想要去往的一个方向。
0: 我唔觉得是收藏，只能答我内心有非常强烈是一个发展的方向，就是把谱子、点案、甚至高潮白带两个个点带结合起来，刷些不同的滋味。其实带到了好食，应该将人信心足足，伊对哪个人生有好的启发。大家爱理所当然觉得我好唔爱，冇有时间食带。我更没有时间去点单，其实房子因为忙，所以人所有时间好好吃单，去家己这点时间。但是人可以接受这种方式，当人装作泡单时候，会被定点将自身的身体的思维缩成这种新的格子，得到这个完整的家己。看我彩年红生大清财经的作者。把这只大钻，这个大切之间，关于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开拓，值得到提速的进阶。好，听众朋友，乐仔小贴士由新地东国孔明泰记者为了彩写的录音报道，彩妮送到订单和红南铺子的创新良机。好，感谢来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电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曾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过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拥抱春天，感受美好。阳光明媚，春花红面，光月明冬，咱又迎来了正美节度的石秋节，这是一个充满意义和温暖的节日。想要多谢特别的节日来帮正下这颗球，就是到春天来帮播下这份希望，就当对台生命化，结果以后好脑光。

这两星子是对球盲相感王系动力，这颗球是神将最好标志，灯光下下吹南京黄河阳旁加东西，从马到剑南山总能将河草平荒荒活成白白的诗篇，将家己用直接每海春天来搬，南蒙从大春天时从马设计加包含可能的规则，帮我就是学习抓住最美好时刻，为每一个台词不平凡的人生梦想做了。

到黄埔的大漠靠北边，到泥岭的旧石石地来，到梅里的海托边头，到杨爱的旧北边，乐中岭推到一个波历史，老保守的人付出生菜接棒的热门，将历史的三名政治带到了祖国的边疆地区进入播撒，将曾经光天五统变成如今风光旖旎、生机勃勃的面貌。

0: 妹花金曲
1: 石下这口球就往黄顶立石球座已成为了国境新当的组织近年来随着历史环保责任养摆的同时的普及双推工作走进了校园社区幼稚园零点所可以推到长远的南区阻来阻后生活良好的环境意识已求将到南梦醒来三更

个联合国通过，现在世界上已有50个国家设立了石桥座，但由于各国国称和地理位置不同，石桥座到各国的称呼的时间也各不相同。自日本称桥白座加立花座，缅甸称为石桥骨，印度称为全国石桥座，法国称为全国桥白座，所以将结合国益，但保护生态环境的环境。

从黄杂里捕捉食潮鱼了，再去加入食潮活动，为每海春天增添直播养猎充实，保护环境难能无责。责任敬拜从老话的一些小事做起，为绿色地球贡献一份力量。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国之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血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谍影古丽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红尘话。
2: 江苏歌，回京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地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介绍我白来的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为那么当，那来跟随地州市二级村研究组组长邓世金先生，一起来去了解地州市二级村制作内教户外历史。到接下来个制作开幕人物，请听林书山先生甲咱拍地山颂歌《猎孤招壁》，最后一起来奉献精彩个地个唱段。
5: 地山多灵秀，
6: 地山
5: 红青日回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三风情为什么，我是刘平。哦，这村为街东街道的东南面，地处地州城过笔架山东侧，沿江的丘陵地段，三面环山，直面照水，各哦这兄弟的别墅，哦这近来湖泊增多，不光哦婚宴，内交婚也是沿江闻名。村内的内交婚制作，直的是保留着传统的高法技艺，出山的内交婚。风节游水，香点可口，学在前面的游客都慕名而来。以前啊，黄湖直山几个华侨特地来村内个高背内教风。今日周末能做请来乌节村县教组的组长热心村民丁石金先生，来大家呢介绍乌节村做内教风的历史。
1: 我那乌节啊，乌节这兄弟就是等于那离我的乌啊名家。所以阮个是上浪啊，浪好人清朝尾个，个都是到民国到解放之初，就是全部上浪好啊。所以变个呾境内搞国家，遐里就内搞帮啊。清朝尾已经做即个个帮头啊，物个都有呾后生囝都来破内搞，破内搞就遐里就浪爱练，浪爱者十月半就一半大灯个烧火烧火，所以后生囝就来去溜内搞，溜内搞，梗个就拿灯来来破啊，梗个我哋派做遐护工做呢个啊。人家那呢就大楼后生上来修坡啊，用修坡个。
2: 即系远外去啊，边个？
1: 远外攞住去个艇海，艇海有龙刀啊，有个艇丝啊，或者仲有鬼屋啊，吼，鬼屋有西风个，咪即都有去。
3: 可能是包修啊，包车。
1: 包车。
2: 那你怎尼去啊？
1: 去就来惊，去也也无卡搭车啊，去来惊就有水路个，个鬼屋个用钟载落来。啊。下摆也是用
2: 个咩？
1: 整车，你唔就来搭？清朝个是来搭，所以遐里间内个风是。开放做遐人，伊个时候是非常出名，都到泰国啊，物个都是将遐里个那个风，比如说亮啊、较好啊、亮灯啊，物个，只个是从清朝末就出名到民国，民国之后就等于那个邦啊国家，组织到过上上王省就民国，就等于那龙爱就家来托生伊几口子，因为那是家无只，或者
2: 称是。伊龙为主。
1: 吓，伊龙就是白红子，九十是龙啊，所以只个称是，唔个好称是能上那个啊，形成台子就。当作地主街，当时地主伊就第应该做做后，十月当小河无事，竟然有钱啊，呢就来破内狗啊，呢然后就遐里形成啊，这个做内狗啊传统啊。
2: 那桂芳坳呢？
1: 地到桂芳坳啊，桂芳坳就依山山堆啊，依山山堆来破内狗就是，桂芳也最路通啊，嗯，全部顶个西风啊，山烟啊，无滴个，只一撮呀，桂芳顶个大地个破，一街落几十步路就，各个山堆破后就迎中去个。昨天老农农家不只去个，因种在来街头，街头就拿来些礼物啊，就顶半个人是去破内搞出溜内搞后生囝，全部是各只医生所为主啊，些就等于当我休的时候，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总就是五千里溜完，五千里叫那几只地方地，规个乌山乌金山乌，人家个六宝乌啊、彩乌啊、四乌，只要溜完后，那就
2: 来口笑，
1: 来口笑，来破几多破啊！佮佮里就咱佮了哪只个节气，嘣！但是伊人去做人伊无能，伊人去做当地人伊唔晓自责自己，我们来搞是非常麻烦个，溜起来，溜好一个溜起来，碎碎碎白白，你莫等，等伊将来伊所讲就爱跌土，跌土就所以就袂干净。一个民政基本就是咱只个个，早年叫做红奶，后来叫白奶啊，咱早年都是全社会都是
2: 红奶。
1: 早年个孩子来就三胎四岁，反正滚满咯，了没了就拍打打了来。配碟配薄薄，只手工灰的东西哦，然后出个搞伊个内个风个只，就要色泽个好烫个，个
2: 各种个呢。只个是更是山山堆个。
1: 吓，只个来到只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是全部山山堆个。嗯。嗰个开发后就变个本厂搞好，本厂搞好就是各个弄好就可能有人整，整到就个规兄弟来切来切去，切骨头的少也赔毛。正内搞只就增加了白内白内，只个白内灰就。时到六月尾就温，温后就等于跨刀，只要内狗食，十月等小河一进嘢就来，要内狗陪内狗风解，伊个热热个北方吹，伊个内狗有河啊，呢内狗风啊，伊只个狗来冲又过啊，呢，你现在只龙虎上街又正有正六宝地啊，只个又桂芳地、正宝地命个，等少只更可观啊。最后河流内狗就再落过到遐伊河那个钓内虎那个啥个无，遐里个特山吓。
2: 哎呀，现在即遐里整咩内啊？
1: 现在又整内个怪嘢内，就太空内有直插就好白字个。太空内后来只有话了。
2: 太空内主要做啊，
1: 只内字啊。太空内就只内字个啊， 是我六个姐，伊间位置割出来搞来接来补卫生，也开好接安尼，伊也一根，现在一根就是那可能白面啊，遐甲成孔好，那只都新留一根长红硬的，但是伊也山岭好看。
2: 那现在那个红薯白糯红糯都有啦。
1: 哎，现在是白糯为主哦，这基本就白糯，红糯是红花，这个是要吞咽的。那现在整只白糯啊，伊为主是薄熬只红出来搞，伊只要凉，我凉灯啊。
0: 从内疚的教内疚风食半条经历，歪内疚、衰内疚、石内疚乜、切内疚、磨内疚、过了凉晒、石内疚风顶顶的宝藻，其他啊衰内疚风过了凉晒之山的宝藻是落顶哭真惊个。接下来呢就请来内疚正式好阿丁伯来为大家介绍下，从内疚的落正到形成内疚风，自家过听。
4: 这
5: 里
4: 点
5: 点
4: 时就
5: 开始落正，差不多清明前有一半月霜，来落雨，让雨长长，我了了整到那些路旁，也咪个按时，这个就叫内正，内正。咱你记得白内花，白内花内高。
3: 大口来吹，大概就是这样。哎，表现说表
2: 现。哎，那落正之后到点时就好，隔着内花。
5: 差不多只农历有只四月尾五月就开始有内花。哎，内花，每花长到七月半就长到来七月，有麦啊，九月初就开始要留只个。
2: 留内胶啊？
5: 哎，好留只个。有水留有好，这就留，这就起来来，你也搞个水泵来输了这土，输啊。

0: yo ba like tok yo mak kang la kwet wa kang kang sia mo wen soi noa ka la chi yo yo dang sa nga tho wa do lo ai bua bo a du de kwe pa
1: bua zo ni bua
0: ng ka nang u ki di
1: u ki ye ng mi ki lo bua
0: ki ye ya ki ka le u yi zhe dong soi zo ya ya jian su la le ng zo jian lai zai tao zui lo ka tang a
1: dian wa
0: a ding ding yo zo cho hung lai lai ye ma ka tang ge zo zui yo ding wa zeng ao du lai nya dio在银牌来过年，总之俺们搞搞人搞红的过年外牌。
2: 哦，
0: 哎呀，不叫哎，人家拖把人家当啊，人家拖把你唔要，人家拖把。
2: 那青山上挂把只。
0: 哎，哎，人手工当时就去哎，无人来搞，去哎，只该做人挖。
1: 好哎，还是人家硬来。
0: 啊，硬来硬来，接着产来，人家老辈叫产来。
1: 还叫做零点走的走嘛？
0: 零点后就来名做那咱卡汤，这一只个卡汤，这个卡汤上街来年外两年户，你来名做食卡，你就再过了吧，再过牌吧，过牌后等下那做叫鸡麦啊瓜布啊，连过了三四座了搞鸡麦，到时个总厂子个一只个红就搞完嘛，十块卡汤回来路啊，
1: 两个要做，
0: 哎，两个要做了就。大大就是来勒勒帮，世界名铺就安排最大就是来配
1: 配咩技术啊？
0: 啊有喏，配啊啲北配唔北配无零配，人家多来来就配剥剥啊嘢，配拍啊，
2: 那个
0: 系啊，
1: 我哋再拍，
0: 我哋拍够大，你啊未大够嘛？你啊超够，超够你啊未能能食啲超够嘢来做，做你啲十八红十八拍够大大，一拍就几条大。整几套有只七零来铺一套铺，铺了满几落来收，伊就大大。
1: 这个整个三两米三，这个白诺也三两。
0: 这看来看后，十万年算就三两时候，就看来看明正伊嘛，存股较久啊，买做袂散，就碎掉。只要厂有关系，只要厂高价，今年是五年，头半整头年上二年吼，三年开始收，今年来六更至七更呀。
1: 八
0: 斤
1: 要出
0: 六七斤。哎哎，你好像是上好十二三年算，八斤好十三斤、十四斤。
3: 今次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如何从门搞粉，第三加入点两百开，然后把内搞粉火开，火开之后再迅速加入刚煮好的滚水进行冲泡，加温之后的不断的搅拌，让内搞粉更加正香剔透，出来的粉色呢是透明或者是银灰色。这世界的一碗内豆粉啊，是合作的蝶小人记忆灯所不可缺席的。好，也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好的，听朋友，刚才咱跟随蝶小七二姐村鱼肉组组长邓世金先生，一起了解了二姐村做内豆粉的历史。下晡，咱来进入自在开幕人梦，请听林书山先生跟咱配蝶山松鹅。掠牛走壁，
5: 天顶一粒星，二下开竹枝，竹枝木开花。
2: 野山十方，
6: 人间特色，
2: 红火如青。
6: 江上客，会金鼓，
2: 大面江豚水，
7: 有一色树龙。
6: 竹枝开幕。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林树青，今日开之节，下面咱爱配的是潮汕俗语“掠牛走壁”。掠牛走壁，哪个是掠来一只牛，却走了一只壁？牛甲壁，牛圆壁扁，拢甲四脚个，白背部拢有硬脚，头部甲脚拢缩入夹堆摆。伊能够写作大当小鱼。人人在七八兄弟，当属八件动物，拢袂飞也袂走，吃个茫茫个白囝，千万留意就不再去想。某丢这个饲养孤僻个，经常喜欢把伊人放到厅堂或是厅前白囝，每找光少个时候，伊人悄悄白开，等伊掠断一只孤白囝，又唔知白到第个下。做一个光秀的人，主打的是掠牛走壁。某乡村组织一次老年人的敬听礼游，以同在参加的人，无职无师，但无处住当。可乘车之载，驶来的人见人少未在， 住在个井边拉剃拖，忙来个见人小白仔，也就利利耍耍。为了买耽误时间，大队个人喊来阿爷阿甲又走开，每个伊坐只滴滴远。为了有病接当，伊坐起坐落，边下去边来相当唔爱。伊口谈掠过走避，要能打掠去走开，掠过走避，原意是顾策失避。
4: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第三首歌《掠过走避》，下边咱再起来分享精彩的这个唱段。爹家唱段宣播。下晡，相信大家唱段《团结之宝》加深情。

0: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月当在你上方。下半乔央请各位就起来欣赏精彩的爹气唱段。爹仔唱长宣传，下半夜唱时由尖小公吟唱的爹仔唱长，你是了我，情花蔓。

刚才两些搞是叠个墙灯，日是落瓦清灰灭，下半夜吃了红些叠个墙灯，别烟。

刚才两时搞的是叠加墙灯，毕业，下半夜清醒叠加墙灯，二是你个心头内。

刚才乐恒写稿是叠加强等，字是捏改心头嫩。下半夜前行时，由林怀英强改叠加强等，曲韵蒙天。

刚才乐恒信教的是由林怀英唱的《蝶结墙灯》，曲韵蒙天。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您能够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平。

0: 新店的东国跨越彩山明水纵览南北东西，新店的东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0: 别去一档平地别人鼓励年轻听行直播领袖界别山红尘话，
1: 江苏歌会金鼓大民间团说自在回梦，
0: 外乡台热闹来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2: 学艺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又称为平潭。今时今日，在中国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戏曲当中，也被称为是中国的国粹。其融合的音乐、舞蹈、戏曲、美术的多种艺术形式，以其独特的表现方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文明意识。2016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今日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一位热衷于京唐传承的八零后，一位童年同京唐的一面之缘而对京唐情有独钟。二十多年以后，其后被身为京唐天津故乡的纪念生纪念师创办少儿京唐艺术团。多年来，应该给怀揣梦想的青年呢，开始认识京唐，爱上京唐，学习京唐，并靠近中国国台戏曲研究，实现了梦想。
6: 走，
5: 精神力量中，在中国纪念生纪念师范武尼提少儿京唐艺术团的练功房度外，十二年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始一年的招考。艺术团的创办人梁文铁仔细观察的弥撒僧人的学习状态，时不时呢也会上前指导。梁文铁吧，
7: 2019年都是从我一手带的这些孩子，有一个孩子他考上上海戏曲学院，更加坚信了我在吉林做这个事业。
5: 就是那中国甘肃省金阳市的梁文铁，现在从泰山村出走出的八零后，讲到同金家一样的故事。还追溯到第6、7岁时候，
7: 我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了京剧的演出，从这个扮相上啊、服装上啊、唱腔上啊，深深的吸引了我。我表哥是学习那个秦腔的，他告诉了我说这个是国戏京剧，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就对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5: 还在喜欢艺术的梁文铁，后来到北京以后，进入到北京的演艺界从事经纪人工作，转顺到民生与国合作的经历。在朋友们看来，梁文铁发展算精彩，其世界也算持久。直到2010年，梁文铁遇到了晓得唱京唐的少年王家义。
7: 在一次央视的节目录制的时候，我见到了吉林的王家义。当时的录影棚的现场温度特别高，30几度。他是演出的需要戴水纱，需要穿的蟒袍，还有特别厚的像棉袄一样的这个胖袄，满头大汗。当时他也就8、9岁，一直坚持到演出结束以后，我就觉得

0: 这个孩子，他这种热爱对他就是特别敬佩。看到他就像我小时候的一个缩影。从五六岁喜欢京剧，但是我家是属于农村的，没有这个学习班，没有这些机会去学习。
1: 王家应该单词同努力给梁文体留下为深刻的印象。不久以后，两个人再次在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录制节目时候相遇。从这以后，一旦有过两个人时呢，无法不谈为朋友，也只能给自己重逢，让梁文体的心中充满了对国粹京剧艺术的向往。梁文体吧。
0: 在北京演出的时候，我也带了演出的孩子，他们表演的是豫剧。王佳一跟豫剧的小孩的一个沟通，了解到豫剧是有科班的。王佳一对就是一脸的羡慕，他只能是通过老师家里去学习，还要每周坐火车去长春找专业的老师去学习，也没有练功房，也没有展示的平台，所以他说我，您能不能上我们当地？去开这个班儿。
1: 看来王家一渴望期盼的人生，梁文体心痛哎。但当伊把自家打算以吉林市创业为想法，话问家多人第一时候，同遭到哎家人的反对。就连身边的朋友也都一直认为梁文体的一个想法铁冒下面。
0: 我来到吉林市开这个班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很反对，就是说你中国的首都你不待，为什么要跑到一个省份去开设这个班级呢？
1: 面对家人同朋友的反对，梁文体有意的给家庭试听考察。
0: 来到吉林市去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我看到了有关于富商牛子厚开设洗练成科班儿。我了解到了吉林市是京剧的第二故乡，有这个文化的一个传承，这个坚定了我这个信念。首先，我自己比较喜欢京剧；第二点，我是看到了他的一个坚持，一个努力。我跟他有了一个约定，我决定来到吉林市开设京剧班，希望有像王佳一一样，更多的孩子能够在家门口学习到京剧。
1: 2016年，梁文体告别了曾经向往同努力拼搏过的首都北京，孤身一人来到吉林省吉林市，为了梦想开始创业。梁文体先后多次拜访吉林市警察院，将来退休的老演员们试听学习警察的培养计划。经过半年时间的筹备，2017年，华俄立体艺术中心落户广场吉林。
0: 远远的比我想象的艰苦。首先，场地问题，这是一个，因为需要这些练功呀，需要一些大的场地。第二，就是孩子学习了要演出的时候，这个设备、道具、演出服，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因为像一套演出服，像单人的去演出一套下来，可能就好几千块钱。如果一个完整的京剧的一个剧种下来的话，有可能就是这一套下来得好几万块钱。
1: 最难的时候，梁文体买不了房哎，茶位，创业之时的担心也曾经让其心神动摇。但当看到新人们惟妙惟肖的汇报表演，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的时候，梁文体又觉得自己不能够半途而废，第一天来帮助新人们实现警察梦想，因为这也曾经是其自家的梦想。
0: 我们演出不像其他的表演，可能一个衬衫啊、裙子呀比较简单，但是戏曲的里边有很多戏曲的服装、道具，还不能压、不能折。孩子们能够跟我们一起克服这些困难，拿着道具大皮箱、小皮箱的去坐车，坚持着去演出。包括每次化妆，比如说是早上8、9点演出的时候，我们孩子可能就凌晨2、3点起床化妆。穿服装，做好准备，有可能这一场演出，孩子可能从凌晨2、3点能忙到下午2、3点钟，就十几个小时，他们都一直在坚持。
1: 于是，伊通用了身边所有的关系同技能，尽可能的为新人们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寻找更多登台演出的机会。
0: 我就联系了一些演出啊，像艺术节呀、文化周啊。一些活动，带着孩子们上长春参加小梅花呀，上天津参加和平杯这些演出啊，通过这些表演以后，让孩子得到了一个锻炼。

0: 今年时段顺道新年通过办务议题艺术中心的警察课堂认识警察喜欢警察爱上警察并有自己生活增长道路。2023年梁文体少以警察艺术团受邀参加纪念市数代文创博览会同纪念市电视台2024百象春晚的演出。梁文体说警察的自家是新东北人提升到警察表演人才的培养中也让自家多一份使命感。将来他希望有更多的艺术人提升到警察表演人才培养当中来让国粹警察艺术在新时代熠熠闪光。
1: 坚持下来对于我来说就是特别艰难，但是我看到了我身边的这些孩子，看到了他们的付出得到了回报，然后孩子考入了他理想的学校，将来有个好的未来，我要带领我这些孩子一直要坚持下去。我最大愿望和希望就是人人都喜欢京剧，能够学习京剧，传承京剧。京剧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戏，作为非遗项目、非遗文化，有更多的人去学习，去把这个传承下来，让更多的子子孙孙能够了解到国家有这么一个国粹，将传统文化能够继续发扬光大。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总管节目。5:866能够做乜嘅呢？来自文聪嘅林依涵兼出嘅答案系：系十米攀岩摔跤完成比赛。近日，系四川眉山举行嘅2024亚洲少年攀岩锦标赛，由十米速度赛得赛中，十岁嘅谢梅爷林依涵获得十米攀岩摔跤冠军。值得一提嘅系，佢系第一次代表中国国家队参赛。好吧，就我们来一下认识一下一个了不起的文族社会人。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去年，来自文州市王良一小五年级的学生林依涵，以其好成绩获得2024亚洲少年攀岩锦标赛速度赛决赛自由十米之冠军。而这个学生是随时爱面红的精灵，攀上十米高的目标。
1: 林依涵，你最棒！
2: 林依涵，你是我女神。
0: 在老师同学们的眼中，他认出连通的林依涵是田径选手，代表香港参加洛杉矶青少年运动会100米、200米赛中获得过双金的好成绩。连面到极限的攀岩高手林依涵的班主任恰言老师吧，
3: 是属于那种头脑比较灵活的、反应很快的女孩子，而且呢，她是对自己也是蛮有要求的，很想要表现得特别好。不过有的时候也会给自己很多压力，比如说运动会之前，因为我们知道她肯定能拿第一，但是她自己就对自己压力很大，然后有一点点不自信，就会说啊，老师，我怕我这次比不过怎么办？
0: 林依涵，你从生活中比较怕羞，一般哪位观众都不会同同学们炫耀。但他家徒弟的其他一名运动天将，许多同学还会把他写到写作文度外。贾老师吧，
3: 孩子们写作文的时候就很喜欢写他，因为有东西写，有内容写，就写他超越对手嘛。因为我记得印象很深，那个时候是我们班四年级的时候，4x100米接力，他是第四棒，然后他就一举赶超，把所有的人全部都超过去了。然后孩子们就会觉得哇，好精彩呀，怎么这么厉害？然后他们就每次都会在作文里面写，只见林月涵，超过一人，又超过一人，然后还他大家都在为他欢呼喝彩，就孩子们都觉得哇。好厉害，林月涵拿了冠军，然后或者说林月涵是我同学，就觉得很骄傲。有的女孩子会觉得她还蛮 man 的，然后就是这么厉害，就是我要跟她做朋友啊，或者是这样。
0: 其实在幼儿园的时候，有人接触到攀岩，林依涵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第一次接触攀岩，我就感觉跟这项运动很亲切了，跟其他运动是完全不一样的。攀岩它是在墙上爬的，特别新鲜。
0: 阿爸阿妈支持林依涵的爱好，报名的是不同攀岩课，并接受攀岩俱乐部总教练的建议，让有天赋的林依涵继续提升专业技能。就这样，寒天身上小的林依涵就开始了系统训练，在面对太阳们都晓得爬的岩壁高度的时候，其他领口又太淡，自由的在岩壁上攀爬。
4: 在爬难度的时候有一些动作，就比如说是那种大跳的动作，然后飞上去我就感觉我是个超人。
0: 训练营老板娘第一次参加比赛的他就拿了冠军，从此原本只是将攀岩当成爱好的他，在一次次攀爬、一次次比赛中展现了越来越多的天赋。
4: 去年我是跟大的这组，我在4进3的时候把一个12岁的人比下去了，然后特别激动。
5: 然后那个选手是什么水平？你有了解一下？
6: 他是全国第一，后来是省赛的时候把他给劈掉了。哦、那个人下来就稀里哗啦在那里哭。
0: 肺癌是一项是天然癌病，分成人工癌病项之能的向上攀爬的运动项目，通常被归类为极限运动。肺癌运动要求运动员在各种高度同达不同高度的癌病项连续完成转身、引体向上、腾挪甚至跳跃的单向动作，是探身、卧落、健起一身，被称为超标项的靶类。肺癌比赛通常分别三种竞技方式：难度肺癌、速度肺癌同埋抛射比赛。这三个类型当中，刘敏扬最擅长的是速度肺癌，佢总系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凭借自己的上肢爆发力，快速的潜到正确路线，姿态重点。
4: 你要有爆发力，然后腿部肌肉得特别强壮，然后要有意志的心。我太兴奋了。
0: 为了达到更快的速度，男眷宿舍的刘敏扬的梳妆同着装，有点究竟训练而成的喷喷类的舒展，有时也不可避免的碰到身上的硬病，但个舒行着装都是伤痕。刘敏扬的阿嬷话，伊系个爱刀的小妹嘢，但肺癌时候舒嘅伤，一次也唔停用治疗冇做。刘敏扬的爸阿嬷都系开企业上班的普通上班族。每天能够经常皮练机，有时刘敏扬牺牲个比赛都会教练带队。这次伊弥山参加亚洲少年赛，但个阿爸妈都去现场为伊加油助威。看到刘敏扬一路训练个辛苦同个煎熬，阿爸也很曾经偷偷个留过目证，
7: 走训打卡，去爬更多的线，累积更多的经验。整个时间过程也比较紧，把这么多岩点都要爬完，然后就是整个脚全部起泡，整个手就全部爬破了。那天晚上跟我视频，反正就看到怎么说呢，很心疼吧，反正说不出的滋味。
8: 相比爸爸的白脸，妈妈总是唱黑脸。
9: 有时候他爬不好，我有时候会说他怎么样子，会影响他，他也有时候会紧张。
0: 相比阿爸的白脸，阿妈总爱唱黑脸。
4: 妈妈虽然是严厉的，但是严厉也有严厉的爱，然后爸爸是那种对我比较放松的，挺好的，一家人其乐融融。
0: 父母的一路支持是来刘敏扬最痛后痛。
4: 之前我有些亲戚是不知道我学攀岩的，就觉得我这个小姑娘学攀岩不太合适，我就是不理他们，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挺喜欢这项项目的，不用听他们说。
0: 宿舍的刘敏扬因为自己的烦恼在早年平淡的时期，什么也情绪也会十分大了。李敏扬的阿妈吧，
9: 他那个点还没突破的时候，那段时间他上课就会比较消极，身心就是他会疲惫一点嘛。因为我就老是练不好，看到其他学员哦，在上课的时候他说啊，谁破纪录谁破纪录，把自己最好成绩变，他就会心态受到点影响，他回来不开心的那种样子嘛。哎呀，好累啊，好累啊，哎呀，攀岩怎么这么累？就一直会在那边说嘛。
0: 一旦突破技术难点，计划上面高涨的雄鹰焕发生机。父母也从来没想到过刘敏扬在攀岩这条赛道上能够展现出更高的天赋。从温州市攀岩赛到浙江省攀岩赛，再到全国攀岩公开赛，一路开挂，屡屡夺冠。真的给你天赋与热爱，刘敏扬所发一路一道的奖牌。刘敏扬的阿妈吧，
9: 一下子突破的时候，那就很兴奋，我妈我破纪录了，今天多少多少，整个人的状态就完全又不一样。接下来就一路上慢慢跑跑跑跑，他这次去参加比赛，他其实已经破了自己平时训练最好成绩了。他昨天晚上训练的时候又把那个纪录给破了，又快了。最近这段状态是他最好的，就一直在比赛都能取得成绩嘛。
0: 对未来，刘敏扬希望也是会走上职业攀岩选手的道路，加油吧！交别红嘅芭蕾少女。好，听众朋友，这次嘅《爱来讲中国》节目到此就结束，感谢收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引人温暖重逢。

0: 唐族朋友们大家好，本阳苏唐今年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
1: 天好松山好，人丹处处秋，今年秋天的天气大解析，处处一喜字，处处即为出处，不但有起起秋风悲秋的一发风景，也有忙碌秋暑带来的透骨飘香，秋天的喜鹊正在悄然走向。本期节目也在悠扬的音乐中来感受处处解析之美。

年龄七十年后十月有缘，处处青年中处枝芽，处是枝刺一枝一，处处的天气怕天热早夜凉，昼夜温差速铺真态，时不时还有小小秋意降临。处处有三候，一候迎来鸡鸟，二候天梯石秀，三候河乃登。老鹰感知道秋意，捕猎鸟类放在天空，就像鸡丝一样，气温开始下降，天梯万物时间处理，秋意乍现。

0: 因为个天农民想着农事开展农事劳作，田间地头一派热闹繁忙景象，处处洋溢着丰收喜悦。民间还会以新收获的农作物以供子孙，称为秋赏，祈祝来年的好收成。
1: 上龙国学儿歌，大家

风凉云淡，天高一面。古往今来，此秋喺文人雅士笔下有点截然唔同嘅模样。秋意之面喺诗词嘅诗里行间纷纷流淌，粒粒出云山，袅袅凉风起。此后秋又来，荷花半盛呢。唐代拍起伊寥寥四年，便勾勒出一幅别致的早秋图景，意境悠然。除了带着初夏，处处还带来了刺秋的寒色，在唐代人人笔下，处处是细树和簌簌，风清草丛隐，秋风安清的采光，从而畅快吟唱，足以一切好像都慢了下来。宋代陆游则是感叹世事几可惜，最好新秋时，春夏秋冬四大季节都有可惜之处，但其心中偏爱的依然是新秋。

出事之后，由于天气转凉，气候出现的观察，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出现发生的变化。阿伯米干心凉，只好滋补。各多地方都有点处处时节食阿伯的习俗。北京天气往往有些处处把下阿，四周天气总有些阿伯人，却将做好的阿伯分分邻居去处处食阿，有偏国家的好兆头。凉光天气则有处处保育茶的习俗，为的是晴日、喜福、消息、除非日。虽然此时人类的秋高气爽，但有说法讲，处处天寒处，好似秋老虎。还是要根据天气变化，注意及时增减衫裤，并适量运动，加强锻炼，好给有氧有余的身体。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爱都在上一年，避免秋天的硕果累累。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Jesus.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创业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新歌堂带领劳工新家人第三创团。

0: 妈，俺转了嘞。
1: 哟，要跟他做，俺做就转了呀。
0: 妈，饭做好了吗？
1: 哎呀，娘我不会分的呀。你太多还满桶水果，就从水压喂。时间很早，你就不会同俺做该屋，还不会雇人的喂。看那今年的优惠法，快用完用的呀。
0: 好啊，小飞，小飞，你出来一下。
2: 太哥，你找老爷。
0: 小飞，时间很早，你平安多雇人的来走啊。看到俺家做喂，医务书好吗？
2: 好。

0: 阿飞，你别了，这小娃还有书法了。人家讲有花开十里香啊，其实我那么多哎，去过批了几多，这还你是心情么？你能讲我多花香的身材呀？现在马个事情想快的，马个事情呢、啊，都要有盼望呀。
1: 黑毛，都黑爱呀，一点盼望不落。
0: 前辈，莫爱用啊！你相信俺，俺还真心实意的想帮助你呀、啊。
1: 太公，俺相信你，你跟他对俺的帮助啊，就该有他人。
0: 前辈，俺
1: 太公，你有嘛事讲啊？
0: 前辈，俺
1: 哎呀，
0: 哎呀，对不起啊。哎，小弟，你到本来吧？
1: 不，
0: 你看那个，俺并没一时冲动，俺还考虑再三，加听你。
1: 不，太公，不可以啊。
0: 怎么个不可以？小弟，你听俺讲，俺里头你放心吧，俺哥会送票，懂没？俺切不会不管你呀，俺等于可以出钱同你吃票。甚至可以交给多一二次啊！小飞，我跟阿妈商量过喂，只按答应嘞，我要先拨20000块钱拨你，你先把钱带走过去，拨伢哥一片啊，跟伢哥片钱分天呢，你咋好多呢？我等你再谈再分，好吗？
1: 你法哥，你就按相信来。
0: 你给别的阿哥吃片，我满苦都吃得心硬子呢，还死个慌。几时的真金，几时的心的恩子啊！贤妃，相信俺，俺还爱你呀！
1: 你发哥，
0: 贤妃。

0: 八个，一些外家都会想飞梯子，你舒服，妈，你不错。
1: 哎，陕飞啊，我好小心哈、啊，你多搞多呀，就同阿人打天饭啊。
0: 妈，爱迪拜。

0: 妈，我好年老人家家都呀，三十年了，你对我就同亲老妈一样。我来生做牛做马，再来报答你。
1: 哎，陈飞，你妈一样，你爸爸快点扶起红去来。
2: 时间不早喂，那你接吧。妈，那你人接了。
0: 妈，我接喂，你老人家不错。
1: 哎，别老顺风哈。哎，快去快走。

0: 做老爷。哎，太极，你做老爷呀？
1: 先生，你几重呢？
0: 几重？长衰呀咯，我去朝乡的。
1: 你把你身体衰么？
0: 那跟东主啊，送点牛过来分几重？发现几重啊，跟这身太太是点农药。
1: 哈？给跟他有没有？
0: 哎，太极，那么紧张，他还讲话。我猜农药啊，是人家多的，是很久以前的过期农药，可能量啊也唔系十分多。啊，将军后面正好医生来处理，今后啊冇事诶。
1: 阿发，你也就变黑米了嘛？你也没想好心啊呀们？
0: 太子呀、啊！

0: 享受。孩子呀、啊，年龄你的你那受苦哎，孩子顶出人家基础，要顶出你的你。
1: 孩子，你赶紧尿壶讲阿年方。
2: 想飞，想飞，还没想飞做哪呀？

0: 不过要不要你要不会很偏的一条路啊，你要记得你也可以偏粉偏草，应该也可以不给你啊，就会扎偏车啊。
1: 阿范事都已经不管马车啊，我都念了，所以把送以后你那个好物夸被我记恨啊，我就会去错高都心甘情愿。
0: 你啊不会糊涂的，我不想看到你去错高，如果黑暗的话那只有再死一次。
1: 阿范不安的，我就问你，你还害上上三十出台，我不想你一生命啊都没那么错。阿范我就问你
0: 闪飞，我乃用一千一一票压可以，你得到应乃一参事。
1: 马爱斯，你讲，昨天那一是一票，我马爱都到应你。

俺妹妹是分久的，是俺奶奶半生寒苦，俺就想过一世。

0: 嗯，没空。从理发留海有体质没？按时间也差不多，也该来呀。
1: 来骗你人家，人家本地有结婚啊，这还能干？
0: 哎，理发兄弟来，俺亲自同你讲。
1: 俺娘来想啊，等半年过后，你也骗，也一样找不到哎。理发过来以后，俺设法同你讲亲自，先去看下来求给俺了。俺在多给个纱窗。系统的大哥，万载，
2: 善飞。

0: 好嘞，你吧兄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那种嫌疑啊，总算心甘情愿了。虽然医生还谈论，病情难有更大的进展，本来不算蛮久的，两只脚虽然啊，唔会日日都遭痛，更主要的是那个心里啊平分，想飞啊也可以奉行的，还会勇敢面对今天的日子，再也不会是清醒。你把兄弟，也罢，也该轮到你来实现诺言了吧。发哥，你把兄弟，其他马屁都唔会讲。想飞啊，你条你好娘老海来帮忙，来屋里问我呀，手机给下课。阿娘，我坐轮椅，吃吃捏捏的，那就方便了。
1: 阿发，那
0: 想飞。后日啦，自家领导乡政府是把叔叔判了吧？还后日啦，你同你爸兄弟去找人逛东西吧。
1: 阿发，你跟后日用没过啊？
0: 是啊，那你再商量商量。能放心，你家也不吧，那就算了。我就把我跟后日的安排好了，支票还剩下加千块钱，就用那加千块钱，哎呀，可以好一门生意。自家用法自家吧，哎，没问题。这番打算，也可以自己托古海拆海的工期。会上路啊，也可以请一碗清寒饭食。
1: 阿发，我等你呢，再会其他一样的去试下呗。
0: 小飞，我们应该相信口号，一切的，我们在那些一样吃偏钱，共和会判吧。
2: 大哥，再试试吧，要不然……
0: 哎呀，不是再试。
1: 你发哥，我要再求你一件事，如果你答应了呀，就按阿发讲的做。太好你，我等你一下转广东。
2: 前辈，有嘛跟你去讲。
1: 阿发，一件事也算是我求你耶。

0: 阿妈，我咧做到咧。妈，以前我听爸你讲的，系新衣阿哥开发。妈，你就多在来咧。
1: 哦哦哦。

0: 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伊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身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基版说唱《显灵歌》，刁梅一妹 T 四摄，欢迎收听。

公交公交公交说回应公交哎呀马给都被你冲高的哟好跟爱要再来冲啊的新年心山匆匆年岁融融动真金门天见起床回归他自为给为上甘心高入渐渐合同新年期间可不平常秋上贵草盖盖新房法人住家景天慕容太小双重富为神红起家秋团跳子攀床和富日灵树上隆隆文体发通文发共筹六国发通三国进程共穷市场第四来往东欧中市场高日重逢繁荣四境三番小空例如身体潇洒年高神山佛山朝拜焚烧嘎水没吃体日风光单次面擦流血毁容跪给开封抬头空中年年佛娘礼如观光。

八强的烧庙啊，东阿宫啊，哎，不为干。

0: 姐妹，他说你落地新年，通山给我打了一腿，俺我到底带你是，爱里抓的，爱哪里？落地呢，俺我招呼你。
1: 多谢多谢，你是真正厉害厉害呀！你唔但通山哥落地送新人，还让有意太团的快板啦，快给新人呐，讲得法语演讲的哟。你真心内好，爱秋秋卖讲，家音卖主事，此古含三香。文化同旧桥，名声天下扬。花头共鳌台，爱国爱家乡，子孙两后代，共土佛送香。人世入淡烟，视察放光芒。改革开放后，动静两头堂，认真搞干晒，一派好风光。山水甜林路，巧人分心中，给人工亮金眼，出色做洋房。条条水乃路，人茶好来往，柳花梅竹枝，街街书神行。条条十四路，人盘花飘香，秋天分心了，难寻老家堂。送入太发展，农民来经商，几多太公司，几多太商行，几多机器店，几多服装行，几多太酒家，名菜饮品商，几多太宾馆，招待太客商。

0: 喊的时候啊，就带你老婆啊到油麦上，到时候啊，那就免费为你掏油，三日三夜嘛都用完了。到时候啊，给饭啊就爱讲，钱啊就你来出哟。
1: 发了很好，走钱走钱，挖出工程了哟，挖都挖到的哟，那就少凶哟。太个都低，俺李亚宁呐最想老婆的哟。个如摸上啊，再是呢俺浪费个抽了两不辣的，嘿嘿，潇洒潇洒的。
0: 哎呀，想不到是哪个啊，也晓得想老婆哦。哎，等下转下俺也把俺妈的到时候啊压了一双新人理由，给到时候参观参观一下新人的新面貌。
1: 嘿嘿，你佛娘无用佛娘倒是有，唔但立如关公，而且啊还会带上三姑子哟。
0: 嘿妹，给好，到时候啊一言为定。
1: 好。

0: 我被梦境你是大骨头哟。
1: 多谢你给赞美同夸奖，阿哥那真是三哥天才呀。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盛世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盛世。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6: 闽南之音，
5: 咱的乡音，咱的根。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7: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11: 世界华声，
6: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手艺头头赞》的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13: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1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中国下座事故地位集中的所在，福建省福安市，提到丁化东的群雕，可以说是无人不晓。节目开始，咱就到底去了解阮姓段泽记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欣赏这份苏联甲重新共生的东方阮旗美学。坐落伫咧贵州省黔西市欧江关百里围龙景店内的画欧庙寺，庙秀蜡亮灯，地小三甲伫咧村内是一边的殿后，昆仑的庙家里路用一双双的巧手画着出了幸福的蓝图。节目下半段带你去探访这个指尖上的加减法有什么款的魅力。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2: 听众朋友，在中国下座事故地位集中的所在，福建省福安市， 提到丁化东的滚雕，可以说是母林不低，母林不要。上世纪30年代，丁化东先辈亚三妹制作的云南七层塔，被推荐参加英国伦敦滚制工艺品赛，引起滚奖。这是中国滚制品头一次向入海外。节目开始，我们就到底来走入福建福安区，了解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欣赏这份自然和创新共生的东方运气美好。福建社祖，一个只有语言无文理的民族，为了记载文化发展历史，除了口口相传，因个选择运气雕刻等符号来记录，将民族的文明一等等的占刻入手边的运气里面。社祖运气是中国传统滚雕工艺和社祖文化相融合的典型表达，是社祖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具有比较高的历史文化和学术价值。社祖人自称家己是山下，意思是徛在山顶的人客，因依山来建，沿坡来徛，开垦种田。福建省福安市是中国社祖自古地位极重的所在。来到这地，你也能感受到温故的淳朴和亲密，感受社祖人民的好客和热情。福安市社祖文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金友雄讲：“
10: 我们涉足客人来的时候，首先要敬上一杯茶，我们也叫宝塔茶。我们一定要用打造精美的银屑，就是用银的茶杯、银的茶勺来装茶，敬给客人，来表示对客人的热情。”
12: 淳朴的社民为远道而来的人客敬上宝塔茶，茶杯和茶匙用的正是精美的社祖运气。运气是社祖人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物品。社祖的重大节庆活动，拢会当看到运气的身影。甚至运气也是社祖典书家庭世代拥有财富的象征之一，蕴含着社祖人吉祥平安的美好祝福。2011年5月，福安市新北的云石断节纪念社祖运气制作纪念，被列入第三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社祖运气制作工艺代表性传承人林素官讲：“
11: 因为畲族跟银饰的相关相连啊，

0: 是离不开的。生活中婚丧嫁娶，他们基本上都是必须紧密在一起的。我们闽东湖王是畲族人口最积极的地方，我是第四代，我祖祖辈辈都跟畲民紧密在一起。
1: 闽东的社族群社传统建筑，会当追溯到东华五代王新的任命的时阵，到这阵已经有几千多年的历史。伊伫咧传承发展过程当中，不断地融合定型，已经成为社族闽绣文学制作的典型的遗存，经由香港。
2: 银器的制作程序是很复杂的，熔银、制胚、雕打、錾刻等等。我跟林素元大师也学了很多，最困难的一个就是他的錾刻。錾刻的有很多种方法，有抄、錾、坯等等的。刚开始是师傅给你去打胚，经过三五年的打胚的锻炼以后，才可以拿起小铁锤进行錾刻。
1: 一代又过一代，社族人民对传统文器制作拢是真珍惜的，甚至是推崇，将力不断推进社族传统文器制作的发展。历经世界变幻，社族文器工艺逐渐形成了抄、茶、器、盖、坯五大工艺精髓，总共有36道的手工工序。在咧社族的文器制作技艺当中，福建福安也是一枚的丁化铜棍雕技艺是特别突出，到这阵已经传承了将近200年。丁化铜社族文器制作技艺相传是源自元代文商朱票山一枚。朱票山浙江嘉兴人，伊所制作的酒器是真精妙的，亲像戏杯、锦杯、灵芝杯等等。当时啊，做官甲商人拢会当以得到伊的作品为应邀。朱票山的传世代表作饮茶杯，即阵是收藏伫咧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朝时期，丁化铜一枚宋苏龄也上清，是朱票山的传人，也是最文技家。上世纪30年代，叶尚卿的查某孙叶三妹秉承祖籍，精研求新，作品《云南七盏塔》被推荐参加英国伦敦文学工艺品赛会，并且荣获文奖。这是中国文作品头一摆享入海外。由叶三妹亲手临摹绘制各色的文雕精美图案摹本，以及记录的技法精髓，塑造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福安民间文雕艺人。2010年交接，丁化铜挂牌成立社族文器技术研究所，致力伫咧研发社族文器制作工艺，开展社族文器文化教育。林素元是丁化铜文雕工艺第四代传承人，做了数十年。伊是亲临社族民众追本溯源，了解传统社族文器文化制作技艺，用心的观察社民的生产生活，提炼代表社族的文化符号，用伫咧文学设计。
0: 几百年下来的这个文化，我们作为一个提炼研究，终于设计出新的美丽的一种图案，特色的文化的花纹，做出一套佩戴的，胸前戴的，手上戴的，耳朵上戴的，脚上戴的全套，还把这个美丽的图案变成各种各样的手镯，把这个畲族的符号各个地方区域不同的有分别的符号组合起来，作为提升畲族的整个综合性的创新和发展。
1: 把上传世名为清明上河图，古代绘图当中是真珍贵的代表作品。林素元带着伊的师傅，对这把作品呐是欢呼的推敲，用了将近七年的时间，创作了文雕作品《清明上河图》。伫咧制作前期，林素元曾经拜访了真多雕刻行家，将木雕、石雕、软木画等多种的手工雕刻技法用在其中。千岁百年当中，林素元用家己的方式还原了《清明上河图》一把经典的作品，充分展示了社族传统文雕技艺的新风采。

0: 我当时告知这个清明上河图的时候，长是8米8，高是56，厚度2公分，整整做了6年。北宋的这个清明上河图呢，它这个里面有814个人物，就各异不同的表情，各异不同的动作，你在这里面都要把它雕成活灵活现。因为清明上河图是平面的，我们创作出来的是高浮雕、浮雕、透雕、微雕、阴阳雕，这么多手法才能解决的完成了这个清明上河图整幅画。
1: 作为下作滚起这座钢筋代表性团形林，历史馆也积极参与下作滚起这座钢筋保护团形的发展。以砍头编写制定了后安期下作滚起联名标准，作为下作滚雕高黑检验和质量重材的依据，对下作滚雕产品质量进行把关，各总结归纳了下作滚雕计划，为下作滚雕的发展转型培养人才。
0: 因为我们整个福建在这个丝竹记忆里面缺乏文化，他们都有记忆，没有文化跟美术的配套，所以呢，我要求方市市委市政府办了一个丝竹银器专业班，办得非常成功。我们方市政府对于我这个丝竹银器专业班的支持力度非常大的，来我这里读的说明国家有政策给他一个特许的专项资金。
1: 这么多年来，历史馆还积极参加北京、深圳、上海、厦门以及香港、台湾等地的贸易洽谈会、博览会，积极宣传下作滚起文化和下作滚起是生命源宝。未来历史馆希望为后安培养一批素质优良、技艺精湛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将这项民族瑰宝代代传承下去。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听众朋友，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坐落伫咧贵州省黔西市乌江县百里围龙景点内的化乌庙寨，庙秀蜡亮灯，地色三间，伫咧村内斗阵点红。近路的庙家李路用一双双的巧手绘制出了幸福的蓝图。接下来节目，咱就斗阵来去探访这个指尖上的加减法有什么款的魅力。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5: 听众朋友，巍巍青山下，悠悠流水边。坐落伫咧贵州省黔西市乌江县百里围龙景点内的化乌庙寨，庙秀蜡亮灯，地色三间，伫咧村内面是斗阵的点红。昆仑的庙家李路用一双双的巧手绘制出了幸福的蓝图。38岁平家便是其中的一位。做蜡亮这么多年来，伊不断地伫咧传统的文游上做减法，回味文化上做加法。唔干那通过家己的困难走上了致富路，佮带动了身躯边袂少的苗族同胞来做蜡亮刺绣等工作，将民族手工艺品带出化乌，走向世界。这个指尖上的加减法有甚物款的魅力？这段时间，位于黔西市锦绣花都应对扶贫搬迁社区内面的平家工作室是真无闲。原本60平米的房间被截断成了上下两层。这层是平家教授蜡亮刺绣的文化教室所，二层就是刻满了蜡亮刺绣手工艺品，有裙、衬衫、床单、抱枕、围巾、甲帽啊等物品。朋友是真多，而且真精致、真水。平家讲啊，这地是家己放飞梦想的所在。
6: 工作室重新整装一下，我准备这边的做一个景，前面呢还放一个吊的，做出一个空间来，要慢慢做。重新整装这个教学所，他们来从材料、教学全免费的，并且他们还会领回家去做。
5: 一张蜡灯，一罐用蜡，灵巧的双手伫咧布顶是勾勒出无相款婚姻的曲线，伴随着欢呼的点蜡趣味的动作，一个又搁一个生动的花鸟鱼塘，伫咧平家的指尖上是翩翩浮现。对平家来讲，每一日中午即挂理想啊，温存着家己对。

0: 纳念妙秀个怎样行一条创新之路的思考。
1: 我就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穿着这套衣服走在大街上，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觉得很突兀的，就觉得哇好看好看，那你叫他穿他会穿吗？他绝对不会穿。我就要想我做的东西怎么样让别人去接受呢？
0: 身在画屋，行动地的画屋，平家自为细汉就深受妙秀纳念文化的熏陶，怀揣着纳念文化只会当伫咧树内开花，啊，搁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向世界视觉舞台名片的理想。2015年，平家决定报考贵州民族大学民间美术专业硕士研究生，并伫咧干那准备了一个月前后啊，被成功的录取。教育和平家对妙秀纳念有了科学系统的认知。平家讲，三年的学习不仅仅开拓了思维，提升了技艺，科学和伊啊找到了将传统甲现代相结合的路径。平家熟悉到老祖先遗留下来的这挂工艺，不仅仅个传承好，科学着不断的创新，才当保持生机活力。
1: 把这个手艺继续做下去，可以传承文化的同时，必须进行一些创新的研发，就想尝试一下这科技和艺术相结合。
0: 2018年，研究生毕业后的平家，就登到家乡创办了黔西万秀优念非遗文化有限公司，建立文化讲习所，一边和村内面的义务伫咧厝门口啊实现就业，一边也不断创新纳念的技艺甲内涵。除了伫咧纳位顶有所创新，伫咧纳念的工艺上，平家也力求有突破。5年的一卖，平家发现大家吃饭的时阵啊，经常会有酱甲咸滴落伫咧衫裤顶，并且是真歹洗。伊就赶紧将阿姨张喜送的即挂八层皮甲玉米收集到顶来上市。最终发现啊，即挂容易被大家忽视的食材，竟然会当捏出真水的颜色。所以平家请教了真多纳念界的专家学者，家己是背着乐清满山遍野的找寻材料，最终啊成功的研制出彩色食物纳念工艺。
1: 比如说你可以用洛神花，我们吃的紫甘蓝，还有那个洋葱皮儿，所有的这些颜色都是我们染布的颜色。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多的好的染料，为什么我们不用呢？
0: 靠着这款多点的刺绣加纳念的技艺，慢慢的画屋村刺绣产品销路是愈来愈广，畅销新来话，织针技艺变成了织针经济。2021年，画屋妙秀车间实现销售额是160万元，吸引了真多少年的绣娘加入这份送门口就业的工作。
1: 个别的话能做3800，最低的话也就是有个做800吧。要把这个异地扶贫班里安置点的这些人，他们有份收入，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
0: 为了和更多的乡亲依靠纳念刺绣扶起来，平家搁带领了黔西市西林苗族乡化屋村苗秀车间文创产品设计师，再由设计师好的科学接地气的纳念作品加刺绣作品。经过思考之后，平家决定伫咧传统文物上是最简化，非遗文化最加化，将非遗科学用在大家日常生活当中。
1: 我们在这种传统的纹样上做减法，来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非遗文化的这种符号加在这你们穿的服饰上，还有我们的一些产品上。我们要设计出一种产品，能让你看起来，你觉得你想把它带走。
0: 增加妙秀加纳念的内涵，我在形式上啊也得不断的创新。即阵平家将纳念元素加家具、摆设等相结合，生产出了一系列的衍生品，受到愈来愈多的少年家的喜爱，市场是愈来愈宽广。
1: 去年上海的500个伴手礼，我们有50个人，10来天就全部做完了，进行一些创新的研发。GP 就是灯，觉得时尚，然后定做的人比较多。我们也和贵子这一项结合，现在的话我们和贵州人民大学美术学院合作，他们来设计，然后绣娘去来做。
0: 因为长期接触泥料，平家的增加上啊长期有一挂蓝色的沉淀，但是伊却并无在意。 评价讲，即款男性的沉淀是对家己即款年来伫咧回归路顶不断成长、不断进步的第一好的见证。
1: 啊，我们在追求发展的同时，也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纳染刺绣。
0: 下晡两点，评价的纳染小课堂迎来了一位新的学生。今年26岁的蔡成群是一个真歹势又个真安静的姑娘。去年交接，伊家厝内人啊为杨稻香搬入了锦绣花都义队湖边搬迁安置社区。听讲即个有老师来教刺绣加拉链，工作内容嘛袂真难。蔡成群决定来看卖的。
2: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边，感觉画直线都不怎么难。前段时间听到老人说他在这里做，我也是想来看一下，学一门手艺，改善一下家里的生活。
0: 通过文化教习所一卖又个一卖的教行，评价希望将传统的拉链刺绣技艺传承落去，让更侪人啊通过家己的双手劳动，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人生价值。
1: 我要好好的回馈社会，我们也要把这份爱传递下去，幸福就在眼前，去做一项自己觉得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能带动更多人能够有颗饭吃更好。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仔日神手镜透透所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内面再会。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银铃。中国民歌是不少地方人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和思想情感的载体，作为中华民歌百花园当中的一种，吉当民歌发源扎根并发展伫咧吉当大地，具有真多的艺术风格，深受百姓的喜爱。本期的音乐强强棍，咱就斗阵来感受中国原生民歌的魅力，画过山水乡野，高音幻化新声。

峨班准汉蒙古总红梅油墨欢瓜哈萨克族民歌《阿克苏伊萨》，侗族大歌《周公乐色》，回族演戏曲《崔里回》，侗族寮歌《古河连着心》，老西南歌《崔江包宁调》。伫咧旧年的中国元星民歌节上，全国将近400个传统音乐类的会委传承人，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又搁一场体现民族风的演出。好，真侪人留下了真难忘的美好的回忆。

在那一历史上，如果跟宫廷音乐、文人音乐相比较，民歌中民间音乐被认为是一种乡音土调。民歌确实土，这地土啊，指的是本土加地方特色。一方山水因有素一方民歌，一方民歌承载着一方文化。青海的回蕊、湘北信天游、川江河子、侗族大歌、侗族寮歌、蒙古族豪美，每一种的民歌，拢甲当地的山水人有着密不可分的惠美联系，而且已经成为当地的地域文化符号。

音乐家苏曼曾经讲过，每听所有的民歌，因为因是第一优美的旋律包括，因会拍开你的眼界，让你注意到各种不同的民族风格。为民歌当中，咱会当探知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文地理和文化特色。以惠州宴席桥为例，伊第一早会当追溯到上元时期，是三星伫咧当时的一种民族民间散曲。宴席桥是惠州婚俗当中的重要内容，通过惠州宴席桥，会当窥探到这个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甲思想、道德、宗教信仰、文化传统、艺术审美等各方面的丰富内容。唔敢那鲁肃，真侪民歌，佮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的见证，是连接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张天东讲，民歌具有口头性、集体性、地域性、民族性、即兴性等特征。原生民歌的创作过程，大拢是即兴的、偶然的，伊反映了大家第一自然的生活状态，以及人类内心第一原始的冲动加第一真实的情感。原生民歌的创作的主体，大拢是无受过正规训练加系统化音乐教育的劳动群众，所以歌曲无计多的艺术加工加技巧性的修饰，也无规划的听声。这和民歌曲调是无约束的，高抛自然，但也是缺乏感染力。

其实真侪人啊，熟悉的经典的民歌作品，拢经历了艺术怀旧亭，和亲像《弯弯的月亮》，将古典民族元素加流行音乐进行交织。空顶情歌用下了溜溜调、跑马溜溜的山顶的旋律加内容，在迄个遥远的所在，由作曲家王洛宾融合藏族民歌阿拉索、哈萨克族民歌，又在内面得到少年里的人，为我哋做歌曲《牧羊人》的歌创作而成。

苏州祖城伫咧创作上啊，不断为民歌开辟新空间的尝试。一线歌手也伫咧不断的探索尝试民歌新唱法。何金秋、谭维维将摇滚曲风用入民歌的演绎，和民歌是可爱是假。金玲娜将戏曲无相行当的唱腔用入民歌的演唱，为大家带来一种戏码一新的体验。廖琼勇啊，这是将民歌加歌曲巧妙融合，保留传统的内心，塑造现代的形象，用世界通行艺术语言展现中国民歌的魅力。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乐恰恰馆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用柳晓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0: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讲到苏湘云一来啊，就要去看这个雪人啊。啊，入去出来坐的时阵啊，安哪讲呢？安了哪将手棍啊掏开，将手指呢送予雪人啊。啊，雪人是感激不尽呐、啊，哈啊，这才笑笑的讲，啊，你顶日送我阿姊人的物件吼，啊，人我也得着呐。啊，今日啊，你阁亲自送来啊，啊，可见吼、啊，你是要甲我放袂记的啦。啊，这就可以试出你呀、啊，哈、啊。啊，手指是唔得偌济钱呐、啊，唔过呢，可以看见你的真心。苏湘云就讲，哎、欸。啊，是甚物人好你诶？雪人就讲啊，啊是宝姑娘好我呀、啊。唉，湘云呢，就安吐了一口气。啊，我跟哪做是林姐姐送你诶，原来是宝姐姐好你诶啊。哎呦，我逐日哦踮厝内伫咧笑念即款阿姊人呐、啊，啊，都无一个吼、哦。我人比宝姐姐较好呢，啊，可惜呢，啊，阮拢唔是上一个老母生的啦，哈，啊，我那是有一个这款的亲姐姐吼，啊，就是无爸母吼，啊，无什么爱的啦。讲的时阵，啊，目眶才痴痴润润啊，红起来咯。啊，宝哥就讲，刷刷刷刷刷，咱太讲这问题啦，哈。啊，苏湘云就讲。哎哟，啊，摕这个是怎样啦？哈，啊，我着知影你的身边啦，哈。啊，你惊讲啊，这话会叫恁妹妹听去对吧？哈，啊，又搁问我伫咧俄罗斯这这个啦，哈，敢是因为这个啊？哈，紧讲，雪人的踮边头说咧爱食吃。芬姑娘啊，啊你即摆大汉啦吼，啊煞愈来诶，啊心愈直，啊嘴愈紧啦呐。宝玉啊煞爱笑讲，我讲啊，恁即几个人吼，哎呀，是真歹讲啦，哈，啊有影啦，真实诶，嘿。啊，苏湘云就讲：“好阿兄，你唔通讲，予我要吐啦哈！啊，只会踮我的面头前讲，啊，常见到迄个林妹妹吼，啊，你唔知怎全煞去假掉啊，啊，煞变矮狗啊！”雪人就讲啊：“哎呀，咱吼未是讲话讲笑啦，哎、欸，我拄好有一项代志要求你呐，哦，什么代志啊？”雪人就讲：“啊，我有一双鞋啦，哈，啊，欠一个鞋工来甲我斗三工啊，啊，我这两日身躯无好，啊，无法通做吼，啊，唔知你敢有时间替我做这双呐？迄个奇咯，哈，啊，恁兜啊放着遐侪高人、巧人，啊，你唔讲？”啊，佫有甚物？尖山的啊，啊，佫有全部剪柴的啊。哦，你哪会去想起我呢？哈，啊，你的工课叫人做，啊，啥人好意思讲唔啊？小林就讲啊，哎呦，你佫在糊涂啊啦！啊，你总无讲唔知影、啊？啊，咱遮厝啊来的尖山工课吼，啊。啥人会去叫遐个尖山顶的人做啦？苏湘云一听呢，就现知影讲，这是要做予宝玉的话啦，啊，所以就笑啊。哈，既然若是安尼讲吼，啊，我着替你做啦，啊，只是有一项吼，我讲啊，着你家己的，我才要做啦，别人的，我则无买咧。雪人听了爱笑，你看，搁再来，搁再来，我是一个什么人啊？哈、啊？啊，就敢麻烦你做话，老实甲你讲啦，这毋是我的啦，啊，你也毋免管是啥人要穿的啦，反正呢，啊，我领你这钱就对啦。
1: 三暝红楼入梦内。

0: ăn não bằng đáy, bằng ăn não. Bằng chi chung liao, xì liao ya xì kiệt, xì kiệt ya xì liao, lâu hợp xê lín chì đê tòa luân hơ. Ăn não bằng,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苏湘云啊，即阵在讲啊，那照讲呢，你的物件我嘛唔知啊，你麻烦我做去偌济啊，哈，今日啊。我讲唔做原因啊，你一定也会知影啦。小林就讲，我要倒知影呢？哼，你唔知影，顶日啦，我听讲吼，我做迄个溪仙桃啊，哈，啊摕去互人比啦，哈，哎呦，啊人神哦，啊才甲我加加杀啦，啊我早就知影啦，啊你即阵阁骂我呢，哼。七寸啊，又要再叫我做，哼！我变做是恁的奴才啊啦！宝玉就赶紧讲，顶日哦，迄日哦，啊，本来是讲我唔知影是你做的，啊，小林啊，笑笑咧解释，嘿啦，伊本来嘛唔知影是你做的，是我骗伊的啦。我也是安尼甲宝玉讲的，讲是最近啊，有一个真贤做尖山的人啊，赤绣出来，你看太水啊，迄、那个花型吼，无人有诶啦。啊，所以呢，才叫伊呢，摕一个溪仙桃来比试，看有好啊无好啦。啊，伊听了信心呢，啊，就摕去互人看啦。啊，迄、那个看，啊嘛毋知怎有讲去。去抓到倒一个所在，啊，煞给加做两顿啦，啊，倒来呢，啊，佫叫我着赶紧去做，啊，我才讲是你做的，啊，伊现咧后悔讲，哎呦，哪会安尼呢？啊，苏湘云着讲，嘿，这佫较奇啦，啊，林姑娘伊嘛免遐尼啊熬受气啊，啊，伊既然会教，啊，伊着会晓做才对啊。小林就讲，哼，伊则唔做咧，哈，哎哟，啊老太太呢听伊，啊讲惊伊劳力过度啦，啊医生讲叫伊着好好静养啦，哎哟，啥知影，啊人哪敢去给麻烦啦，啊旧年吼有一年的时间哦，啊，这。做一个兄弟呢，啊，今年规半年哦，啊嘛唔捌看伊咧夜尖山，啊，一头啊，做因讲甲咧热扑扑啦，啊，听起有人来伫咧报讲，新娘过大爷来啊，老爷叫二爷去会面，啊，这报玉听了啊，就知影讲是家务春来啊啦，啊，心肝内就真袂爽快啦，啊，小林就讲，紧换衫。啊，就安赶紧去掀衫裤，啊，宝玉啊，一面穿鞋，一面踮遐咧发牢骚啦。哼，啊，有老爷甲伊坐倒用个，啊，逐摆着常常叫我去甲伊相见。哼，苏湘云呢，啊，坐踮边仔咧，一起身，啊，那也那伫咧笑讲，啊，自然着叫你去迎宾接客啊。啊，当然有需要，老爷毋知叫你出面呐、啊。宝玉着讲。哼，哪里是老爷啦？哈，拢计是伊家己点名要来见我。苏湘云就讲啊，啊，主雅客来群嘛，啊，自然呢，啊，你着甲人计较，安尼对你也有好处啊，对不对？啊，人伊唔则想要来见你的面。宝玉就讲，甲我煞煞去啊！哼，我不过是俗中个俗的一个俗人尔尔啦，哈。并无爱甲即款人来往啦。
2: 嘿，
1: 苏湘云就踮遐咧讲啊，啊你搁再是即个性地，你真是袂过哦。啊，现主席你大汉啦，啊你到时阵嘛着去考古林进士啊，啊嘛着常常来会一寡即个做官做宦的人啊，啊讲一点啊做官途的经济啊，哈、啊。啊，则通别你去应酬事务嘛。日后呢，啊，则有一个正经的朋友，哈，互你安尼规日踮阮遮查某人堆的咧踅啊。

啊，蛇啊，哼，啊，到底是会搞出什么物件来啦？宝玉听了了，哦，太过气啊！就安尼讲啊，姑娘啊，你个人去别间厝内坐啦，哈，我即块呢，你个人着较细腻，才袂拍阿占你即个北京这个人啊。

张立夏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0: 这个时阵的雪玲就赶紧拿来解释啊，讲：“哎呦，姑娘啊，你卖介讲哈，顶下呢，也是宝姑娘讲过一卖呐，啊，伊吼。”啊，无管人民主上嫁得去啊，袂得去啊，就甲人烧杀落去呐。啊，然后呢，捡起脚来做走啊啦。啊，宝姑娘吼，啊，人的话都还袂讲完呢，啊，看去宝玉做走啊。啊，即时哦是大面红叽叽哦，啊，要讲也唔得，唔讲也唔得。啊，好解在人宝姑娘吼，哎呦！伊真好性地啦，啊！若要换做林姑娘吼，啊嘛唔知又搁会闹出什么代志来，哎呦，嘛唔知搁会哭啊，变什么款式咧？讲起这个话来啊，啊，我甲你讲吼，人宝姑娘吼，确实是值得人尊重啦，哈！啊，人伊掂掂家己搁坐淡薄久，然后才去呀。哎呦，我吼都是退你嫁袂得去啦，吼！啊，佮哪做是伊咧受气咧？啥知影吼？伊啊，即世人就是安尼袂过啦。哎呦，人迄宝姑娘啊，确实是有涵养，心地宽宽。啥知影宝玉呢？哎呦，反倒讲对人安尼遐无客气啦。啊，若要是迄个林姑娘啊，哈，伊倒去就煞会毋插人哦。后来吼，阿伯个嘛唔知个下偌济实地讲偌济好话嘞，伯个就讲，哼，人林姑娘，第时要讲个即个无礼无体话啦，哼，要是伊讲这无礼无体话哦，我早嘛该生分，该插面啦。雪玲甲上云呢，拢踮遐咧点头，踮遐咧笑，然后呢则讲。啊，我知呀啦！啊，原来啊，你家己就是迄个无礼无体人啦，你知无？大家来讲，原来呢，这个戴玉啊，伊知影讲苏湘云走来伫宝玉家咧坐，所以呢，伊啊就安尼来呀啦，那讲这个麒麟的缘故啊，哈。宝玉伊家己心内伫想啊，讲最近啊，这个宝玉吼啊，找来真侪迄个外端啊、野史啊，啊，迄内面写的大半是迄财主家人呐，啊，拢教人用迄个小小的七套米吼，啊，咧教人写啦，哈哈，有诶是用啥物鸳鸯啊，有诶凤凰啊，啊，搁有啥物玉环啊、金佩啊，啥物交笔乱大啦，啊，计计是用即个小物件吼，来咧促成众生诶愿望啦，哈，哎呦啊，忽然间吼，看到宝玉后一只麒麟啦，啊，现在呢，伊就是真惊惊讲照即个呢。会闹出什么事端来啦？啊，所以呢，伊惊讲，唔知会去甲上云的奇奇哥哥做怪迄个风流的代志袂？啊，因此上呢，啊，大约伊就静静啊走来宝玉家，想要见机行事啦，啊，来观察因两个的心思啊。啊，无想到拄啊来的时阵呢，啊，就听起。苏湘云咧讲什么经济啊，这个代志啊，阿宝玉又讲，哈，人林妹妹吼，伊是袂讲这无礼无体话啦，哈，我那是听伊讲这话，我会甲伊插面的啦。阿大玉听这话呢，心肝内呢，真正是又喜又惊，又悲又叹呐，哈，这个欢喜的是讲。哇，可怜的，我大约有眼力，无去看唔到人啊！吼，啊，平常时呢，林宝玉做家己的知己，啊，可怜真正是知己，吼。啊，惊的是啥物呢？惊的是讲宝玉啊，踮人的面头前哦，一片私心呐，啊，恶了别人啦，吼，啊。对我待遇呢？虽然是亲热啊，和蜜啊，毕竟呢，嘛是会互人感觉妖异呀。吼、哦，待遇伊咧考是啥物呢？考就是讲，好啊，你报告既然算讲是我的知己，自然呢，我待遇呢，爱认为你是我的知己啦。 既然你我计计是知己，为什么会生出迄个金玉的讲法呢？既然啊，哪有这个金玉的讲法？啊，也应该你我幼稚才对啊，为什么佮生出一个宝胎呢？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0: 他来讲，黛玉所比的是什么呢？是因为因老母早死啊，虽然呢铭心刻骨的话语，但是呢却无人替伊来做主张啊。啊，唔只黛玉呢，最近安尼心神恍惚啦，啊，这个病情哦，就渐渐的形成咯。啊，医生有讲啦，讲黛玉是气虚血亏啊。啊，惊讲会得着脑缺之症啦！啊，我虽然认为你保育是我代育的知己，啊，惊是惊讲唔得有法人持久啊无啦，哈！啊，保育呢认为讲啊，我是你的知己，啊，无奈呢，啊，我代育呐低命夭寿，要怎办呢？想到这个时阵呢，啊，大约就安家己目屎哔哔啵啵直头流落来啊！啊，但来讲，伊拄想要去见宝玉的时阵呢，又搁忽然间感觉讲，安尼嘛无意无事，啊，就安尼拿起目屎，啊，拿转过身来，想要挖倒去啊啦！哈、啊，这就是大约的心病啦。但咱过来讲，宝玉呢，伊阵赶公公啊，穿好衫行出来时阵，要去回客啦。啊，忽然间呢，看见黛玉伫头前慢慢啊咧行，啊，看势阁是哪行哪咧流目屎的体啦，啊，就赶紧啊对过去，甲伊甜笑面啦。哎，林小妹啊，你要去倒位啊？啊，你想怎阁再哭啊啦？啊，是啥人得罪着你啦？黛玉回头一看，讲是宝玉呢，啊，只好呢勉强点笑。
2: 无啊，我好当当啊，我伫时咧哭啦。嘿，阁无阁无，你看你啊，哈哈，目屎挂目镜啊，阁袂打起，你阁敢讲白贼话？
0: 一面讲呢，啊，一面拄话条啊，着举手起来呀、啊，想要甲黛玉擦目屎呀。黛玉赶紧啊，连续退去几落步，讲：“哎呦，你搁再要死啊？唔是啦，

0: 卖动脚动手啦。
1: 保育贤个硬讲，各讲话煞忘情啊啦，啊现在搁在咧动手啊，哎呀，啊就是袂过去死我啦。
0: 哼，死也倒无值啥物啦，哈，只是讲拍无啥物金啊，又搁是啥物麒麟啊，啊看要怎办呢？哈，
1: 一句话呢，又甲保育刺激者，甲要牙狂起来，就赶紧追问啊，讲，哎呦，啊你搁在讲这落话啦，啊到底是咧纠缠我，啊是想要让我受气啦？大约听着安尼咧问咧，这才想起讲，哎呦，顶日吼。一项代志啦，啊，马上搁再后悔讲家己呢，可再去得失着保育啊，啊，所以呢，大玉伊就讲啊，
0: 好啦好啦，你莫遐讲啦，啊，是我讲唔对啦，啊，这有啥物要紧呐、啊？哇，啊，连安尼变平均都遐大条啊，吼、哦，又叫我归头面干，
1: 大玉哪讲呢？那行近前来，伸手呢，替保育擦汗啦。保育就安尼向大玉跪半日，然后才开嘴：“你放心。”大玉听了才戆硬去跪半日啦。
0: 嘿，我有啥物袂放心的？我袂明白你讲这句话是啥物意思啊？你倒是讲啊，怎样放心？无放心呐、啊？
1: 还是保育听了大庆幸嘛，吐了一口气，刷落来呢。伊是怎样甲大玉分析呢？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刷落去。
2: 满山风动人，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想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李红，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用柳晓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讲到宝玉三皇娃娃要去会客啊，啊，行出来时阵看去林妹妹行伫头前，爱的冲进前去啊，伊问讲，林妹妹你好啊，你怎哭啦？啊，大约讲伊无哭，无哭，无哭，你看目屎滴啊，搁未干咧。啊，就安尼，啊，踮遐咧讲话时阵呢，啊，毋知怎样呢，啊，就摕起金啊、麒麟啊，遮代志啊，啊，搁再去约着宝玉啦。啊，宝玉即个时阵呢，啊，煞开始咧夜讲啦，讲啊，你总无袂明白，哈哈，哎呀，啊，大约呢，则感觉讲，哎呦，家己讲毋对话啊，啊，摕起手棍咧甲大约擦目屎。啊！大玉呢，看去宝玉咧，也讲流汗。啊，伊呢，摕手棍来退七汗。啊，两个人就安尼三对上徛去规半日啦，啊，才开嘴讲：“哎呀，你放心啦！”啊，大玉听了才戆去规半日啦，讲：“哈！啊，我有啥物通袂放心的啊？哈！啊，我袂明白你讲即句话是啥物意思啊？你讲我听啦，哈！啊，我怎有咧袂放心啦？哈！啊！”宝玉呢，就安吐了一口气个，啊，问讲：“啊，你那是真正未明白我这句话吼？啊，总无讲我平常时用伫你身躯顶的心神总用唔对啊，唔是啦，哈、啊？连你的意思啊，煞体贴唔对啊，是无？啊，莫怪你才安尼，逐日咧甲我气大大，咧受气我。”大约就讲啊，哎呦，我真是未明白啦，未放心，到底是什么意思啦？哈，啊，宝玉呢，这个时阵就安尼头甜甜的，点来吐大气。好啦，林妹妹啊，你莫骗我啦，你若真正未明白这句话吼，唔啦，我平常时白了心神啊，而且连你平常时对我的心啊，拢总辜负去咯，哈。你呀、啊，个个是因为未放心的缘故啦，才变啊，规身躯变了了啦，哈！哎呀，只要你那是放较宽心的，啊，你这个病吼，啊，都袂一日比一日较重啊啦。大约听着这个话，轰！未输五雷轰顶安尼啦，啊，伊就赶紧啊，小想者，哎呦！伊讲的竟然是我戏虎的话，你知？啊，佫遐尼去恳切啊！这个时阵呢，大哥心肝内有千言万语啊，啊，想要讲，但是呢，结去规半日呢，一句嘛讲袂当出来，啊，只是做伊呢，呆呆的向着宝玉。宝玉相款，心肝内也有千言万语啊，啊，唔知一时要对倒一句来讲起个，啊，就安尼戆戆硬硬安尼，目睭睇甲大母女也看着大玉，两个人呢，拢戆去规半日啦。大玉呢，则吐了一口气，目屎呀，亲像登山珍珠，哔哔啵啵流落来，然后转身最行去啊，宝玉。

0: 赶紧上场去给扣掉，好烧未啊？你搁小卡一个啦，我哪使讲一句话就先惊啦？保玉一面擦目屎，一面伸手给杀开，大玉就讲啊。有什么话通好讲啦？你的话我拢知影啦。大约是安尼，嘴哪言哪讲，连头也无，我就做伊行去咯。大约就安徛遐伫头上，啊，做伊家己踮遐咧呆呆戆戆。原来呢，头拄啊食伊出来时阵，啊，行了想计赶工啦，啊，煞袂记咧带客衫啦，啊，熟人呢？伊是惊讲保育会热，所以就赶紧拿一支卡士啊，堆起来要摕予保育。啊，雄雄抬头看去，大约甲伊徛伫遐。一时呢，什么？忽然间，大约煞做伊行去啊啦。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望红楼，望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保育呢，就安尼规个人总戆去啊！哈，最徛踮咧遐，咧想甲呆呆戆戆啦。原来啊，是拄啊只保育出来想计赶工，啊煞无带客信，啊小林惊讲，哎呦，遮热天时，啊着赶紧拿客信要来互保育哦。哈，啊则看起讲，啊保育甲大玉徛踮咧遐，毋知咧讲啥物话。啊！忽然间嘞，啊！什么大玉做行去啊？啊！宝玉搁徛踮咧遐无振动，啊！伊则对过来讲：“哎呦，安尼你安尼连客姓啊，煞袂记得带，啊！是该在我看到吼，啊！即阵赶紧甲你送来啊！啊！宝玉做伊踮遐咧戆神呐，哈！啊！看起熟人咧，甲伊讲话，伊。”啊，认袂出伊是啥物人啦，哈！啊，做伊呆呆踮遐伫咧闪念，好笑未啊？我这粒心从来唔敢讲，今日大胆讲出来，就是死啊！我甘心啦，我为你，唉，我为你啊，创甲规身躯的病了了，阁唔敢甲人讲啊，只好咽掉啦。等你的病好啊，可能我的病才会好啦。连睏的时阵，我嘛袂记的你啊。雪人听了是安尼，心内真惊吓，你知？又是惊又是急，又阁是见笑歹势啦，都赶紧甲宝玉杀者。你这是咧讲啥物马狗话啦？哈，你是怎样啊啦？啊，阁唔赶紧去啊？保育者，才做一个胆兄精神来，才知影讲身边徛的是熟人。虽然呢，客气歹势啊，大面对红变紫，又原呢，啊，佫戆戆呆呆，只过了客信，一句话也无讲，就安尼家己行去啊。这些时阵的熟人看去，保育行去了后呢，咧想讲保育吼，拄啊只所讲的话。一定是因为戴玉来引起的啦。那安尼看来呢，惊讲吼将来啊，嘿，代志吼歹办。那安尼咧过啊，保玉咧到时啊会袂出脱啦。真是可惊可畏啊！啊，但这边怎样处理呢？怎样才有法能摆脱这个丑祸呢？想到这个时阵呢，石林呢？伊阿煞呆呆戆戆，踮遐伫头咧想啦，啥知影宝腿呢？拄好对迄边行过来，就笑笑咧讲：“哎呀，你这个大口袋呀！啊，你头赤呀呀！啊，你踮咧伫头壳，啊，是咧创啥物啦？”石林听起人咧问伊，才赶紧点笑面讲：“哦，无啦无啦，我拄啊只是看见两只赤脚咧相拍，真厉眼呐！啊，所以我才徛咧看啦。”宝腿就讲：“宝兄弟吼，

伊衫换到遐青干，赶讲讲是要去倒位啦。啊，我叫伊要进门吼，啊，伊安尼慌慌张张啊，全做走去啊啦，哈，敢若无要插我诶款呢，啊，所以我也无去问伊啊。小林就讲，无啦，老爷叫伊出去啦。宝腿听了就讲。哎哟，啊，遮大热的天时吼，啊，叫伊去创啥物啦？敢袂是想起啥物代志来，伫咧受气哦？该叫去教示教示的。小林笑笑讲：“无啦，毋是即个啦，看来是有人客要回伊啦。”宝腿就讲啊，哎哟，这个人客啊，真无意思，真无礼貌啦，啊，这热的天时，唔踮厝内消凉，啊，走来要创啥物啦？小婷啊，煞咧爱笑讲，暗咧，哎呀，宝腿这个时阵才问讲，啊，这苏香云啊，因踮恁兜咧创啥物啦？啊，无啦，阮就拄啊遮咧讲淡薄仔闲啊话啊，点啊化仙啊。啊，又搁去看，顶日念的遐画板啦，啊，我明日吼、要搁叫伊甲我做一项啦。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宝腿，伊听去熟人安尼讲咧，哎哟，这赶紧呐！我头四过看看，啊，都无人经过啊，伊才敢讲讲，哎哟，你这个明白人啊，啊，怎样一时半刻都袂晓体谅人呢？我看吼。最近啊，这个上坟姑娘吼，哎呦，精神状态无好啦，哈，啊，讲话时阵哦，风言风语，听起来吼，敢若亲像是踮厝内吼，无法通主管，你知无？哈，啊，因兜哦嫌讲费用太大啦。哎哟，啊，拢将遐做针织诶人吼、哦，叫出去诶啦！啊，差不多所有代志吼，皆是因母仔囝两个家己亲手咧做诶啦。啊，为虾米即几摆以来吼、哦，啊，伊甲我咧讲话时阵吼、哦，啊，看见无人诶时阵吼、哦。啊！伊就讲，哎哟，厝内代志真多哦，做啊真忝哦。啊，我阁问伊两句啊，讲看家乡话诶时阵吼，啊，伊规个目眶就红起来，啊，应该含含糊糊呐。啊，要讲哪毋讲？若看这情形吼，哎哟，自然是知影讲，自细无爸母是真艰苦。我看伊吼，啊，我家己就会伤心起来啦。石林听到这话呢，就安将手一拍，啊，对啦，啊，莫怪啊，顶个月我叫伊甲我做啊，十几迄个买夜家的时阵哦，伊拖去真久呢，啊，才叫人送来，啊，佮讲啊，这是凊彩拍者啦，啊，等到别日哦，若欠用的时阵，伊才要做较好势啦，啊，等到明日吼。那是来遮住，我才甲你好好做一下啦。啊，现时吼，听姑娘讲这话吼，啊，我也是想讲，咱来去求伊，啊，伊歹势甲咱提示个，啊嘛，毋知伊踮厝内吼，

0: 是安怎拖磨到三更半暝的，你知无？啊，毋过吼，我也糊涂啦，哈！啊，早若知影安尼吼，啊，我就不应该去求伊啊，互伊迄个无用啊。宝腿就讲，哎哟，顶声吼，伊有咧甲我讲啦，讲厝内吼做代志都做啊到三更咧。哎哟，啊，搁啥奶奶太太啊，搁无够用啦。小林就讲啊，啊，我吼偏偏哦。啊，有迄个无心的少爷啦，哈、啊，啊，无管大小的尖子空隙吼，啊，一开吼，无爱厝内人家做的啦，哈、啊，啊，我呢无用功啊，啊，宝腿这时阵煞爱笑讲，哎呀，你免管伊啦，只叫人去做就会用的啊啦。
1: 三暝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石林，你就讲啊，哎呦，你都唔知影哦，迄个宝玉无遐好骗呐，哈，宝玉哦，人伊拎得出来，你知？哎呦，佫袂讲咧哦，啊，宝腿听了是爱笑，哎呀，你也无必要安尼遐尼无用啦，啊，啊，我替你做官就是啊啦。石林就笑啊，讲真是嘞，哈！哎呦，那是安尼哦，就是我的福气啊啦，因哦，啊我亲自过来啦。两个人都踮遐咧讲话啊，忽然间看起一个婆啊，青光光的走来咧讲讲，哎呦，这是要对倒讲起啦！啊，迄金川姑娘哦，啊好好死死啦，哪会去跳古井死嘞？石林听了错一条啦，赶紧问讲：“啊，到底是倒一个金川梨啊？”迄、那个婆仔讲：“哎呦，啊，咱这内面哪有两个金川梨啦？啊，就是戴太太的迄个阿环呐、啊，啊，顶日吼，哎呀嘛，唔知咩代志，啊，讲给赶倒去啦，啊，踮厝内啊，规两日啊，目屎流目屎滴，啊，拢无人要插伊啦，啊，啥知影讲后来吼，哎。”啊、有人去古井咧抢水啦，伫西南角遐啦，迄、那个古井遐啦，啊，看起一个尸体吼，啊，给扶起來，啊，原来都是伊啦，哎哟，因呢，佮讲啊，要赶紧去救哦，哎，哪里有彩工啦，啊，宝腿听了就讲，哎呀，奇啊，啊，石林听了呢，头壳啊，闪电下摇无停啦。哎呦，想起平常时因安斗阵的情景吼，目屎也哔哔啵啵流落来。宝腿看到这款事，啊，伊就走去问王夫人啦、啊。当时去甲王夫人安慰啦。啊，这个时阵呢，石林呢就安家己挖倒去呀。但咱来讲，宝腿伊来到王夫人的房内时阵，哎呦，这内面是较静悄悄啦。啊，只有王夫人踮家己的内面房咧流目屎。啊，宝腿呢，啊，歹势讲起这项代志，啊，所以静静啊，踮边啊坐落来。王夫人就问啊，啊，你是对倒来啦？宝腿个讲啊，啊，我是对远来遐来啊。王夫人讲：“啊，你对远啊来，啊，你敢有看到宝兄弟？有啊，有啊，我拄则看到啊。啊，伊衫换好出去啊啦，嘛唔知去倒落咧。”王夫人呢，头壳忝忝的，才踮遐咧吐气啦。哎呀，你敢知影一项奇怪的代志？金川吼，哎呦，忽然间讲去跳古井死啦。宝腿听了就讲。啊，哪会安尼吼？啊，好好诶，啊去跳古井，这嘛真怪奇。王夫人就讲：“哎呀，啊，就是顶日吼，啊，伊将我一项物件拍歹去啦，啊，我一时受气，佮拍两个呀，啊，赶伊倒去啦。啊，我只是想讲， 开去冷静两日啦，哈，啊，然后再佫叫伊来啦。啊，啥知影讲伊脾气正大，性地正歹，啊，竟然讲去跳井死啦！哎，敢讲是我的罪过啊！宝腿则佮讲讲，姨母啊，你是一个真有自信的人，所以呢，会安尼咧想啦。啊，若照我咧看吼，伊并毋是倒去才去跳井的啦，啊，就因为你叫伊倒去，啊，伊无代志啊，欠债是古井边遐佚佗，啊，无细里失足搬落去的。我咧想啊，这个金川吼，啊伊。长期吼、哦、受恁遮人咧个约束关系啊，啊忽然间倒去，啊自然咧，啊是想讲来去四界行行、佚佗佗咧，哪里有遮大个脾气啦？哈、啊，啊就算讲有遮尼大个气，啊我看吼、哦。那一去吼，伊就是一个糊涂的人啦，迄也无啥物通值得可笑啦。王虎林头壳沉沉的，哎呀，虽然是安尼讲吼，到底咧，我心肝内嘛是不安呐、啊。哎呀，姨母啊，你唔免操烦呐，安尼哦，啊，家己咧过袂得去，我甲你讲啦，只不过是咧加想伊几两银呐。啊，给发丧者，啊，尽了这个主仆之情，就会用的啊，吼、哦。王夫人就讲，嘿啦，啊，我拄啊食吼，啊是想伊五十两银呐，互因老母摕倒去啊啦。啊，原来是想要将恁家的姊妹啊新衫讲遐两领，互伊去穿。啊，啥知影呢？啊，穿都穿呢，啊都。无什么新做衫，啊，只有恁迄林妹妹生日，我有做两梳啦。啊，想讲恁这林妹妹迄个查某囡仔吼，啊，平常时吼、哦、心思真重啦，啊，而且吼、哦、啊，佫多灾多难啊。啊，既然讲要互伊做生日，啊，你即阵啊，若佫想去互死人穿，安尼呢？啊，人嘛会禁忌啊，啊，所以呢，啊，我就先叫裁缝师赶紧去做两事啊啦。啊，要是别个查某干吼，啊，我想伊几两银啊，啊，就刷刷去啊。金川里呢，虽然是一个查某干，平常时踮我面头前啊，我也是该当做查某囝啦，哈、啊。哎呀！王夫人嘴内哪一日讲，目屎哪咧臭臭地啦。但金川呢，伊是怎样甲姨母解释安慰的呢？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1: 满纸风动人，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只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鸿，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累累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9: 训养受疼每类宇宙弱不
10: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这类吧你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11: 鱼酒呢过鱼酒屋
12: 哟塞 KISS 屋
13: 鱼酒屋是别干的
11: 我你咋你呢
14: 鱼酒呢
11: 我你管你去屋
14: 鱼酒屋
12: 耶列萨是恩楼菜疼你光屋的鱼酒屋外阿人咋今天就没夸大姑娘过阿你呀
11: 第二个干大爷
12: 过来
11: 四
12: 四你要干四啊
11: 试一试
12: 啊、试一试
11: 啊，
12: 试试试，
11: 知道吧？啊，一个名字遇见无能的西湖啊，非正式的这个走。但是呢，我呢，试错，
12: 试错，试车，
11: 哎，
12: 哦，试车，
11: 哎，出我呢出上出嘛的试
12: 啊，试一试
11: 啊，试错啊，这个我呢个试卧试航
12: 啊，试航啊，
11: 这叫呢我是我呢。